0: 看，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还是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但当天的晚些时候，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发生的。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方面违反扎波罗热核电站停火制度的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五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认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
1: 普京在谈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时表示，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向他展示了公开信的内容。他五号早上粗略浏览了这封信。普京表示，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他指出，乌克兰方面将俄乌对话问题公开化是错误的。泽连斯基要求与他会面，但他看不到这样做的理由。普京表示，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强调，他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五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公开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展露和谈意愿一事表示，联合国支持两国以平等谈判解决冲突，实现停火。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将始终支持各方，并帮助推动达成公正、全面且可持续的停火，并在一贯所界定的框架内推动结束冲突。而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言，对泽连斯基公开信的指责，迪亚里克称，联合国对双方的言语交锋不予解读，联合国对俄乌冲突的一贯立场没有改变，一直准备着竭尽所能帮助结束这场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俄罗斯又一次选择了战争，和总统普京不想改变任何事。有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此时致信普京并提议面对面会晤有多重考量，但双方矛盾明显，短期内同桌对话不太可能。
1: 媒体和专家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此时提议与普京面对面会晤，首先是认为谈判迎来窗口期。有分析认为，今年以来，俄军在地面战线的推进有所放缓，而乌军对俄方的无人机袭击有所成效，乌方信心日益增强。泽连斯基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基辅不断改善的战略地位，他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推进双方和谈。第二，乌方有意获取国际社会关注。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乌方认为随着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方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舆论有可能重新回到俄乌局势上。泽连斯基试图通过这一非常之举，在国际层面将和谈重新提上。

0: 乌方一再分化俄国内民意，专家表示，在俄经济社会持续承压的背景下，俄国内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逐步上升，乌方顺势抛出面谈提议，以期分化俄国内民意，加大俄领导层的舆论压力。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双方多次就领导人会晤释放信号，但始终未能实现。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会晤定位存在落差，短期内同桌对话有难度。泽连斯基在信中称，双方的关键问题应由领导人解决。有分析指出，乌方希望将最高层对话作为打破谈判僵局的起点，
1: 俄方则多次表示，这类会晤只可能发生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最终阶段，意味着俄方希望先形成协议框架，一方坚持以会促谈，一方要求谈成再见，直接对话因此迟迟未能实现。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目前俄乌在谈判诉求上差距悬殊，即便普京与泽连斯基实现会晤，双方也难以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2: 至多能促进一些阶段性战术层面的临时停火安排。俄罗斯与乌克兰5号交换370名被俘军人，双方各移交了185名军人。俄罗斯国防部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1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军人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 泽连斯基主动提议与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普京也再次表态愿意通过和平的方式达成协议，双方为何同时释放积极信号？这背后各自有着怎样的战略和政治考量？虽然双方同时释放积极信号，但各自强调的前提条件明显不同，对解决方案的理解显然存在差异。那当前双方距离真正启动实质性的和谈还有多远？相关的问题我们来看中国社科院俄罗斯
3: 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的分析。最近俄乌两国领导人频繁地在社交媒体上喊话，呼吁举行俄乌元首会晤以化解乌克兰危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一个罕见现象。以往俄乌虽然都赞成外交解决危机，但往往是各说各话。那么此次两国领导人几乎同时发声，这表明两国确实有强烈的停火止战的愿望。 之所以这样做可能有外交上和政治上的一些考量。首先，俄乌希望和谈问题不要被边缘化。自伊朗战事再起之后，我们看到美国特朗普政府将外交和战略中心转向中东，对于继续推动俄乌和谈的兴趣大大的降低了，导致美俄乌会谈实际上处于停摆状态，这对两国社会来说意味着更大的损失、更多的风险。其次，俄乌两国希望回应国内的厌战、 反战的情绪，俄乌冲突已经持续4年多，两国社会都出现了很强的反战和厌战情绪。各种民调数据都显示，乌克兰有60%的选民希望进行谈判，而不是继续打下去。俄罗斯有70%的选民赞成外交解决，反对单纯靠军事手段解决问题。
4: 目前看呢，俄乌能不能举行元首会晤条件还是很复杂，前景也不可预测。首先呢，俄罗斯提出了很高的会晤条件和门槛，普京提出要想谈就需要在莫斯科谈，并且呢还要以美俄安克雷奇共识为基础，也就是要求乌克兰接受领土换和平的路线图。目前看乌克兰可能接受不了俄罗斯提的条件。 同样，泽连斯基也提出了一些元首会晤的一些方式和条件，比如说乌克兰提出美欧要参与到俄乌元首会晤之中，也就是借美国和欧洲向俄罗斯施压，对争取对乌克兰有利的谈判结果。其次，乌克兰提出和谈要在第三国举行，也就是瑞士、土耳其或者中东国家。 乌克兰希望呢能够以一种平等的方式来跟俄罗斯沟通，而不是

0: 啊，去莫斯科谈。那目前看呢，俄乌在领土和安全上的分歧很严重啊。这虽然双方都在呼吁举行元首会晤，但是元首会晤的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因此啊，某种程度上啊，可以将啊俄乌的这种外交呼吁啊理解为一种舆论战和这个外交战的一个工具啊。他们试图啊把自己打造出啊和平的主动积极者、支持者，而不是啊这个俄乌无法停火的责任方。
1: 伊朗军队5号发表公告称，为继续打击美国海军海上骚扰和劫持商船及邮轮的行为，伊朗军队海军发射卡迪尔导弹和新型沙希德达纳攻击型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这两艘美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但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说，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西部码头因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3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油轮与东部梯形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油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至4号，超大型油轮已完成装油并离港，巴拿马型油轮仍停泊在码头。温沃德公司还表示，东西部两个终端码头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据美国彭博社4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斯海峡达成协议后的数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
2: 彭博社援引5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多国军事规划人员就参与清除霍尔木斯海峡水雷的行动已进入深入筹备阶段。其中3名知情人士称，这项扫雷任务将涉及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些国家已承诺提供军事人员和装备。他们补充说，这些国家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行动，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尽管规划工作基本完成，但有关方面仍在寻求补充一些设备，尤其是支援船只。知情人士称，这项由英国和法国牵头的任务将就行动事务与伊朗开通沟通渠道。知情人士补充说，尽管伊朗已表示希望自行清除霍尔木斯海峡的水雷，但英国和法国认为伊朗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因此更倾向于自行主导扫雷行动。知情人士还指出，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完整且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行权，并为军事资产在海峡内活动提供可接受环境之前，相关部署不会启动。由于涉及尚未公开的敏感行动事项，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美国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自由海域，不得收取通行费。伊朗则不愿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抗衡筹码，提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以确保伊朗主导地位。
1: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3: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2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

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

0: 贝里五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离已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已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已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2: 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当地人口反复流离失所、安置能力不足以及返乡前景不明等问题进一步加剧民众困境，基础公共服务面临更大压力。这份修订版援助呼吁披露，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同时，黎巴嫩全国范围内水电和燃料价格普遍上涨，部分受冲突影响地区涨幅高达70%。冲突还对黎医疗和教育系统造成严重冲击，62家医院和医疗机构受损或关闭，约450所学校被用作流离失所者临时安置点，正常教学活动受到影响。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境内目标发起还击。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开展地面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5号，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国家反恐检察院当天宣布，已就试图突破以色列海上封锁、向加沙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法国活动人士遭暴力对待一事展开调查。法方称，以色列相关行为涉嫌构成酷刑和战争罪。
0: 法国外长巴罗5月29号在接受法媒采访时表示，据法国驻土耳其外交官提交的报告，参与全球坚韧船队的法国公民遭到性暴力、寒冷暴露、殴打及反复羞辱，这些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法国外交部已向本国司法部门提起诉讼。以色列海军5月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自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5月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嘲讽被扣押的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活动人士被集中扣押在以色列南部阿什杜德港口设施内，四周是荷枪实弹的以方人员。巴罗5月2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即日起禁止本格威尔入境法国。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相关负责人4号表示，中东危机正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产生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面临饥饿风险。
3: Record high levels of hunger that is now risking to get even hig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have seen historic drops in our funding, with a 40% drop year to year last year.
4: 思考警告称，中东危机对粮食安全的长期影响可能将更为严重。东非多地正进入种植季和雨季，化肥短缺和运营成本上升可能导致产量下降，在未来6至9个月进一步影响粮食供应。
5: 欧盟统计局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欧元区经济环比下降0.2%， 一年多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而去年第四季度则是增长0.2%。

0: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数据来自爱尔兰，该国的第一季度经济环比下降 12.1%， 同比下降 16.8%， 成为拉低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大幅推高了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这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了重大损害。目前欧元区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停滞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胀风险。随着英国燃油价格的上涨以及绿色出行理念的普及，当地电动两轮车市场需求明显增长，而具备价格和技术优势的中国制造产品则受到了英国市场的青睐。
1: 对于不少英国消费者来说，电动两轮车不仅意味着更低的出行成本，也意味着更加灵活高效的通勤体验，同时减少碳排放，更加环保，也成为一些消费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2: So in a car, it could take me up to an hour to get to work. But with one of these, because you're flexible, when you don't need to sit in traffic, you could just go through the middle lane. It'd be so much, and maybe half an hour, 40 minutes.
3: Because I think a lot of our business is for commuters, people commuting to work. And I suppose these are the type of people that, if they're using their cars, are really, really feeling the cost of fuel. So they're turning to electric bikes. I think, in last month, I think we probably had our busiest month we've kind of ever had. And you can compare that to last year, it was almost double the sales.
1: 在海外市场，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也受到消费者欢迎。
3: Honestly, 95% of the products are Chinese manufacturers.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re kind of ahead of the game at the moment in terms of the technology, and they're also able to produce these vehicles at a price which is affordable.
1: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英国市场上无论是整车、电池还是相关零部件，中国供应链目前都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制造在成本控制、续航能力以及量产规模方面具备明显优势。随着英国绿色出行需求持续增长，中国制造电动两轮车未来在英国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0: 乌干达卫生部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消息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增至19例。消息称，新增确诊病例均为此前确诊病患的密切接触者，并一直处于集中隔离的状态。卫生部同时报告新增1例死亡病例，死者为刚果金公民。数据显示，在累计确诊病例中，14例为自刚果金输入病例，其余5例为乌干达公民。目前共有13名患者正在接受治疗，4人已康复出院，累计死亡病例增至2例。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乌干达目前依然安全，并继续对商务、旅游和贸易活动保持开放。据报道，日本长崎市计划在2026年度内完成对长崎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
4: 审判明确认定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杀，而不是所谓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用专章论述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通过大量幸存者证词、第三方外籍人士的记录和日军档案，以国际司法判决的形式判定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5: 毛宁表示，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作为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历史不容翻案。
4: 我注意到很多日本核爆幸存者、长崎市民团体和有识之士呼吁应当正确完整地反映日本军国主义作为加害者的罪行和历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2026年高考将于明天拉开大幕，为筑牢考场安全防线，各地考点采取智能安检等多种措施，从严规范入场查验工作。
6: 今年江苏南京市共有 3.5 万名考生，分布在全市12个考区、31个标准化考点应试。连日来，南京市多部门统筹联动，协力做好各项考务组织与服务保障工作。 在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今年启用了智能安检门、考场信号屏蔽器以及 AI 智能巡查系统，通过科技手段防止作弊行为。
7: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A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6: 在广东广州市白云中学考点内，考务工作人员正加紧调试智能安检门等安检设备，逐项开展入场安检全流程演练。按照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统一部署，今年高考继续实行两次手持金属探测加一次智能安检门筛选的安检模式。按照要求，入场安检时，若考生随身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需当场配合工作人员登记个人信息，并按规定存放物品。
0: 临近高考，网上关于高考的各类不实信息也随之而来。近日呢，就有人宣称手里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教育部发出预警，考生和家长需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8: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发现，网上有多条配有所谓高考试卷带图片的视频，其制作人在直播中宣称有2026高考流出试题答案。警方调查后发现，当地网络博主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连续发布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图片的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并以每份试卷2000元向他人出售。目前警方已对邝某依法采取措施，并对其短视频账号进行关停处理。近日，教育部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不法分子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高考结束后也是诈骗高发期，比如不法分子会假冒招考部门的工作人员，群发不实短信，以考生考场违纪作弊等为由，附上可疑链接、私人联系方式，催促考生和家长点开链接核验信息，一旦点击恶意链接，个人信息极易泄露，银行卡资金还可能被盗刷。在志愿填报与招生录取阶段，不法分子可能会冒充高校招生办、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以提前缴费破格录取、缴纳费用补录名额、代办高考助学金、助学贷款等名目，诱导考生和家长转账缴费。
0: 天气方面，今天北方的降雨天气依然在线，同时呢，从今天起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南方新一轮降雨会发展增强，适逢高考，需做好极端天气的应对防范。
5: 近日，冷涡在北方上空盘旋，东北、华北等地降雨、强对流天气发展增多。由于降雨时间和高考时段刚好重合，贵州、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受影响地区需提前做好准备。在高空冷涡和频繁降雨叠加影响下，今后几天，东北一带气温将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水平，体感清凉。华北中南部最高气温也多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体感较为舒适。8号之后，随着冷涡逐渐东移，华北平原一带将转为晴朗天气，气温有望回升到30摄氏度以上。在南方，随着冷空气南下，降雨加强，暑热将会自北向南逐渐缓和，江南不少地方
1: 方最高气温会降到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迎来久违的清凉，华南一带的闷热程度也将随之有所减轻。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五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9: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此外，国家医保局提示，共计人与被共计人需都开通医保钱包，才能实现跨省共计。
8: 近期，多家中小银行通过下架旗下部分中长期存款产品、调整存款利率等手段调整存款业务，这是什么原因？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是否产生影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近日，北京中关村银行发布公告，在该行营业厅、手机银行 APP 等渠道暂时下架个人、单位整存整取三年期存款产品。记者还注意到，上海华瑞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多家中小银行的线上渠道均已不显示五年期整存整取产品。此外，江西裕民银行五月份将旗下三年期存款产品利率下调10个基点，五年期产品利率下调15个基点。
11: 过去，民营银行贷款主要投向小微企业、个人消费等领域，综合收益较高，通常需要以相对较高的利率

0: 于吸收存款。过去这种高进高出的模式能维持较厚息差，但在银行体系资产收益率下行的大背景下，该模式难以持续。
1: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商业银行整体净息差为1.4%，较上季度略降2个基点。为应对净息差收窄，降低存款成本，此前国有六大行已在去年年底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多家商业银行也通过下调存款利率、缩短定期存款久期等手段，加强负债端成本管控。多位受访市民都表示，自己的资产配置结构会受到银行存款业务变动的影响。
2: 确实是有影响的，可能就要考虑其他的投资组合。
3: 下调利率之后呢，可能会更多流入到基金和股市里面。
1: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存款利率持续下行，居民需要理性评估自身风险偏好与实际承受能力，构建攻守兼备的资产配置模式。
4: 3到6个月可能使用的资金可以放入货币基金或现金管理类产品，1到3年闲置资金分散存入这个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或国债。对于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家庭，还可以配置一些高股息的蓝筹股或宽基指数基金。
5: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游领域4项新国标日前发布，覆盖了旅行社、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旅游购物场所4大旅游业态，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6大要素。其中，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就是要满足老年群体对旅游服务的安全性、舒适性、便利性的需求。
6: 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覆盖吃住行游购娱，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不以体检等健康评估作为参团门槛，依据老年人健康状况专门定制设计行程。新国标创新增设老年接待专员、旅行安全员2个全新岗位，依据团队人数配比人员，明确相关人员需经专业培训考核上岗，提升全程服务与安全保障能力。
7: 老年人啊，他可能会有在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这样我们在这个标准当中啊提出来，旅行社要安排相应的安全保障的人员，然后这个人员可以是兼职的，也可以是专职的，那通过这样的来保障这样的一个出游的这个体验。
6: 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同时要健全风险防控与应急预案，畅通投诉渠道，保障老年游客合法权益。标准的实施有助于引导旅行社规范经营行为，倒逼旅行社完善服务流程，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同时也为监管工作提供明确的技术依据，便于开展监督检查，规范市场秩序。
8: 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迅速，内容创作日趋多元。与此同时，虚构演绎、AI 生成的内容不断增多。今年5月，中央网信办要求全网各视频平台内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当中选择一项。距离新规发布已经过去了近1个月，各平台落实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9: 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的6类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真实生活记录类短视频可选择无需标注标签，发布者必须从必选标签中选择一项才能发布短视频。记者先后选择了抖音、快手、腾讯等12家平台做了测试，测试结果显示，抖音、快手、腾讯、小红书等10个平台按照要求均设置了发布视频必须选择6个标签的选项，其中快手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危险行为、请勿模仿和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2个选项。微博除了6个必选项外，另外增加了内容可能引起不适，请谨慎观看，内容含高危险行为，请勿模仿等4个选项。记者测试显示，京东和百度的百家号2个平台在发布视频时并未出现6个必选项，而是一键即可发布。专家表示，目前短视频乱象日益凸显，微博流量短视频踩法律红线的案例数不胜数，平台作为第一责任人，应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10: 作为平台呢，应当

0: 落实主体责任啊，建立精细化的标签和分级制度，对于挑战类、危险模仿类的这些内容啊，设置显著的风险提示标签，而且应当限制未成年人的观看和互动权限。与此同时呢，应当优化推荐算法权重啊，主动降低涉及这些三俗啊、虚假摆拍啊、引战对立这些内容的推荐权重，那进一步提升权威辟谣、科普、法治这些正能量内容的曝光优先级。
1: 根据中央网信办的要求，对新增短视频标注情况加强审核，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分批回溯，对未规范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说起中风，大家首先会想到脑部突发急症，眼睛同样也会遭遇猝中，也就是眼中风。那这是一种凶险的眼科急症。眼中风到底是什么？哪些人风险更高？又该如何来应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眼中风医学上称为视网膜血管阻塞，发病原理和脑中风十分相似，多是血管被血栓堵塞引发。其中视网膜动脉阻塞最为危险，黄金救治时间仅有90分钟，延误治疗很可能造成永久性失明。眼中风的发病症状很有特点，大多是单眼突发视力骤降，眼前像被黑布遮挡，全程没有疼痛感。还有不少人会出现一过性眼前发黑，几秒到几分钟后自行恢复，这也是重要的预警信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患者以及中老年动脉硬化人群都是眼中风的高发群体。
4: 一旦发生视网膜血管的阻塞，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专业的诊治。那么在临床上如何去预防？第一，要控制好血压，监测好血糖、血脂的水平，同时的话呢，避免这个情绪的波动，还有熬夜、疲劳这些诱发的因素。
2: 生物种群监测是生态环境的体检仪，可以为生态修复、污染排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相比过去动用大量人力进行监测，近年来多种科技设备的投入使用，不断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赋能。
1: 海珠湿地是广州的城市绿心，占地1100公顷，生活着207种鸟类。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鸟类的家园，科研人员给湿地装上了一套 AI 鸟脸识别系统，即是汇总分析鸟类的种类和数量。另外，这套系统一旦发现没见过的鸟类物种，还会立刻提醒管理人员，并且锁定它的位置。系统每天记录的鸟类数据相当于湿地的体检报告，管理人员可以根据鸟的增减变化及时调整水位，修复栖息地。
5: 那这个变化呢，它是和它的上下游的生物

0: 有一个科学依据。
1: 贵州森林覆盖率达63.3%，已查明生物物种2.4万种。当地正加快构建智慧生态保护体系，在遵义市绥阳县宽阔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百台智能红外相机可自动捕捉野生动物活动踪迹和违规用火等隐患，并实时上传。目前，红外相机已采集野生动物照片超15.2万张，视频4600多段，记录兽类20余种，鸟类近100种。在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控室大屏上正实时传输着黑夜猴的活动影像。通过智能综合监测体系，保护工作从人追着猴跑变为数据追着生态跑。目前保护区内已监测到黑夜猴种群数量72群，共554只。
2: 现在我们管理起来很方便了，我们就坐在办公室里面都看到猴子在哪个区域活动，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1: 近日，云南西双版纳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在野外巡护时，通过无人机拍摄到亚洲象胎动的罕见画面。
3: 我们通过无人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监测，然后拍到它的腹部在不动的一个隆起嘛，我们就推断它已经怀孕很久了，可能就马上就要诞生新的小象了。
1: 怀孕的母象属于亚洲象短鼻家族，每胎产一

0: 据监测，目前短鼻家族活动于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养片区及周边区域，种群结构稳定，且与其他象群互动频繁。
1: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数十小时不间断搜攻潜训练，全程贯穿对潜搜索、目标识别、跟踪锁定、模拟攻击等内容，重点检验部队连续作战与协同处置能力。
2: 南海某机场反潜巡逻机起飞后抵达任务空域，成功捕获一处水下疑似目标踪迹，随后第二架次反潜机划出起飞，两机形成协同搜潜队形，并完成目标交接。
3: 播报收到目标。
2: 就在机组准备投放鱼雷时，飞行指挥中心下发特情，组网数据链路中断，机载设备断开连接，目标信号丢失，机组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切换备用链路，调取目标历史航迹和声纳浮标数据进行交叉比对。
3: 3、2、1，攻击完毕。
2: 几分钟后，任务机组重新锁定目标，顺利进行模拟攻击。
4: 我们严格按照实战标准，全程嵌入数据链路中断、目标信号丢失等特情，重点验证了多架次战机接力搜攻潜等多项战法，有效提升了部队全天候、全时域航空反潜作战能力。
2: 夜幕降临，参训战机梯次升空，展开夜间搜攻潜训练。黑夜掩护下的潜艇识别难度成倍增加，机组官兵紧盯雷达，扫描排查目标海域，不放过任何一丝可疑信号。此次演练持续数十个小时，锤炼了任务机组搜潜、跟潜、攻潜的核心能力。
5: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6: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一粒米、每一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5: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签下的备忘录，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5号抵达台湾，6号入住台北动物园，因检疫需要，最快7月左右才有可能与台北市民见面。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未来不排除开放市民取名，并强调这是双城论坛具体而重要的成果。
1: 上海动物园5号举行小熊猫移交仪式，将一对分别为2岁雄性、1岁雌性的小熊猫送往台北。台北市政府也派代表前往上海迎接，上海方则会派员陪伴小熊猫在晚间11时左右搭机抵台。6号起，两只小熊猫入住台北市立动物园。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表示，未来不排除开放市民取名。
2: 那这两只小猫熊哦，应该是由这个市民来投票决定名字吧，对不对？
3: 我目前正在评估哦。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1: 根据2024年签署的备忘录，台北市动物园将用黑脚企鹅、

0: 交换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目前根据上海需求已经决定将交换物种调整为白手长臂猿。这对小熊猫的底台也将是魁为12年后两岸动物交流的又一喜讯，更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
1: 但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称双城论坛不是天花板，不需要政治前提的交流。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论坛经过陆委会的核准，
2: 觉得民进党内部可能自行意见要统一一下，相互对一下才不会自相矛盾。面对民进党一些市议员表示动物园已有日本小熊猫，为何还要接受大陆赠送的质疑，
0: 蒋万安表示希望民进党议员不要双标，因为台北市立动物园有必要跟各个城市
1: 进行动物物种交流。那基本上这个对于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迁移多样性的目的。据了解，由于隔离检疫将为期一个月，因此这对小熊猫最快要到7月左右才可能与台北市民见面。好，
3: 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长最快。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也增速明显。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66 亿亩， 收获进度近50%。气象部门预计6号华北地区大部将有明显降雨过程，河北、山东等多地正加快抢收进度，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激播作业。 5号14时4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2组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200颗，组网加速形成。千帆星座是中国自主可控的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 由中国自主研制的AEE-25航空电动发动机5号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这款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是中国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轻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目前 AEE-25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 5号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将面通行更加高效。复式航路即依据水深条件，将航路进行划分，大型船舶走中间深水区，小型船舶走两侧浅水区。这次试运行包含两段位置，全长27公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铺开。 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5号联合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中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2025年中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平均浓度比2024年下降 4.4%， 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为 91.4%， 连续2年保持在 90%以上。 近日，在云南文山州普者黑景区的万亩荷塘中，并蒂莲、大撒锦等多种珍稀荷花陆续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来赏花。普者黑景区荷花品种多达200余种，6月至8月是最佳观赏期。近日，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护人员在日常巡护时，观测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 在密林叠翠的山间，彩环同绿色的羽翼让它在飞鸟群里格外醒目。彩环主要栖息于河滩、沼泽、水田等浅水湿地。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您好，进入仲夏时节，看北半球的天气，其实主要的两个字儿，一个是雨，一个是热，雨水越来越多，天气越来越热。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30度以上的范围，它波及的越来越广，在北美洲不光是美国，加拿大也开始蔓延这种天气。在中国呢，30度以上都不算是一个很偶然的、很稀有的一个现象，北方、南方几乎比比皆是，甚至有些地方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降水也是非常的强盛。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北方的这一轮降水刚刚减弱，当然东北地区今后一段时间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天气经常是变脸，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快速的切换。那么在南方地区，随后的几天当中降水会有所增强，无论是四川、重庆、贵州、江南一直到华南这一带地区，会有很多的大到暴雨。那么在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云南到江南、华南地区。
1: 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13到24度；天津中雨转阴，14到21度；兰州浮尘转阴，15到24度；唐山小雨转多云，11到18度；邯郸小雨转晴，14到24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1到35度。济南中雨转小雨，13到22度；郑州小雨，18到28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广州中雨，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9到15度；西雅图小雨，8到1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23到35度；华盛顿小雨，22到36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首尔晴转阴，16到29度；东京阴，16到2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8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12到20度；柏林小雨，14到24度；维也纳阴转晴，14到25度；苏黎世小雨，11到21度。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人形机器人首次登上美国达人秀，外媒感受中国前沿科技发展活力。泽连斯基公开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俄方回应想谈可以，但有前提。特朗普批评限制其战争权力的决议无意义，美国两党博弈白热化。日元跌至一美元兑换160日元，日本实施史上最大规模汇率干预。近日，中国国产人形机器人亮相美国达人秀舞台，一场高难度的人机共舞表演引发媒体关注。中国机器人海外圈粉以硬核科技实力生动讲述中国创新故事。
1: 26岁中国四川表演者吴宇飞携8台中国国产机器人登上美国达人秀舞台，与机器人实现高难度的人机共舞表演，成为首个在该舞台展示中国机器人技术的表演者。机器人列队变换、同步摆臂、踏步转身、后空翻转等一系列动作引发全场沸腾。表演结束后，机器人还与现场观众互动，展示中国功夫。
2: And you are amazing. The way you dance is spectacular.
3: Mel,
2: do your metal frame

0: 猜测的更为严重。2026年3月，福特号在参与对伊作战行动期间发生火灾。纽约时报当时报道称，由于消防系统失灵，大火耗时30小时才被扑灭，600名水兵因此没有床位。美海军随后称，火势已得到控制，且航母完全具备作战能力。然而，美媒此次曝光的视频表明，这场火灾比美国海军官方所回应的情况更严重，破坏性也更大。
1: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And ultimately, that brings it back to ultimately, it's about the people.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福特号航母此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2025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也使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
2: Been out almost a year under these unimaginable conditions, and I just feel like we should be ashamed of ourselves. Honestly, like we got to do better.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福特号至少需要1年时间才能再次出航。据《华盛顿邮报》公布的数据，自美以伊冲突2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这一数字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的情况严重。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批评称，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力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他认为投票发生在美国与伊朗为结束战事进行最后谈判的时刻，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投票。
3: 表面看，近期美国国会接连和总统唱反调，部分共和党人违逆高层意志，这一系列的纵向当然反映出的是共和党内部有不同的意见，但并不代表现在共和党已然出现了严重的分裂甚至全面倒戈。确实，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他在内政外交方面的一系列的动向引起了建制派的强烈反弹。现在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可能有更多的共和党人担心总统的决定相关的政策动向会影响共和党的选情。而另外，大家也关注到当前在美国仍然深陷美以伊冲突、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之下，美国国会的一些动向可能会影响美国在对外政策以及军事方面的目标。尤其是现在伊朗关注到美国国内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声音有所增加，那么可能意味着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伊朗会争取更大的主动，会抬高要价。这对于特朗普来说，不管是后续推进谈判进程，还是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来进一步的落实自身的目标，都会构成更大的牵制。
4: 3号，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近来日元汇率持续走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
0: 6月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截至2026年6月5号，日元汇率持续在弱势区间震荡。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一名高级研究员发文称，日元疲软程度已经超过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货币。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以2020年为基准计算，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今年4月已跌至 65.70， 为1973年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外汇市场干预总额达到11.73万亿日元，为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汇率干预。但市场普遍认为，仅靠干预是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跌势。摩根大通分析人士指出，预计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底可能将达到164的水平。
5: 基本的に為替の介入というのは円安になるあるいは円高になるという構造を変える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ある程度時間を買うっていう意味っていうことでしかない。エネルギー価格が上がるということは万国共通のインフレ要因なわけですね。金融政策、日銀が金利を上げるのか否か、こういったところが円の動きを左右する問題だ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います。
0: 全球性外部冲击与日本国内政局变动是导致日元近期走势疲软的重要诱因。彭博社分析指出，自2025年4月前后，美国政府宣布一系列

0: 关税政策以来，日元便陷入了长期贬值的轨道。随后日本政坛的剧烈变动进一步重创了本币汇率。高市早苗接任首相，引发了投资者对日本政府财政支出可能进一步扩张的普遍担忧。加之中东局势升级，日本对能源进口的高度依赖也令日元汇率雪上加霜。据日本媒体报道，日元购买力暴跌，直接推高进口商品价格，石油、天然气、食品、日用品全面涨价。
1: まあ全部上がってる。厳しいのは厳しいですね。まあでもしょうがないですね。一市民としてなすすべがない。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速览。
0: 据全日本新闻网报道，受物价高涨影响，日本消费者需求从牛羊肉转向鸡肉，进一步推动鸡肉价格。为此，横滨一家以烧麦闻名的老牌便当店无奈做出调整，招牌便当配菜时隔20年首次更换，将辣酱鸡肉换成了辣酱小虾仁。据路透社4号报道，2026年4月，印尼一支探险登山队在布鲁岛上探险时拍到了蓝额鹦鹉的照片，它有着通体鲜亮的绿色羽毛、橘黄色的喙、蓝色的后冠及尖尖的尾羽。蓝额鹦鹉是印尼布鲁岛特有的小型吸蜜鹦鹉，长期以来人们仅能通过2014年获得的一张照片和少数标本认识它，但无法确定这种鸟类是否已经灭绝。泰国旅游与体育部4号公布了外国电影在泰拍摄激励措施获得的成效。该措施自2017年实施，为泰国带来超过200亿泰铢（约合41.4亿元人民币）的总收入，惠及影视行业、服务业和其他周边产业的超过17万从业人员。据外媒报道，古巴首都哈瓦那正面临一场严重的城市管理与公共卫生危机。由于数月来燃油持续短缺，加之美国的制裁，当地垃圾清运工作受到严重阻碍，卡车无法正常出车，导致大量生活垃圾无法得到及时处理，街区堆满了由包装废弃物以及食物残渣等构成的垃圾山。4号，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图书展“红场图书节”在莫斯科开幕，俄400余家出版社携佳作亮相，16个场地同步开放，戏剧、讲座、签售、音乐会轮番上演，青年作者还可参赛评奖。
2: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2023年3月3日，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北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原著小说以运河经济带百年兴衰为脉络，书写了几代人的命运沉浮，而改编后的电视剧《北上》讲述了运河沿岸一群少年从相知、相伴、分离，再到重聚的故事。少年们在运河的滋养下成长，用自身的方式与运河对话，并以奋斗的人生去传承运河，回馈运河。根据 CSM 35中心城市数据，该剧首播平均收视率为2.82%，单集收视率最高达3.78%，电视端观众规模达3.48亿人。这段有关于运河的故事，仿佛一部波澜壮阔的中国发展故事的缩影，激励着每一位观众在时代的洪流中奋勇前行。
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还有
3: 这
4: 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怎么着？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算辣肉，
10: 要吧？
11: 要吧？应该的。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我是孟胜男。今天我们将要走进的是总台大剧北上。首先我们有请这部剧的各位主创登上舞台。首先我想请各位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齐欢，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名字叫梁海红。
3: 大家好，我是小说北上的作者徐泽辰。
4: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导演姚晓峰。
5: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胡军，我在北上这部电视剧里扮演谢天成。

0: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总制片人张书维。
1: 大家好，我是北上的演员图灵，我在北上饰演的角色叫李燕。
2: 欢迎各位啊，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北上的篇章。刚才在短片我们呈现了一些数据，毫无疑问它就是这部热播剧的成绩单。我很想知道你们各位给自己打几分。来，演员先说好吗？
3: 啊，还有我们的事呢。
2: 哦，共同的成绩吗？对这个成绩满意吗？
3: 满意，不能说没想到啊。嗯，但有一点没想到这么好这个成绩。哎，
2: 对，超出预期。
3: 对，锦上添花。
2: 我这边也有一个大家热议的一个问题。北上因为它是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2018年就出版了，所以很多观众之前有看过，带着一个对原著的期待值走进了电视剧，但是也有一种讨论说它跟原著有很多的不一样。我想问问徐先生，您怎么看待这种改编呢？
4: 小说和电视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我一直说不同的艺术有它自身应该遵守的一个艺术规律。在小说里有些东西是合适的，可能放到另外一个剧种里它可能就不太合适。对我来说，我看这个剧我感觉很好，我是完全一颗素心来看。看的时候我不会想我小说里面写到这部分是怎么写的，我想表达的跟他表达之间，
5: 我是这么想的，
4: 区别到底有多大？
5: 咱们这个老，
4: 我是根据电视剧的卖了他的逻辑往前走，所以当时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丝滑。另外一个，这个小说它的结构非常特殊，如果改编成电视剧，说实话难度非常大。
2: 对，
4: 当时舒维和姚导也跟我说，要不你来编剧，我说不行，我说我时间不够。其实这是一个托词，当然工作很忙，更重要的是小说的那种结构如何转化成电视剧我也没把握，所以干脆我先推掉再说。
2: 我相信今天原著作者的这个答案应该是最有权威性的，当然不仅仅是褒奖，这是真情实意的一种感受。因为很多观众都跟着这部剧找到了自己童年的梦、青春的梦和成长的梦。姚导，您能不能跟咱们说一说，小说里其实他也在追根溯源运河的故事，电视剧也是有不一样，但是精神上却殊途同归，咱们是怎么考虑的？
6: 拿了这个小说以后怎么改，其实也经过了很多番的思考和琢磨，怎么去把握这个小说精神，还有能跟电视剧符合和当下还能够贴近。最终给我最大的启发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又阅读了徐德成的很多的其他的小说，在他的所有小说作品里头，一以贯之就是一条运河和青春成长，还有北京和故乡啊。我觉得我突然就开窍了，就是觉得我们突然找到一种对应和关照。他其实完全取自于徐老师的他的精神内核，后来就是在采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目前现在这样的改变思路，用当下来折射百年的运河和百年的中国。所以我们就选取了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的中国的变化来折射运河百年的变迁。
2: 我现在觉得这样一种改编方式也挺巧妙的，比如说原著的读者，哎，好像跟原著不太一样哦，那我继续看一看。我们老在找相似点，就把我们叼住了。
6: 其实促使观众让他去找原著，更有意思的去探索原著。
2: 对啊，
6: 最后发现所有点都在原著里。
2: 对，所以其实没有离开原著的内核。那还得问问徐先生，您怎么想要写这样一部北上的作品呢？
4: 京杭大运河是我小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背景，写了十几年，这条河其实在方方面面的点点滴滴的改变或者说重塑了中国和中国人，所以就一直写，越写越觉得它值得写。后来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耶路撒冷》，那个里面就写到运河，朋友看了觉得特别有意思，但是觉得这个运河写的还不彻底，读了还不过瘾，能不能专门写一部以运河为主角的小说？当时的确也是年少轻狂，我觉得我对运河挺了解的，一拍桌子觉得没问题，当天晚上回去就开始做提纲。但是真是

0: 写的过程其实非常的艰难，所以接下来继续做功课，才有了这部小说，前后花了4年时间。
1: 今天我们也采访到了编剧赵东林老师，我们听一听他怎么回忆。
2: 原作呢，它的主体故事是一个清朝的故事，当代故事相对来说比较缺乏戏剧冲突，包括真正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这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我觉得就是追求在精神上和原著保持一致。我们是从京沪高速开车那天开始写起的，现代化的到来对运河两岸对运河形成的强烈的冲击，就是写运河边上的人们的他们的生活呀，他们的命运啊。如果说和原著一致的，那就是写运河文化对运河两岸人民的这种精神上的哺育和滋养。我也是在运河边长大，对运河是有感情和印象的，所以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时候感觉是在写我自己。小时候放了学就跑到运河边上去玩水啊、游泳啊，这种非常快乐的一个少年时期。长大了以后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乡。又过了一些年，你会慢慢地觉得那种文化实际上是在你的血液里面。传统并不是只是指那些典籍啊、古书，就是我们的血肉，我们的一呼一吸。你不知道这个传统是怎么养育了你，但是无论你走多远，你会发现传统文化里面有非常合理的部分，有非常值得我们继承的部分，有你永远也离不开的部分。
1: 刚才听到赵东林老师说，我们的血液、我们的呼吸当中就有运河。其实舒维作为江苏人，应该也有这样的生活体会哈。在改编的时候，大家其实是咬着牙、憋住一口气儿去冲这件事儿的，是吗？
3: 对，其实我们拿到小说的第二年，这个小说就获得了茅盾文学奖，所以一下子这个担子就更重了。怎么能把这个东西改好？怎么能不辜负这么多人的信任？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一位和徐老师和姚导一样对运河有感情，在运河边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的编剧老师。这个时候我们就请到了赵老师，我们就决定一块儿去江苏做一次采风。首先我觉得要特别感谢徐老师，徐老师带我们看过真的是把船当家一样的运河船只，真的是生活在船上的渔民，他们对于船、对于运河、对于人生的理解和生活在陆地上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徐老师，我都不会到那个渔村，都不会在那个大厂子里一人一个塑料小板凳，我们坐在那儿和他们聊聊他们的人生，聊他们儿女将来要结婚，婚礼在不在船上办。我也没有想到后来这些所有点点的滴滴的细节它都在我们的剧本里出现了。
4: 其实最触动我的是还是在采风过程中见到那些年轻人，他们在外头闯荡以后回到家乡，回到运河边，他们对运河的认知、对家乡的热爱和为这个社会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和贡献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一群新人类。这种新人类我觉得才是促使我们最终决定用年轻人的一代人的成长来讲三代人的故事，这样的一种结构。
1: 三位这么一说，我觉得前期的这样一种磨合可以说是非常扎实的搭好了整个这部剧往前走的一个根基。接下来呈现的怎么样就得镜头前的人靠你们的表演来呈现给广大观众了。我们通过短片走进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
5: 谢望和、夏凤华、绍兴池、周海阔、马思义，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花街小院，他们亲如手足，形影不离，与同学陈瑞一起组成花街六子小分队，展开了一段又一段奇妙的人生旅程。
6: 夏凤华她是一个花街小太阳，她很坚强，然后很乐观，
7: 只要肯努力。
8: 希望何是热血，有情有义，
9: 拼命也轮不到你，那是我的事儿。
10: 我觉得邵家是一个充满爱，但大家又不太懂怎么样去爱。
11: 你这说什么话？你这叫？
12: 不管飞得多高，跑多远，还是要扎根在运河旁，再扩散，再枝繁叶茂。
13: 要是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
14: 只要我们在一天，就不会让思义吃苦。
5: 在他们身后是六个风格各异、特点鲜明的家庭，他们以亲情为纽带，爱情为情感基础。

0: 是不是在花街拍摄那么真实的场景，真的就像在那儿生活一样？有这样身临其境的感觉吗？几位？
1: 有。
0: 你媳妇让你说呢。啊？
1: 特有。当那个导演领着我们这些演员第一次进入这个小院的时候，啊，我感觉简直就是太感谢这个导演的选择呀，还有这个美术，就是美术那个工作人员啊，太真实。而且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那一片是什么都没有的，是拔地而出的那么一个小院，就是导演给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真实的氛围，而且每家那个摆设各种感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演员来讲都特别的重要。那个小厨房那真能做菜啊，我们还在那儿烧鱼啊什么的吃，特别是他，你说说。对
2: 对，厨房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所用到的，而且刚才我一看到那个小院的那个亭子，几乎我们所有大人在一起包括孩子在一起的戏都是在那个亭子里面完成的。
3: 对，
2: 所以我觉得一看那个特别感慨，包括每一家真的就是像生活了很多年的这个邻里之间一样，就像亲人一样。所以感谢导演能够给我们营造那么真实的一个环境，让我们在里面有的放矢。然后导演的信任，你们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们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你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演戏特别幸福，是吧哥？
1: 是。
4: 我还想起像军哥说的那个景，就是搭得太真实了，就像我们家，就是进我女儿的房间，有她喜欢的崇拜的偶像春春的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海报，对，小客厅里面就摆着那个小的工作台，我在上面做点小皮包，里面所有的材料都可以用，然后还有一个小的缝纫车，我就在那儿学会了什么裁线，裁那个，对，做点小衣服呀什么的，补贴家用，它都非常有时代感，让我们相信这个。
2: 对，包括我们院子里的那个鹅啊，
4: 对，
2: 所有的这些
4: 小菜园子，
2: 它代表一种生命的东西一直在贯穿。
1: 对，后来我听说啊，整个戏的从小道具到大道具，一切的道具都是那个年代的，一共有6000多件，从洗脸盆开始，茶缸子，什么烟缸，你喜欢的那个杯子，是吧？我说剧组到最后找不到呢，你拿回家去了。
4: 我偷偷的逼他，那不敢。
2: 早知道咱们应该把自己家里的东西收一下。
4: 对。
1: 所以说那一切的东西，剧组都已全都是非常用心的。往往这些细节到最后的展现，不光是让我们演员拿到了真实，也让观众感受到了这份真实，
0: 对，
1: 这是最关键的。
0: 所以它不仅仅是演员表演的一个支点吧，我觉得也是从心情上感情上让你们愿意生活在那儿。刚才胡军老师分享说有6000多件道具，这花街搭得如此费心思又如此真实，是怎么做到的？
5: 拍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感觉最深的就是我们也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所以在做每一件道具的时候或者在搭建这个场景的时候，所有东西都是能唤起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就一直在说嘛，就是你不热爱它你做不好的。你说哎呀，6000多件道具好像很繁重，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激情。你只有带着这种热情去做任何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义，就像做了一场梦。
0: 哎，我想向这个原著作者徐先生求证一下，花街到底是虚构的还是真实有的？
6: 花街是真有其街。
0: 现在还有吗？
6: 现在还有，这条街现在还在淮安。当年是运河边非常繁盛的一条街，电视剧里面整个呈现出来那样一个状态，跟现实中的花街不可能完全一样，但是整个的调调气质感觉非常的接近。所以我看电视剧看到第一集，哎呀，我就觉得我放心了，就是那种还原现场的那个能力，那些家具那些老物件都有一种时光的包浆，这种包浆就让你觉得特别的可靠，特别的笃

0: 特别的放心。
1: 昔日的繁华历史，徐老师跟我们讲了，今朝生活在那里的人，几位为我们呈现了。我想问问几位同样一个问题，都是怎么加入到这部剧中来的？胡老师。
2: 舒维跟小芳到我们家来找我来的。对，然后先让我看剧本。
3: 三顾茅庐啊。三顾茅庐，
1: 这么不容易请啊。
2: 没有，因为当时
3: 带两次，去了两次，第一次没答应我。
2: 对，第一次没答应。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不像他们，我只是从比如说从书上啊，或者从其他的影像上，我知道我们这边有一个大运河。其实我这个份情感没有他们那么浓烈啊。
1: 明白。
2: 而且让我演一个船老大，我又没演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加上还有其他的工作啊。然后我说这算了，咱们下次再合作了。结果他们又来的时候，特别是给我讲了这个我演这个人物的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是光从这个谢天成这个人物出发，对这个人物感兴趣，因为他的反差太大了。
1: 一开始是在高点
2: 啊。对，对，一开始那就简直
1: 风光啊，
2: 风光无限。
1: 对，
2: 是吧？大金链的大金，这个戒指、大金表什么之类的，蛤蟆镜戴的，大背头。
1: 对
2: 啊，帅的嘞，穿的那时候最贵的衣服是吧？那种感觉，到后来一下子就被打趴在地上的那种，我觉得这挺好玩的，然后我就答应了。
1: 这答应还答应对了吧？这个选择没错吧？
2: 对啊，其实一切的都是最好的安排，是吧？
1: 您这个解释非常的合理。
2: 对对对。
1: 那问问齐欢怎么接这个角色的？
4: 我觉得其实每一个演员跟角色能够产生碰撞真的是机缘。因为跟舒维当时就打了一个电话，他跟我讲了整个戏，基于我们之间的那种莫名的信任，包括之前导演还问我你愿意扮老吗，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所以说好，这次就来了。因为这个角色其实跟我以前演的都不太一样，我还挺有压力的，特别怕辜负他们对我的这种信任。后来跟导演来去探讨，然后他们没问题，咱们一起来去创造。所以包括剧本啊，角色的那种后面的一些反差呀，他的状态呀，我觉得都是在慢慢后来的创作过程当中挖掘出来的。包括梁海宏身上的这种他向内求的这个特点特别吸引我，别人怎么样我不管，我先改变我自己。而且他身上的这种被运河哺育的这种韧劲儿吧，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的吸引我。
1: 就像您说的，这个角色身上有一股韧劲儿哈。
4: 对，
1: 是一种内核很强大的这样一种力量。那华子妈就不一样，华子妈就很像我们身边的很多母亲，快人快语的，心是那么的善良，但是可能经常批评老公，说说自己的闺女哈。您是怎么想到接这个人物的呢？
5: 因为姚导的召唤，因为我2007年就有幸和姚导合作了那个《幸福还有多远》，前两年又合作了《假日暖洋洋》。我是因为对导演非常信任，因为他会从你演员的身上挖掘连你自己可能都想不到的那些潜在的优势给我们挖掘出来。华子妈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运河边的一个普通的劳动女性，那我又是南方人，这一回我终于演了一个南方女星，我太开心了。而且这个角色很有烟火气，
1: 对，
5: 我非常喜欢。
1: 其实烟火气的东西就是最能打动观众心的地方，它离我们很近。说说谢老大的造型，除了一开始非常风光的打扮，但是落寞了之后仍然穿着风光时期的那件 T 恤衫。
2: 是，但是金链子、金表跟金戒指
1: 那些都没了
2: 。
1: 但是衣服始终在，是想表达什么呢？
2: 不舍得扔啊。这过去
3: 他也没钱买了，
2: 也没钱了，对不对？
1: 两位妈妈也是很节省啊，而且梁海宏为了开那个车，还把头发都给剪了，
4: 对，
1: 皮肤都要有意的抹黑哈。
4: 我觉得这个戏的造型对我们帮助很大。尤其是我自己的那个剪了头发之后啊，特意在脸上弄那个噪点，
5: 我们都有，
4: 因为观众看到可能就是这一幕接着这一幕，但是它其实是有时间的一个

0: 流淌的。
1: 一开始我们开始拍摄前面做的几个造型，青壮年我都扎着一个丸子头我记得，然后导演就说把他头发剪短一点，然后就特别利落，然后点上春啊什么的，特别有活力的那种劳动妇女。到了后期他就把头发微微烫一下，因为生活过好一些了，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肤色会变白一点，但他的皱纹上的那些肌肉都会让他往下走，就很帮助我们进入那个角色。
2: 说到这个妆造，我对面刚好有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萨日娜老师的妆造也是非常成功的，演老奶奶哈。她的这个妆造我们当时怎样的考虑呢？舒薇，
3: 萨老师其实生活里很年轻，萨老师比娟哥还小两个月，
2: 所以我看那个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妆造要很费时间嘛。
3: 他那个妆造整个是在脸上加了一层那个膜，就是为了把他的老年感做出来，所以萨老师每天的妆时间特别长，而他的头发也是挑染的，有黑有白，他是掺着走的，他是这个岁月慢慢的在人身上被看到。
2: 那么再说回来，船老大，刚才您也说了，这个人物命运的起起伏伏是吸引您的地方。有一场戏其实是您表达对运河情感一个高潮点，我们来看看那段戏好吗？

0: 从身形和状态上顶天立地的谢老大，但是看到自己的船被卖的那一刻，他强大不起来了。嗯，怎么把握这个分寸感呢？
1: 就这场戏其实怎么说呢，在演的时候其实感觉自己没在表演，但是我就想一件心爱的东西，而且呢这条船是谢老大的命，那就是他的一个支柱。从后面船被卖掉了以后，谢老大的魂儿就没了。其实我觉得这场戏好像很感人，但它并不煽情。我觉得它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体现，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0: 船被卖掉那一刻好像就是一个时代的告别，
1: 而且你不得不去屈服于时代的变化。谢老大一直在抗争，儿子跟他出主意，媳妇儿劝，就是不听。最后抗争到自己没劲儿了，这场戏像是一个转折点一样，告别了过去，但是生活你还得继续。所以说这部戏我觉得好就好在它的那种真实，
0: 对，
1: 而且整个这个戏的那种厚重感是徐泽成老师已经在那儿摆着了。
0: 是的，
1: 这种厚重感它是什么呀，它是一种像一个基石一样，一切的东西在这个基石当中都是很真实的。所以说这个基石是非常关键的。
0: 这个剧情您说到这个真实，就有一段处理就没有顺拐，很多事情都可以理解包容，不是在有一件事情上华子和旺和的妈妈有了不一样的观点，来看看那段。

0: 的事儿呢？
1: 你说，不用说。孩子的事儿，我也不答应。你放心。

我们家华子的病，我很清楚，绝不会让华子拖累忘恩。王姐，我们这么多年的姐妹，我懂，我明白，这事儿换做我，我不会答应，一样。

0: 二师姐陪我去趟庙里。
1: 好，咱俩早点去。
0: 稍等我下。我知道我是想把庙砸了，说他命好有福，让他的儿子满堂，儿子死了，我不会的心去哪儿了？你说
2: 我觉得剧中的那个情境，第一个开口的人是最难的。华子妈说出了望和妈想说又太难说出口的那句话啊，两位怎么把握这段戏呢？确实今天看起来我们仍然觉得很感人，很真实。
3: 真实，
2: 嗯，
3: 对。
2: 华子妈，那句话是您先说出来的吧？不用说。
4: 对，这个戏我们拍这场戏的时候已经在整个创作的中后期，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对于人物心里都是比较有扎实的一个稳定和进入了，所以我们拍这场戏之前并没有太多的沟通，直接就走戏的时候就去感受，就我们有也加了很多小的那种碎词，我明白的，我理解的，尽量想打破那个台词，因为毕竟导演也希望我们会加入很多更真实的小的细节的碎片的东西去加深那个生活状态。真的是那场戏演得很过瘾，
5: 确实没有事先沟通过，只是从自己的人物出发吧。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讲，我也觉得梁海红这个时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我当时就这一趴的情节设置我还跟军儿哥去求证来着呢，他说哎，你是担心什么？我说我也没有担心什么，就是把这个东西捋得更顺，我们之间就是姐妹俩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
4: 就是没有完整的漂亮的话，都是非常真实的。
5: 但是
3: 我也没想到他们能把这场戏演成这个样子，这已经完全不可控了，现场
4: 这眼泪哭的
5: 特别
3: 完全不可控。但是他们这都是基于最真实的人性。你像梁海红能说出这样的话，因为他这个家是一直需要他来支撑的啊，他是明事理的。顾大局的一个人。李燕也是一样，他这个人的人性他就是这样。华子问过他吧，如果生病了怎么办？生病他我就自己躲起来，我不给别人添麻烦。这他们前面都有一个既定设置，但是最打动人的是每个人在完成自我的过程中，然后他们相互的理解和情感的这种互相的感化。我觉得这个戏是在这儿最动人，是在这儿每个人最真实的都有自私的一面，但是这个戏最好看就是我们在自私的这一面过程，在面对大家一起一个群体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选择，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的美德。嗯，
2: 是的。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家真实的、真诚的生活在花街。我们来看一看

0: 谢老大一家三口的生活瞬间。
1: 我不穿过，你倒是穿过呀！
2: 我不穿过，你倒是穿过呀！时间过了以后，是吧？跪一下子，我爸。那儿子说话一定要有点柔一点。
3: 你是很温柔的一个妈妈。
4: 谢谢长，看看我，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啊？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洗澡，她还能跑长途，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
5: 妈，没事吧？
6: 哎呀，那大人的事孩子别管，
7: 你别管，打
6: 我，你打，
7: 打
6: 你
7: 怎么
6: 着？
4: 你
6: 怎么
4: 着？你怎么打？你怎么打我？有本事你打我！
7: 你还是个男人吗？大不了刚好我不跑了，我保护我妈。
2: 行，好，没事，
4: 没事。
2: 没事吧，小豪？
8: 我没事，
2: 我没事。
0: 就是这段戏之后，谢老大决定改变了，他终于知道妻子的不容易了啊！但是这个走戏，我觉得精彩程度不亚于这个戏本身。记得这个走戏瞬间，大家是怎么磨合出来的这种感觉吗？
9: 其实，在这个拍戏的过程当中，这种瞬间太多了。嗯，小峰跟我们一块儿，你要这样呢，你要那样呢，哎，这个有意思。这个保留，那个不行。大家走戏的过程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玩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总觉得拍戏应该不要那么严肃，应该是个好玩的事情。
4: 是基于导演对我们的一种信任和其实放纵。来，你们看看怎么演，对吧？
9: 当然，导演要面对什么样的演员，他才敢放纵嘛，是吧？
0: 好演员，我们
10: 好演
0: 员，
9: 我没这么说啊。
10: 我可是好演员，好演员真的不一样。在走戏过程中有很多意外的惊喜，我们大量的戏都是这样，包括那个老二他妈来那场闹，不是我们就大家走出来。这完全就是我就意想不到的很多的
11: 就是
12: 收获啊，
9: 对，
13: 还有电饭锅，
9: 锅那电饭煲，
13: 对
10: 呀，
9: 米饭还在里面的，就属于那种。
14: 这是什么这种新买的呀？
15: 再买，
14: 午饭还在锅里呢，
4: 妈。
16: 行了，我忙去了啊，我饭也在锅里。
2: 嗯，好，
16: 好。
10: 全是寂静的，
4: 太生动了，特别生动。
9: 所以说，在这个戏的拍摄过程当中，虽然有很多的很揪心的戏啊，但是大家全都在这种创作氛围，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在这样的剧组拍戏，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种滋养。刚才大家也说到那个戏，我也有印象。没想到刚才导演说也是走戏走出来的，是吗？
13: 对。就像电饭煲什么，还真是当时，
10: 就是后面临时就说，
13: 对，临时说的，不知道是军哥还是乃文哥说的，说，哎，他说，贼不走空啊，这个走的时候，电饭煲可以拿走。
9: 是乃文，
10: 乃文说的，然后我
9: 说，
10: 好好好好，
13: 对，
10: 我在里边就是他们在排戏过程，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啊，就我有无数种可能的选择，我选择了一个最好的，
13: 对。
9: 说到选择，我觉得导演还有舒维啊，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情，就是选择了，不光是我，还有那些演员们，对不对？虽然我们来的只是我们是属于中生代的人，但是我们三个人可以带承上启下呀，
0: 是呀，
13: 对，
9: 对不对？
0: 是啊，
9: 老一辈有那个学习老师啊，是吧？
0: 萨尔纳老师，
9: 对，
10: 萨尔纳老师可不是老一辈，
9: 不是，
0: 在戏里化成了，
9: 对。然后我们中一辈的呢，就是我们今天三个的代表，
0: 对，
9: 是吧？特别还有一些小一辈的，
0: 对，
9: 那些小一辈的人也没掉链子，
17: 你怎么不说托马斯？
9: 而且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因为是。他们带动了北上的一切的那种感觉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最应该赞赏的就是导演跟舒维他们
0: 选对了
9: 演员。
0: 是的，我刚才想说最对的最优秀的演员是什么，可以给导演选项的演员。
9: 其实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经常会聊到，哎，我们今天那场戏真好，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哎呀，今天那场戏如果那样就好了。
13: 对，是这样子的。
9: 那明天跟导演说说能不能重拍，这全是这种。
13: 真的
9: 我
13: 们私底下就是聊戏聊角色。
9: 真的
13: 是
9: 能不能重拍，
10: 我们真的。

0: 拍了很多场戏
1: 啊，所以说就整个那种氛围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个过程。
2: 其实我们很多就是五家的群戏，其实有些词儿像军哥啊什么乃文哥或者大家一起经常说，哎，就是我这个词儿我觉得太多了，你说合适，我把我这句话给你，你来说更准确。我们就觉得哦，每个人都要把最好的 不光是对自己角色的理解和在剧中的剧情的理解，我们怎么样一起创作做到最好。我们在现场每天都在不停的调整，都希望就做得更好。
3: 刚才胡军老师也说到这个戏没有人掉链子，无论是中生代还是年轻的一辈哈。因为现在在外地呢，欧豪有工作，所以我们节目组的导演专门去采访了他，我们来听一听他对这部剧的回忆。
4: 我原先也是生活在南方，后来也是北上，我们家以前也是有做这个海运的生意啊，西澳河家是河运啊，也经历过这个家里的生意失败这样的一个阶段，这一路其实成长轨迹倒是挺像的。我之前也其实跟西澳河一样跟我妈说过，让他们不用担心，等未来我挣钱了我可以养他们，可以让这个家庭生活得很好。
5: 妈，您放心，我以后肯定能成功，一定能让你和我爸为我自豪。
4: 我们是先拍的年少时期的部分，就是从花街然后一路顺着拍，最后到了北京。导演做这样的选择对我们演员是非常非常的保护的，而且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创作角色的融入角色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你只有在前面把所有的情感就是演足了融合在一块之后，后面发生的一些矛盾的一些感觉它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
5: 我想办休学就一年，
4: 我在戏中跟胡军老师还有齐欢老师的戏当中更多一些，我觉得非常幸福。就是两位老师在这个角色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家就真的像一家人他们的给予的这个角色的感觉，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感让我看到，觉得这个希望和的爸爸妈妈就应该是这样子的，让我去相信他们，信任他们，然后最后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能够表现出来。大家现在还是像花街那时候的那种邻里之间的那种关系跟就这种状态还是那么的好时常也会问候对方，只要有机会大家能聚在一起的，大家就会聚在一起所以我觉得花街的这些人是有凝聚力在的。收获的点，一个是很幸运能够饰演这个角色，另外一个点就是认识了一帮朋友。
3: 看青年演员欧豪，其实骨子里就有一种很硬气的那个东西哈，特别像您的孩子，都带着那种刚劲，这孩子挺不好管的吧？
1: 是不好管，等于是这个谢老大对这个儿子是又爱又恨。
3: 嗯。
1: 恨是属于什么呀？不听话。
3: 嗯，
1: 爱是什么呢？爱他就是属于，当然是父亲对儿子的爱。还有一点就是，他就是小时候的谢天成，爱打抱不平，讲江湖义气，是不是？这些东西全都是谢天成以前经历过的，所以说爱恨交加。
3: 但是最后还是这样一个反叛的谢望和买回了父亲心中永远不能离开的那艘船。
1: 那艘船，对对对，因为他答应过我。
3: 来吧，青年演员，其实我们还看到这个白鹿跟图灵老师的合作哈，母女情深，我们来看一下。
6: 我的妈妈，
7: 这是你俩最要演的，我已经笑死了。
6: 我的妈妈，
8: 想不想白？
9: 我妈比我矮，不够
10: 你母亲的那种，应该那种。
6: 看你，好了，我妈就在了。
3: 图灵老师在戏里演过这么大女儿的母亲的角色吗？我印象当中好像还没有，哎，
2: 还真没有。对，但是没想到这次演也好像我自己都有被温暖到，因为我觉得白鹿她 非常自然，然后他也很。

0: 真情，所以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他也会给予我很多的刺激，就是那种小女孩那种很天真很单纯，然后特别喜欢偎依在我怀里。
1: 拍完戏你们的应该说是友情啊还在延续吗？
0: 我们有拍完才加了微信。对，
1: 朝夕相处那么久都没有加
0: 四个月，因为我觉得他的戏量太大了，我觉得我没不用在戏下再交流，给他增加很多时间上啊什么的负担。因为在我们在现场都沟通得很好，导演都会带着我们走戏，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都会提出来，所以一直没有加。然后到结束他就主动加了我，他说我这次在戏里面有什么做得不好的你多体谅，我一下眼泪快下来了。其实我们俩都进入了那个角色，那种我们俩就像母女一样聊了很多。
1: 看来这个情这个戏扎根的很深哈，这也是打动观众的原因。其实我看过一段白鹿的采访，他说他非常享受这个剧的创作，他很享受戴上牙套那个短头发还有涂黑皮肤的那个创作的状态，他说他很自由。所以我想请姚导说说您戏里的这些年轻演员，您怎么看待他们的表现？
2: 都很棒啊，这六个人其实都是花了很长时间从众多年轻演员中间选出的这六个人，每一个人都经过认真的考量，然后很庆幸都选对了。白鹿我以前没有合作过，那么就对他了解呢不多，然后主要他了解的多，周围了解的非常多，然后他给我激励说他就是大华子，相信我。我就看了很多那个他的短视频，真的确实很好，
3: 有了自己的地方
2: 啊，是华子啊，是这么定的。然后欧豪呢，因为以前看过他的戏，我也喜欢他那种野蛮生长的那个劲儿，见了一面就聊点几句话，我就定了，就是他。然后那个星驰啊、海阔啊，这都是以前都很早就关注过他们。最不可思议的就是Wanda，这我真是寻了太多太多，找了无数无数的人，因为他这个本身他特定的一个混血，对吧？就是，就没想到就是踏破铁鞋，我说我要快开拍了，他出现在我的眼前，来试戏，来试戏试一次不成，这孩子居然说，导演你不满意我再来，还不满意，但我还可以再试，你再跟我说说，我再。就他这个劲儿一下子把我打动了，一下子就觉得就是他了。铁蛋儿呢，那就更熟了，他小很小。
1: 铁蛋儿是谁？
2: 铁蛋儿就
0: 刘恒甫，
4: 刘恒甫是有不少商团来到我们中国，
0: 小名叫铁蛋儿。
4: 对，
2: 他们都是从小看长大的一个孩子啊。
1: 在这儿，观众就咱俩啊，许先生，对于这部戏来讲，您最喜欢的角色是哪一个？
4: 都喜欢，这个还真不是外交辞令。我是看到哪儿，我说演得好，这是最好的演员。继续往下看，又出现这是最好的演员。我是一路说下来，比如说这那几个孩子，特地问导演，我说这些孩子怎么一个一个挑的？因为有一个孩子，那谢王和跟我小的时候长得特别像，所以我一高中同学刚看那个前两集，跟我说你怎么加了私货，把你儿子塞到剧组里去了？我觉得你演得特别的真实。我刚才两位妈妈在一块儿那个表情的变化，千言万语全在里面。我觉得人心的复杂，还有人心的一个善良，在那些上全呈现出来，这就是好的演员。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都非常好。
1: 这部剧确实让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么对于演员呢，就是留下了很深的感情。你比如说演员翟子路，他对拍摄地的那个眷恋之情啊，他用短视频的方式又重现了，他又重走了花街路。我们看一看。

0: 这里就是我们的那个院子。
1: 对，
2: 之前这就是那个大门。
0: 这是海阔家的菜，到现在还有呢。周爷爷的书房，这就是海阔的家，这边就是大华子的家，上面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在一起的聚集地，现在都没房子。其实下面

0: 可爱啊，也可惜啊，
1: 可惜，有点可惜。我们刚才在台上说要留下来就好了，现在肯定是
2: 现在又在重搭了。
3: 啊，看来大家都舍不得这个小院儿。
1: 家都复原吗？
2: 嗯，是这样的，因为去的游客现在特别特别多，然后当地政府最近也在跟我们说，他们想在国庆之前把这个小院全部复原出来。淮安也跟我们说，他们要在淮安也一比一再搭一个我们的这个华姐小院，也就是我们应该十月份能看到两个华姐小院。
1: 这就是北上这部电视剧的后效应，等搭好了一定去看一看。你们也用 vlog 的形式给观众朋友们代入一下好不好？
2: 好。
1: 哎，我有个建议，到时候咱们都回去，然后扮上剧中不同时期的造型，行吗？哎，特有代表性。您那个名牌 T 恤大金链都还在吗？
0: 问问他们。
1: 哎，其实
4: 在的都在的，只要他们还愿意回到那个庄，也可以。一问两位女士还愿不愿意回去了？
2: 感觉女士还能回去，军哥那个肚子是回不去
1: 了。那段时间是增肥吗？
0: 对，反正就是借坡下驴呗。啊，你知道增肥是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1: 是啊，这也是敬业精神、职业精神。还有很多观众非常喜欢啊，对这部剧称道就是它的色彩、影像的那种质感。比如说小朋友们，哎，都还是小时候，有一种老照片的感觉。
4: 它是温暖的回忆
1: 啊，
4: 温暖的回忆，就是特别是在2000年初的时候，那时候都喜欢加柔光。在暖光下你就有一种温暖的回忆感、嗯、到了中期他们那个清冷的色调
5: 我从小就知道
4: 啊，然后到了北京以后特别凌厉的风格，到了后期又回到温暖色调、啊、毕竟磨难苦尽甘来啊，要有这样的感受。
1: 所以影像的色调其实也在辅助我们来了解故事，导演也在用它来讲故事，
4: 讲述叙事、嗯、对，
1: 谢谢。我们也有一个短片，其中是王学圻老师对这部戏的感悟，我们来听一听。
6: 我真的以前对运河不了解，那个运河很窄，我们那段时间在花街那很窄，我就看特别高大的一个船就过来了，我是从哪儿过来的，平地上，就在平地上过来感觉似的。后来他说那么是他占三分之二的河道，你想那大船那高啊，两三层楼那么高，你觉得不可能的事，走那么大的船，那么深的水，这个很震撼。确实就想到我们祖先的挖掘的真不容易，那现在号称世界的遗迹之一，那确实是不容易，到现在那个利用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当了解到这个运河文化的时候，你觉得它确实很震撼。到现在多少年了，千年了，我们的祖先确实是江南的繁荣复苏就靠这个运河，确实靠这个运河南来北往的沟通，这种经济而且呢，你看到那个河水流着，那个桥上走过，江南的给你感觉，就是小桥流水，它不是，它这是波澜壮阔。别看那么小，它会流向大海，非常宽阔的水域。这希望这个作品能让我们更多人了解我们的运河，我们的祖先的伟大，我们中国遗产的伟大。
1: 首先想问胡军老师，因为一开始您没打算接这个角色的原因，就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原汁原味的还原运河上的这位船老大。那么经过这部戏的这样一个拍摄，其实您也走进了运河，您现在怎么理解运河呢？
0: 拍完北上这部戏以后，我才了解到运河两岸的人对这个运河的一种情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开了一个茶馆，经常给我们剧组送茶，经常还邀请我军哥过来到这儿来喝茶呀，免费喝茶呀。为什么？就是这些居民知道我们在拍一个反映他们生活的戏的时候，他们的那种高兴

0: 们的内容。老师说，这条运河不光影响了我们的经济，还影响到我们的文化。如果没有它的存在的话，可能中国的历史都要改写很多东西。
1: 可能每个人看完这部剧，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对运河的理解，或大或小。那最后我想问问姚导，您怎么理解运河精神？
2: 我觉得运河精神首先第一个是叫兼容并蓄。运河本身没有水，它是靠五条大河给它的水，就是像我们的人生也一样，人生的过程其实也在一个蓄水的过程。随着你不断的成长，蓄的水能量就更多。还有一个就是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不管你经过多少年，它生命依然顽强，这就是我们人类的伟大。
1: 运河精神我觉得也是一种传递吧，它从一本书变成了一部剧，有了它影像的新的生命力。徐先生，您觉得运河精神是什么？
3: 的确刚才你也说到一个，它是一个传承。传承是什么？因为它流动，而且贯穿了整个中国的南北，不仅在地理上，在时间上也非常的辽阔。2500年了，这条河得有多少故事。我真的是希望，比如说通过这样的小说，或者通过这小说转化的电视剧啊、话剧啊、音乐剧啊、其他的各种艺术形式，让中国人乃至整个世界人知道，这条河不仅留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不仅仅流淌在中国的大地上，它也流淌在我们的中国人的血脉里。
1: 谢谢徐先生，这种流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在继续，接下来也是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要用音乐的方式再去感受运河之美，为大家请出刘媛媛为我们演唱《运河谣》。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3: 哇，

0: 的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Julia, sama Julia. Hey Ben, you serious we're gonna dance there?

个水狗转一圈。

0: 们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要唱什么？
1: 可强，你最棒！

0: 事都没有。
1: 对。

伤痛，感觉都会掉的。

0: 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0: God.
1: Wow.

0: alegría.
1: Oh, wow. Thank you.

的力量得多大呀？

0: 子。哎呀呀，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个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啊。

他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阿婆，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头，什么我们老婆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信你们，谢谢。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我的天哪！哇，四个碗，四个碗，应该太大了吧？

0: 最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要到球上面。哇、哦！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1: 30年了、
2: 啊、
1: 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啊，然后现在到我这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射 T1 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哇，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碗，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0: 今天这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2: 欢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接着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绳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师母一带。

0: 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有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两岸交流挡不住，赖当局阻挠，难得逞。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再发和平呼声，然而台陆委会日前再度阻挠岛内参加海峡论坛。一直以来，大陆积极推动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以各种借口阻挠进线，恶意挑拨两岸对立，引发岛内舆论不满。
1: 据台媒报道，郑立文日前参加活动时公开表示，期盼缓和两岸紧张局势，再度呼吁两岸和平，
2: 希望能够缔造两岸的稳定和平的关系。未来我们希望把当地的一个战争紧张的关系、危险的关系能够快速的缓和，稳固和平的关系，让我们永远不可能再走回头路，让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据台媒报道，台陆委会四号声称，禁止民进党当局人员与县市政府人员参加，这也是近年来首度公开禁止县市政府参加这一交流活动。台陆委会还以所谓统战平台对论坛进行污蔑，提醒参会人员注意人身安全风险，挑拨两岸关系，煽动民意对抗。对此，云林县长张立善直言，民进党当局一味限缩两岸交流，令人反感。有岛内舆论认为，从此前不乐见县市政府人员参加，到后来的不建议参加，再到如今的禁止参加，这一举措在岛内已经引发民众不满。

0: 还有舆论认为，民进党伤害的是台湾民众的福祉和台湾自身的发展。尽管民进党当局长期刻意限缩两岸往来，渲染对立氛围，但阻挡不住岛内民众渴望两岸和平交流交往的主流民意。有 68.7% 的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56.4% 受访者认为赖清德当局应把所谓抗中转为和平相处。近60%受访者认为应主动和大陆进行和平谈判。台舆论呼吁赖当局要顺应民心民意，增加两岸交流。另据台媒报道，根据上海台北城市论坛签署的小熊猫物种交流及保育合作备忘录，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于本周六抵达台北。蒋万安表示，这是双城论坛具体交流成果，期待小熊猫尽快与台湾民众见面。
1: 要经过一个月的检疫，那基本上这个对于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其多样性的目的。
0: 有台北市议员询问小熊猫的姓名，蒋万安回应：
2: 那这两只小猫熊哦，应该是由这个市民来投票决定名字吧，对不对？
1: 我目前正在评估哦。那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0: 台媒进一步透露，台北计划向上海赠送黑脚企鹅，目前双方正持续协商中。
3: 2026台湾九合一县市长选举临近，蓝绿阵营在台北、新北等县市持续交锋。来看报道。
0: 据台媒报道，日前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遭质疑过去购房时自备款来源不明，而李四川的住家地址、住宅外观及家人姓名也在网络上被公开，这让李四川感到不满，批评选举抹黑。
4: 我想选举没有必要这样的这个抹黑，而且不要这个所有的来干扰我的家人，尤其是对我的邻居。我想我的对手施小慧也应该要好好的克制他的特意，不要这么样的骚扰。
0: 2026台中市长选战，国民党派出台立法机构副主管江启臣参选，民进党则由民意代表何新纯出战，两大阵营皆已展开基层布局。根据岛内网民发起的一项投票结果显示，江启臣支持度为 41.2%，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何新纯的 11.9%。 台舆论分析，何新纯虽然是民进党第一批提名的县市长候选人，但半年来多份民调数据仍徘徊在低位，显示台中市民对何新纯的熟悉度偏低，而江启臣整体优势明显，普遍看好。台北方面，针对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世坚日前提出，若沈柏阳当选台北市市长，就邀请台行政机构副主管郑丽君出任台北市副市长，以拉台选情。台北市长蒋万安对此回应：
1: 我就是持续专注市政。
0: 岛内学者分析，沈柏阳因长期聚焦两岸对抗，忽视民生议题，难以获得中间选民支持，且在绿营内部支持度有限，若无法凝聚基本盘，可能拖累绿营的整体选情。郑丽文在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他表示，接下来这两年会决定两岸是战还是和。岛内各界如何解读这份表态？台海和平的关键，民进党当局能否认清？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出席活动时表示，从现在到2028年，这两年会决定两岸是战还是和。这其中，国民党责任重大，而且没有退路，因为和平是唯一的选择。他表示，两岸和平并不是台湾的一厢情愿，和平是确实存在的选项。
3: 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份表态？他的依据是什么？而在岛内都有哪些反响？秉忠。
5: 我们注意到郑丽文是在出席美国旧金山湾区侨学界晚宴的时候

0: 做了一段长达40分钟的演讲，当中强调从现在到202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改选，这两年会是关键的两年，这两年会决定两岸关系是战是和，而他认为和平是台湾唯一的选择。尤其郑丽文说到自己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初衷，就是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必须运用国民党在两岸历史以及台湾政坛当中的特殊地位，全力呢避免两岸爆发战争，因为到时候战场可是在台湾，台湾的下一代呢就会被迫沦为台独势力利用的炮灰。郑丽文也点出啊，未来两年之所以关键，就在于台湾马上会面临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接着呢便是明年开打的改选。那么从赖清德一路以来的操作来看，去年呢为了这个大罢免，他就宣布中国大陆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祭出反中的赖17条。那么今年他又刚刚提名了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来选台北市长，摆明了呢就要把这个选战的主轴定在所谓的抗中保台。那么一旦明年呢面临到呢是赖清德能否继续连任，那他势必呢更会故技重施，大肆炒作台独。可以说光是整个选战的过程就可能挑起两岸动荡。所以难怪郑丽文会说啊，时间已经不在台湾这一边，即便大陆对台湾提出各种善意，但只要民进党一天不下台，这些善意呢就会被解读为是所谓的阴谋，那么被民进党当局用尽各种手段来阻挡，那就更不要说民进党还执意走台独路线，台海的和平随时可能会被破坏。因此从现在到2028年，国民党呢都必须要全力以赴团结在野阵营，下架民进党。这不仅是国民党重返执政的问题，更是台湾走向和平或者走向战祸的关键选择。
1: 影中也谈到了说，此次郑丽文访问美国跟党内其他的政治人物是不一样的，他并不是去面试，而是去以正能量说服美国。您怎么来看
2: 郑丽文的这样一次美国之行，它的意义当然是重大的。首先一个呢，是解疑释惑，回击民进党对他的抹黑攻击。因为呢，在民进党长期呢垄断了岛内的话语权，也就是说，他给美国描绘的一个什么形象？只有民进党才能代表台湾人，才能代表台湾，其他的，特别是国民党，他不能代表，他是少数，他是亲中的。他现在甚至还要疏远美国，甚至还有其他一些说法啊，只有台湾，那么只有听他的。那么郑丽文呢，这一次来实际上就是告诉美国人，真正代表台湾主流民意的，代表60%民意的不是民进党。那么反中抗中，所谓中国大陆威胁，所谓第一岛链台海之战，不是台湾的唯一选项，台湾还有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和平发展，就是东亚的繁荣和平繁荣之恋。那么呢，这样一个说法特别重要的是呢，他恐怕还会告诉美国人呢，在台湾呢不希望有人成为乌克兰，那么他要向美国做这样的说明。所以说呢，这样一行面对面的这样一些交流，特别是与一些政要啊，与一些重要的智库这样一种交流，有助于他解疑释惑，这个呢是他的第一个目的。那么第二个目的呢，我想他是为台湾去寻找发展机会的。因为我看到在整个行程安排呢，与企业界、科技界、经济界这些交流交往，那么还是不少的这样一些项目。比如说在旧金山这场就谈了一个台湾现在面临的非常重要的问题，缺电的问题。你民进党赖清德要发展 AI， 可是你在能源政策上又是呢今天一套明天一套啊，左顾右盼，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是自相矛盾的。那么他特别探讨了这样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呢当然是有意义的。那么第三个呢，当然是对国民党的选举是有意义的。因为在台湾呢，那个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票是侨选票，就是侨界是有票的，我想这个呢意义呢也是看得到的。
1: 不过毫不意外的，和以往一样，只要是国民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有利于两岸交流的事情，那么民进党呢都会在岛内进行抹红。这一次呢，民进党对郑丽文和国民党呢也大肆的进行了抹红和唱衰，都使出了哪些手段？接下来请唐所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民进党的起手是先是以舆论的污名化开路，把交流直接搞成罪名。民进党操控绿媒和侧翼的网军，只要两岸有民间的往来，只要大陆出台惠台利民的政策，就一律贴上统战渗透的恶意标签。海峡论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这些明明是有利于台商台青发展、有利于台湾民生的平台，通通被歪曲成政治操弄。而在这套歪理里面，那么你跟大陆做生意，你去参加交流，就给你扣上一顶红帽子。

0: 你主张两岸的和平就被污蔑成出卖台湾。他们的毒辣之处是把和平本身搞成一种政治罪名。郑丽文主张和平对话，恰恰是戳穿了民进党靠抗中保台捞政治利益的提款密码，所以他们必须开动舆论的机器，把它和国民党抹红到底，让岛内形成交流即原罪的寒蝉效应。那么舆论造足势之后，法律的手段马上跟进，民进党把法律当成武器，靠着强行通过所谓的反渗透法等一系列恶法，那么最近更是想借着两岸融合发展议题继续修法，人为的收紧两岸交往的法律空间，那么故意制造法律上的不确定感，简单粗暴的画一条线，谁主张两岸交流，那就是谁不爱台湾。那么在这套极端民粹逻辑的裹挟下，理性的和平声音不断的被边缘化，两岸和平发展被硬生生的塑造成政治不正确。郑丽文主席和国民党推动交流的和平主张，正因为触碰了这套民粹的逻辑，才遭到了全方位的舆论围堵。那么民进党要的根本不是政策辩论，他们要的是要从岛内的舆论议程里彻底的删除和平交流这个选项。那么说到底，民进党这轮抹红的打压，彻底暴露了他们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的本质。
1: 郑丽文再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
2: 国民党在为和平奔走，但是民进党却在升高对抗，在岛内大搞所谓的备战演练以及无人机的发展。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军近期频密展开操演，日前还首次进行 LTS-600M 自杀式无人机的实弹射击演练。台军炒作称命中率达100%，并叫嚣以此强化整体防卫作战能力。台媒报道称 ,LTS-600M 无人机一直被外界质疑故障多、怕干扰、续航能力虚标等。此外，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持续进行机器狗的研发，号称将具备侦察、搜寻以及火力打击等能力。种种动作引发各方关注。
2: 台军近一段时间以来密集地进行军事演练，比如说他演练了自杀式无人机，并且对外宣称说效果不错。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军这样密集的军事演练？
3: 我们看这次台军炒作的所谓命中率极高的无人机，主要是 Altus 600自杀式无人机，当时订购了291套，现在呢全部到货，号称啊最远航程达到200公里以上。那么台军为了验证这款无人机的性能，最近呢由负责北台湾防务的第三作战区实施为期2天的无人机实弹射击，那么针对海上目标来进行试射。根据台军官方的说法，说这个无人机大队的官兵啊很快完成相关的接战程序，在接获命令之后迅速完成任务，命中率100%，说呢充分发挥了这款无人机能够长时间滞空以及呢及时侦搜还有精准打击的战力。那么根据台军的设想啊，如此就能配合所谓的不对称作战，用最具成本的模式对解放军的高价值目标来达成啊这个实质吓阻的力道。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啊，根据台军自己的说法，尽管岛内呢现在所谓呢3个作战区的无人机大队都已经在今年4月份全数编成，但其他像是 Altus 700等等其他型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而且目前台湾岛内军用无人机的存量呢少得可怜，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正式作战用的无人机，所以未来恐怕呢会变成徒有表面的编制，而缺乏正式装备的状况。那么根据台军的规划，2024到2028年无人机的操控手需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以上，而训练教官同样也是严重不足。未来如果根据台军的讲法，要有50000架无人机进入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0000架目前都还没有到货，而且相关人力不足的问题也会更加严重。那么再加上台湾所谓反无人机系统，现在呢台湾岛内自制的系统也是2次测试都被大陆的商用无人机轻松突破防线，可以说呢台军也被批评说是呢浪费民脂民膏。
2: 除了无人机呢，台军还计划研发机器狗，据说呢要利用机器狗来进行无人侦察和火力打击。为什么台军要着手发展无人装备？
4: 台军发展无人作战呢，它是与一个是俄乌冲突的经验，他认为无人作战可以呢在台湾海峡制造大陆所谓攻台的这样困境。

0: 近提出了台湾海峡地域景象计划嘛，也就是说呢，在台湾海峡制造密集的，比如无人机、无人艇，甚至还有咱们刚才提到的啊，无人地面装备，形成一个四面八方、那四面来袭这样一种局面，给大陆呢制造所谓攻台的这样一种困境。刚才我们提到那个机器狗是它的无人地面装备的一种，它这是一三条狗，一条狗呢是这个所谓侦察监控型，就是有光电侦察头在上面。那么第二条狗呢，上面装的是机枪，也就是说遥控，通过后台对它进行遥控，就当第一条狗发现目标以后，那么第二条狗可以进行射击，但是呢还不能完全射击，因为你还不知道它发现的是敌人还是我们，这就叫第三条狗。第三条狗我理解就是激光雷达再加上热成像系统，就可以在昼夜去识别这个目标的性质，最后去决定是否去打。那么这三条狗它所用的平台就是这个狗本身，那么那个它的上边这装的这些装备，我刚才说是三类装备，也是台湾不能自己搞的。那么把这三条狗组合起来，什么组合呢？它搞了一个叫这个智慧决策指控系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后台的指挥平台，去指挥它去侦察，指挥它去识别，指挥它去打击。那么当它连了机器狗的时候，它是一个平面的作战。那么当它这个指控系统连接到无人机、无人艇的时候，它就是会成为一个 3D 的三维的立体作战体系。这就是台军的所谓三维立体作战体系。
1: 他想打造这个所谓的 3D 立体式作战体系，您觉得可行吗？
0: 这个需要相当程度的综合集成能力，需要他的 AI 水平，需要实战经验的积累，需要各种各样的条件的配合。那么台湾是否有这样的能力？那么第二个，他的这套体系大量的还是需要进口，连那个平台都造不了。那么你想想，在战时的时候大量的消耗的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去支持你这个去实现？现在我理解它的无人装备的发展基本上还处于一种粗放的阶段，也就是说陆海空加上自通电军都在搞全面上增项目，上项目增经费，都设计了宏大的这样一种计划。那么包括它的所谓中山科学研究院，实际上最后形成一种什么局面？烟囱林立，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它的综合集成难度难上加难。这里边还有它技术问题以外，还有它的军种的利益问题，都会导致它今后的这个路还要很长的路要走。它现在这个装备基本上是一个初步的单向的，那么呢，这个有人和无人协同的这么个体系。也就是说刚才我讲到三条狗，这三条狗也不是说在这个指控系统下它自动的去打仗，而是每条狗后边都是有人在指挥的。这个平台就更不用说了，它离着它所描绘的完全无人化作战那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1: 看来民进党当局的想象距离现实还很遥远，那么为什么急于用军事来武装自己呢？
2: 我们说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一己之私，顽固的操弄抗中保台的议题，刻意制造两岸的对立，甚至勾连外部势力进行挑衅，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民众已经看清了民进党以美护台的这套政治把戏，当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以美换不来安全，只会招来风险，和平就从抽象的理想变成了生存的刚需。支持两岸自己坐下来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而不是绑在别人的战车上，这是台湾民众最本能也是最理性的选择。看看现实，凡是准备去大陆参加海峡论坛的国民党人士、基层里长、台青、台商，民进党就授意检调部门约谈、警告，甚至立案稽查。那么用追责的风险来吓唬民众，让岛内各界自己先怕了，不敢参与两岸的互动。这就是典型的制度性恫吓，要从根本上瓦解两岸民间交流的社会基础，硬生生的把两岸同胞的亲情和经贸的纽带割断。那么铺垫到位之后，民粹的大半直接上场收网。
3: 郑丽文在发和平呼声，赖当局却一味污蔑打压。台媒称绿营神主牌相继倒下，难以蒙骗台湾民众。郑丽文的表态引发怎样反响？民进党又在如何加码挑衅？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称两岸战或和，2028年前是关键。 由

0: 岛内最新民调显示，高达 68.7% 的民众认为台湾应改善两岸关系，有 59.6% 的受访者认为台湾应主动与大陆进行所谓和平谈判。有台湾学者分析称，当两岸议题转向所谓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已经出现变化，尤其是台湾年轻群体对两岸和平相处与和平谈判展现较高支持度，值得注意。
1: 从岛内最新的民调呢，也可以看出，在岛内有近60%的民众支持两岸和谈，希望台湾能够成为和平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意的变化？
2: 您提到的这份岛内的民调，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两岸的和谈，希望让台湾成为和平之岛，这是一个非常清晰也非常有分量的民意信号。它标志着岛内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理性觉醒，渴望和平、渴望发展的主流民意正在岛内加速汇聚。而联合报最新的民调也印证了这个趋势。那么联合报的民调显示，支持台独的比例则降至16年来的新低。这些民调数据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其一，台独在岛内社会的现实吸引力正在下降。那么其二，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正从情绪动员回到冷静的风险判断，那么从意识形态回到实实在在的现实考量。这股民意先从台湾老百姓的切身痛感说起，而再往深层看，这种民意的觉醒扎根在日常生计里。民进党当局用反渗透法等这些所谓的恶法大搞两岸脱钩，恐吓阻挠两岸民间的正常往来，最终为此付出代价的当然不是政客，而是那些中小企业主、果农渔民，是那些想要寻找更好出路的年轻人。台湾经济和大陆的市场天然互补，大陆对台湾经济的拉抬的作用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政治的操弄砸了老百姓的饭碗，而大陆这边持续落实同等待遇、分享发展机遇，这种反差比什么都更有说服力。那么台湾民众想要改善两岸关系，说穿了就是想过更好的日子，想要一个和平安稳的发展环境。这种朴素的经济诉求汇聚成了要求和平协商的强大民意。还有一个不能够忽视的深层因素，就是两岸数十年民进往来所沉淀下来的深厚土壤。像海峡论坛这样的交流平台，还有无数民间机构的持续努力，让两岸同胞真正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一个台湾年轻人亲身到大陆走走看看，亲眼观察，亲身体验之后，就很难再被那些所谓的抹黑仇视的政治宣传所蛊惑。两岸民众之间一点一滴累积的善意和理解，是支撑和平协商民意最坚实的底盘。而这份民调印证了大陆长期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正在岛内产生真实而广泛的民意回响。两岸一家亲不只是一句理念，它正在通过发展的红利和同等待遇转化成台湾社会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国国民党持续发出和平呼声，但是民进党当局却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升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倒行逆施，不得民心。奉劝赖清德当局看清形势。好的，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周良福利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击落四架伊朗无人机，并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伊朗方面称，作为报复，打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基地。美军称拦截伊朗导弹。美国总统称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
1: 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称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交火。相关各方对黎以停火协议态度消极。
0: 回应乌总统会面提议表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认为现在与乌总统会面没有任何意义。
1: 山东、甘肃、宁夏多地出现冰雹，新疆部分地区出现沙尘天气，部分农作物受影响。多地各部门积极应对，降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好，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首先呢，还是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中央司令部五号表示，美军击落四架伊朗无人机。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到时候能源价格将迅速回落。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片刻前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六号凌晨2:30左右，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2: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okay? The very tough way is maybe the easier way, bu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and your fertilizer prices are going to go way down.Just like they were 4 months ago, your fertilizer's down, your energy's down, your oil, your gas is all coming way down.
0: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五号称，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又同时说，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又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说，按比例计算，伊朗大概还剩下21%-22%的导弹，虽然数量依然不少，但已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了。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 巴林内政部六号发表声明说，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数分钟前，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如听到爆炸声，系科威特防空系统

0: 拦截攻击所致。据路透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美军称拦截了伊朗向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伊朗关于破坏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伊朗军队5号发表公告称，为继续打击美国海军海上骚扰和劫持商船及邮轮的行为，伊朗军队海军发射卡迪尔导弹和新型沙希德达纳攻击型无人机，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这两艘美驱逐舰已离开阿曼湾，驶向印度洋。但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日前对伊朗最高领袖高级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进行了专访。专访中，记者首先询问伊朗最高领袖的近况，同时提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若能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将深感荣幸。雷扎伊断然拒绝。
1: 穆赫辛·雷扎伊明确表示，伊美领导人会面不可能实现。他指出，目前伊美谈判处于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导致谈判陷入停滞，因此会面并无可能。当被问及双方能否快速达成谅解备忘录时，雷扎伊直言，谈判已然陷入僵局，打破这一僵局的责任在于特朗普。针对美方称正在等候伊朗答复的说法，雷扎伊回应，伊方已公开表明伊朗海外资产遭美方冻结，美方必须予以解冻。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并未说实话。他强调，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是建立互信的关键。240亿美元对美国而言并非巨额资金。若特朗普真心想与伊朗达成协议，这笔资金就是伊朗对美方的信任考验。美国只有通过这一考验，谈判之路才能畅通，且这笔资金本就属于伊朗，并非美国所有。当被问及大规模空袭及战争扩大会给伊朗带来灾难性后果时，雷扎伊强硬表态，若战争持续且美方不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把战事扩大至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并持续打击中东的美国军事基地，赋予战争新的维度，届时美国将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专访的最后，雷扎伊向美方传递了明确讯息，即特朗普必须脱离以色列的影响，独立决策，停止封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这将为伊美未来开启新前景。他敦促特朗普放下个人利益，着眼于美国民众利益。他说，只要特朗普具备足够魄力，诸多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号在接受黎巴嫩广场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与美国的沟通渠道依然畅通，但旨在结束战争的谈判近几日未取得重大进展。
2: 采访中，阿拉格奇表示，伊美双方目前都在针对现有的文本进行工作。阿拉格奇表示，一旦条件有利且符合伊朗国家利益，伊朗将恢复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已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还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符合事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据美国彭博社4号的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英国和法国已敲定计划，准备在美国和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后的数日。

0: 日内牵头在这一水道展开一项多国扫雷任务。
1: 彭博社援引五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多国军事规划人员就参与清除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行动已进入深入筹备阶段。其中三名知情人士称，这项扫雷任务将涉及由15个国家组成的联盟，这些国家已承诺提供军事人员和装备。他们补充说，这些国家可能会在任务启动数周后加入行动，为商业船只提供安全保障。尽管规划工作基本完成，但有关方面仍在寻求补充一些设备，尤其是支援船只。知情人士称，这项由英国和法国牵头的任务将就行动事务与伊朗开通沟通渠道。知情人士补充说，尽管伊朗已表示希望自行清除霍尔木兹海峡的水雷，但英国和法国认为伊朗不具备完成这项任务的能力，因此更倾向于自行主导扫雷行动。知情人士还指出，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完整且不受阻碍的商业航行权，并为军事资产在海峡内活动提供可接受环境之前，相关部署不会启动。由于涉及尚未公开的敏感行动事项，这些知情人士要求匿名。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美国要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为自由海域，不得收取通行费。伊朗则不愿放弃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抗衡筹码，提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以确保伊朗主导地位。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报告说，6月2号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一艘超大型油轮停靠在哈尔克岛西部海上终端码头附近。这是自5月初西部码头因疑似石油泄漏停止作业以来第一艘确认靠泊的船只。3号，西部泊位的超大型油轮与东部 T 型码头的一艘巴拿马型油轮同时进行装载作业。至4号，超大型油轮已完成装油并离港，巴拿马型油轮仍停泊在码头。温沃德公司还表示，东西部两个终端码头同时恢复服务，表明伊朗在积极恢复原油出口能力。据政治报网站的报道，几位美国石油行业的高管表示，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据美国能源信息局3号发布的报告，上周美国商业石油库存减少了800万桶，目前美国商业石油库存比近五年的平均水平低3%。此外，上周美国政府还释放了8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使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逼近2023年7月的低点。此外，据美国新闻周刊网站的报道，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之后暂停几条国内航线，其中大部分是进出加利福尼亚州的航线。达美航空公司、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航司也都削减了其运力。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美伊博弈带来多重冲击，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萍。持续拉锯之下，美伊相互施压令地区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双方能否调整姿态以促进谈判，对峙常态化将会带来哪些冲击，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消息，伊朗进一步对美施压。近日，伊朗频繁袭击科威特，加大对美国的施压力度，这表明伊朗有意进一步升级局势，以反制美国对伊朗实施的破坏性经济封锁。之所以针对科威特，原因在于伊朗将其视为更容易对付的海湾国家。科威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对伊朗感到愤怒，也对美国安全承诺提出质疑，他们承受了这场冲突造成的主要冲击，而美国更专注于保护以色列，美国与海湾国家的关系面临考验。下面再来看到美国

0: 大西洋月刊，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美伊之间分歧过大，以至于谈判出现反复。虽然伊朗军事实力上有所削弱，但在战略上得到了强化。伊朗通过升级行动向美国和以色列施压，迫使他们结束空袭。接下来局势如何发展，不是美国能够控制的。最大的可能是美国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允许船只通行以换取经济补偿。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被延后，只要伊朗不重启核计划，就不影响美国的胜利叙事。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美伊谈判充满变数。美伊谈判跌宕起伏，却毫无实质进展。伊朗指责美国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在伊朗的打击范围内，美国仍然拥有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力量。美国试图展示近距离部署，对伊朗施压，迫使其让步。伊朗提醒美国，他们抵抗的决心丝毫未减，如有必要，将会攻击美国基地和海湾地区更多基础设施。美国没有轻松的退路，而伊朗希望维持这个局面。好，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发生改变。美伊焦灼状态让世界对美国的看法发生改变。美国的轰炸能够摧毁伊朗部分军事设施，但不能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安全通航。伊朗赢不了美国，但它可以让美国赢不了。美国拥有先进的武器体系，高精尖武器生产周期长，一旦进入高强度消耗，弹药库存和军工补充能力就会成为问题。冲突暴露了美国短板，盟友会重新计算追随美国的代价，对手则压缩与美国回旋的空间。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金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离异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5号的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了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2: 以军战机和无人机从5号凌晨起对奈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的多个城镇实施空袭，袭击目标包括住宅、车辆、摩托车等，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5号称，以军侦察部队当天上午在黎巴嫩南部与真主党武装人员发生交火，造成两名以军军官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以军在交火后展开搜寻行动，打死两名参与袭击的真主党成员。以军还称，在此前一天发生的另一事件中，一名以军军官在黎巴嫩南部疑似遭真主党无人机袭击，伤势严重。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5号通过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当前的停火协议草案实际上是一份旨在消灭一部分黎巴嫩人民并使其余民众屈服的路线图，将安全议程置于所谓停火的幌子之下，单方面要求黎真主党停火和撤出利塔尼河南部地区，却纵容以军的侵略，无异于投降与战败。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5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前黎以停火协议草案未能按要求实现陆海空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贝里指出，停火协议本应规定以军全面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但草案只提及以军从试验区撤离，同时要求黎真主党彻底停火并撤出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是完全不合理的。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安全内阁在4号晚间召开会议，但会议未就停火协议草案进行表决。会议期间，多名部长对美方停火草案表示反对，并表示应采取更强硬的军事行动。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上表示，以方正在等待黎巴嫩真主党的正式回应。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约 6.4 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
3: 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在援助呼吁中说，当前黎巴嫩人道主义危机严峻且持续恶化，当地人口反复流离失所、安置能力不足以及返乡前景不明等问题进一步加剧民众困境，基础公共服务

面临更大压力。这份修订版援助呼吁披露，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同时，黎巴嫩全国。

0: 区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境内目标发起还击。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开展地面军事行动。来看一下俄乌局势。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5号表示，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认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
2: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上谈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普京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向他展示了公开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粗略浏览了这封信。普京表示，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 他指出，乌克兰方面将俄乌对话问题公开化是错误的。泽连斯基要求与他会面，但他看不到这样做的理由。普京表示，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强调，他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普京作出回应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很遗憾，俄方再次选择了战争。泽连斯基当天还称，希望国际社会能进一步加大对俄的施压力度。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 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尽管公开信中抛出和谈的提议，但不少外媒在报道这封信件内容时都对其真实意图感到困惑。纽约时报5号分析认为， 尽管这封公开信是写给普京的，但似乎也意在引起特朗普的注意。美国媒体称，这种策略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尚不明晰。乌克兰基辅邮报5号称，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一个强有力的、非同寻常的举动。它不仅面向克里姆林宫高层，同时也面向乌克兰民众、特朗普以及欧洲盟友。路透社5号报道称，
1: 俄国内有声音抨击泽连斯基的信件是旨在煽动不满情绪的公关噱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俄罗斯又一次选择了战争，和总统普京不想改变任何事。有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此时致信普京并提议面对面会晤有多重考量，但双方矛盾明显，短期内同桌对话不太可能。
0: 媒体和专家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此时提议与普京面对面会晤，首先是认为谈判迎来窗口期。有分析认为，今年以来，俄军在地面战线的推进有所放缓，而乌军对俄方的无人机袭击有所成效，乌方信心日益增强。 泽连斯基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基辅不断改善的战略地位，他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推进双方和谈。第二，乌方有意获取国际社会关注。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乌方认为随着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方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舆论有可能重新回到俄乌局势上。 泽连斯基试图通过这一非常之举，在国际层面将和谈重新提上议程。第三，乌方意在分化俄国内民意。专家表示，在俄经济社会持续承压的背景下，俄国内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逐步上升，乌方顺势抛出面谈提议，以期分化俄国内民意，加大俄领导层的舆论压力。 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双方多次就领导人会晤释放信号，但始终未能实现。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会晤定位存在落差，短期内同桌对话有难度。泽连斯基在信中称，双方的关键问题应由领导人解决。有分析指出，乌方希望将最高层对话作为打破谈判僵局的起点。俄方则多次表示，这类会晤只可能发生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最终阶段，意味着俄方希望先形成协议框架，一方坚持以会促谈，一方要求谈成再见，直接对话因此迟迟未能实现。

0: 人士指出，由于目前俄乌在谈判诉求上差距悬殊，即便普京与泽连斯基实现会晤，双方也难以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至多能促进一些阶段性战术层面的临时停火安排。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核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此外，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的2个居民点。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2: 俄罗斯方面5号指控乌克兰使用无人机袭击2艘施瓦俄罗斯港口的货船，袭击造成了多名阿塞拜疆籍船员丧生。阿塞拜疆方面通报，至少5名本国公民遇难。俄罗斯外交部5号表示，遭袭货船当时正从土耳其起航，目的地为俄罗斯南部港口顿河畔罗斯托夫，航行途中遭遇乌克兰无人机突袭。
1: 俄外交部声明写道，相关事件细节正在调查中，现有信息表明两艘船舶遭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此事再次印证乌克兰政府袭击目标正日益转向平民与民用基础设施。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5号证实，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的马里乌波尔港、别尔江斯克港以及俄方实际控制区近海海域共计打击5艘船只。 这名指挥官发表声明称，遭袭的货船与油轮涉嫌盗取乌克兰粮食、转运军用物资与燃料，涉事船只刻意涂抹船名标识、关闭雷达、规避追踪。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哈吉扎德说，
2: 两艘货船上共有25名阿塞拜疆公民，这两艘船不属于阿塞拜疆。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此次临时停火旨在修复核电站重要输电线路，防止核事故发生。但是当天晚些时候，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克兰 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发生的。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方面违反扎波罗热核电站停火制度的行为。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张先生您好。你好，主持人。我们看到俄乌冲突仍然在持续，乌总统泽连斯基向俄总统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的会晤。那普京的最新表态称呢，现在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不知道您如何来看待俄乌战事目前的情况？乌方为何在此时再次提出谈判呢？
3: 应该现在看到俄乌战局确实十分焦灼，对乌方来说，那么面临着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泽连斯基提要举行俄乌元首会晤，主要还是希望在外交上舆论上争取主动权。我们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他在俄乌问题上确实兴趣下降，将重心转向中东，而泽连斯基此次一再提要举行俄乌元首会晤，实际上就是想避免俄乌问题被边缘化。如果美国不介入俄乌调停的话， 对乌克兰、俄罗斯两国社会来说，那无疑是一种无尽的灾难和风险。因此啊，乌克兰不断再提，但是俄罗斯呢，对于元首会晤啊，确实设置了很多政治条件和安全条件，要求不能为了见面而见面，而是希望乌克兰必须要在领土和安全问题上满足俄方诉求，才有可能举行真正的俄乌元首会晤。目前看，俄乌双方啊，观点、立场和诉求，各不相同，短期之内啊， 仍然是一种外交和舆论上的博弈，很难有我的见面这种可能性。
2: 另外呢，德法英三国正在商讨推动俄乌展开谈判，寻求结束冲突的可能性，并缓解能源困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乐见俄乌总统会面。那您认为欧洲三国为何组团推进谈判？美方的视线又会有多少来转向俄乌呢？
0: 的确，我们看到欧洲对于俄罗斯对的对话重新且有了兴趣。那这主要还是跟美国的立场有一定的关联。特朗普最近对调停工作实际上提不起兴趣来，而是热衷于处理伊朗的冲突和危机。那么欧洲现在呢，必须要面对现实，特别是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压力日益严重啊，在伊朗危机和俄乌危机双重的冲击下，欧洲面临着经济衰退和通胀高企的这样一些压力。因此呢，德法英三国希望呢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之前跟俄罗斯对话。那这也说明他们已经开始逐渐面对现实，不再跟随美国，而是独立思考。第二呢，应该看到，即便是现在德法英的这种联合发声但是也需要是酝酿的过程。欧洲需要统一立场，然后以一个统一的声音跟俄罗斯对话，以此来提升在对话中和谈判中这个话语权和主导权。那欧洲对话实际上也预示着未来俄欧之间可能不得不回到谈判桌之前。假设美国不参与，那欧洲、乌克兰和俄罗斯最终还是要坐到谈判桌之前，进行力量和外交的努力。
2: 好的，感谢张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好，那接下来关于俄乌局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我们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进华。
3: 好的，丽萍。近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直接接触。俄方不反对谈判，但拒绝为了谈判而谈判。俄乌局势能否迎来关键转机？来看相关报道。首先，我们来看到法新社，乌克兰总统强调谈判的紧迫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邀普京会晤，建议双方尽快确定会晤日期，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在美国全力关注伊朗问题的背景下，泽连斯基强调了俄乌谈判的紧迫性。分析称，尽管双方仍在停火条件、领土问题以及谈判框架等关键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但泽连斯基公开提议会晤以及克里姆林宫迅速作出回应，显示双方在外交层面仍保持有限接触空间。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到日本时报的消息，俄乌前线仍在拉锯。乌克兰谋划更多攻势，加紧对俄罗斯炼油厂和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以切断莫斯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俄方谴责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地区构成真实威胁。与此同时，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专家称，只有前线局势发生根本变化，谈判窗口才有可能打开。随着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军事和外交投入，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发挥更大的作用。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的消息，乌克兰希望重新成为美国关注点。乌克兰的无人机优势以及对俄后勤基础设施的打击，加强了乌军的乐观情绪。但乌克兰对反导系统的短缺以及俄罗斯可能正在筹备新一轮动员感到担忧。为了摆脱被动，泽连斯基通过发布公开信，希望重新引起美方的注意，争取在冬季前能够取得谈判成果。分析称，即便乌方取得了某些战术优势，要维持大规模攻势仍缺乏资源。俄罗斯考虑采取更果断的行动，持久力明显强于乌克兰。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消息，俄罗斯对谈判持开放态度。当前俄罗斯不断研发并采用新型武器系统，乌克兰面临严峻的兵力不足问题，每月损失达40,000人，且逃兵现象严重。乌方希望俄罗斯停止军事行动，但俄方对其谈判诚意表示怀疑。俄罗斯与乌克兰没有官方沟通渠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向泽连斯基发出的前来莫斯科的邀请仍有效。俄总统普京表示，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冲突将很快结束。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 交回给李平。
2: 嗯，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面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欧洲多国被迫加速防务自主和区域防务合作。近期，波兰与英国签署了一项条。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
2: 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目前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行业仍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基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3: 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1: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

0: 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1: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0: 5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据了解，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2: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此外，国家医保局提示，共计人与被共计人需都开通医保钱包，才能实现跨省共计。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晚在官网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纳入提取范围。征求意见稿还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7月5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昨天，山东、甘肃、宁夏多地出现了冰雹，新疆部分地区出现了沙尘天气，多地各部门积极应对，降低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从昨天凌晨开始，山东德州出现降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雷电黄色和冰雹橙色预警。昨天上午9点多，德州市齐河县出现冰雹，持续约20分钟。据德州市气象台预报，德州全市今天仍有大雨。昨天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在甘肃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密集落下，持续约5分钟。当地初步排查发现，部分农田作物受到轻微影响，正处于生长期的蚕豆、玉米等出现叶片破损、折断的情况。目前会宁县正组织人员核查农作物的受损具体情况。
3: 第一时间出河，并且组织我们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区就调查，如果形成灾情，我们出及上报，启动保险的理赔措施。
1: 昨天，宁夏气象台发布雷暴大风蓝色预警。

0: 婺源市、中卫市、海原县等地先后发布冰雹橙色预警，宁夏婺源、中卫等地陆续出现冰雹，过程持续约40分钟，并伴有短时强降雨。气象部门预计，婺源市今天还将出现阵雨天气。新疆喀什地区刹车线昨天出现沙尘暴，能见度一度不足1000米，局部降至500米。当地公安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恶劣天气应急预案，增派警力驻守城区主次干道十字路口，疏导分流过往车辆。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大风沙尘天气将逐步好转。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南方地区将有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未来几天，西南、江南、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此次降雨过程正值高考期间，我们也提醒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6月5号表示，5月27日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来关注一下台湾地区。台湾民间智库民主文教基金会日前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台湾民众渴望和平稳定、期盼两岸良性互动的意愿不断提升，对美国的信任度不断降低，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两岸和平谈判。两岸学者认为，要求和平、反对对抗的务实诉求已成为岛内主流民意，任何忽视这一趋势的政治力量终将被民意所淘汰。根据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4号公布的民调，有59.6%的受访者赞同台湾应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高达68.7%的受访者赞同改善两岸关系，以争取和平发展空间。以上两项调查的同意比例均远高于不同意和未表态的比例。值得关注的是，即便在云林、嘉义、台南等中南部绿营执政县市，以及在去中国化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族群中，支持与大陆和平相处的观点也已占据上风。另外，岛内以美论进一步加剧，高达59.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只是把台湾当作谈判筹码，仅有17.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会给台湾提供所谓安全保障。两岸学者认为，从这份民调可以看出，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清了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路线的危害性，民众渴望和平稳定，期盼两岸良性互动的意愿不断提升，岛内政治人物应当正视这一强大的民意趋势。
2: 赖清德高度的亲美啊，但是美方却给台湾回报的是所谓的这个关税的大棒和军购的巨额订单，这个毫无疑问会让台湾社会对于极端亲美的这个路线啊，是越来越充满了高度的怀疑。
3: 民调最主要的透露出来的一个讯息就是，台湾人气求和平啊，气求两岸之间能够透过交流啊，使得这个将来的和平的这个前景啊，能够更这个稳定。
4: 美国并不可信赖，那么为了要求台湾的自求多福啊，应该追求啊这个双海峡两岸关系的这个平衡，跟这个加强的交流。那么也认为啊，这个是两岸的这个和平协商、和平谈判呢、啊、是不可避免的。我相信台湾的政党跟所有的政治人物啊，都应该要面对这一股强大的这个民意。如果不面对这股强大的民意的话，我相信势必会被民意所淘汰的。
1: 针对岛内民意变化，国台办发言人此前已明确表态，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由家里人商量着办。只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大陆愿与台湾各界开展对话协商。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13号在厦门登场。国民党方面早已经明确派人参加，但台陆委会4号突然宣布禁止台湾公务机关人员及县市长与会。对此，岛内各界批评，本该作为两岸交流窗口的陆委会，却沦为民进党阻挡两岸交流的工具

0: 令人十分遗憾。
1: 今年的海峡论坛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国民党方面原定以副主席张荣恭领衔率团参加。然而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4号突然宣布，禁止台湾地区公务机关人员及县市长参与海峡论坛。
2: 凡是要跟我们申请的，是一概不会准许。
1: 这是台当局首次禁止岛内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国民党籍台东县长饶庆龄就表示，作为第一个申请参加海峡论坛的县市长，他原本希望借此行打开台东农产品出口大陆的销路，如今却被通知禁止参与，他感到非常可惜。
3: 问题能不能解决是我比较关心的，那我一直觉得就是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如果说能够大家一起为这个平台加分，那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对话沟通其实就是一个方式，不要低估人民的智慧。
1: 国民党方面质疑，陆委会成立的宗旨是促进两岸交流，如今陆委会不仅不交流，反而对两岸交流进行打压，充当民进党阻碍两岸交流的工具，令人遗憾。
4: 做一定程度的制裁跟扭曲，我觉得蛮遗憾的。
5: 现在应该是要让我们两岸透过一些友善的交流，彼此的互访，才能够让我们两岸的民众呢，彼此都有一个平台可以来沟通。所以我想应该不要画地自限，也不要自我限缩。
1: 针对陆委会的禁令，岛内各界批评民进党当局在对美关税谈判上牺牲农民及台湾本土产业，如今有机会与大陆交流，在商贸合作上寻求出路，却被民进党当局以政治考量遏制，令台湾失去一个发展契机。
6: 那对于饶庆龄来说，他去帮台东市民、台东县民去卖水果有什么错呢？所以他去参加海峡论坛，希望能够推进更多的一些可能贸易的往来，有什么错呢？所以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说，你自己制造的问题，你不去解决问题，别人要去解决问题，你反而是批评人家，然后呢，造成了一些民生经济上面的困境，那你有解决办法吗？没有啊。所以我觉得这份事上，你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的整个的路线几乎是走上了一个浮桶。
1: 岛内舆论认为，海峡论坛是两岸良性互动、寻求解决问题的机会。以往的海峡论坛也切切实实为台湾民众带来了福利。如今，民进党当局一纸公文就加以禁止，显示了民进党当局阻止两岸交流往来的恶意，以及无视民众福祉的傲慢态度。
0: 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签下的备忘录，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5号抵达了台湾，6号入住台北动物园，因检疫的需要，最快7月左右才有可能与台北市民见面。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未来不排除开放市民取名，并强调这是双城论坛具体而重要的成果。
7: 上海动物园5号举行小熊猫移交仪式，将一对分别为2岁雄性、1岁雌性的小熊猫送往台北。台北市政府也派代表前往上海迎接，上海方则会派员陪伴小熊猫在晚间11时左右搭机抵台。6号起，两只小熊猫入住台北市立动物园。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表示，未来不排除开放市民取名。
8: 那这两只小猫熊哦，应该是由这个市民来投票决定名字吧，对不对？
9: 我目前正在评估哦。那当然，我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7: 根据2024年签署的备忘录，台北市动物园将用黑脚企鹅交换上海动物园的一对小熊猫。目前根据上海需求，已经决定将交换物种调整为白首长臂猿。这对小熊猫的抵台也将是暌违12年后两岸动物交流的又一喜讯，更是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的具体成果。但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却称，双城论坛不是天花板，不需要政治前提的交流。台北市长蒋万安回应，论坛经过陆委会的核准，
9: 觉得民进党内部可能自行的意见要统一一下，相互对一下，才不会自相矛盾。
7: 面对民进党一些市议员表示动物园已有日本小熊猫，为何还要接受大陆赠送的质疑，蒋万安表示，希望民进党议员不要双标，因为台北市立动物园有必要跟各个城市进行动物物种交流。
9: 那基本上这个对于动物园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因为物种的繁衍以及其多样性的目的。
7: 据了解，由于隔离检疫将为期一个月，因此这对小熊猫最快要到7月左右才可能与台北市民见面。
0: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0: 赤水河左岸

0: 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1: 近日，金龙鱼正式官宣成为2026至2029年中国奥委会粮油产品赞助商，续写长达20年的奥运情缘。
6: 自2006年首次携手以来，金龙鱼始终以长期主义为信念，将卓越的品质贯穿于每粒米、每滴油，持续护航中国体育健儿的营养膳食，也成为亿万国民餐桌上的安心选择。
1: 新周期，新起点。金龙鱼以科技之力守护产品品质，以创新、品质、极致、放心、健康的品牌价值，见证赛场与生活的每个荣耀时刻，为中国体育与国民健康持续提供坚实可靠的营养后盾。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际。4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减少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技术依赖。根据通知，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闻秘书贝萨尼史蒂文斯5号表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长期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原定当天进行维修，但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已暂停相关作业，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的数据。5名宇航员在维修期间进入停靠空间站的龙飞船避险，地面人员已通知他们结束避险状态，并返回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8: 北京小雨转多云，12到20摄氏度，榆林晴，10到21度，南充晴转阵雨，21到35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7到29度，安庆晴转多云，23到31度，南京多云，20到32度，襄阳多云转中雨，19到34度，泉州阴转小雨，25到28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29度，南宁阵雨，26到33度，广州中雨，26到33度，东京阴，16到22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40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5度，曼谷小雨转阴，30到35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小雨转晴，11到18度，巴黎小雨转晴，12到22度，罗马晴，17到26度，雅典晴，21到19度，温哥华小雨，9到15度，渥太华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4度。
7: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9: 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至生活。

0: 三十二师是我们绥远虎的虎头军，连总司令要高看他一眼，何况
1: 枪声就是命令啊，我就不信他李宁鼎敢不服从我的调遣。
0: 军长，这样我就放心了。哎，军长，现在离我们的目的地还远，您先休息一会儿。
1: 好吧，那我就先眯一会儿。

0: 司令员，这是我部现在所在的位置，敌十六军和九十四军就在这儿。
1: 嗯，
0: 那这是我们的进攻部队。
2: 报告，
1: 就是说，
2: 傅作义把看家的绥远虎第三十五军、暂三军等南调保定，想以四个军和我四个纵队对决，企图一举歼灭我部主力的同时，以解保定之围。
1: 敌人四个军到什么方位了？
2: 从最新的情报看，现在调动的四个军已行至满城和保定一带，城东西两大坨布局，相距不到40公里，进可攻，退可守。如果碰到我军，即可全部围攻上来。
1: 哎，那佯攻保定的六纵，他们撤围了没有？
2: 今晨已经撤围，估计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第三十五军今晚到达保定。
1: 好，知道了。战况有了新的转变，我们来研究一下对策吧。
0: 司令员，政委，接下来的仗可就难打了。你们看，原先只是敌十六、九十四两个军，现在可倒好，他傅作义又从北平调来了两个军，更为严重的是，他要把这四个军捆到一起，以主力对主力、集中对集中的打法与我对决，这就等于是在告诉我们，他傅某人绝不肯把这四个军分开。
1: 说得有道理，
3: 不肯分也不能让他们这么抱团。
4: 俗话说得好，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程武，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让大家讨论嘛。
5: 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的三纵不是离涞水很近吗？让他们去打涞水，说不定会把保定的一部分敌人调开。
1: 就这么办，我们呀就打这个涞水，如果傅作义调兵增援涞水，很可能就是号称绥远虎的三十五军，因为他们是机械化部队，增援的比较快。
0: 对，另外啊，从保定到高碑店再到涞水都有公路，这一点有利于他们的快速机动。这个军傅作义信得过，也敢把他放单飞。
4: 对，但愿如此，这就应了不是冤家不聚首这句话。
1: 嗯，
4: 就让我们和他们在战场上一较高下。
5: 傅作义第三十五军战斗力比较强，我们生擒不了这只绥远虎，斩他个虎头或剁他个虎腿也好嘛。
1: 好，那就这么定了。耿参谋长，
0: 哎，
1: 你电令三纵郑维山司令员还有政委胡耀邦，让他们发起涞水战役。
0: 好，我现在就去。
1: 你们来看啊，如果敌人的三十五军运动到这个地方，

0: 来水城啊，来水城，打鬼子年间你可是立了大功啊。啊，
1: 北山同志啊，这故地重游有何感想啊？
0: 城还是那座城，以巨石砌成的城基没有变，这环绕城外的护城河也在。
1: 那就没有什么变化吗？
0: 当然有了，你看，一是城关的堑壕、交通沟、障碍物更多了，这想当年打的是日本鬼子，可现如今是傅作义的绥远虎啊。
1: 好了，等全国解放了，我呀再陪你故地重游，凭吊怀古。
0: 好，那咱们书归正传，经过这一夜的实地侦查，我意以七旅担任主攻，从城西南发起攻击，以八旅担任助攻，以一个团在城东北配合，全旅主力在拒马河西岸阻援，以九旅为二梯队在涞水东南待机。
1: 而且啊，我们要集中全纵队的炮兵给予支援，一定要打得有声有色。
0: 就这么定了，十一日十九时准时发起攻击。
1: 好，
0: 撤。

1: 这是军长，架子就是大。陆军长，一路辛苦了。
2: 李军长。
1: 我这沿途也没有见到共军的一兵一卒啊，而且开到保定城郊，也没有听到一枪一炮的攻城声啊。
2: 是啊，是啊，一开始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部下告诉我说，共军听说您鲁军长带着第35军前来增援，吓得是主动撤围，跑得无影无踪啊。<笑>
1: 那都是些手下败将，一年多以前，他们就偷偷摸摸的从张家口逃跑了。
2: 哦。 来来来，陆军长，各位，我备有薄酒，给各位接风。请，
1: 请。
2: 这天是冷的，可咱这酒啊是热的，已经提前温好了。哎呀，陆军长，李师长，田参谋长。 还有诸位同仁，今天啊，这可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欢迎酒宴。鲁军长所率第35军，不仅解了我新二军之围，还拯救了古城保定几十万百姓的性命。所以在这里，我代表新二军及古城的百姓，感谢鲁军长，还有冒雪南下的第35军所有的官兵将士。来。
1: 大伙儿都请把杯子举起来。等一下，李军长，眼下是战争期间，军情第一，我看你还是先接一下电话吧。
2: 是，是。
3: 我是李世林，
4: 我是华北剿总司令副作义。
1: 总司令，我是鲁英林，您有何指示？
5: 35军沿途受到共军阻截了吗？
1: 报告总司令，我军沿途并没有见到共军的一兵一卒。我们开到保定之后，也没有看到围攻保定的共军。
5: 你知道吗？共军趁你们四个军南下解围。
1: 出其不意地开到了涞水，一个小时以前，他们已经开始攻打涞水城了。总司令，您有何指示？
5: 立即按原路返回，救援涞水城。

0: 你命令师长。
1: 到。
0: 田参谋长。
2: 到。
0: 马上驱车返回军营，立即发兵，驰援涞水。
2: 是
3: 是。
2: 陆军长。
4: 李师长。
2: 田参谋长。哎呀，
5: 这说来就来，说惨了。
6: 他们呀，俺也不是一路人，
7: 哎，算了吧。

0: 报告，这次的具体应该是这样是吧？嗯，
1: 也是批准了二位首长撤围打援的作战计划。
0: 这里还有怎么？啊，这个高地很关键啊，
1: 来，太好了。
0: 那就按照我们商定的作战计划执行吧。好，
2: 这里还是有感情。
0: 张参谋，
3: 在。
0: 我说你记，然后用电话通知有关的作战部队。
1: 是。
0: 我九旅七旅二十一团，另两个营。八旅二十三团，另一个营，约六个团，向住在庄丁村的第三十二师发起猛攻，同时将我们全纵队的大炮、小炮、迫击炮全部调到阵前来。我步兵进攻之前，一律向庄丁村打20分钟的炮。
1: 是。
0: 来，啊，敌军的主要兵力部署在这一带。
1: 对。

0: 到什么地方了？快到拒马河了。这枪声怎么回事？
1: 机长，外面雾太大，看不清楚。
0: 可能是我们的先头部队与共军交上手了。停车，下去看看。

0: 这巨马和尚的枪声怎么又停止了呢？
1: 军长，可能是我们的军队冲过了巨马河，共军吓得逃跑了。
2: 师长，这共军怎么突然就停止攻击了呢？
3: 按军事常规说，战争停歇是为了更大规模的进攻。不过，也许共军三纵的炮弹都打光了吧。
2: 师长说的在理。师长，师长，这外面是共军开的炮吧？
3: 应该是。
2: 我们怎么办？
3: 镇定，赶快用电话通知部队，共军的炮声一停，马上进入战斗位置，狠狠地打击共军来犯的部队。
2: 是。
3: 哼，我竟然被这些顶着高粱花子的穷八路给包围了。
4: 所有部队马上进入战斗位置。
5: 立即发往三纵。
2: 是。
5: 司令员、政委，从目前来看，战况喜人呐。涞水的守敌不敢轻举妄动，被围困在庄丁村的敌虎头师很快就会被砍下虎头。天亮之后，我第三纵队发起个冲锋，就解决问题了。
6: 好啊，这鲁英林现在什么方案
5: 啊？据前线的情报说，鲁英林的军指挥部在拒马河的东岸，具体为什么还不清楚。
7: 电告郑维山，立即派侦察员去侦查，告诉他们，如果我们仅仅吃掉虎头师的师长李明鼎，而放走了绥远虎的军长鲁英林，毛主席、朱老总都要发脾气的。
8: 同样，他们也无法向我们隐私交代。
5: 好。
9: 报告。
6: 说。
9: 聂司令员转来北平电报，傅作义已经命令骑兵四师。

0: 疾驰来水装丁，估计天亮之后就可到达。令，敌轰炸机已经在机场待命，天亮之后即可飞抵装丁上空。
1: 把这个重要情报发给第三纵队，并告诉他们。

0: 我们的炮火正为山，敌机飞临装丁上空的时候，如果飞得很低，要集中纵队的大炮重机枪对空射击；如果飞得很高嘛，就要做好防空准备。
1: 我再重复一次，无论有多大困难，一不能放走鲁英林这支绥远虎军的军长；二要斩下虎头狮的虎头，活捉师长李明鼎。
2: 知道了，去忙吧。
3: 是。
4: 胡政委，据报第35军有3个师，傅作义仅仅派出2个师男下前卫，一个是李明鼎为师长的虎头师，另一个师在何处呢？
3: 那军长鲁英林又在何处呢？
5: 是啊，野司向咱们三纵下达了死命令，一定要俘虏鲁英林。
4: 报告，野司发来的加急电报。你看，可以。北山，你立即布置打骑兵的战斗，我和参谋长去通知各参战部队做好打飞机的准备。好，
6: 张参谋，来一下。
7: 给我立即接通徐信团长。
6: 喂，我是许信，郑司令员，有何指示？
8: 方才收到野司的加急电报，傅作义为解第35军虎头师之围已经派一个骑兵师南下，天亮前后即可到达庄陵前线。野司亲自点将，由你率一团人打垮这个骑兵师。
6: 我已经和23团的团长张英辉通了电话，把2个团的重机枪和迫击炮一起拉上去，摆在正面，
8: 等敌人的骑兵靠近我前沿阵地就一起开火，
6: 同时。
8: 还准备了几个连，必要的时候我们也准备打出去。
6: 2个团打1个骑兵师是弱了点，为什么不让旅长给你们增派一些重武器啊？
8: 郑司令员，旅长的电话接不通。
6: 我现在给你联系旅长，
8: 来不及了。
6: 我已经计算过了，敌人距离我们前沿阵地不足5华里。
8: 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让
6: 敌人知道我们已经设伏迎击。
8: 好，
6: 徐信团长，你们2个团一定要完胜敌人的骑兵师。
9: 告诉战士们，把重火力准备好。是。
10: 五一。 距离达1000米，距离达1000米，距离达1000米，距离达1000米，距离达1000米。
9: 距离达600米，距离达600米，距离达600米。
10: 距离达300米，
9: 距离达300米，
10: 准备射击。
9: 距离达300米，准备射击。
10: 距离达300米，准备射击。准备射击。准备射击。

0: 一下，招一下，到。
1: 师长，您有何吩咐？
0: 这是哪儿传来的枪炮声？
1: 是不是共军在攻打庄丁村啊？
0: 副总司令不是说了吗？他已经派出了骑兵南下解围了。
1: 刚才我听见村北边突然传来了密集的枪炮声，我还以为是帮我们解围的骑兵到了，没想到响了不大一会儿，双方交战的枪炮声就停了。
0: 是不是我们的骑兵把共军打败了？
1: 不像啊。

0: 喂，好，报告一下你的位置。好，这飞机飞得太快了，看来我们准备的火炮、重机枪和用不上了。
1: 是啊，太遗憾了，原本要打下他们一架飞机的设想，就这么落空了。

1: 这些丫头，炸死最多的就是无辜的老百姓。是啊，所以我们要抓紧，采取紧急措施。
0: 张参谋，
2: 到，
0: 向各部下达作战命令，等敌机飞走之后，立即向敌人发起最猛烈的攻击。还有。 绝对不能放走一个虎头市士兵，而且要活捉虎头市市长李明鼎。
3: 是。
0: 我们这次一定不能。

0: 李明鼎这老小子在哪儿了？就在这儿。李明鼎这个老小子被我们炮弹炸死了。
1: 田参谋长，田参谋长，
0: 军长，
1: 李师长联系上了吗？恐怕永远也联系不上了，军长。
0: 为什么？
1: 刚接到战报，虎头市已经……
0: 喂，你是谁？
2: 我这就转给军长。军长，我第35军101师师长电话。
1: 是我，有话快说。
2: 军长，我们被共军包围一天一夜了，
1: 共军什么部队？
2: 目前还没搞清楚。军长，我们是突围的，还是就地与共军决战？你连共军的番号都没有搞清楚，你决什么战呢你啊！ 赶快突围！
3: 朝哪个方向突围？
2: 北平。
0: 军长，您要不要向北平剿总汇报啊？
1: 等101师突围出来再说吧。
0: 是。

0: 军长，这应该就是高碑店火车站了。
1: 走，继续看看。
0: 走。
2: 长官，你们……我给你们倒杯水。长官，你喝口水。
1: 这附近没有空军吧？
2: 哦，进来倒没有看见。这铁路都让空军给扒了，这所有的车呀都停了。哎，
1: 这电话线没断吧？好用吗？
2: 哦，好用好用，往南可以打保定，往北啊可以通北平。哎，来来来，进来喝杯水啊，挠挠快。挠
1: 我是鲁一民，给我接剿匪总司令部。
3: 我是傅作义，有话就讲话。
1: 总司令，鲁阳林向您汇报前方的战况。
4: 你还有前方吗？如实讲。
1: 总司令，营林指挥无能，
5: 没有管
1: 制好你的，以实力对实力，以集中对集中的作战方针，只是35军遭到共军的重创。
4: 实情如何？
1: 32师已经全军覆没了，
5: 师长李明鼎
1: 也下路步兵，101师陷入共军的重围，还有骑兵第4师。
4: 够了。
1: 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

0: 军长，总司令讲了些什么？要不请老站长给咱们弄点吃的。军长，进老站长的床，你先休息一会儿。
1: 天怎么着？
0: 在
1: 这屋里挺暖和的，你跟弟兄们在这儿好好休息一下吧，我想一个人清静清静。

真是吴俊呐！你这只威震八方的孙元虎，他怎么？ 怎么就毁在我鲁英林的手里了？而且毁得这么彻底！

0: 毛局长，
1: 在，
0: 你说说吧。
1: 是。
2: 自从沈君如、张伯钧等人在香港通电恢复民盟总部之后，不仅毛泽东共产党声援支持，而且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等元老也都是蠢蠢欲动。
0: 张澜、黄炎培和香港的沈君如、张伯钧原本就是一家。
1: 嗯。
0: 两地的行动都是他们预先密谋好的。说到毛泽东共产党支持他们，那是自然，因为就是周恩来当年在重庆策动他们成立的这民盟。
1: 您说的对，
0: 抓到了事情的本质就好了。
2: 是。另外，李宗仁在北平正式宣布竞选副总统，除去美国人高调宣布支持外，北平各大专学校的师生也声援支持。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借此来攻击校长。
0: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吗？对了，那位陈小姐的事呢？
2: 她就是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可我掌握的材料足以证明陈琏她。
3: 毛局长。
1: 夫人。
0: 夫人，
3: 你当着校长的面给我讲清楚，陈琏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又被你们关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夫人请息怒，我一定尽快查出陈琏的真实身份和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3: 你是保密局的局长，你能不知道？另外，他的妈妈找不到陈琏，和陈布雷先生已经吵翻了天，一气之下去了上海。走之前对陈布雷先生说，如果不把自己的女儿找回来，他将再也不回南京了。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在夫人圈里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0: 这夫人，来，
3: 大理，你让我把话说完好不好？
0: 好，好，说吧。
3: 毛局长，在北平的时候我是怎么告诉你的？我让你好好保护陈琏的安全。怎么，我前脚刚走，你后脚就把他给抓起来了？你想过没有，你让我怎么面对众人？你让我怎么面对他的家人？
0: 毛局长，
1: 在。
0: 无论陈琏是不是共产党，春节之前你把他送回家。
1: 是。
0: 去吧。

0: 夫人，好了，消消气吧。怎么说呢？用句俗话说，你是不当家呀，不知柴米油盐贵。你也要为我考虑考虑，万一陈琏他真的是共产党呢？
1: 父亲，父亲，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
0: 夫人，你看看，这又来了。
2: 你们父子好好聊吧。
0: 说吧，静儿。
1: 父亲，刚刚接到傅作义的报告，第35军在南下救援的时候遭到共军重创，军长鲁英林开枪自杀，一泻国人，师长李明鼎及以下将佐也都为党国捐躯。这是他提出的为重整第35军所罗列的新任军长等名单。
0: 傅作义一贯看中他的35军，让我给他提议，那我要是真提了，不是让他为难吗？如此也就是例行公事，给我个面子罢了，让他自己去决定。
1: 是，父亲，我知道了。另外，在林彪发起的所谓冬季攻势当中，公主屯一战，国军损失了新编第5军军部及两个师，共20000余人。军长陈林达及以下将官13000余人被共军俘虏，我们还损失了很多。
0: 不要再说下去了，去通知刘斐和范汉杰，马上和我一起飞到沈阳去，去解决新5军的事。

0: 公主团一役，新五军受损，这一切应当由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负责。我再三电令他们右路军火速来援，可由他指挥的新编第三军和新编第六军迟迟未见行动。
1: 不对，我右路大军奉命开道，只是受到了共军疯狂的阻击，难以救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0: 是有阻拦，可你尽力了吗？
1: 我尽力了。我认为新五军失利的根本原因，一是陈总长错误的判断，林彪所部伤亡重大，已失去战斗力；二是兵分三路，沿辽河做扇形推进，给林彪造成了取胜的战机。
0: 不对，这是事实。
2: 对，
0: 不对。
2: 够了！坐下。别忘了，我们开的是军事检讨会。胜利了，邀功请赏；失败了，逃避推诿。就让我来告诉你们，新五军失败的真正原因就源于此，还不明白吗？
3: 是。
2: 怎么了，刺绣？
0: 我为东北战场的失利而汗颜。秦总裁放心，我誓与沈阳共存亡。沈阳失守，我定当自杀殉职。
4: 刺绣，江正贤，
5: 刺绣，
4: 刺绣，
5: 总长。

0: 江主席，您还在为东北战局生气啊？
1: 我岂能不生气？
0: 陈总长还能继续供职于东北吗？
1: 东北搞成这个样子，很难了。除却他身体因素之外，他去年岁末一败张武，今年岁初再败公主屯，不到四个星期，损兵折将3-4万之多。
2: 校长，我听说您准备选卫立煌将军继任陈总长之职，是这样的吗？
1: 坐下谈。

0: 我们现在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些孩子们能够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北平方面有人说陈琏是共产党，
1: 琏琏，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0: 您看我像吗？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这些国民党中间的女儿。
2: 怎么会变成共产党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今年岁初，再拜公主屯，不到四个星期，损兵折将三四万之多。
1: 校长，我听说您准备选卫立煌将军，继任陈总长之职，是这样的吗？
0: 坐下谈。
2: 说说你们的想法。从资历和声望上讲，魏将军是当之无愧的。当年，陈总长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指挥远征军的时候，江主席也是点的魏将军的将。
0: 继续说。从人事关系而言，他也适合接替此职。是啊。像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还有你范汉杰。
2: 多是卫立煌的部署，他应该能驾驭得了你们吧？更重要的是，美国军政两界都高度评价魏将军在指挥远征军的时候打了胜仗，再加上他在欧美考察期间与美国军界筹作频繁，并获得好评。从某种意义上说，接替陈总长者，非魏将军莫属。
0: 韩杰，你的意思呢？校长，
1: 您是知道的。当年在太行山地区，他和共军朱德、彭德怀过从甚密。据当年投诚的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小轩交代，魏将军曾公开表示过，他是贫农出身，加入共产党没有问题。
0: 这些我都清楚。
3: 你今天重提这些，有其他的意思吗？让他率远征军打日本，放心，让他到东北打共军，
1: 我也放心。是。
0: 那好，你就去做卫立煌的副手，
1: 一切听校长的。
0: 最近，傅作义在北平重整第35军，难道他也会像我这么费神吗？

0: 当时我们认为吃了大亏的傅作义会进行报复，所以决定放弃继续围攻涞水，将我军主力向西南撤出，在满城一线地区隐蔽待机。结果呢，傅作义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设想去调兵遣将进行围追。
1: 是啊，这是因为他傅作义并没有因为他的35军被我军重创而发怒，相反，他又把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的打法当成经

0: 可以虑，把他的四个主力军平摆在平津保，尤其是保北地区，既不分兵布防，也不主动出击，专等着我军进攻，为他重创我军制造机会。
1: 所以啊，他们这招就迫使我们不能在平保北段作战，或者在围攻保定，诱敌南援。因此啊，我想重新调整一下作战计划，寻找新的歼敌之路啊。
2: 我赞成德志的意见，我们习惯使用的作战套路，敌人也必然会渐渐适应，我们可否大胆地去设想一下，出其不意地跳出平津保三角地区，向着敌人不关注或薄弱的地区进军。
0: 好，这样一来，他傅作义摆在平保北段的四个军就成了摆设。比方说我们打张家口或承德，他傅作义就必然派兵来援，到那时候说不定我们就有了新的歼敌机会了。
1: 所以我们重新拟定一个作战计划，交由中央军委毛主席来决定。
0: 好。

0: 点。
1: 我不敢，我害怕。
2: 那我也不敢点。
3: 爷爷，爷爷来了。
1: 爷爷，爷爷，快来帮我点鞭炮吧。
4: 哎，你们好啊！
1: 爷爷，抱抱我！
4: 你们在这儿玩什么呢？
1: 我们在放鞭炮，
5: 放鞭炮。
4: 好，我来点好不好啊？
6: 好。
4: 给啊！你们怕不怕点鞭炮啊？
7: 不怕，
8: 不怕。
4: 好，都是小英雄啊！来，我点了啊！哎。
1: 你不是也有枪吗？我也想。
4: 我看看你这枪。好，长大了，也拿枪保卫国家，好不好？
7: 好。
4: 好，真是小英雄啊！啊，给。啊，好，去玩吧。
9: 每逢过年过节，最开心的就是这些孩子们了。
4: 是啊，要是小李乐一在，那就更热闹了。
9: 哎，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啊。恩来，说实话，我也会常常想念我那些孩子们。我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却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4: 是啊，暗龙和毛毛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9: 哎，我听叶子龙说，罗瑞卿的孩子小青病得很严重啊。
4: 已经好多了，你放心吧。我们这些孩子们都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杨德志同志的两个孩子都送人了，现在小的还不到一岁，他又去了晋察冀。耿彪同志的孩子一落地，就遇到撤离张家口的纷乱。
9: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10: 你们别跑了，
9: 等孩子们长大了，但愿他们能够理解这一切。
4: 我们现在南征北战，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我们的这些孩子们能够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等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把他们找回来。
9: 嗯，将心比心呐、啊。毕竟人家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突然离开，舍不得呀。他们是在人民中长大的，不管以后做什么，平平淡淡还是事业有成，养育之恩不能忘啊。就让他们生活在人民中吧。

我去吧啊！啊，先给你买点钱啊。

0: 达令，来，吃个橘子。春节快到了，你怎么不带着孙儿孙女去门口放鞭炮呢？
1: 在咱们南方过春节是有吃橘子的习惯的，这代表着吉祥团圆。可我得遵照夫人的嘱托，要给布雷先生过个团圆年呐。
0: 遵照我的什么嘱托啊？难道你不希望他们一家人团圆吗？
2: 报告。
3: 啊，陈小姐，你请。报告，校长，夫人，我把陈脸小姐给您带过来了。
1: 脸子，没有谁在委屈你吧？下去。
3: 是。
0: 他们对你做的事情，我是一点都不知道。前几天，我刚听说，就立刻让他们把你给放了。
1: 脸子，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大的，漂亮，聪明，非常的乖巧，夫人一直把你视为己出。没想到你在北平，知道吗？为此事，你母亲和你父亲发生了争吵，独自一个人去了上海。现在是大过年的，家不成家，四分五裂，能体谅一下长辈的心情吗？
3: 父亲，布雷叔叔到了。
4: 脸脸，
1: 布雷呀，你又瘦了。
4: 年龄不饶人呐，我也感觉大不如从前了。最近
1: 好了，我已经命人把陈脸带回南京，快把你夫人接回来，过一个团圆年。
4: 不不不，脸脸的事情还没有结案，不能把父女私情置于党国法律之上啊。
1: 好了，
4: 这
1: 布雷先生，就凭你一人的洁身自好是挽救不了党国的。我也把实情告诉你，确实北平方面有人说陈脸是共产党。但我不相信，我亲自调阅了他的材料，证据不足。他只是跟着北平那些激进的教师学生上街游行滋事罢了。可他毕竟是咱们的孩子，把他带回去你亲自教育不就行了吗？
4: 蒋先生，我
0: 沈先生，来，我把陈脸就交给你了，等你把夫人请回来，我在设宴好好祝福你们一家。
4: 谢夫人。
0: 陈脸，陈脸。

0: 恋恋，你真的是共产党吗？
1: 您看我像吗？
0: 共产党哪有像不像的？
1: 那您觉得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她看着像共产党吗？
0: 我看她不像。
1: 根据呢？
0: 我不知道。
1: 可毛人凤这个魔王就认定她女儿是共产党，把她也抓起来了。
0: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我们这些国民党中间的女儿怎么会变成共产党呢？
1: 爸，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蒋经国不也加入了苏联的共产党吗？就拿您来说吧，当初您为什么要跟爷爷分开，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呢？
0: 可是爸爸跟你爷爷不一样啊，不仅蒋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打心里是热爱国民党的。
1: 爸，所以你就要求我跟您一样，视蒋公为恩人，对国民党也要从一而终吗？爸，您再想想，北平各大中学的教授、校长，有很多都是您的好友，甚至是您儿时的玩伴。那他们为什么要一起走上街头，去高呼反蒋的口号呢？
0: 我跟他们不一样，恋恋，你是我的女儿，不要在我的面前反对我的恩人蒋公，更不能跟着共产党打倒国民党啊！你变了，你真的变了。

0: 我们父女俩不要再争吵了，你不要再气我了。明天你去上海找你母亲吧。哎，脸蛋，你忘记了，这冲龙井茶不能用刚开的水呀。
1: 主席，周副主席，这里有一份很重要的电报。
2: 恩来，正如你判断的那样，卫立煌就任东北剿匪。

0: 总司令了。
1: 哦，
0: 你去忙吧。
2: 是。
0: 杨泽志、罗瑞卿他们发来电报，请示下一个阶段战役如何打。这个电文你看过了吧？
1: 啊，看过了。这些想法是对的，但是总体上说，眼界似乎显得窄了一些。
0: 嗯，我赞成他们从平津堡三角地区撤离。如果陈毅、粟裕他们依然把战场摆在宁沪杭，就不会把仗打得这么漂亮。刘邓如果不下太行，到中原逐鹿天下，也不会把蒋家王朝搞得天翻地覆。
1: 嗯，关键是他们能不能够果断舍弃经营已久的地盘，另打天下，
0: 切中要害。
1: 嗯，
0: 从战略上讲，蒋介石为确保东北这个工业基地，他是不惜牺牲华北傅作义的利益的。决战东北的时刻就要到了，如果他们还是在原来的地方牵制傅作义出关，策应东北的绫罗大军，显然是做不到的。
1: 那就让他们继续搞好三整三叉，把新式整军运动搞好了，我们再向他们下达作战命令。
0: 嗯，这样，我给他们草拟一份电文，如果你看后没有不同意见，那就发给他们。
1: 嗯，好。
3: 你知道吗？刚才我看见你摆好这些早餐，我突然想起你小的时候，每当你母亲把早餐摆好之后，你总是跳到我的双腿上，不管你妈妈说什么，你总是说爸爸好，不说我，还把我最爱吃的巧克力塞到我的口袋里。

0: 莲莲，吃饭吧。我们父女很久没有坐在一起吃饭了。
1: 既不喜欢天伦之乐，也不需要养儿防老。不，爸爸需要说心里话。我还真有点想你母亲了。这次回上海，我一定把妈妈带回南京的家。 哪怕咱们团聚一天也好啊。
0: 不，最好多住一阵子。

0: 果。
1: 香烟。
0: 这是水果。
2: 可恶的狗。
0: 水果，来看一看水果。
3: 妈妈，就停这里吧。莲儿，我舅舅上来。

0: 孩子，你要是再不回来，妈的眼睛可就哭瞎了。我在爸爸他们的监狱里，最想念的人就是妈妈。
1: 嗯，
0: 可是你爸爸这个没血没肉的老东西，心里只有国民党和蒋介石，根本就没有你。
1: 妈，爸爸心里是有我的，你怎么还这么替他说话？妈，我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有一位和爸爸十分要好的教授对我说过，他说：“你父亲是中国最典型的士，士的长处，你父亲有；士的短处。”
0: 你父亲也有啊。想到此，我就原谅爸爸这个事了。可是当了士，总不能六亲不认吧？我不原谅他。
1: 你就原谅他吧。您知道吗？爸爸他亲口对我说：“陈莲，我真的有点想你妈妈了。”
0: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刚上任的傅作义也打不过解放军呢？这就要让爸爸和他的蒋公来回答了。你爸爸是认识毛润之的，他怎么当时就……
1: 妈，别再说下去了。你不是不想让我当政治家吗？
2: 回来就好，我回来就好。主席啊。
3: 你的毛氏体操也教教我呀！来来，我看你这高兴的样子，一定有什么好消息啊！
2: 是啊，在内缺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王家善率不起义。他的暂编58师可是有8000多人啊，
3: 而拒绝起义的第三交警总队3000多人则被我全部歼灭。
2: 自卫立煌上任以来。 一丢辽阳，再设鞍山，三师营口起义。
3: 嗯，
2: 我们不战而胜，这样算来，老蒋一共损失了30000多人马呀。
3: 是啊，如果林彪他们再攻下四平和吉林，就剩下长春、沈阳、锦州，
2: 所以林彪想趁辽和解冻之际，迅速渡过去，以东北军主力围歼四平，并且打援。嗯。 哎，恩来啊，这是第4次打四平了吧？
3: 嗯，第4次。
2: 四平，看来只有第4次才能平啊！<笑>
3: 主席啊，杨得志、罗瑞卿他们来电，对主席的指示电讨论得很热烈。
2: 他们应该从战略高度去体会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啊！
3: 嗯，
2: 进屋吧。
3: 好。
4: 哎，主席，嗯，刚才我和罗政委商量了一下，在开会之前，先由耿彪同志传达一下中央军委毛主席发来的电报。耿彪同志。

0: 说一下吧。
1: 好，那我先说两句。同志们，中央军委对于我野战军两个拳头出击察南、绥东的作战计划感到满意，并强调指出，此次主力远征必须克服干部中怕远出、怕山地战、怕到人稀粮少地区作战，以及怕傅作义等项错误思想，要求我野

0: 带完全敌战区，与强敌作战的精神，绝对不要向任何保守倾向让步，保证此次远出机动作战的胜利。传达完毕。
1: 嗯。中央军委毛主席担心我们理解不了上述的战略意图，所以啊，又给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发来了一封电报，罗政委给大家传达一下。
2: 嗯，好。该军指我们野战军，需学会宽大机动的战略思想。他们一出平绥，出冀东，看见宽广的天地，眼光就放大，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就可扫除了。此点，请朱刘就近加以督促。啊，另外，两位首长还把我找了去，他们的意见是：一，要让我们毫无顾虑地开个座谈会，大家要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啊；二，朱德总司令将代表少奇同志讲话，并宣布有关建制的一些改变。
1: 好，那咱们现在正式开会了，谁先发言？
3: 我先说。总而言之，还是一句话，还是中央军委毛主席站得高看得远。
1: 嗯，
3: 知道我们再折腾下去也弄不出什么名堂，让我们北上打出一片新天地。
2: 嗯，对嘛，同志们，这不正合我们的意吗？当初我们是怎么从张家口出来的？是被人家抄了后路撵出来的。现在这新仇旧恨就有的报。
1: 是啊，现在战略意图很清楚，就是让我们配合东北作战。毛主席真是大手笔啊，啊，让我们用积虚的办法最大可能的牵制傅作义，这是大运动战啊。
0: 对，运动战。同志们，这一次我们要离开解放区，到人家的地盘上运动了啊，不是我们过去习惯的攻城打援，而是分段打线。我仔细看了一下，咱们这条线可不短啊。司令员，我看还是你来接锅吧。啊，

0: 你们看啊，这张家口以东距离敌人的重兵团较近，而且傅作义的主力回援得非常快，如果我们不能快速地解决战斗，就一定会陷入被动。所以啊，我在想，这张家口的西面察南绥东段正处于国统区的腰部，而且敌兵力又比较弱，我们就打这个地方，直接威胁傅作义的老巢绥远，这样我们就可以调动和分散敌人的兵力，为将来我们转战热西冀东创造有利的条件。
1: 报告，总司令来电话，要求野司把座谈会的内容整理成文字，于今晚发给中央工委，明天总司令要在他的办公室接见四位领导。
2: 好，知道了。
3: 我和少奇同志研究了，基本同意你们的作战方案。简而言之，你们要趁敌平绥沿线和察南地区空虚之机，以主力五个纵队西出紫金关，向察哈尔南部和绥远东部地区发起攻击。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3: 中央工委和军区啊，基本同意以二三四纵队组成右翼兵团出兵察南，以一六纵队组成左翼兵团出兵绥东，事情扩张，地方部队负责配合。清楚了吗？
1: 清楚了，
0: 清楚了。
3: 有困难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4: 没有，
1: 没有。
3: 3月上旬开始行动。

0: 15号发起攻击。
1: 是
2: 是。
3: 啊，哎，哎，哎，来，
4: 谢谢。
3: 上啊，我就少喝点儿。饭前啊，我要讲两句。第一句，此次出紫金关西去，是到傅作义的老巢大闹天宫。自从我们被迫撤离张家口以后，到现在已经1年0-3个月了。说句心里话，到现在我还心痛啊。
4: 聂司令员，我们也心痛啊。
3: 第二句话，我们终于由弱变强，由主动撤出张家口，到解放石家庄以及斩杀傅作义第35军的虎头市。现在我们又主动的出紫金关，来，为你们灭敌口外，干杯！
5: 干杯！
6: 干杯！干杯！
3: 来。口外的老百姓最怕春天，因为没有粮食吃。为此，军区已经为你们备足了粮草。耿彪同志，
4: 在，
3: 你一定要安全地把粮草送出紫金关。
4: 放心吧，聂司令员，我保证一粒不落地把粮食送到前线。
7: 嗯，聂司令员，老百姓听说我们要走了，纷纷把自己家的粮食都拿出来送给我们。
8: 是啊，有送鸡蛋的，有送鞋的，恨不得把家里吃的用的都拿出来送给我们。
9: 我们一路南征北战，离不开老百姓的支持啊。但是一定要照章办事，该付钱的付钱。
7: 是啊，这点我们都吩咐下去了。
3: 是啊，要牢牢地记住，我们的部队无论走到任何地方，第一就是要为老百姓着想。
9: 来，咱们为晋察冀的老百姓干一杯。
3: 对，
4: 来，干一杯，
7: 干一杯。

0: 银青，你唱的《走西口》是我听过最好听的，但也是最伤感的。
1: 我一想到在部队里的这些日子，和战士们、乡亲们在一起的生活，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0: 我能理解你，不过咱们是解放军，行军打仗，生死离别都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每一次离别你都这么伤感，恐怕你就要伤心过度了。
1: 你呀、啊、真傻。
0: 我傻？
1: 有时候是有点傻。

0: 我怎么傻了？
1: 你不傻，你很好，谢谢你，李正同志，你让我感到了生活的美好，我不会沉浸在伤感中的。
0: 这就对了，那这样，我呀，帮你把词改一改，不要悲伤，只要阳光。
2: 兵哥哥要出征，小妹妹我跟着哥哥走，手拉手上了战场，然后就是太阳就在我们前头。

0: 我们的主力已经被他们打得水泄不通，我们的补给线又断了，我们的粮食又丢了。卫立煌他为什么不派兵增援？
1: 父亲，幸亏他没有派兵增援，据可靠的情报，林彪已经将共军主力埋伏在沈阳和四平之间。

0: 子龙啊，到晋察冀野战军各部队已经部署到位了吗？
1: 已经部署完毕。
0: 好，等到南京的竞选搞得热热闹闹的时候，让杨得志、罗瑞卿发起攻击。
1: 美国想做世界的老大，但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人，更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这件事早晚成为日。

0: 四平六丢了，卫立煌他为什么不派兵增援？
1: 父亲，幸亏他没有派兵增援，据可靠的情报，林彪已经将共军主力埋伏在沈阳和四平之间，就等着卫立煌派兵增援了。
2: 要是出现那种战局，我们损失的就不是一个四平了。
0: 吉林呢？郑洞国副司令让我请示您，他主张撤守吉林，把曾泽生的60军调回长春。
3: 可以。
0: 校长还有什么指示吗？告诉卫立煌，他可以暂时不撤守锦州，但是必须激发出他们一定可以。 战胜共军的勇气与信心，
3: 是。有了勇气和信心，失去的地盘才能重新夺回来。
0: 是。还没开打，自己就先胆怯了，如何能打败他毛泽东？
4: 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15万6000多人，收复了重要城市四平，还有省会吉林，以及法库、鞍山等17座城市。
5: 这样一来，我们就把敌人孤立在长春、沈阳、锦州这几个少数的大城市了。
0: 是这样的，
4: 一定要告诉林彪，让他沉住气。
5: 不要再近期攻打长春，防止敌人被迫放弃东北，把关外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到关内来。如果是这样，
4: 华北这篇文章就不好做了。
0: 嗯，
5: 来，继续往上爬。
4: 走。
5: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这2年半，我们这层楼爬得不容易啊。是啊，抗战胜利以后，蒋某人有雄兵400万，背后还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们呢，只有127万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二者相比，蒋某人就像在山顶上，我们呢，就像在山脚下。
5: 主席啊，经过2年半的较量。 我们至少也跑到山的中间了吧？还高那么一点点。那
4: 他
5: 蒋某人也应该被我们带到山的中间了吧？
4: 我看是被我们拖到脚。

0: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扎下根，扎下根。
1: 哎，主席，你看，一个上山，一个下山，正好形成一个剪刀差。
0: 嗯，你这个剪刀差比喻得很形象，准确地道出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1: 嗯，我们再努把力，等我们登上了高山，中国革命就胜利了。
2: 主席，啊，主席，周副主席，啊，南京发来电报说蒋介石要竞选总统了。哦，
3: 哼，蒋介石登上总统宝座那一天，也就是他完全失败的开始。1947年3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军委撤出延安，转战陕北。 一年多的时间里，在物资供给等各方面条件极端艰苦的情况下，与敌周旋，吸引国民党大量兵力于西北，减轻了全国其他战场的压力，使之争取时间寻找战机，继续大量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 有力地推动了各解放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为全国提前解放奠定了基础。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争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党中央决定由陕北迁往河北，与中央工委会合。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部由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

0: 来，恩来啊，从长征到达陕北，屈指算来，已经整整13个年头了。是啊，是啊，这13年，是中国天翻地覆的13年，我们不仅粉碎了蒋介石想消灭我们的美梦，而且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13年，有多少惊心动魄的事情可以记住？
1: 又有多少经验教训可以汲取啊？转战陕北这一年，你我还有毕石，咱们是在山沟沟里指挥了全国的战争。这场人民战争的胜利，将要摧毁蒋家王朝，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0: 天降大任与我们这些共产党人，我们必将为之奋斗终身啊！
1: 与天奋斗，与地奋斗。 与人奋斗，即使人不在了，思想还在，精神还在。
0: 嗯。

0: 原地休息！
1: 报告主席，周副主席，毕师同志，前面就是渡口了，现在正在准备船，大家先在原地休息一会儿吧。
2: 到黄河边了，不去祭拜母亲河，天理难容啊！
0: 主席，
3: 好，走吧，原地休息。

0: 不谢，你在想什么呢？看着东征的方和，我想起了东征。35年的东征吗？当年25000里长征到达陕北的时候，红军的人数不足8000，而且已经到了义不遮体、势不果腹的地步。我提出了东征北上抗日的主张，很多同志反对。 我站在黄土高坡，写下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句。当然，我说的风流人物，不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是人民。
1: 是啊，主席，当时说过，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事实证明，当年我们东征北上抗日，是完全正确的抉择。
0: 主席啊，咱们这次过黄河之后，还准备再回来吗？我是不希望再回来了。
1: 为什么？
0: 再回来，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革命失败了，啊？<笑>
2: 主席
3: 是啊，克农同志来电，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明天就要启程南下，参加副总统的竞选。
0: 来，对此你有何感想？
1: 他李宗仁南下竞选副总统。
0: 必然导致蒋家王朝的彻底垮台。哎，我投恩来一票。<笑>子龙啊，
2: 到。
0: 晋察冀野战军各部队已经部署到位了吗？
2: 已经部署完毕。
0: 好，等到南京的竞选搞得热热闹闹的时候，让杨得志、罗瑞卿发起攻击。

0: 李主任，副总司令来访，请进。是。啊，李主任，你今天挑犯比河山，还挤出时间来为我送行，真让我不安呀！
1: 李主任言重了，无论是资历还是现职，我都是你的属下。预祝李主任南下竞选旗开得胜。
0: 马到成功，谢谢谢谢，请坐请坐。医生啊，嗯，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南京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为你我而准备的。
1: 李主任所言极是啊。天子脚下官员多，任何一个摇乌纱帽翅的，都可能是皇亲国戚。嗯，他到天子面前参你一本，用我们口外人的话说，你就是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0: 打天下的时候，有这种事吗？没有，从来没有。从历朝历代来看啊，国之将亡，就会出现龙子龙孙专权，要么就出现皇亲国戚祸乱朝纲。没想到孙先生创建的国民党，也落到了这种地步。
1: 所以啊，我来送行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李主任能够入主南京，做中。

0: 行大臣。
1: 哼，
0: 谈何荣誉？
1: 将来我傅作义进京，还得依靠李主任引路了。
2: 说不准我从此就离开南京了。
1: 不不不不，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李主任，马上就要远离北平了，再为我们多贡献一些宝贵意见吧。
0: 医生啊，
1: 嗯，
0: 北平有两股力量你要分外注意，一是北平的学生运动，它历来就是改变政权的先导；二就是华北的共军，不能让他们再做大。

0: 咱们一出了平绥，冀东就看见了更广阔的天地。说实话，我现在真有一种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啊。
1: 是啊，来到这里啊，灵感一下全来。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新的作战部署图。
2: 这就应了毛主席的话，我们还是应该改变一下保守思想，要顺势而为，借势而为，变被动为主动吧。
3: 是啊，我们一到了塞外，视野马上就开阔了。我现在突然觉得傅作义的一兵一卒全在我们掌控之中。这里和平津堡比起来，战场更加宽阔，行动也更加自如。现在正是到了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4: 我们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但张家口始终是我们全体指战员的情景。
2: 哎，程武，刚说了保守，你怎么就保守起来了？你现在满脑子都是新的部署图，为什么不能用新袍换旧服呢？用新的胜利去报旧仇。
3: 哎呀，罗政委，你总是能把话说到别人的心坎里去。程武，我理解你的心情，这也是我心里的一块石头啊。不过我们几个不能再钻牛角尖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利用这个地形去研究如何消灭敌人。
0: 说得好啊，咱们在这里打好了，就有机会打回张家口。
4: 我说你们几个人啊，怎么都做起我的思想工作来了啊？道理我还不懂啊，来点实在的，下步该怎么做？
3: 我们是得研究一下了。
2: 耿彪，
0: 哎，
2: 看来你是胸有成竹啊，把你的想法说说。
0: 哎，胸有成竹可不敢说，不过这里的情况我还是非常了解的。咱们作战的主要地区是张家口以南和绥远东部地区，在这里驻有傅作义所部的二三流部队，多为补训师，且数量不多，配置也比较分散。除了暂编第四军等部驻守张家口以南，在天镇、阳高和玉县驻有补训第五、第六师以外，其他地区都是一些地方保安队。
3: 好啊，我看啊，这一仗就从玉县打起。好。
5: 从晋察冀军区成立的第一天，
6: 我们就开始成长。军区在斗争中巩固坚强，我们也变得一天天健壮。
7: 好，准
8: 备好了。
5: 谁撒下革命的种子？
6: 谁播下文化的食粮？是我们在这土地上开荒。
7: 好，
5: 从晋察冀军区成立的第一天，
6: 我们就开始成长。
9: 林青，听说你在玉县生活过是吧？太好了，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
10: 我呀，想结合当地的风土民情排个新节目。
11: 我们为当地的风土民情，
9: 对，
11: 那我们现在要进的是玉县，
9: 对，

0: 真的呀？不然我来问你干什么呀？
1: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御县啊？
2: 舞台是我们的。
0: 潘主任只是说让我们做好给御县老百姓演出的准备。演出嘛，当然是我们打下御县之后啊。
1: 真希望我们能快点进入御县。
0: 是啊，只要摸清了御县布防的情况，我们很快就能打下御县。
3: 军区成立的第一天，
4: 我们就开始成长。军区在路上。
0: 你这么想去御县，有什么情况吗？
1: 白玉，你怎么能瞎说啊？我能有什么情况？
0: 好了。
3: 我们为
5: 英勇的战士而歌唱。
6: 同志们，玉县的外围据点已经除掉了，下面请曾司令员下达攻城的作战任务。
7: 十旅旅长邱卫同志，
8: 在。
7: 今天的战斗任务完成了吗？
8: 报告司令员，全部完成。另外，玉县的东关、南关和西关也被我十旅占领，其中保警七大旅大部被歼，残部逃回城里。
7: 很好，由你率领十旅从玉县的西门、南门攻城，要以最快的速度突破城门，攻进城里。
8: 是。
7: 曾宝藏同志，
8: 在。
7: 由你率领十二旅从玉县的东门攻城，并负责阻击敌人向北逃去。
8: 是，保证完成任务。
7: 李湘同志，
8: 在。
7: 由你率领第十一旅向东北方向前出，准备在代王城一带打人。
8: 是。
7: 记住，明天拂晓四时准时发起攻击。

0: 总司令到。
1: 李参谋长，共军重创我35军到现在有2个多月了吧？
2: 是的。可是你们竟然没有发现他们有如此重大的调动。
0: 说老实话，我们还以为共军的主力仍驻守在保定的以南以北呢。因此我们根据总司令以主力对主力的作战原则，也依然停在原地准备迎敌。
2: 这就是我们作战的悲剧。
1: 我绥远的主力摆在了平保平章一线，孙连仲指挥的部队又被蒋先生调到了冀东，去策应东北的国军剿共。可是你们，也包括我，竟然没有发现共军会跳到我们老家的后院去折腾。都站着干什么？坐下。李参谋长，
0: 到，
1: 谈谈你的意见。

0: 华北战场的形势是明摆着的，平津堡一块处于核心地位，丢不得。冀东、韩城德等地是蒋主席确保东北、华北两个战场的走廊，还有一块，也就是我们原绥远军的发祥地。自孙连重时，就只管平津堡。
1: 这个核心的三角地带，那是因为总司令坐镇张元，西北无虞，而今，所以啊，现在我军的主力在北平，因此察哈尔以西、绥远等地就成了无军可守的一片空白地，让共军钻了空子。诸位说说你们的意见。
2: 我说两句。国语说得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总司令，我请缨，我要亲率35军打回老家去。
1: 我同意，但是不能放单飞。是。
2: 李参谋长，你的意见呢？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
0: 我以为第一步，针对共军主力，已经转到张家口以西，应急调第35军、暂3军、暂4军等部，由张家口、天镇、西开摆出与共军决战的架势。
1: 可以。
0: 第二步，把94军主力由冀东调往宣化、下花园一带。很好。
1: 但是要保密，我们力争在张家口以西与共军决战。
3: 是。

0: 天爷呀，
1: 哎，
0: 把雨停一停吧，到我们进攻时间了。
1: 真来，给我回去！
0: 别管我，雨不停我就不回去。
2: 司令员，这都是天意，又不是我们不愿意打回张家口。走。
0: 哎呀，更不要。
2: 好，不回去是吧？我陪你。
1: 我也陪。
0: 哎呀。
1: 等一下，要是罗政委回来，肯定指着鼻子骂我。
0: 杨德志啊，杨德志，我们是怎么从张家口出来的？这么大好的报仇机会就这样错过了吗？

什么大好的报仇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来我们军区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是我们坚强的靠山，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0: 这两天听了荣臻同志的工作汇报，对晋察冀的工作有了一些初步认识。从杨德志、罗瑞卿等同志发来的电报看，一，此役未能攻克张家口等城市，他们心里憋着一口气。第二呢？ 他们似乎对于配合东北的林彪、罗荣桓他们作战，而不能像其他野战军那样较为自主的消灭敌人，有些情绪啊。主席真是厉害啊，一开口就点破了我军区野战军，尤其是指挥员思想上的问题啊。
1: 我看啊，主要是军区的领导影响了杨德志、罗瑞卿他们的情绪，根源吧。
2: 还在你们没有大局的战略观念，只想着晋察冀多打大的歼灭仗，多消灭敌人。荣臻同志啊，从理论上讲，这是一种本位主义在作怪啊。
0: 这样一来，就违背了毛主席和党中央搬到你们这一亩三分地的初衷啊。从现在开始。 荣臻，你还有杨德志、罗瑞卿等同志必须清楚，我们离开延安的一年多来，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大山沟里转悠，就是为了拖住敌人，给你们这些各路神仙减轻压力，甩开膀子，击垮蒋介石的400万大军。
1: 嗯嗯，荣臻同志
3: 啊，
1: 现在即将到了摧毁蒋家王朝的转折点了。
0: 恩来讲得很正确，党中央到这里来，就是要完成这一最重要的战略部署。当年楚汉争夺天下，韩信等人就是备战在黄河以北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晋冀鲁豫一带，扫平了楚国和其他的地方武装势力，成功的逐鹿中原。
1: 这就等于刘邦占有了。
0: 天然粮仓，有不尽的兵源和地理条件。第二步，就是楚汉争天下的最后一战，垓下之战。到那时，西楚霸王就是再有力拔山西之力，也难以挽救他乌江自刎的命运喽。
1: 这就是主席一边转战陕北。
0: 一边指挥全国各战场上的战斗，筹划了一部大棋啊！嗯，
4: 报告，
1: 进来。
0: 主席，周副主席，南京方面发来密电，蒋介石搞的竞选总统一事，这次真搞热闹了。《红楼梦》里有句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蒋介石搞假竞选真独裁的把戏，必将是众叛亲离，民心丧尽。

0: 何叔叔，哎呦，下车吧，
1: 经国呀。
2: 我岂敢劳你的大驾，亲自相迎啊？
0: 作为晚辈，这不是应该的吗？请何叔叔。
2: 好，
0: 父亲正在等着您呢。
1: 好，

0: 疏忽近两年矣，甚是想念。我何曾不是时时都在想念蒋公啊？
1: 来，进去谈。哎，
0: 静之，此次由美回国，想参加竞选正副总统吗？
1: 嗨，绝无此意。
0: 我在美国听说胡适之博士想参选总统，可有此事？是的，确有此事。哦，这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吗？美国政府。我在美国有些时候了，怎么没听说呀？可在国内，却是路人皆知的事了。而且，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2: 也在各界为此大造声势。司徒大使应该清楚，在时下的中国，总统非蒋公莫属啊。
1: 话还不能这么说。这个司徒雷登不仅要为中国人推荐总统，而且还鼎力帮助李德林竞选副总统。怎么会是这样？
0: 因为当下选择桂系符合美国人的利益，可是美国人并不深知中国错综复杂的政治。简单说，美国想做世界的老大，但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人，更不了解中国的历史。这件事早晚成为日后一个笑话。
2: 可是，在中国，有不少人喝了点洋墨水，自以为美国多么自由民主，还唯美国马首是瞻。那
1: 蒋公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想，由党提名一位候选人，与其他党和社会贤达的候选人一起进行角逐吧。
1: 蒋公主意谁呀？
0: 孙科副主席，
1: 我听说孙科不愿意参选，我更听说李德林、于右任、程潜等候选人都要坚持竞选到底。
0: 事在人为嘛。

0: 夫人，今天你的琴声中充满了喜悦，是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
1: 达林，你怎么变成懂音律的周郎了？
0: 可以告诉我，一起分享一下吗？
1: 猜猜看。
0: 猜不出。
1: 时下你最缺的是什么？
0: 时下除了不顺心的事，什么都缺。当然，最缺的还是资金呢。
1: 大林，需要钱做什么？
0: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现在，军队里的军饷、政府部门的开支及竞选的费用，哪一样都需要钱呢？好了，告诉我，美国方面给了我们多少援助资金？
1: 美国国会通过了4亿6300万美元的援华法案。
0: 很好，但还是比我预料的少了很多呀。
1: 还少啊？我告诉你啊，美国的舆论还不同意立即拨款呢。
0: 不同意拨款，他们是什么理由呢？
1: 他们说，自日本投降以后，美国

0: 给我们的援助总值高达43亿美元了，那结果呢？
1: 结果，我不是也做了很大的妥协吗？如果完全照着他美国人的意思去支持李宗仁和胡适上台的话，那中国很快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你出面去找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谈谈，请他出来参加副总统竞选。
0: 你去谈不行吗？要知道我比他小6岁呢。
1: 哎，你这个小姨肯定是比我这个姨父要亲得多得多。孙科即便是比你大16岁，可是论辈分他是晚辈，该叫你一声姨妈呀。
0: 让我想一想，那李德林愿意退出竞选吗？
1: 我已经让张跃军和吴志辉去做他的工作了，对他小以大义，劝其退选。
0: 只要李德林退出竞选，程潜、于右任绝不是孙科的对手。
1: 一定是这样的。

0: 孙副主席，你以副主席之职竞选副总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不知道为什么，你对全国人民尚没有做出什么表示呢？
1: 虽说竞选是一种体现民主的形式，可西方人谁不晓得，是要用金钱来完成这一竞选形式的呢？可我呢？
0: 蒋主席对我说了，只要你孙副主席参加副总统竞选，资金方面一定会鼎力相助的。谢谢。根据我国的选举法，副总统实在是可有可无的位置，因为他的手中没有一点实权，这不仅无助于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而且还会从旁推波助澜，使民主选举的总统仍有变成独裁者的危险。
2: 如果中华民国选出的副总统像美国那样，可以兼任参议院院长，并由副总统兼任立法院院长呢？这样的话，我愿参加竞选。不过，李德林、于右任、程潜他们三人也公开表示参加竞选了。
0: 你就放心吧，一切交由蒋主席去办。好，请。

0: 联合陈颂云坚决反对您提出的由党提名的原则，这真是无耻！这不就是假借着自由民主当托词吗？放弃副总统的竞选了，我难以从命，一定选不上。再播报副总统竞选的特别新闻。
1: 李宗仁、孙科、李金晨同时宣布退出竞选。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虚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里。
1: 哦，夫人，回来了。
0: 回来了。
1: 看到夫人这样轻盈的脚步，一定是马到成功了。
0: 那是自然的。
1: 太好了，还是你这个小姨厉害。
0: 那是，都是一家人嘛。
1: 好好好，来跟我说说具体是怎么谈的呢？
2: 父亲，父亲。
1: 嗯。
2: 李德林和程颂云坚决反对您提出的由党提名的原则。
1: 这真是无耻，这不就是假借着自由民主当托词吗？
2: 父亲不要生气。
1: 我不生气，难道还要一笑了之？
0: 达里，这气消不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若不是现在急需用人，还要他桂系给我冲锋陷阵，我就像当年对待胡汉民那样把他给软禁起来。
0: 不能这样，这样一来竞选取消了，连美国国会刚刚批准的援助也就一笔勾销了。
2: 父亲，现在软禁李德林只是下下之策，应该做出礼贤下士的样子，找他当面谈一谈。我想这样不仅可以给他个面子，也等于给他个台阶下。
0: 达令，金国说的有道理啊。
1: 是啊，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德林兄，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邀请你来瞻仰中山先生。愿听蒋主席赐教。我就是想当着中山先生的面说，我们全党只有同心同德，才能完成。 中山先生的遗愿，为此，我希望你能服从由党提名，放弃副总统的竞选吧，蒋主席。我难以从命。 你就不怕背上分裂党的骂名吗？严格的说，分裂党的骂名跟我是没有关系的。你是知道的，我曾当面向你请求过，你说是自由竞选。那个时候，如果你不赞成我。

我是不可以参加竞选的，可现在已经难以从命。好，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你就说给我听听吧。 这就像是在唱一出戏，在我上台之前让我不唱那是很容易的，可如今已经粉墨登场了，打锣鼓的、拉弦子的都已经叮叮咚咚响起来了，我马上就要开演了，台下的观众正在准备喝彩呢，你怎么能叫我突然掉头去逃到后台去呢？德林，我在南京，在华北都组织了竞选事务所，又怎么能无故而撤呢？ 你还是让我参加竞选吧。我希望你自动放弃，因为你必须要放弃。江主席，这是很难办到的。你想过没有？如果我不支持你，你还选得上吗？那倒很难说。 你一定选不上，你看吧，也许我就能选得上，你一定选不上。

0: 白崇禧借竞选搞一出杀陈诚一些国人的闹剧，终极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李宗仁当副总统吗？我看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国民党的上层人士都知道，陈诚的现任夫人谭祥是谭延闿的女儿。当年谭祥母亲去世以后，国民党里的好事人士就想把宋家的三小姐介绍给 谭延闿续弦，谭延闿不敢应承这门亲事，可是又怕得罪这位宋家的三小姐，就让女儿谭祥拜她为干妈，后来嫁给了陈诚。
1: 白崇禧自以为高明，演了一出一箭三雕的好戏，打了陈诚，旁敲侧击了宋美龄。
0: 揭露了蒋介石搞裙带关系，最后导致全国战场的失败，还有孙科有一位有汉奸嫌疑的茹夫人兰妮。接下来，桂系一定还会拿这位茹夫人大做文章，把她搞得灰头土脸，浑水摸鱼嘛。
1: 嗯，
0: 他们这些反面教员也算是给全国人民上了几课，让大家看清楚传统治国理念的腐朽。
1: 随着革命的胜利，我们建立新中国就提到了日程上。我的意见，你们到达西柏坡之后，利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提出我们的建国纲领，开诚布公，亮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0: 两相对照，全国人民自然看清楚了国共两党的根本区别。
2: 主席，主席，给周副主席他们送行的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再不去菜就凉了。回去吃饭。
3: 好，老爸主席。自从中央前委到达城南庄以后啊，至少我聂荣臻算是开了眼界了，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恩来必时通知马上就要去西柏坡了，行前
2: 我还希望再聆听你们的教诲啊！我先说两句，我和毕师同志马上去西柏坡了，这里你们就多费心了。最近蒋介石他们在搞竞选，丑态已经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了，所以主席说了，我们也准备搞选举，成立人民的政府，怎么选中央会陆续做出决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
4: 警察季将是创建新中国的发祥地啊！哎，
5: 荣臻同志啊，将来啊，你可以拍着胸脯说，新中国是从我们城南庄西柏坡走出来的啊！
4: 不，不，不，不，不，不必谦虚，时下中央迁到你这一亩三分地，但是我先给你透个风，按照主席的设想，警察季、竞技鲁豫这两大根据地要合并。
2: 你要带头听从党中央的安排，不准闹本位主义啊！我保证听党中央的。好啊！来，大家端起酒杯来，为荣臻同志这句话干杯！
3: 好，干杯，
2: 干杯，啊，干条！主席，
3: 你还是把全国的军事大事给大家讲讲吧。简单的说，东北在全国这盘大棋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1: 那里工业发达，生产粮食，国际环境也不错，因此，中央把战争的重点放在了东北。其实啊，蒋介石也是把重点放在了东北。
2: 他把策应东北作战的地区选在了华北，我们呢选在了晋察冀。就这个意义上说，蒋某人还是懂一些军事战略的。他为什么会失败呢？关键是傅作义和他面和心不合。而你聂荣臻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就是关键。
3: 要告诉杨罗耿他们， 如果没有他们的策应和支持，东北战场的胜利不会来得这么快。
0: 东北战场解决了，华北战场就有希望了，华东战场也就迎刃而解。到那时，我们就会发起中国命运的最后决战。来，为了胜利，咱们吃饭。
1: 为什么要干杯呢？
3: 是啊，
4: 也该出发了。好，请用餐了。
5: 忠贞同志，我们就要去西柏坡了。
6: 是啊，
5: 主席的身体不是很好。主要是转战陕北这一年营养不足，再加上工作劳累造成的，所以你一定要保证主席吃得好睡得好啊。
7: 放心吧，绝无问题。
8: 荣臻同志啊，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7: 放心吧，一定保证主席的安全。
8: 好。
5: 主席啊，还有什么叮嘱吗？
0: 我们创建新中国的纲领文件五一节前一定要搞出来。
5: 放心吧，
0: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5: 来，
0: 上路，
7: 再见，
8: 保重啊，
7: 保重。
0: 你是啊，
8: 保重，
7: 一路平安啊，
0: 谢谢，
8: 保重，
0: 一定要注意。
8: 好啊，
0: 千万注意，
8: 你也保重。
5: 好，再见了。
0: 啊，再见，
3: 主席，多保重。
9: 再见，
3: 聂司令，
9: 再见，
3: 再见，
5: 再见。

0: 主席啊，你的作息时间是黑白颠倒的，一会儿回去之后啊，你好好睡上一大觉。客随主便，我住在这儿一定听你聂司令员的安排。正好，刘司长过来。聂司令员，
1: 从今天开始啊，要多买一些肉。好。
0: 多买点辣子啊！哎呦，这你就放心吧。你没到之前，我就请人买了地道的又红又辣的辣椒啊。
1: 那我是杞人忧天了。
2: 司长。

0: 尊姓大名啊？
1: 报告，我叫刘从文。
0: 从文，从军多少年了？
1: 39年的兵。
0: 老兵啊，是党员吗？
1: 还不是，我继续努力。啊，
2: 哎，对了，最好有从河里边刚抓到的活鱼。
1: 好，
2: 啊，好，你去忙吧。哎，主席，请。啊，主席啊，等有了鱼，我请你吃拿手的水煮鱼。啊。
1: 同志，我找一下你们烟厂的经理孟经理，
3: 请等一下。
4: 啊，苏部长，你来了。
3: 哎呦，孟经理，
4: 你好，你好。怎么着？给军区首长买烟来了？
1: 可不嘛，
4: 咱们到烟厂门市部去买。
1: 好啊。走。老孟。毛主席来我们军区打院了。
4: 真的吗？
1: 八九不离十。
4: 听谁说的？
1: 今天早上聂司令员管一个人叫主席，他还跟我说话了。后来一想，他跟开会的时候挂那个画像还真挺像的。
4: 光像不行，必须要千真万确是毛主席。
1: 那要是真的呢？
4: 是真的那就简单了。把我给你的毒药直接下在毛泽东的碗里，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1: 这不行，上次你让我给聂司令员下药我就没敢，这事我干不了。
4: 这次呢？
1: 这次我更不敢了。聂司令员为了主席的安全把厨房的大师傅全换了。
4: 看来这招棋得分两步走。第一，先搞清楚是不是真的毛泽东。第二，确认之后我再向上峰汇报，制定一个消灭毛泽东的计划。
1: 这个事儿是你们的事儿，我只负责情报的买卖。
4: 兄弟，把烟拿着，这事成了之后啊，保证亏待不了你。
1: 好，那我先走了。
4: 吧，这要是真的，我孟某人就发了。
0: 荣臻
5: 啊，
0: 我这是借花献佛。哎，
5: 主席怎么能倒酒呢？舍不得，舍不得。
0: 哎，使得，使得。我有求于你啊。
5: 啊，你求我什么？
0: 我向聂司令员借兵啊。哎，
5: 主席开玩笑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党领导的军队，是主席你亲自指挥的，何谈向我借兵啊？
0: 哎。毕竟杨罗杨耿野战军是你晋察冀的部队吧。
5: 哦，哎，是不是又要调他们增援林彪罗荣桓部啊？
0: 对，现在东北是主战场，林彪他们下一步攻打长春摆出了很多困难啊。当然了，有些困难嘛。
5: 哦，主席啊，我懂了，你下命令吧，让这三个纵队的主力到任何地方去增援，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保证完成任务。
0: 好，为了你聂司令员这句话我再敬你一杯
5: 啊。哎，主席啊，哎，你可轻易不饮酒的，今天你是准备一醉方休吗？
0: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嗯，少奇恩来他们搞出了一个中共中央庆祝五一节口号，等蒋介石他们的选举闹剧一落幕，我们就把它公开发表，让各界人士知道我们共产党人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
5: 嗯，
0: 哎，国共两党这出对台戏是中华民族黑暗与光明的较量。
5: 对， 得民心者得天。

0: 天下吧。
1: 来，干！
0: 实在，
2: 好酒，
0: 不信。
2: 来，自己来，自己来。
0: 哎。

0: 父亲，程宋公到了。
1: 啊，宋公，快来快来，咱们坐下聊吧。
0: 好，谢谢。
1: 今天请你来，就是想谈谈你的竞选一事。所谓见往而知今，你还记得当年李德林把你扣留撤职的往事吧？
0: 我当然记得了，20年了，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1: 嗯，
0: 可是时下恰是竞选副总统的时候，我不想再去算那些陈年旧账了。
1: 宋公可以不算，但是为了党国的利益，睚眦必报都不为过呀。你想想，这20多年来，他李德林、白建生仗着手中的军队，从来就没有服从过中央的管理，而如今他们又假借民主自由，凭着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他们撑腰，想以行宪竞选来控制中央，这很危险呐！他们就是想达到号令天下的目的，这你不会不清楚啊？
0: 现在是民主竞选，李德林有权参加角逐，总裁也可以对任何人说三道四，而我也有我自己的看法。
1: 那你就说说看吧。
0: 我的意见是，为了不给李德林造成总裁和我阴谋反对他竞选副总统的错觉，进而使民主选举蒙上不民主的阴影，我们还是不谈这些为好吧。
1: 此言差矣，我反对他李德林竞选副总统可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0: 总裁今天叫我来，如果是有什么正大光明的要求，那就请讲吧。
1: 那好，其实宋公的心里非常清楚，我请你来就是希望你能主动放弃下一轮的竞选。
0: 为什么？
1: 全力的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
0: 总裁还有什么指示吗？
1: 指示谈不上，但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凡是支持你宋公参加竞选的人，中央都会考虑重用他们。至于你宋公在竞选中所产生的费用，中央应该给予补偿。
0: 就这些吗？
1: 如何？
0: 我以为总裁的意见违反了民主竞选的原则，因此我不能从命。我回去立刻发表声明，退出竞选。
1: 这些元老干臣怎么就一个个的都不明事理呢？
2: 啊，父亲，您看，他们按照您的意思印刷了传单，明天的大街小巷将会到处都是。
1: 好，好，我倒要看看，他李德林还能使出什么花招。

0: 来，快吃吧。
1: 嗯。夫人。
0: 嗯。
1: 你的那份呢？
0: 啊，今天啊，我想换换口味，弄了碗米粉吃。
1: 夫人真是想念家乡了。
0: 那当然了，但是啊，人还是要向前看。
1: 嗯，听出来了，夫人这是在给我施加压力。
0: 哼，没有良心的，我用自己的私房钱包了好几处豪华酒店，请国大代表们来住，每天还要周旋于他们中间嘘寒问暖，为你拉选票，你可不要让我失望哦。
1: 是是，夫人辛苦了，我定当努力。
0: 这还差不多。
1: 你看，程宋公已经登报声明，奉旨退选了。嗯，
0: 他这种口气登报声明，不等于说蒋先生在操纵竞选吗？
1: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更重要的是，程宋公和季宽有约，如果他落选了，那他就把所有的选票都投给我。
0: 这下可好了，程宋公登报声明，既打击了蒋先生的威信，我们又能获得他的选票。
1: 嗯，
2: 德公。
1: 嗯
2: 啊，夫人，太无耻了。德公，你看看这些传单。
1: 虽然我就不看了，你就简单的说说吧。
2: 今天有人分成保密局和宪兵队的汽车，在南京街头分撒这些传单，他们说德公您在北平行辕勘乱不力，连举世闻名的台儿庄胜利也都是假的，他们还污蔑郭夫人。
0: 他们污蔑我什么？
2: 他们污蔑郭夫人说您在北平无事可做，天天打麻将，还利用主任夫人的职权贪污行贿等等等等。
0: 这些没良心的东西每天像哈巴狗一样，只会看着蒋先生的脸面行事，天地良心都让狗给吃了。
1: 夫人，哎，我们不生这个气，你先到里屋去休息，我和思源再做商议。

0: 德国，你看这事儿，
1: 虽说是无风不起浪，可我始终相信，民意不可辱，民心不可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哪位？
2: 喂，德公啊，我白崇禧啊。
1: 出了什么事吗？
2: 德公啊，咱们的竞选可到了关键时候啊，咱们应该坐下来一块做个决断。
1: 有这么严重吗？
2: 你必须过来啊，你觉得呢？
1: 在什么地方？
2: 季宽说在我家。哎，思远在你府上吧？你把他一块带过来吧。
1: 那好吧，我马上过来。
2: 好，好。
1: 思远，你知道季宽约我们去白剑生家的缘由吗？
0: 据说你的表亲蒋介石的侄女婿韦永成找到了他，把蒋主席准备对您人身攻击和迫害的内部消息讲了出来。他说照此硬拼下去，不但副总统弄不到手，搞不好还弄一身脏。他还认为如果我们中途罢选，国大将如何收场。

0: 他认为此招甚高，
1: 娃娃之间。

0: 我们都是自己人，可不能上演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的戏码啊。一句话，把意见说到当面。
1: 你也不要被他们的行为或者放出的空气所吓倒，世界各国竞选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赢了三场了啊，最后这一场打下去一定会赢的。
0: 这打麻将啊，我是老手，往往是前三圈赢了，第四圈我却输得精光。
1: 打麻将是为了赢钱，竞选是为了当选，我们为什么要在胜利的中途退出呢？哎，你打牌的时候愿意这么干吗？
0: 哎，我打麻将的时候啊，那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事先四个人已经约好了，打四圈，或者八圈，或者十二圈，中途是不能退出的。可是竞选呢？竞选是没有约定的，如果中途退出了，我们的人呢，都不入场参加决选。国民代表大会怎么收场？老蒋、孙科怎么收场啊？这就是我的妙棋呀！
2: 建国，
3: 嗯，
2: 该你发言了。
3: 哼，我觉得季宽说的妙棋，这个比喻很好。我们现在就跟下棋一样，先制造几个僵局，打乱他的阵脚，我们又不撤出棋盘来，主动权依然在我吧。所以我说，我赞同退出竞选。
1: 我不赞同，还是这句话，这是最后的决战，现在退选等于我们自己认输，不管是胜还是败都必须打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如果我们现在退选，退了之后我们还能再干什么呢？
0: 思源啊，你的意见呢？
2: 我同意以退为进。
1: 你也同意？
2: 对。德公，这是一场文仗，你是在跟孙科竞选副总统，如果你抱着不放，手脚被束缚，有劲也使不出来，到最后这把交椅还是得被人家抢走。
0: 德公啊，如果你暂时放手，等他们扑克空，然后我们再反扑过去打倒他们，这把交椅就有可能抢到手啊。
3: 现在的局势继续竞选下去，德公胜算不大，因为你可不是跟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孙科在竞选，你是跟蒋介石在竞选。我们现在必须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把蒋的势力压下去。你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变为主动啊！退出竞选，就是以屈求伸。
0: 我再说一句，退出不是放弃竞选。相反，我们是以退为进，是为了胜选，进而得到副总统。
2: 就是这个意思，德公。

0: 是不是还在生程前的气呀、啊？
1: 程前突然退选，不就是等于在向中外说，我在把持着竞选吗？
0: 这有什么？在西方，在美国，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1: 这是在中国。
0: 在中国又怎么样？
1: 中国的历史和人文情况都不同。他程前退选，那么他的选票就会落到李宗仁的手上。
0: 那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我也没什么办法，无力回天。
0: 达令，那你告诉我，孙哲生夫妇他们在做什么？
1: 他们在做什么，我毫无兴趣。我只知道，通过这次竞选，我的头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0: 我看你是气得睡不着。
1: 你是想和我说，此时孙哲生已经入睡了，是吧？
0: 孙哲生睡得着，你为什么睡不着呢？
1: 很简单，夏虫不可语冰。
0: 你这分明就是在跟李德林怄气。喂，你找谁？
2: 我是金国，请您转告父亲。
3: 李宗仁突然宣布退选，并把退选声明
2: 送交到了各大报纸刊出，还有各大电台播出了。
0: 大林，李宗仁突然宣布退出竞选，
1: 岂有此理？他退出竞选？

0: 喂，
1: 我是孙科，请转告蒋总统，我宣布退出竞选。
0: 孙科也宣布退出竞选了，
2: 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3: 现在播报副总统竞选的特别新闻，李宗仁、孙科于今晨同时宣布退出竞选。下面播报李宗仁写给大会主席团的一封公开信，为尔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治，使各代表无法行使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去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竞选，李宗仁。
4: 主席，他们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啊？
5: 哼，一场闹剧。狗咬狗，一嘴毛啊！最后的胜利是人民的。
2: 是啊。哎，主席啊，让他们去折腾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咱们吃咱们的饭啊！
5: 啊，宗仁，彭德怀来电说，他们已经收复了被胡宗南占领的一年多的延安。我代表党中央写了一篇祝贺的电文。
2: 这么大的好消息，我应该搞一瓶好点的白酒，咱们好好的庆祝一下。
5: 哎，大清早你喝什么酒啊？哎，这瓶好酒啊，先留起来，等开完书记处扩大会议，咱们再好好的庆祝庆祝。
2: 好，
6: 主席。
2: 哎，
6: 主席，饿了？听说你要找我，我是一路上饿着肚子往这儿赶。
5: 彭真，你很会说话呀。
6: 聂司令员。
2: 老彭啊，
5: 哎，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既然来了，那就坐下吃吧。
2: 啊，坐，
6: 那我就
2: 坐，坐坐坐坐。
6: 好，
2: 你这大老远来，我怎么也得表示表示啊。啊，走。哎，那个子洛，搭把手。
7: 啊，好，来了。
5: 唐坚同志，
6: 主席，
5: 从延安分手有一年半之久了吧？
6: 对，有一年半了。这期间

0: 方面闯了一次关东，在那里啊待了有一年的时间。
1: 嗯，说到东北的工作，中央尤其是我是要负责任的。那个时候我们对形势的判断还有对美国人的认识和作用至少是不全面的，塞翁得马塞翁失马。我们不光要有建设根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总结失败的教训。失败乃成功之母嘛，关键是要把这转化工作做好。
0: 有您这几句话，我这思想上也就没什么顾虑了。
1: 4月30号，中央准备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你是七大选出的候补书记，理应参加。关于你的工作，小平同志来电，希望你到他那里去当第一书记。我考虑了许久，你还是留在中央工作为好。
0: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
1: 中央准备任命你为组织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如果你同意就提交书记处讨论。

0: 据我们设在富平晋察冀军区的卧底报告，毛泽东已经到达富平城南庄。
1: 等我们计划周密以后，就立即采取行动，让他们从世界上消失。
2: 蒋介石将会继续推动他的真独裁，美国呢会更加明目张胆的借着他的代理人搞假民主。
3: 美国人的假民主是左手拿着美钞，右手拿着枪。 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Hello，
4: 各位，我是 Tim，
5: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
6: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

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关于你的工作，小平同志来电，希望你到他那里去当第一书记。
1: 哦，
0: 我考虑了许久，你还是留在中央工作为好。
1: 我服从中央的安排。
0: 中央准备任命你为组织部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
1: 哦，
0: 如果你同意，就提交书记处讨论。
1: 我同意。
0: 好，哎哎，吃饭。
1: 好。
2: 最新消息，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
3: 李宗仁、孙科成前退出竞选。
2: 报告最新消息，李宗仁报告报告。
4: 过来。
5: 报告最新消息，李宗仁退选。报告最新消息，
6: 退出竞选。
7: 哎，来一份，来一份。
6: 谢谢。
1: 父亲，外面谣言四起，激起了很大的民愤。
8: 嘘，天塌不下来。轻声地和我说，
1: 李宗仁和程前的竞选班子说，他们这次是出于某种压力，不能按照本意进行自由投票竞选。
8: 李宗仁就没有别的行动吗？
1: 有，他们除了宣传播报他们的公开信之外，竞选班子还四处游说。他们说这次是有人在背后指使，隐瞒事实，他们为了消除误会才会纷纷罢选。
8: 真是欲则立，不欲则废，我怎么就中了他们这帮人的奸计啊？
9: 大林，你中了谁的奸计了？
8: 李宗仁和程前他们现在罢选。经过去通知毛人凤，让他采取最高级别的行动。
1: 是，
8: 去吧。
9: 大林，你现在真是弄巧成拙，把竞选的事情弄得越来越糟。
8: 啊，来，夫人，来来，别生气啊。坐下，坐下。你坐下，慢慢的说。
9: 司徒大使电话质问我们，中国的竞选到底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
8: 你告诉他呀，当然是真民主，毋庸置疑嘛。
9: 你现在要选的是中国的总统，可把话说白了，你心中想做的是中国当代的皇帝，

0: 可我呢，绝不做皇后式的总统夫人。夫人，你就直接的说，是不是司徒雷登又把美元当成了紧箍咒，让我必须得按照他美国的方式竞选，是吗？达里，按美国的方式竞选不行吗？当初你若不弄出个孙科来对付李宗仁，怎么会弄到如此被动的地步呢？
1: 可他美国是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帜，实则是为他自身的利益。好啊，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捧着李宗仁就被美化成民主和自由，那我举着孙科就成了独裁，这是哪家的道理呢？
0: 达令，我再问你一句，在今天是美元重要还是竞选一个副总统重要？
2: 当然是美。
0: 两者都重要。没有了美元，孙科当副总统有什么用呢？
1: 夫人，难道熊掌和鱼就不可以兼得吗？达里，你就听我的好吗？时下让李宗仁重新参加总统竞选，接过美国人的旗帜，大造民主竞选，反对独裁的舆论，在国人面前，在美国人的面前，重新塑造你的形象啊！

0: 进来。
1: 金谷先生，您找我。
2: 父亲对我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了堵住老百姓这张比洪水决堤还要厉害的嘴，我准备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尽快的研究出方案。
1: 恐怕校长现在主要是研究对付美国人的办法吧。
2: 这是不言而喻的。坐。你这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1: 有，毛泽东已经到达富平城南庄。
2: 消息的来源呢？
1: 据来自北平的密报，富平一带的电台收发频率突然大大增加，估计毛泽东一行已经到达了富平。
2: 估计不行，你必须得有确凿的证据啊。
1: 据我们设在富平晋察冀军区的卧底报告，城南庄突然来了一些共党的大人物，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只能像是一个大警卫，除去关注他们的生活起居，还管一个很有身份的人，叫主席。
2: 叫他主席？
1: 聂荣臻是叫他主席。
2: 那你尽快查明这个被称作主席的人是不是毛泽东。
1: 是。
2: 啊，毛局长，这件事情先不要和父亲说，等你确认之后再向他汇报。
1: 我明白。
3: 刚才大家的发言很好，但是有些事情不可操之过急，需要时间留待以后再解决。下面请陈布雷先生宣读代我执笔的一份声明。
4: 张先生，开始吧。
5: 蒋总统声明，为了完全的、不折不扣的贯彻民主选举的原则，我提议不仅要设立官方的监督机构，而且还要有自发的民意机构相辅助，要让国人还有外国人知道，我们这次竞选副总统是绝对民主的。

0: 另外，我作为业已当选的总统，庄重声明，国民选举副总统，谁任我的副总统，我都欢迎。宣读完毕。
1: 马上发往南京各电台

0: 里边请，夫人，来来来，哎，
1: 请坐。
0: 请请请，来来，你这边，
2: 别，我这边，您来，好，请茶，
0: 坐坐坐，哎，好。今天这个结果，一是说明我们竞选参谋团制定的战略是正确的，二是我要郑重的说明，季宽，啊。
2: 不可没呀！不敢不敢。德林常说，咱们广西人之所以有所作为，战场上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剑生，官场上有四应之才黄继宽，这次竞选再次说明，继宽技高一筹，招招必胜啊！夫人说得好，
0: 古语说得好啊。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黄某人，那就是个谋事者；而德公和嫂夫人，则是天意选出来的得道者。我只有一点希望，那就是这次竞选失败，嫂夫人不要哭鼻子哟。胜利了，如愿当上了副总统的夫人以后，还记得我们这些广西人。 如果嫂夫人再大方一些，赐一杯好酒，我黄某人也就别无他求了。
2: 到那一天啊，我要亲自送你一坛咱们广西有名的三蛇酒，非得把你灌得烂醉如泥。

0: 总裁，
1: 先生，别来无恙乎？
0: 谢谢总裁关怀。
1: 坐下吧。
0: 总裁深夜找我过来，一定是为了德林参加竞选的事儿吧？
1: 难怪同僚们都赞誉你有诸葛之神算呢。
0: 总裁开个玩笑啊，你放心，我一定如实地转达你的意思。我一定力促德林竞选。
1: 我知道以你和德林兄的关系啊，一定是可以成功的。
0: 那就请总裁你试玉。
1: 你可以转告德林兄啊，近日社会上的那些谣言和传单一定是反对我党和国民政府的反动分子所为。你想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瓦解我党，分裂我政府。我与这些事不仅是没有关系，我还一定要追究此事。另外我也重申了德林兄在历史上的功绩，并向他承诺我全力的支持他竞选。
0: 好，那么咱们就4月29号决选之日再见。
1: 好，那我就静候你的佳音了。
0: 好，再见。
2: 啊，白叔叔，
0: 青罗，你还没睡呢？啊，你忙，你忙。
2: 好。父亲，您找我。
1: 由于美国人对竞选的干预，为父不得不请李德林出来参加竞选，这样他在政治上就占了很大的优势啊。你要尽快的去通知黄埔系、军统系、广东系和浙江系，让这些代表要投孙科副主席的票啊。
2: 我知道了，我一定调动所有的力量帮助孙科选举。
1: 去吧。
2: 父亲。

0: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王仁凤汇报说，毛泽东一行已经到达了河北富平城南庄。
1: 消息的来源可靠吗？
0: 可靠，等我们计划周密以后，就立即采取行动，让他们从世界上消失。
2: 主席，
3: 哎呀，少卿同志啊，
0: 主席，
3: 你还记得吗？自从我们分头开展工作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如果从枣林沟中央开会决定开始，到现在，整整是一年零一个月。
3: 看来不止我毛泽东一个人掰着手指头算时间呢。
2: 对呀、啊，
4: 哎，老毛，
3: 老总啊，
4: 老毛，哎呦。
3: 老总的手劲儿可真大呀，身体好啊，很惦念你呀、啊，老伙计。
4: 老伙计，我也想念你呀、啊。我去和朱毛一分家就打败仗，可这一年的分别，我们在全国打了多少大胜仗啊？
3: 是啊，我们再举手啊，就会打出一个新的中国来。
4: 坚信不疑。
3: 走，咱们屋里说。
2: 走。

0: 大林，竞选副总统的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就平心静气地听听结果吧。
1: 我就是气他们为什么拥护李德林。
0: 现在生气有什么用？不是还没出结果吗？
1: 夫人，你记得当年中原大战，你我被困在火车上。
0: 当然记得。
1: 后来我们脱险，把冯玉祥气的是暴跳如雷，他的部下劝他别生气，可他却说即便是卖了老婆买龙替，他不蒸馒头也想争口气。
0: 你也想卖了老婆买龙替吗？
1: 夫人，你误会了我的意思。竞选这事儿，我能在外面和谁生气呀？你应该知道，不就是为了美国的这些军援，我已经放下了国民党总裁的尊严，去求司徒，劝李宗仁重新竞选。如果真的让这个姓李的如愿以偿，你说我这气能顺吗？
2: 来，请进。来啊！
3: 哦，来，
4: 王总啊，欢迎你们到城南庄来啊！
3: 来，
4: 欢迎你，少奇同志，辛苦了。大家请坐吧。好，请坐。请坐。
3: 来啊！
4: 来
3: 啊！
4: 咱们会议桌上怎么还摆了一台美式收音机呀？
3: 是这样的，美国人导演的中国副总统竞选就要开始了，一会儿啊，国民党的电台将要直播李宗仁和孙科竞选副总统的实况，先请大家听一听，看一看他们这出闹剧如何唱下去
4: 啊。好，
3: 哎，依我看啊，万变不离其宗，还是一个独裁政府。
5: 明天书记处会议时啊，将要讨论如何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
4: 好。
6: 女士们、先生们，全国各界听众们，中华民国第一次总统竞选于本月20日结束了，蒋主席以最高票数当选第一任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是李宗仁、孙科。为了充分体现选举的民主，有点

0: 刘司务长，您有事儿？没事儿，我做饭去了。中午多给你们做几个菜啊。辛苦了。李宗仁1493票，孙科1292票。国民大会副总统选举胜利结束。达令，你要有一点绅士风度嘛。
1: 夫人，任何人深陷漩涡之中，都无法再保持什么风度了。
0: 那你也不能拿苹果撒气嘛。下面还有李宗仁发表获胜感言呢。
1: 不听，没兴趣，关掉他。

0: 请新当选的副总统李宗仁先生发表获胜感言。
1: 今天决选的胜利是属于大家的，换句话说，今天决选的胜利是你们一票一票的争夺而来的，可是你们却真诚地把这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中华民国首届副总统的荣誉给了我李宗仁，所以我今天只能对你们说这样的两句话。我衷心感谢你们的信任和支持，我绝不辜负你们的一片热心。
2: 这场竞选丑剧落幕了。但是真独裁与假民主在中国政坛上的好戏怕是刚刚开始啊。
3: 我赞成主席的这个结论，蒋介石将会继续推动他的真独裁，美国呢会更加明目张胆的借着他的代理人搞假民主，结果会使中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真独裁和假民主是阻碍新中国诞生的两大绊脚石。
4: 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5: 中国人民要永远记住，美国人的假民主是左手拿着美钞，右手拿着枪，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
6: 要警醒敌人的收买和挑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
2: 我们是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信仰，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啊。
3: 一个是为人民服务，一个是压迫老百姓的，这就是我们未来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根本区别。
6: 蒋介石刚公布了选举结果，明天我们将发布庆祝五一节的口号。这场对台戏安排得如此紧凑啊，这真是天意所在。
2: 国共双方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得民心者得天下。

0: 登临。
1: 嗯。
0: 大喜的日子，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太累了。
0: 那也得打起100倍的精神撑着。
1: 老了，快撑不住了。
0: 那也得撑。
1: 真的撑不住了。

0: 请副总统。
1: 李宗仁阁下，接一下电话好吗？方便吗？谢谢。
2: 好，方便。德林。
3: 嗯。
2: 德林，司徒大使的电话。司徒大使。
4: 你好，大使先生，我是李宗仁，有什么御事，敬请直言。
1: 李副总统，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我每天都在为你祈祷。我希望你竞选获胜。
0: 今天通过我们的努力，这美好的愿望终于如愿以偿。
1: 因此，谁吓得我？真诚地为你高兴，为你祝福。
4: 啊，谢谢谢谢，我也真诚地感谢司徒大使，
5: 并请大使把这种感谢之情
4: 带给曾经支持过我的美国朋友。我一定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尽心尽力，为在中国推进民主进程而尽力。
1: 谢谢，我也想借这个祝贺的机会向副总统阁下表示，凡是有利于中美两国传统友谊的事情，
0: 还有有利于推进中国民主化
1: 进程的事情，这样的事，我们美国政府都会尽力相助的。
4: 谢谢大使先生。德杰，我想去回访我的败选对手孙科，他已身体欠佳不见，我又真诚地到蒋先生的官邸想表示个态度，结果呢，热脸蹭了个冷屁股。姐，人是家乡亲，月是故乡明。今天晚上款待助选工程的宴会，你一定要搞得够排场些。
2: 哼，放心吧，错不了。

谢谢，里面请。 感谢感谢，欢迎。

0: 分胜利，
1: 十一
0: 啊！
2: 感谢诸位，
3: 新年了，
2: 谢谢，
3: 谢谢。
0: 主角来了，
2: 干杯！
3: 新年好，
1: 新年好，
3: 新年好，新年
1: 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4: 德公，季宽，你怎么才来？
5: 有点事，耽搁吧。
4: 哎呀，咱们副总统可是一直担心你呢，担心你会功成身退。
5: 我是一位官场中的俗人，怎么能像张良那样躲进深山老林里去吹箫呢？
4: 各位安静一下，诸位，今天是咱们同荣共庆的日子，我建议诸位把杯子举起来，为我们竞选

0: 成功，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
4: 干杯！
5: 来，干！
6: 恭喜夫人，
7: 恭喜夫人，
8: 恭喜夫人，
9: 恭喜啊，夫人！
10: 谢谢，谢谢，
11: 恭喜夫人，
12: 谢谢，
13: 来来来，
14: 干杯！
0: 竞选刚一结束，孙科派的人就放出风来，说德林能够赢选，全都是依靠金钱的助力。
15: 机关，你认为蒋某下一步会对我们桂系采取什么行动呢？哈哈，
16: 剑生，以为如何呀？
0: 老蒋一定不会甘心。
17: 蒋总统找派部长。
15: 啊，知道了。
0: 行行
15: 行，来。剑生，
0: 哎，
15: 蒋先生找你，怎么找到我这儿来了？
0: 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哎呀，
16: 老把戏，这还用说吗？这是他的强项。
0: 那好，我这就过去。你们可不能散了啊！今天这个喜庆日子。咱们当此一醉，啊！等我回来。
16: 好。德公啊，老蒋对付我们桂系的好戏开场了。
18: Beating her son in the election, Tung Yen Lee is the vice president elect of Republic of China.
0: You can.
18: The people of the Republic has their voice heard. A milestone that
0: signifies another trophy of the. 美国人都在说些什么？
19: 他们说，孙科的落选是人心的选择，是西方民主价值的胜利。
0: 美国人一贯说的都比唱的好。
19: 大林，这么晚了，你还穿着军装干嘛？赶快去换件衣服。
0: 啊，一会儿白剑生要来官邸。
19: 王仁凤不是说了吗？今天晚上桂系李副总统要在家里举办盛宴呢。
0: 他们不仅会举办盛宴，也一定会在这个盛宴上商讨对付我的办法呀。
19: 你让人家吃个庆功饭还不行吗？
0: 他们想在这个六朝古都南京建立他们的庙宇，难道还要我来给他们立神吗？
19: 喂，你好，你找谁？
20: 蒋夫人，我是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19: 啊，司徒大使，你有什么事情吗？
20: 我代表美国政府与蒋总统通话。
19: 好，我这就让他接电话。等一下，司徒大使电话。
0: 有什么事，你和他说。
19: 他是要和你说话。
20: 司徒大使，晚上好啊。
21: 晚上好，蒋总统。美国政府想知道，总统阁下打算用什么人阻隔呢？
0: 你的老朋友，36年前就在比利时的罗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翁文浩先生，满意吗？
21: 很好，很好。国防部部长的人选呢？
0: 那是贵国驻我国的军事顾问巴大维将军的好友何应钦将军，不错吧？
21: 非常好，贺将军是天才的军事指挥家。
20: 在我国巴大维将军的协助下，剿共会出现新局面的。
21: 其他的阁员呢？
0: 请问大使先生，你作为美国人，你在中国还有哪些亲朋好友和知己来向我推荐的吗？
21: 嗯，
0: 其他的暂且未定，
16: 晚安。
19: 达林，你怎么这样跟司徒大使说话呢？
16: 哼，可他也太像个渠道里的龙王，管得如此之宽。
1: 报告，
2: 白部长求见总统。
16: 让他进来。
1: 是。
19: 有话好好说，消消气。
16: 知道了，夫人。
0: 江主席，啊不不不，抢总统，抢总统。
16: 金生啊，叫什么不都只是个称谓吗？
0: 嗯，
16: 来，我们坐下谈吧。
0: 啊，
16: 今晚我本不该打扰你，但事情紧急，你的工作我想重新安排。
0: 是啊，新的内阁马上就要组成了，我的工作安排一如既往，为总统之命侍从。
16: 你能有如此谦逊的态度，就证明你对时下战局有深刻的了解啊。就说刘邓共军出了大别山，那么江淮河汉地区就不再宁静了。我思之良久，能对付刘邓者，能确保江淮河汉的安全与无虞，唯有你建生。为此，我想委任你为华中剿匪总司令。你国防部长一职就交给从美国回来的何应钦担任，有什么意见吗？
0: 我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6: 别说这些客套话，把你思之良久的方案说出来吧。
0: 想法倒是有，
16: 嗯，
0: 意见我也有。其实江淮河汉这盘棋一直在我心里，从古至今所有的军事家都有一个共识，守江必先守淮。淮河不但是长江的前哨，更重要的是国军遏制共军的第一道屏障。要完成这项关乎战略全局的重任，那可就不能再政出多部令出多门了。
16: 有道理，非常有道理，继续说。
0: 好，那就恕我直言了。
16: 嗯，
0: 江淮河汉只能有一个华中剿总司令部，总部就设在蚌埠，以华中兵力运动于江淮之间，进行攻势防御，相得益彰，才可获事半功倍之功效。
16: 从你个人的分析上不错，但我已从全盘考虑，决定再成立一个徐州剿总司令部，由刘峙来负责。
0: 蒋总统，我不得不提醒你，这可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啊。
16: 为什么？
0: 如此部署，华中兵力必然分割使用，共军一旦再次决战，必败无疑啊。
16: 如果真的到了你讲的这个局面，我可以出面协调啊。

重谢不才，难称畏惧。请总统另择良将，出任华中剿总司令吧。

我刚给你二两颜色，你就想当染坊店的老板。在我的眼里，你连个合格的伙计都不是。

0: 回来了。
1: 咱们到那边坐下说话。
0: 哦，来。
2: 哦，
0: 宝南，简生怎么样啊？
2: 道不同，不相为谋。蒋某人不但夺去了我的国防部长之职，还想派我去武汉，出任华中剿总司令。
0: 郭夫人，你的先生当了副总统，可我的先生呢，却丢了国防部部长。
3: 话不能这么说嘛。国防部部长是个闲差，名好听，可这华中剿匪总司令可是有实际兵权的。
2: 你别太天真了，他江某人会诚心诚意给我兵权吗？他如果真是这样，党国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吗？
1: 从表面上看是把建生外派，可实质上蒋介石是要把我们桂系拆散，分而治之。
3: 是啊，这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他不但对我们桂系是这样的，对其他的派系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就说他的盟弟张汉卿吧，
2: 至今不是还关在台湾吗？我决心已定，出于对党国存亡大计的考虑，当然也出于对我个人进退的考虑，他蒋某人不答应我的条件，我绝不会受命。

0: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敌人的轰炸机马上就到，
1: 请主席快进防空洞吧。炸弹又没长眼睛，无非就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可以打几把锄头开荒。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0: 书，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这件文物是明万历的金丝翼扇冠，整体犹如轻纱一般薄透。金冠用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却难以找出一处接头。这件文物采用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它与清乾隆时期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经典代表。花丝镶嵌是一门金与火的艺术，金代表花丝用料的金和银，而火是指花丝镶嵌离不开火的灼烧。每件作品的制作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火来辅助。花丝镶嵌又名金银细工，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錾刻、编织、镶嵌宝石、珍珠等工序制成工艺品。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用料考究，是一门中国传统的宫廷艺术。这些精美的花丝镶嵌作品就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袁长钧之手。近期袁长钧正在设计创作一件龙舟作品。
1: 我们一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经常啊一说龙舟呢一帆风顺，就是把这些我这些所有的这些思想祝福以它作为一个载体，以这作品作为一个载体去展现出来。
0: 袁长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设计制作的很多作品都曾荣获工艺美术界的各大奖项。作品《凤凰秋秋》获得北京工美杯金奖，作品《盛世太平》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金奖。这次他设计的这款龙舟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
1: 花丝镶嵌的作品啊，一般呢体量比较小，尤其是在咱们古代啊，很少有大型的作品去出现。我创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第一有一个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让它承载的工艺啊更多，对这个观者啊的视

0: 觉产生一个震撼的效果。
1: 袁昌军虽然将设计图纸描绘完成，但创作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由图纸变为立体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这次他要亲自完成塑模的工作，并运用了石膏雕刻的方法制作立体模稿。
0: 有了这么一个立体的造型，我会发现它很多相对不合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去调整，换另一个人来塑形，他可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设计不是他的初衷。
1: 在塑造立体模型的过程中，袁昌军发现船身的长度似乎不足以承载船上复杂的楼阁，为保证楼阁的完美呈现，袁昌军将整体船身加长了10厘米。对于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来说，10厘米的修改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将要全部推倒重来。
0: 你调整了10公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如果说不是我来做这个塑模，换成另一个设计师来塑模，他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他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我不管他我用多长时间，或者说我用多少材料，我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这样这件作品呢达到我自己的满意。做的这个是葬客的部分，也就是说下边船身上这些龙的这个造型这个纹样这一块。这台葬客呢更体验的那种阳刚之气。花丝呢相反呢体验的那种就是说阴柔之美。
1: 袁昌军做的这件龙舟作品船身部分采用錾刻工艺。錾刻是考验创作者美术功底的部分。用锤子敲打推动錾子在塑坯上走形。图案就在制作者深深浅浅的手上功夫中展现出来。对于袁昌军来说，錾刻的工具必须趁手，很多工具都由他亲手制作。
0: 你看錾刻它工具更多，但是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錾刻呢人说这个三分看手艺，七分看工具，所以说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要像以前这种老师傅们之间是绝对不让别人用他工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徒的时候，最早那个锤子一锤子下去，啪，正好砸在自己手上。第一锤下去砸在那个位置上，把手砸破了，没理他，继续砸。第二锤下去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又砸了一锤，而且非常准。你现在合着眼我也不会砸到手，就是你不断的熟练，不断的练习。我要求对作品的苛刻，对自己要求的苛刻，甚至说你自己所用的工具都要求非常非常苛刻。
1: 袁昌军的这件龙舟作品融合了錾刻、掐丝、镶嵌、电缆等技艺，几乎涵盖了花丝镶嵌的所有工艺，这对于一般作品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再加上这件作品的设计高达1米，对于制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袁昌军制作每一步都十分谨慎，思考再三。
0: 你像这种大体量现在这个达到了1米，片厚最起码在1.2毫米。那如果把一个花丝细到说0.0几毫米这么一个丝和这么厚的一个片去结合焊接，如果你一个把控不好，你这个片还没有烧红呢，你的丝完全已经融化了，我们行内说一说了活了。一直说紧走锤子慢走钻，为什么？简单的敲击一下，我就这么一下，它是不是一个点？
1: 在袁昌军昌平的工作室中，能看到很多90后制作者的身影。能够参与制作像龙舟这样的大型作品，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很快。袁昌军通常会让他们大胆尝试，不怕试错。
2: 这一开始跟老师一起塑模，我就完全的不敢下笔，就是不敢下那个雕刻刀。老师直接就把他的鼻子砍下来了，然后就说你就把它改了，你就把它弄好，你不要不敢弄。他觉得我不敢动笔，他说你这样动了又怎么样，我们还能给他修复好。当时已经弄得很

0: 完美了，之前的那个就不要了，就从头做了。
1: 所以说你不能吝惜这种材料，说我们的成长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拿金银堆起来的。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这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我是属于从小的喜欢画画，而且上学也学画画。可是呢，参加工作以后，那个工作呢和美术这个块儿又没有关系。
2: 起初，袁长军在粮食局工作，收入高且稳定，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但由于对手工艺的热爱，袁长军经常在业余时间去工艺厂学习花丝镶嵌。工艺厂的老领导看到这位年轻人对这门手艺如此热爱，便向他发出了邀请。出于对工艺美术的热爱，袁长军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难得的工作机会，选择从零开始学习花丝镶嵌。正是这个固执的选择，也让袁长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 当时我的月收入已经是，全家起来，已经是800多。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工资100块钱，天地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忍，因为你的选择，给你的家人，让他们都跟你一起受苦的时候，这是我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后悔过。肯定有过，但是它只是一瞬。你想不想过放弃？不可能。第一，对美术的喜欢，是一种动力。还有就是呢，当时想到的就是，还要有一技之长，技能改变人生。
2: 巨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让袁长军放弃。生活中的压力，迫使他只有在学习工艺和深入创作中，才能得到释放。经过近10年的历练，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从2000年开始，袁长军先后为数百件文物进行修复与复制。2014年，袁长军参与设计的繁花花丝手包系列套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的花丝镶嵌工艺。龙舟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都要经过反复焊接、清洗焊药、再焊接的过程，把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银花丝焊接在器物上，每一次焊接都有损坏的风险。在这件龙舟作品中，袁长军的设计更是增加了焊接的难度。2厘米的门窗要求可以开合，毫米大小的轴体焊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1: 最难的就是焊这个轴，4个点的焊接，2个轴焊在等于焊在窗上，2个轴焊在框上。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同时焊。你同时焊的时候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个轴焊死了，焊死了以后焊死一个，整个报废。焊接顺序这也是要，非常严格的掌控的，你是哪个在先，哪个工序在后，这绝对不能颠倒。学徒的时候，师傅说过这样话：把顺序颠倒了，比吃错了药还难受。没有个10年8年的这个基本功，这个功夫，这个是做不了的。因为像这一类的大件的作品呢，可能再过个几十年，甚至说几百年，可能就是文物。说现在呢，他们它全都是活的，都可以随时，假如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可以把这部件拆下来就可以修。从近代来说，就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来说，它不算最大的件，只有你自己不断的追求更完美，才能提高你自己。
2: 制作这件龙舟作品，袁长军经过了数次组装修改，出现任何不满意他都重新调整。在袁长军的眼中，没有一件相同的作品，只有精工细作才能世代

0: 传承。
1: 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这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永远的追求完美。用一句话概括，干到老学到老，这是从我师父教给我的。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吗？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在1000年前的宋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大臣蔡襄，总结了福建当地数十年的茶文化，撰写了一部中国茶艺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之一《茶录》，其中详细描写了用建盏点茶的流程。此后，点茶文化便在宋代的朝野逐渐传播，建盏作为点茶的一大利器，自然成为了当时上流社会不惜重金添置的茶器。兔毫纹、药变、鹧鸪斑是当时难得的名贵釉色，家里若能摆上一只稀有釉色的建盏，成为了彰显身份的象征。建盏是因点茶文化而生，也因点茶文化逐渐衰弱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它那变幻莫测的斑纹，就像绚烂的烟火，虽然短暂，却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孙建兴，建窑建盏烧制技艺传承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他致力于用传统的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
1: 把门都没挡好。
2: 哦，这里还两片。
0: 晚上9点，孙建兴从柴窑里取出火标，这是判断釉面烧制情况最古老的方式。

0: 这个黑釉已经烧熟了，黑釉已经烧熟了。
1: 火标是窑烧时用来判断窑温的温度计，已是窑内坯体烧制情况的试片。

0: 通常选用上过釉的坯体。相传古时候的陶瓷匠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感知窑内温度，判断釉面烧制效果是否达到预期，
1: 就是看看我们需要的温度是不是刚好，我们需要就烧了这个温度釉面亮了没有，是不是可以停火了。这一幕基本上可以停火，我们可以烧下面一节。差不多，它没有升温，没有去保温。
0: 孙俪是孙建兴的女儿，她跟随父亲学习建窑建盏烧制技艺已经有30多年了。每次柴窑烧制，孙俪都会与父亲一起。
2: 我标就是我们每一幕都要放，然后到后面高温的位置我们还要换整个杯子，然后确定它的温度，因为小的火标的那个温度跟那个大的杯子整个完整的温度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就是周围气氛不同，然后它还原的就是它的温度都有微妙的差别。
0: 用传统柴窑烧制建盏是建盏烧制技艺的精髓，也是孙建兴与孙俪追求建盏艺术的极致挑战，因此每一次烧制都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每一次出窑都是一次惊喜的发现。建盏始于晚唐，盛于宋代，随着元明两代的审美变化，建盏慢慢失去了它的使用和审美价值，建盏文化也逐渐消退。1979年，孙建兴听从组织安排，前往建阳参与建盏仿宋兔毫釉恢复工作，与科研小组一起测试数百个配方，耗时1年多的时间，终于成功烧制出失传千年的兔毫盏。
1: 79年，那80年兔毫的这个科研成果给他做了出来，那钱就用光了，大家就散伙了。大家都盼望能不能把釉底做出来。那我在会上我发言的时候，我就讲，跟当着民间、当着所有的全国的教授面前，我说我一定能把它完成。
0: 虽然没有经费支撑，但孙建兴依然没有放弃恢复其他建盏釉色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一工作对于中国的建盏文化来说意义重大。为此，孙建兴决定自费研究，开始了一段艰难而又孤独的旅程。
1: 80年代开始都是天天烧钱，当年的省委领导很支持，给我这个工作呢，就是让我更好的研究下去。
0: 鹧鸪盏和窑变盏的恢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尽管孙建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有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但面对研究所需的庞大开支，他的收入仍然入不敷出。
3: 如果说我跟他一两家会唠叨的，可能就是因为天天在烧钱呢，那你肯定还是要保证基本生活的情况下去搞研究嘛。他就是说你不懂，你不理解我。我有时也提醒一下，我说你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不间断的去搞实验。如果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阶段性的控制一下。
0: 抱怨归抱怨，但妻子依然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4: 哎呀。
1: 这个好
4: 你看这效果都不
1: 标准的很好，偶尔发牢骚又没效益。我母亲给的黄金项链，给我夫人的项链都难点掉，因为经费不够。
0: 兔毫系列、鹧鸪斑系列、窑变系列，为了恢复这些稀有釉色，孙建兴白天在建阳的

0: 工业部上班，晚上则回到自己的工作室继续研究。每天他都工作到深夜12点才回家。
1: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甚至会怀疑我。你想想，全世界都做不出来，日本人的国宝多少人在想做，他们看有国宝在他身边，他都做不起来。
0: 上世纪80年代，

0: 没有原产地的材料，他们也没有原产地的这个资料，他们没办法研究。因为特别是最重要是他这里的盐矿、盐釉、他的木灰、他的釉石，他的烧制技艺要在就地来实践。你看，上千年的四川的技艺在我手上挥舞起来，你看，一般人都想象不到。
1: 面对这一世界性的研究难题，孙建清的实验也一度陷入困境。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位大学教授的话点醒了他。
0: 你想做陶瓷，你想做出人头地的事情，你必须在陶瓷以外的地方，做瓷器以外的地方去了解所有的东西，要不然你不可能超越别人。你要综合所有东西来做瓷器，而不是光瓷器而做瓷器，那你就固在这个圈子里面，你跳不出圈子，你就找不出别人没有的东西。
1: 教授的话让孙建兴豁然开朗，跳出陶瓷的圈子，他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发现当时建阳南边的大钢厂用低温釉石来做大钢，孙建兴在实验后发现这个低温釉石经过烧制后会呈现黑色。
0: 我很有意思的把大钢厂的所谓的瓷片拿来看，看什么呢？大钢厂特别极釉的地方，哎，黑釉更漂亮，有时候还带点那个纹。偶然的很极少的地方，它过烧过火的地方就有这种效果。哦，我在想这个应该是我要的东西。
1: 用同样的思考方式，孙建兴还发现鹧鸪盏烧制方式与青砖的烧制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就去学制作砖瓦的技术。
0: 很多人想不到孙建兴怎么跑到砖瓦厂，跑到大钢厂去干什么。那别人就没有像我这个思维，平时烧制的就是红砖，但是要烧成黑砖那怎么烧？烧完又把水给它闷在里面，让它产生还原气氛。哎，让我找到了，哦，从这里我就有办法，就一点一滴地去总结他的经验，把它做起来。
1: 到1993年，孙建兴用了13年的时间潜心研究，终于用电窑加柴的方式，成功恢复了金彩茶盏、木叶、鹧鸪斑、曜变等仿宋建盏的全部失传釉色，让1000年前的皇室珍品进入寻常百姓家。
0: 电加柴出来以后，我们成功了以后，我们掌握了烧制机理以后，我们就开始用柴来恢复传统柴窑来做了。为什么？那我们为了这个恢复研究，我们就自己建窑，把电窑技术投入到柴烧上去，我们能准确地把控每一个节点，所以我们不会造成浪费。我们所有柴烧窑烧出来，就从烧窑的第一窑开始，我们都是成功的。
1: 对于陶瓷匠人来说，用传统的柴烧方式烧制出高难度的珍稀釉色，是他们一生追求的梦想。孙建兴与孙立依然在窑前忙碌着，建盏文化就在这一炉炉的窑火中传承下去，生生不息。每一次烧制都是他们对建盏的尊重与坚守。
0: 我这一辈子就是工作狂，很多人觉得你这不要休息了，我从来没有什么要休息的，除了考察、除了交流、做陶瓷，有一生就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不能不动手，光动脑是不行的，还得动手，一定要做出最好的东西，真正的匠心一定得有。

0: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在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山脚下，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做完农活后，正和当地的农民们坐在一起休息。
1: 哎，很好吃，
2: 好吃，
3: 不吃的了，分着吃。
2: 你没有没有花费吗？
1: 没有，
4: 没有，我们家里吃的。
0: 奈斯今年76岁，在中国工作生活了29年。退休后，奈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其中农业是他最关注的话题。
5: 那是喜欢在中国来呀？
2: 啊，我不知道，我就爱中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知道。
0: 2022年。在德清当地政府的邀请下，奈斯来到莫干山，他要在这里继续追寻自己的生态梦。
2: We have to set up a platform, and ecology is the main topic, and Moganshan is the best place for that.
0: 奈斯的父亲是一名比利时外交官。上世纪50年代，奈斯的父亲在非洲工作，奈斯在非洲一个小村庄出生，他在大自然中度过了童年时光。成长过程中，他对生态保护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在比利时上大学时期，奈斯在书籍中开始了解中国道家文化，他由此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2: I was really fascinated by the Tao Te Ching and Chuang Tzu. I think the root of Taoism is really how can man establish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And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ntribution China can bring to the world. I call this the soft power of China.
0: 上世纪80年代，奈斯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外交官，奔波于世界各地。1997年，47岁的奈斯如愿来到中国，出任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并在此后多年里协调中比外交事务。2009年，奈斯出任比利时驻华大使。繁忙的工作之余，奈斯也一直没有忘记内心深处的生态梦。他计划在退休后

0: 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
1: What should I do for my retirement? I'm someone who has this is in my gene. I was looking for a place where I could go back to ecology.
0: 2010年，奈斯前往云南考察城市管理。访问期间，他被云南深深吸引，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他退休后要定居云南。
1: Because Yunnan is wonderful for biodiversity. And Yunnan also reminds me of Africa in many ways, which was part of my childhood.
0: 更让奈斯惊喜的是，他做出这个决定不久后，就认识了如今的妻子，来自云南的邓民燕。当时，邓民燕在北京经营着一家云南餐厅。在朋友的介绍下，奈斯来到餐厅。他对邓民燕一见钟情，他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1: She served me poor tea, and I looked at her and I fell in love with her. And she was so nice, so beautiful, so simple.
0: 在相处中，邓民燕渐渐被奈斯的善良和智慧所打动，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2013年，当时奈斯离退休还有两年，他接到比利时外交部的通知，他有机会到土耳其继续从事外交工作。深思熟虑后，奈斯决定在中国提前退休。这位来自比利时的外交官脱下了西装，来到妻子的老家云南，他要在这里探索生态农业。
1: If you look at the emissions of CO2,Agriculture comes for 21%. Organic farming is actually re-sequestrating carbon from the atmosphere into the soil. You are actually solving CO2 problem.
0: 经过多地考察，奈斯决定把家安在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园子村。当时园子村离昆明开车需要5小时，平均海拔上千米。奈斯的这个选择让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相信。
2: 我真的有点想不通，我说好好的城市生活为什么不在城市生活，要来山上然后受这种苦。
0: 奈斯花了很长时间说服妻子邓民燕，他包下一片30亩的荒地，开始建立生态农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奈斯就在比利时尝试过有机种植。然而当时园子村的那片荒地很久无人耕种，随处裸露着板结的红土，要想种出作物挑战非常大。在土壤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奈斯依旧坚持不施一粒化肥，不打一滴农药，使用天然牛粪羊粪等，让土壤自然恢复肥力。前两年农作物生长非常缓慢，奈斯没有放弃，土地的生命力在他的照料下终于渐渐复苏。
3: 如今十几年过去，当初的荒地已变成生机勃勃的农场。
0: 奈斯将这片农场命名为卡比山，他和妻子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的日子。
2: 现在越来越享受这种生活了，我就觉得我到地里面去，我有很多食物，不管是自己种的还是野生的，都让我取之不尽，就觉得真的是很好。
0: 对奈斯来说，卡比山农场的成功经验非常宝贵，他希望找一个地方将这样的农业模式和生态理念传达给更多人。2022年，经过一位朋友的推荐，奈斯将目光投向了莫干山。第一次来莫干山，奈斯便被这里深深吸引。
1: This is a wonderful place. I'm really surprised by the beauty of the place.
0: 莫干山位于浙江省德清县西部，这里的修竹绿荫如海，山泉清澈不竭，别墅星罗棋布，迷人风光四季各异，享有江南第一山的美誉。2003年以来，浙江全面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莫干山全力提升人居环境，不断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在奈斯看来，这就是他在寻找的地方。
1: because it's a very green place. This place has

0: Il.
1: 奈斯说，在土地上劳作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他从不会感到劳累。
0: It's like Tai Chi for me. You get the movement which fits with the environment. I'm sweating. I feel my body living. My place is here. Nothing came here.
1: 奈斯将这片土地打造成普门农场在莫干山的展示区，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到地里体验学习。未来，奈斯计划将莫干山作为试验基地，探索推广普门永续农业的道路。
0: The problem is how can you bring people into permaculture if you are not able to give them a living? We would like in Mogenshan to set up a kind of institute, having a pool of experts, also economists, to come up with good solutions on how you make a living with permaculture.
1: 让奈斯开心的是，如今他的想法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莫干山当地农民吴胜琴便是其中之一，他如今也跟随奈斯学习普门永续农业。每次奈斯来莫干山，吴胜琴都一定会抽出时间来下厨。
0: 这是非常好吃，这是真的莫干山的。
2: 对对对，莫干山的土产品，竹笋。
0: 对。
2: 这个我们这里遍地都是的。
0: 对，
1: 哎呦，就是、吴胜琴今年59岁，比奈斯小17岁。奈斯平时叫他小吴，吴胜琴则称呼奈斯为大使。吴胜琴和奈斯是几个月前偶然认识的，当时吴胜琴路过奈斯住的民宿时，他的电瓶车突然没电，奈斯和伙伴们主动邀请他进门充电。聊天中，吴胜琴和奈斯得知彼此都在坚持做生态农业，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越聊越投机，逐渐成为朋友。
2: 就是你生吃的就卖了。今天吃头一次这个毛
0: 肾
2: 猪。
0: 毛肾猪。
2: 毛肾丝。
0: 毛肾丝。
1: 奈斯非常珍惜在莫干山收获的这份友谊。
0: The fate, the destiny, and she became part of the team. And she has a lot of experience. She has a lot of knowledge. I cherish this relationship very much.
2: 慢慢慢慢，一天，将来都会很漂亮的。这里。
1: 吃过饭后，吴胜琴还有农活要做。得知吴胜琴这几天腿疾复发，奈斯主动提出要来帮忙。吴胜琴的田地位于莫干山伐头村，吴胜琴前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近年来莫干山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生态农业发展，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吴胜琴看到了广阔的发展天地，今年年初他回到莫干山，包下一片20亩的土地，准备打造有机农场。今天吴胜琴和奈斯要种一些芹菜种子，来测试其中一片土地的土质。
2: 我现在种的是这个芹菜。
0: 芹菜。
2: 对对对，
0: 你给我。
1: 如今吴胜琴向奈斯学到了许多农业知识，而他真正决定要开始学习普门永续农业，是他今年第一次尝试大规模种植玉米失败之后。
2: 在苗出到3-4公分的时候，结果一个礼拜没到，所有的植物全部被吃得光光的。
1: 第一次种植便以失败告终，吴胜琴深受打击，他第一时间便找奈斯分析了原因。
0: If you plant one species, will attract the same type of predator. In permaculture, we would have planted many different trees, so many insects that they are competing, and there would be a balance.
1: 奈斯建议吴胜琴尝试混合种植。在奈斯的影响下，吴胜琴逐渐开始跟着他学习普门永续农业知识。更让吴胜琴感动的是，奈斯当时还专门来到吴胜琴的田地考察，并主动提出可以帮他规划设计一部分土地。
0: 马兰头，
2: 对，叫马兰头。他那天嘛，他在我那里是很诚心的，因为他那天很卖力的，很热啊，那天上来那个后背啊都湿掉了。他说一句，我要来把你这块土地种好好的，
0: 你去看了医生
3: 吗？没事的，我药吃下去了。
0: 那说你应该照顾自己。

0: 好好好，谢谢你大师。
1: 没有，
0: 这么关心我的，人家一直在在里面说我的土地好，是吧？
1: 哦，你做得好。
0: 我一定要做好，我有像你教我的这些方法，我全部把它利用上。
1: 嗯，
0: 好。
2: 吴胜琴决定，未来他要跟随奈斯的脚步，尝试打造普门农场。有奈斯的支持和帮助，他充满信心。在中国生活多年，奈斯结交了很多像吴胜琴这样的农民朋友，他非常享受大家互相帮助、一起劳作收获的时光。
1: I have very good friends. They are peasants. When we go on the land, we are exactly on the same page.
2: 如今在莫干山，像吴胜琴这样回到乡村的人还有很多。奈斯还认识了很多来到莫干山创业生活的年轻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民宿产业的年轻人。近年来，莫干山坚持以生态为底色，推动一大批乡村风貌改善。在当地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充满乡村情怀的年轻人来到莫干山，他们改造旧房，修建民宿，莫干山民宿产业如雨后春笋，乡村旅游发展迅猛，还直接带动了村民致富和集体增收。
3: 我们西部的农房出租已经超过了300多幢，同时这个大量有消费能力的游客的涌入，为我们的农村带动了特色农产品的这个销售，让农民尝到了生态富民的这个甜头。
2: 这一次来莫干山，奈斯要探访一家由农舍改造的生态民宿。
4: 这户人家，他是杀猪的。整个村他杀猪卖猪。
2: 古田是这家民宿的老板。14年前，他和丈夫选择从杭州来到莫干山。从事艺术行业的夫妻俩，坚持以尽可能不破坏自然环境为设计原则，将原村民建造的夯土屋群体改造成眼下这个原生态乡村民宿。
4: 就是从这个房间进来，它就是一个猪圈改的套房了。猪圈改的套房，这个是喂猪的
5: 喂猪的地方。
4: 那么这是它原来猪圈的墙体，那么我们开了一个
5: 床，
4: 像一幅画一样的一个床。我们这里看出去啊，三棵梨树。
1: OK，
4: 三棵梨树，
1: 对。
4: 对对对，那我们多喂小鸟。
1: OK，good。
2: 村民的老旧闲置农房，甚至是猪棚，都用非常生态的方式改造成了推窗就能看见竹林的精致房间。猪棚变金棚的创新模式让奈斯眼前一亮。
1: I think this is a very good model. Respectfully.Into the landscape, where you want to settle. What we need to do now is to spread this and make this kind of attitude shared by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So it's time to bring China and the West together in a kind of.
2: 如今，奈斯除了计划在莫干山推广普门永续农业。他还希望每年在这里组织一次以生态为话题的国际论坛。
1: The right way today is really go back to nature. China has been doing so much in greening its economy.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will go ahead. China wants to go green,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 world doesn't realize that. And it's time that China would actually mee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cooperate.
2: 奈斯希望能通过举办国际论坛，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并搭建中外各国在生态领域交流合作的平台。在他看来，莫干山是最适合的地方，因为这里早在百年前就已经有了东西方交流的历史痕迹。19世纪末，当时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弗利贾偶然探访莫干山后，在外文报刊上向西方大力推介这个避暑胜地。此后的100年里，各国人士纷纷开始在莫干山上修建别墅，东西方文化也因此在这里交汇融合。如今在莫干山上建有200多幢各式各样的别墅，包含了中外十几个国家的建筑风格，因此莫干山被称为世界近代建筑博物馆。奈斯的一位朋友就住在山上一幢欧

0: 都市食物里。
1: 来，哥哥来见见大师。哥哥的颜色跟大师的衣服，他叫哥哥，意思呢？
0: 李曾是一名画家、设计师，也是奈斯的朋友。他非常热爱莫干山上的老别墅，他租下一幢建于1935年的欧式石屋，前后花了9年时间重新设计修复。
1: 当时的欧洲业主把这里的工匠带到上海。外滩有很多房子也是这个石头垒起来，那么他们是去看了以后才做出来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水平是相当高了，到了下面还有这样斜矗的支撑。
0: 李曾向奈斯介绍，当年莫干山上的别墅都是由中国工匠学习技艺后建造的，既还原了各国的建筑风貌，又增添了一些本土的风情。
1: 这石头房子呢，一般窗户都是比较小，但是莫干山上的很多石头房子呢，窗户就做得比较大，因为它要看这个风景，大自然交流，这是莫干山的石头房子的一个特点，一个特点是。
0: 在这次探访中，奈斯得知，百年前就有很多来自各个国家、各行各业的人才聚集在莫干山，发展出了国际社区的雏形，而百年后。莫干山所属的德清县也充满着国际范儿，这里是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的所在地，这个中心是联合国秘书处在中国首个直属机构，未来奈斯有信心在莫干山延续新时代的国际社区。
2: 莫干山 has a very very strong basement on which we can attract the smart people, the people with wisdom, knowledge.And bring them together and revive all this in a very innovative way.
0: 未来，奈斯将继续在莫干山追寻他心中的生态梦。他将在绿水青山间继续书写他与中国的故事。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店，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2006年2月，由胡梅执导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通过乔家的兴衰展现时代变迁，乔治用个人奋斗视角表达晋商文化经营之道，家族内部矛盾冲突折射社会扮相，就像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2007年，乔家大院荣获第26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第10届5个亿工程奖优秀电视剧等重要奖项。历经20年时间考验，电视剧乔家大院依然以其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所凝聚的鲜明融入观而受到观众持续广泛的好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12: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欢迎您来到

到中国好剧系列，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电视剧《乔家大院》。有请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导演胡梅、乔治庸的扮演者陈建斌、陆玉翰的扮演者蒋勤勤、编剧朱秀海。有请。欢迎胡梅导演和主创团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首先有请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签名留念。

0: 谢谢。大家都是戏中人，所以我想请几位用一句话形容你们心中的乔家大院。
1: 一句话就是难忘的乔家大院。
2: 我想感谢一下观众们对《乔家大院》这部戏，这长达20年的是吧，坚持不懈的热爱。
3: 我觉得在《乔家大院》里，不光有我们每个角色的人生故事，也有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4: 乔家大院》至于我来说，就是是戏，是梦，更是人生。
0: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那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一起向这部剧作致敬的还有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志峰先生，欢迎您。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将乔致庸商海沉浮的一生以及一生当中对于爱情生活的理解还有晋商精神跃然于观众眼前。首先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走进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
5: 乔家大院讲述了一代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经历千难万险后终于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传奇故事。其中陈建斌、蒋勤勤、马伊琍等优秀演员的精彩演绎，生动还原了清末民初晋商创业的辉煌与沧桑。导演胡梅以细腻的剧情和生动的人物刻画，为我们展现了一代儒商的成长历程。这其中家族观念与个人责任感的交织表达，引发了广大观众对家庭、亲情、诚信等话题的思考。电视剧一经播出，引发观众强烈的观剧热潮。
0: 就像我们短片结尾说的，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观剧热潮。想问问在座的几位，你们有多久没有看自己演过的这出戏、导过的这出戏了？
1: 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有的时候可以从那种网络上的小视频当中还能看到一些，但是拿出一个完整的时间从头这么看，那应该就是也得有10几年没看过了。
3: 刚刚这个片段就想起了当年我们拍戏的点点滴滴，导演带着我们磨戏、走戏，然后想起我们住的那个小酒店，我的那个房间，那个上面还有小动物吱吱吱的跑来跑去，打打闹闹，特别的感慨。
4: 我们配音的时候看过，配音的时候呢从头配到尾，然后呢这个戏当时播出的时候，我印象就是每天晚上我会看，看了10来集之后呢，因为什么事情我就中断了，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
1: 20年了。
4: 20年、
1: 恍如昨日。
0: 那您讲讲在那个昨日您是怎么遇到这部戏的顾导？
1: 最先是乔家的后人乔燕和大姐，她是乔家的第七代传人，就是由于她的矢志不移的要为她的乔家、为她的爷爷的爷爷拍这部戏，所以呢她来找我，我说我在拍汉武大帝呢，他们就很遗憾就走了。当我汉武大帝在做后期的时候，孟凡耀他说我来跟你说一个戏，我说哪个戏啊，他说乔家大院。哎呀，我说乔家大院这不是3年前就找过我吗？我你看我汉武大帝都拍完了，怎么你们还没拍呀？说这个乔燕和大姐呢，说谁都不行，就等你，一下搞得我特别感动。那好吧，那我就接受了吧，就这样
0: 等了3年
1: 啊。
0: 可见这个乔燕和女士对您的这样一个专注和期待，所以第一件事可能要去乔家大院的实地去考察和看一看，对不对？
1: 是，当时其实对于晋商这个话题来讲，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我当时呢是有一点心理的排斥的，就觉得商人们就是

0: 无利不起早，没有利益他就不出来。但是呢这个制片人呢非常执着哈、啊、加上乔大姐非常执着，说你到我们乔家去看看，你只要到实地看看你会有感受的。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乔家大院。后来我们在这个乔家看到了这个他那十二扇大门上写的家训，看到了祁县的我忘了是哪一家院子里头的那个门楣上写着的这个学吃亏这三个字，我是震撼到了。我想啊，这个经商就是要以利为主，他为什么让学吃亏呢？我看到那十二扇紫檀木的大门上刻着的那个家训太厉害了，他实际上呢贯穿的就是儒家思想，
1: 对，
0: 就是仁义礼智信，他讲的就是用这个儒家文化来经商。哎呀，了不起的经商，我在那里受到了这个震撼。之后我们整个团队哈，当时朱秀海老师、沈建斌，我们都几次三番的到了这个乔家，才对晋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1: 那么两位演员最初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接演这个角色的？因为据我所知，这好像是陈建斌老师的第一部古装剧，您怎么考虑的呢？
2: 我当时对这个古装戏还有很多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古装戏，我总是觉得哎呀，我希望古装戏里是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我觉得应该相得益彰的，应该碰到一个好的班底，碰到一个好的剧本，碰到一个好的人物，我觉得可能我的这些想法才能够实现。所以非常幸运的是就碰到了胡梅导演，碰到了这个乔致庸。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0: 他当时坐在那儿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心里呢就一看，我就非常喜欢陈建斌。因为什么呢？这人名不见经传，俩小眼儿嘎巴嘎巴倍儿有神儿，再加上呢跟他交流当中啊，他的那个呼应都是非常的机敏，就是他的那个反应啊，
1: 这就很像乔致庸的性格，
0: 你就能够感觉到他的悟性，这是一个悟性非常高的演员。
1: 对，那秦秦老师啊，其实在这个角色之前，我觉得您演的都是一些温婉的女性形象，您当时为什么接这样一个角色呢？
3: 我觉得首先是跟胡梅导演合作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和荣幸，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团队硬核强大，然后就是这个人物也写得非常好，朱老师写得非常好，特别的鲜活生动，然后是一个有见识大气的女人，敢追求敢表达这么一个女人。
1: 因为朱老师一直是幕后英雄，为我们架构了这样一部乔致庸的史诗，但是又不乏很多细腻的故事。胡梅导演当年是怎么跟您磋商的呢？
4: 我认为这个胡导给我的原则就是他要什么我就要完成什么。
1: 那他要什么样的呢？
4: 他要的是适合他的，能够充分表达晋商精神的这样一部戏。在这个戏里的胡梅导演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在剧本这一块，
0: 整个那个人物的架构都是朱老师的基础非常扎实。
4: 我在写这个戏之前已经在央视也包括四部戏了，遇到胡梅这样的导演还是第一次啊，对剧本那么认真，而且呢特别会和编剧合作。我举一个例子，他如果看到这一段戏他不满意，他不会说这一段戏你写得很臭，他会说哎呀这是编剧写累了。这个听到他这个话你心里就明白了，其实他对这段戏不满意，那你就赶紧用力啊，想办法把这段戏写好啊，是吧？这样的碰撞呢也能够让编剧自己能够想出很多新的招来，就会让这个人物更圆满，故事更传奇，感情更丰厚。我给胡梅导演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给我上短训班呢，给我上
1: 短训班
4: 上短训班呢啊。这个实际上是一次很愉快的创作，一次很愉快的合作。
1: 您觉得胡梅导演选的男女主角符合您脑海里出现的人物吗？
4: 我第一次看这个样片的时候，我看到建斌演的乔致庸特别有这个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就这种风格，我想说这是胡梅导演从哪儿找的演员，这么合适的一个演员，他自己就是

0: 一个很狂放的一个内心，他就不演这个戏，他这个人也是个很狂放的内心，啊，我这样说，不知道建民这个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这个说法啊，非常非常合适，包括我看到了这个秦晋演的《冰雪聪明》，所有的事在这里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想出解决这种难题的办法。这样一个女孩子那真是太吻合了。
1: 我觉得这都得益于我们的编剧，还得益于我们的导演，然后在现场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启示。
2: 您看我这一走啊，家里连个替爹打扫的人都没有。
3: 哎呦呦，闺女闺女，别闺女，行了行了，
2: 别过来，
3: 行了
2: 大着呢，
3: 别打了闺女，别行了闺女，哎呦闺女行了，上回那双毛袜子，我就这回你又收拾屋子都不行，颓废银子。
1: 谢谢叔叔哥。
4: 胡老师，当年您看戏的时候，您怎么评价这部剧呢？您还记得吗？
5: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胡明导演戏甚至不署名，你就能感受到是他的作品。什么？他最突出的就是那种飒，这是胡明导演作为一个女性导演极其与众不同的风格。那么这种飒，它是渗透在它的场景中，渗透在它安排的角色当中，渗透在它的所有的人物关系和叙事逻辑之中。特别是乔家大院，这种飒的感觉格外明显。还没等着说我预想到该怎么样收了，它突然就收了，你还没反应过来已经下一集了，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值得回味。
4: 所以这样的戏怎么能让人放得下呢？我们真的也要感谢幕后英雄朱老师啊，感谢您的付出。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演员的精彩表演。
6: 二爷，您就当家了吧。
7: 陈建斌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饰演的乔致庸，从一个对商业一窍不通的学子，成长为一代晋商的代表人。
8: 你们说我现在是什么人？
9: 您是二爷呀，您是乔致庸乔二爷呀。
8: 不是，我不是二爷，我现在是山西祁县乔家乔东家。
7: 然而接过重振家业的使命，他与陆玉翰、江雪英之间开启了跨越半生的情感纠葛。
2: 姑爷，姑爷，
10: 雪爷，江雪爷。
7: 陈建斌的表演将角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刻画得淋漓尽致。2006年，他凭借在《乔家大院》中饰演乔致庸这个角色，获得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0: 众很多人都记住了乔治庸的这句奏嘞，然后每一次我觉得这个奏嘞喊出都是他命运的一次新的开始。这个是导演最初设计的吗？
1: 这个是剧本里没有的，觉得这个出去呢应该有一个仪式，我说我想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我就跟导演商量行不行，导演说这可以啊，但已经拍完了那个出发了怎么办呢，就等于说就在马车那儿，然后呢就单独拍了一个，就说我说走嘞什么的，这第一番出发就有了吧，然后呢再从此以后每次不管是在哪里从哪里出发，在船上在马上在哪里，他都是走嘞，就这样就贯穿下来，成为这个人物的一个符号，以至于就是说人们想起这个戏想起这个人物的时候呢，就会首先就想起这个奏来什么。
0: 那您个人比较欣赏乔治庸身上的品质是什么呢？
1: 我说这个乔治庸啊就是这个乔家堡的哈姆雷特，就哈姆雷特其实不愿意就是说当国王啊管这些事情，他就想读书想去

0: 谈恋爱想去，但没办法，
1: 对，
0: 他碰到了那么一个情况，
1: 对，
0: 就是这个乔治庸跟他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违背他的性，他有这个内心的这个抗争在里头，有内心的这个不甘在里头，只有这样才有戏剧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好的戏剧作品里边都是人想达到的目的跟他的情此时此刻的情境正好是相悖的，
1: 嗯，
0: 他必须要反抗，
1: 嗯，
0: 他必须要努力的要跟一个强大的就是甚至就是他根本就战胜不了的一个对手去抗争，这个戏是好看的，是有意思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1: 嗯，乔治庸从一开始他就在抗争，他想从文但是必须要从商，他想娶江雪英但是必须要娶陆玉翰等等等等。您在年轻的时候演这个人物的抗争的时候，肢体台词表现都是很外放的，但是到了老年渐渐的就会有一种妥协啊。如果现在让您再演中青年时段，您还会那样表演吗？
0: 我觉得我现在肯定就是演不了那样了。你现在让我再去理解这个人物，理解这个表演的时候呢，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岁数的这个人了，那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表现给你，但不是当时的那种。我们演员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它有意思。为什么说是充满遗憾的艺术也好，电影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你多大岁数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对人物对表演的理解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就记录在那里。然后呢，有些使你感觉到很骄傲，有些使你感觉到很羞耻，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因为这就是艺术创作。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自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恰恰是那个时候的陈建斌才有了那个时候的乔治庸。那如果说乔治庸一直在抗争的话，那么陆玉翰就是他抗争路上的一个定心盘啊。我们来看一看蒋勤勤老师的表演吧。
2: 你去太原府请几个最好的匠人来做这件事情，到时候让他们照着我的吩咐把这好好的变个样子，去吧。
3: 是

0: 手上的玉环吗？
1: 当初在太原府的时候，我爹用1两银子卖给了他。我一直指望着进了乔家，二爷会为我亲手戴上。就为了这只玉镯，我还问过他，可他说弄丢了。
0: 既然找着了，那您就戴上呗。小姐戴这个玉环可好看了。
1: 是我的，早晚都是我的；不是我的，带走也没用。我要等着二爷回来，亲手给我戴上。
2: 太飒了，对不对，导演？
3: 尤其是撕窗花的那个动作哈，
2: 对对，这玉镯不是二爷说不见了吗？怎么在这书桌里边？哎，他就知道他心里边还住着那个他呢。哎，结果这个时候那个常顺就不合时宜的说了一句话：“哎呦，你看那鸳鸯的那个剪纸啊，是那个叫雪莹小姐剪的呀。”然后那个陆玉涵那个心里哈，那个不行，这事儿我得说明白了。等着他回来，这个当家主母这个位置我得作证了，把这个三个人的那个情感爱情要做个了断，该拿走的通通的让他过去，让他清除掉。哎，
3: 所以撕窗花是一个态度，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哎，
3: 无论是陆玉涵还是江雪英，其实这两个女人也能体现乔致庸的一种选择，
2: 理智与情感。
3: 说说吧，您的理智与情感
2: 你怎么抉择？
3: 对呀，
4: 我觉得他真的有一个选择在里头，也就等于说是先结婚后恋爱。嗯，然后在这个结婚以后的这个过程中，渐渐的发现，哎，确实这个女人跟他心灵是契合的。这个渐渐的呢，就有了真挚的这种爱情，跟江雪英那种撕扯，就这个男的就在这两种情感的过程中就来回的这撕扯，这不是说一个演员能做到的呀，这是一个剧本

这是这个编剧，这是导演说告诉你说，这把这个人物置于这两种强大的这个力量的中心，这个人物自然就会被这两种力量所左右，他自己感觉到

0: 放开我！
1: 是我呀，我是智庸啊！
0: 放开我！放开我！
1: 是我，我是智庸啊！
0: 放开我！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2: 啊，演员只要表演准确，那观众就能够感受到这一段戏要刺激到观众的哪根神经啊！
3: 其实我们当时拍乔家大院的时候呢，我们拍了大概6个月，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导演可能觉得这场戏还能更好，导演就带着我们演员，然后呢就可以拿出比如说30分钟或者20分钟的时间，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样把这场戏弄得更好。我觉得就是那种创作氛围啊，我真的觉得终生难忘。每个人都献计献策，往往是这场戏会比原来的要好很多。可是后来比如说在以后拍戏的过程中，我觉得像这种比如说专门拿出时间就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对这个乔家大院，我对这个胡梅导演都一直以来都怀有一份敬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可以使人们看到你所有的努力。
2: 志峰老师，我想问问您哈，您总是说有一些这个剧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胡梅的，您怎么解读在整部这个电视剧当中胡导对于人物情感的处理呢？
4: 就像刚才建明老师所说，他们跟胡梅导演的这种沟通，这种现场的切磋形成的这种氛围，实际上是一种追求卓越和追求极致的一个过程。胡梅导演，我说她是一个女中豪杰，所以她的情感里头，你看，不管乔治庸还是这个陆雨涵，包括江雪莹，我之所以上面说她那种飒的感觉，实际上是杂糅的，也就是把激情、柔情和夹在中间的那种温情都跟你整在一起，所以她整合的那个分寸啊，你就感觉特别的舒服，既不过分又不粗糙，恰到好处。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其实乔治庸除了情感纠葛之外，在晋商的商道上也有他的一番思考。
5: 第11款，各号伙计出师后顶一份升谷，升谷有一厘起，每年按牢记，由东家和掌柜的决定是否添加。第12款，不得任用私人。第13款，不准带家眷入号。
6: 凡是在乔家父字号效力30年以上的掌柜，一律保留身骨养老。
7: 八旬，东家。
5: 这要是在别的地方呢，我自然见了你们要拜。但是现在是在山西贡院的龙门之前，我就可以不拜。我这辈子呀，唯一对不住的就是你。人老了，账不能欠，我今儿给你还了。
8: 哎，干嘛呢？
5: 受我一拜。
2: 看我们这个短片最后选择的这3次不跪与跪，其实表达了乔治庸内心不同的一种情感哈。建斌老师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3: 我觉得他真的都有原因的，他更多的都不是为自己，他都是为了别人，为了帮助别人、救别人。如果你按照一个乡下的一个读书人看他所有的这些呢，你就会觉得可以理解他的那些不被很多人理解的那些做法。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像刚才谈的，就是说这个戏里边所有的这些人物，我觉得其实都统一的，我觉得都在导演的这个掌控之下。导演后来对剧本的改动，让这个商人走出他自己的家庭，走出祁县，走出山西，走向天下。就他，所以后来有一个叫会通天下，就是说他的抱负何止于自己发财，他希望能为天下做一些事情。所以当时在这个戏里很多这个场戏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导演给我给每一个演员在那儿掰扯，说这应该这样，应该这么演，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导演的这个掌控，我觉得帮助了我们。因为我那个时候35岁，对好戏的这个认知我觉得确实是有局限性的。
2: 您看这个短片的前半段，

0: 我们还讲了乔致庸在经商上的一种取舍，其实这也是我们晋商精神的一个内核。您是在什么时候摸到真实的这个人物的内核的呢？
1: 我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啊，有很多地方我当时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我说这戏能好看吗？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多什么做生意的戏，什么什么的，饭茶的戏，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呢？不理解。直到我看了以后我才知道啊，因为有这些戏才使乔致庸从一个小我变成了一个大我。所以作为演员我自己也是，我理解了乔致庸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超越了我自己。
0: 我想让二位谈一谈在拍戏的时候两个人是怎样的一种创作的碰撞呢？
2: 这个戏给了我很多全新创作的模式。我们有很多戏都是即兴的，我是一个演琼瑶阿姨的戏成长的一个女演员，然后来到一个这样的剧组，她颠覆了我对表演的一个看法，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对手。然后演员就是这样，在一个比较一个新的刺激下，他的那种真实的那种身体的反应出来是非常的真实生动和鲜活的。不是你那个准备好了我拿着本拿着词儿，我上去我把词儿说出来，对，不是那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摄影师池孝宁，非常好的摄影师，他记录下来了我们生动的瞬间，非常好。
0: 您用了一个词叫颠覆，在戏中的演员要适应这种颠覆，我觉得是痛苦的。
2: 没有，
3: 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2: 对，
3: 自然而然发生的。
2: 我觉得
3: 下意识的。你记得吗？就我们戏拍完了以后，蒋勤勤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导演，我特别特别感谢你，使我的表演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说：“不，你不应该感谢我，你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陈建斌。”你记住吗？我说过这句话。
2: 对，
3: 他带领了你的表演。
2: 是的，是的。
4: 他20般的小声，来着。其实他的身高还是蛮高的，他跟我一样高，他1.79米，1.80米。
5: 是吧？我也不愿意跟他顶嘴，因为大家都不熟哈。到后来我也知道怎么对付他，死皮赖脸加勇敢。
4: 嘿，好。
3: 行，
4: 过了吧。
2: 我可能心里边有诸多的情绪或者是不安，当然我还在那儿要时刻准备的，我要怎么入戏呀？我要怎么进入啊？没有，来吧，我们这样下意识的那些反应出来是多么的真实。所以那场戏为什么大家都说风筝啊，捯饬啊，为什么演得那么好，它太真实了。
0: 来吧，我们看看有这段戏
2: 啊。真的
0: 真的。
6: 我做了一个梦，刚才我梦见我变成了一只蝴蝶，那翅膀有云彩那么大，我就飞得老高老高，飞到天上去了。我低头那么一看，我这肚子上有根线，我就抓着那根线，我就捯饬到最后，你猜猜线头抓在谁手里？
7: 谁呀？
6: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手里。陆雨涵吧？你是乔陆是吧？脾气还挺大。
2: 对，就是那种感觉。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导演刚才看这段戏也想起来拍这段戏的过程，是不是？
3: 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所以每一次拍的时候，我记得啊，那时候秦晋也是哈，那时候跟那个建斌的拍戏，先开始说都不融洽，后来就全部融洽起来。我就记得秦晋在现场，哎呀，好过瘾呐、演的就特别开心，他就哈哈哈就笑，就是那个笑，那个哭，全是真实的，就像那个还了魂一样。那个人物那个时候哈，就是我们这个剧组呢，由于建斌带动了整个这个剧组的表演的现场呢非常的活跃，因为我们每一个演员包括马伊琍，包括你。

0: 倪大红、啊、娟子还有雷雀生这些老师，他们有着非常扎实的表演的基本功，所以他们当他们进入到了一个规定情景的时候，他们都具备了可以扔掉剧本，可以直接接球哈、啊，所以这个拍摄的现场呢是非常的活跃的，就是给了大家这样一个激发你创作的平台，这样一个气氛，有一个剧本的大概的线路，但是词儿他们是自由发挥的，哦，就是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你说错了不怕，不怕我们再来一遍。包括刚才琴琴说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摄影师池小宁，他的对戏的理解和反应也达到了一个摄影师非常高超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他是不停地在调转机器，谁好他啪摄影机他就跟上去了，他能够及时的就把镜头调整了，及时的捕捉住每一个演员的那种细微的变化，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不是一般的摄影师所具备的这种能力，所以就走出了很多的不一样，很多的惊喜。
1: 今天几位的分享其实也刷新了我对胡导的一个认知，因为我知道在圈内胡导是对自己的艺术水准要求非常严谨和高的一个人，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演员的表演上您可以给他们最大的自由，
0: 但是也有节制的哈。你看那个当时陈建斌犯轴啊、他就说哎呀我那个考完了以后我特别高兴我要翻跟头，我说 no 不行，他是个读书人怎么可能翻跟头呢，其实我心里有一个特别明白的一件事，他的头套是粘的、他想翻跟头，一翻跟头你头套就掉下来、都不用我说怎么粘也粘不住，哼不能长在你脑袋上吧，好那你就翻吧，结果他真的就翻，我们也真的就给他拍了，拍完了自己回来我说怎么样，这个还是算了吧，算了就自己就不干，就是反正让你让他翻完了，他也过了这个瘾了。
2: 这大冲击。
3: 好的，那就再来。
4: 这点都不会，还研究生呢。
3: 我研究的都是理论。
5: 导演，你把我饭碗全砸了，全国的美食，
0: 对吧？所以我们的这个创作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
1: 这部剧到现在啊，经得起观众截图看的啊，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当地的这样一个古建风俗习惯，包括人物妆造的那种还原。您看，琴琴老师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那个发型都会有一些改变，您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巧心思呢？
6: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他的妆造必须要符合历史，一定要凸显这个人物的性格，所以陆玉涵比如说一开始那个小头发帘几根小头发帘在这儿，然后这个也是我跟化妆老师我们一块看那个民俗的图片啊，然后去找资料啊，去查，然后我们去找那个小花布做那个他的发簪，那些小点缀，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做好了之后，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给导演看，导演来定夺来选择。就比如说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拍那个洞房那个戏的时候，新娘的盘发成人了嘛，盘发，然后中间啊乔治云不愿意进洞房，闹了那么几番之后，哎呀陆玉涵这样的一个女孩她多受委屈啊，好后来然后又接受了，你不就是缺钱吗，那我帮助你，好那我们回门，然后梳回那个头发，然后不能给老爷子看见女儿受委屈啊，然后把银子借来了，借来了之后又梳回去，又是少女头，然后我要走了，仁至义尽我都做到了吧，然后他这儿不行了，哎呦我这儿好像嫂子也劝他了，娶进门的媳妇儿不能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不能回娘家哦。那个陆玉涵小心思，我没有娘哦，眼泪汪汪哭，哎呀又开始心软哦，然后他又开始明示剪发，好然后再到说那行吧，那我接受了，接受了怎么接受，好然后他出去了，你等着吧，又重新来一遍结婚正式的，就在那个戏里边一下子把那个大辫子盘在后边一插，来吧好好的正式的 行闺中之礼，这些都是跟那个

0: 既是特别贴切的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有意思。所以这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好的团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1: 这部戏有很多让观众觉得很真实的部分，胡导，小到一个小蝴蝶结的发饰，大到我们的住宅生活用具，这个是您给剧组提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对不对？
2: 是的，这是因为我们呢制片方哈、啊、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孟凡耀啊他建立的这个制片团队、非常的理解戏。我说我们这一次进的乔家大院是真景，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要让这个院子里的人都活起来，让这个院子重新充满生命力。所以呢它带给我们的历史的气息，生活的场景是他们当年真就在这儿生活的场景。所以我们的制片团队带着美术团队拉着大车就到了祁县的老百姓的家里，到村子里去收来了所有的我们的道具，我们片子里用的那些锅碗瓢盆啊席子呀什么，全是人家当地老百姓真实用的。我们吃饭的那些碗，
0: 对，
2: 后边都刻着乔家的字号的、
0: 啊
2: 都是真的。那些大箱子大柜子那些衣柜都是当地收来的，老百姓特别支持，这还给个10块钱8块钱就租给你就用了，用完了你再还给他。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也是由于当地的老百姓对拍戏的这个支持哈，才有了这部戏，也确实离不开。
1: 原来我以为真的是道具组在置景或是做道具，但没想到真的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提供了自己家的这样一个保存的物件。但也能证明哈，当地的老百姓多么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晋商精神和晋商文化。的确啊，通过这部戏火起来的不仅仅有这座古宅，其实还有故事当中的人物。

0: 送个饭吧，你着什么急啊？摔着了吧？
1: 啊！二奶奶不行了，快来人呐！二奶奶不行了，快来人呐！快来人。

0: 们心里有问号，为什么不走到二奶奶身边去看一看她，而是走在半道就停在那儿了？为什么这么处理？
1: 有些戏，比如说你觉得大的那种情感的那种爆发，那种生离死别的戏，往往我们都会觉得要浓墨重彩。但是不一定。有些时候你淡的、轻的、远的、柔的，没有那种哭天抢地的，没有那些生死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我就像这个，就像每天这个如人饮水一样的自然。所以他最后我觉得切到那个一只鸟飞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就好像比如说这个女人，我觉得就像上天派来的一只她生命中的一只青鸟，然后呢给她带来了很多幸福，给她带来了很多美好的这个时光，时间到了，这只鸟就要飞走了。我觉得所有的东西然后都放在这种惆怅里边，在情理之中，在意料
0: 理解去给
2: 的一个女人一个生命，然后在那一刻就像流星一样转眼即逝，生命的脆弱无常，我就觉得说，我说

0: 一定要让观众在这个时候扼腕，替他伤心难过，还有就是这个死一定要死在观众的心里。
1: 胡志峰老师，其实这还是胡梅导演对于艺术风格的一种处理，包括乔致庸最后的离世也是倒在了台阶上，一只瓢虫从手上爬过去啊，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着好的导演，好的艺术家，他可能常常会出其不意，因为他给了足够的留白，我就不让你走常规路，大家观众正在准备拿纸巾准备陪着大哭，准备浓墨重彩的知道这个时候音乐起来了，乔致庸该哭了，该浑身颤抖了，因为没给秦晋老师留足那个机会，哐当一把就倒了，还没反应过来，镜头对着你，留下的是一个呆在那儿的，但是那个乔致庸和已经不会再醒来的陆玉涵，而且间隔了很远。刚才建明老师说，就是画面上一只小飞鸟飞走了，观众还在期待，难道不会大哭吗？这么一个大家族，这么大事儿，该披麻戴孝啊什么的，这所有的想象都没出现，如此让你想不到的告别的场景，这就是胡梅导演。
3: 我觉得建斌呢，在他的那个眼神当中吧，他撑住了这个节点。他如果接不住的话，那可能我们还会有另外的方法。后来我们给了几个镜头跟上去以后，觉得建斌的那个表演，你能够感觉到他的心里是沉重的，是接受了的，他符合这个年龄吧，也是所以是值得致敬的一个表演。
1: 刚才胡导在台下也跟我说，其实这部戏今天两位作为演员代表来到演播室，还有很多演员没能来，但胡导说我们还应该谢谢他们，记住他们。我们在这儿也做了一个简短的配角短片，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精彩表演吧。
4: 我不管什么陆家小姐、水家小姐，我就要江雪莹，我不管。
5: 你给我站住！难道你让你大哥和祖宗留下的产业就这么败了吗？
4: 我不管！
6: 我打我自己行不行？你干啥呀你？我打我自己行不行？
7: 这事咱们肯定找到根儿了，是我愿意走，还是你逼我走？
4: 我逼你走？
7: 是你逼我？
4: 是你逼我？
7: 你逼我？
4: 你逼我？
7: 你逼我？
4: 你今儿还真走不成了，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
7: 我还非走不可了，我就。哎呦，等等。
8: 你说那个翡翠玉白菜，
9: 那是陆家的东西啊，你要怎么样？
5: 我现在就把它拿出去，马上就能当回10万两银子。
9: 别，那是30万两。
1: 像雷老师在戏里演秦晋老师的父亲哈，你们有很多对手戏，是不是跟他演戏也是水到渠成的，就能找到那种父女亲情？
0: 那几个回门的戏那几场哈，我自己看着都会乐，有的时候太好了，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跟爸爸那种漏风小棉袄，
10: 对，
0: 哎呀，我觉得太好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你无比的相信，信任他，他就是你的父亲，然后就那么稳稳的，然后带着你，真的是老艺术家，特别厉害，演的东西都是那么的恰如其分，包括娟子，我们的大嫂，对，那个妯娌之间哈，那几次什么送钥匙啊，然后推钥匙什么那些戏哇，都设计的都特别好，演的也特别好，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1: 胡梅导演，您看当时的张译哈，他为了处理这个小伙计的角色，好像还加入了口吃那种个性化的表演，您跟我们讲讲好不好？啊，
3: 张译戏份特别少，
1: 对，
3: 但是呢演得很精彩，一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群戏当中一下就注意到他了，就说哎，就把他叫过来，他可以演这个顺子啊，因为戏就那么一点点，他要爆发力很强，马上又接得住，你一下就显示了他的那个表演的那个基础和他的根底放在那儿，

0: 那个包括那个叫铁信石吧，啊，那个演员都很棒。你像那个，你看像倪大红啊，嗯，当时陈建斌老师这俩人就相得益彰哈，你一言我一语，这词儿都接得倍儿利索，接得我跟你讲啊，现场拍戏的时候，经常是全场就哈哈大笑啊，又兴奋得不得了。我们这个拍戏，我觉得大家很享受哈，那个你来我往哈，就是互相的搭呀，带起了这么一个创作的氛围。
1: 演戏不是自己能来，一个人能来得了的，嗯，演戏必须要跟别人配合，而你的对手这些配合你的人，我觉得就像你自己一样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怎么可能演完一个40多集的一个大戏呢？
2: 其实我相信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创作的氛围，让大家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创作经历。胡志峰老师，乔家大院是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的，这点您怎么看呢？
3: 在我看来，乔家大院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部诚意之作，整个创作团队是掏心窝子的在表达，他们完全忘记了在表演，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历史剧的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和创作方式。这些今天依然包括他们刚才讲的即兴创作，那么变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创作模式或者创作方式，这种方式也是被大家不断的回味，不断的去模仿和学习，所以由衷的向乔家大院致以诚挚的敬意。
2: 谢谢，谢谢胡志峰老师。晋商精神在今天仍然在世代传承。我相信传承有两种，一种是他的家族后辈一直在坚守古训，恪守本分，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用他们的方式让这些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歌手龚爽，再次把这首《远情》送给大家。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电视剧《乔家大院》，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个人的成长印证整个晋商精神，用一个家族兴衰合拍一个时代命运。你懂得汇通天下的办法，只能以天下为己任。你明白祸通天下的秘诀，那便是仁义礼智信。再多的商号钱庄驼队都会成为过眼烟云，唯有你的爱深沉用一生挣脱不尽。大院青灰色的墙砖能胜过灿灿的黄金，那里有做人的本分，那里有可贵的良心。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胡志峰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现在我们请胡志峰老师、胡导还有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可以吗？好，我们也把刚刚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剧组的各位主创，请建斌老师帮我们打开它好不好？我想对于任何一部剧集来说，它总有跟观众说再见的时候，但是对于电视剧《乔家大院》来说，其中的仁义与诚信、坚韧与担当将相伴着观众朋友们一生入梦，日月长。在此我们再要感谢来到演播室的各位嘉宾老师，也要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和喜爱《乔家大院》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正在收看本期节目、守候我们节目的观众，让我们相约下一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
1: 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0: 这个戏，全心全意的投入，是一种享受。
1: 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三代。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2: 我觉得他是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3: 好的作品应该是像对生命一样。
4: 我以为他说的漂亮，张脸，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积淀成的一种人品。
5: 感谢大家不抛弃不放弃。
6: 我说不能要我们干嘛？
7: 我们这组真的像一个家一样。
6: 贫这个事儿太难弄了，
8: 看这个有点想彪哥了。
6: 抬着脚，站着腰。
9: 中国文艺，中国好剧系列，每周六正在播出。
1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当地时间六号凌晨1:30，四艘油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油轮被拦截，其余油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两枚导弹。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向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这些罪恶行径重演，有限的回应远远不够，美军将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受阻的后果。不久后，美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当地时间六号凌晨，科威特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报道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此前，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2: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okay? The very tough way is maybe the easier way, bu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and your fertilizer prices are going to go way down.Just like they were 4 months ago, your fertilizer's down, your energy's down, your oil, your gas is all coming way down.
3: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五号称，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又同时说，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

0: 但他又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说，按比例计算，伊朗大概还剩下21%到22%的导弹，虽然数量依然不少，但已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了。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解除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他同时警告，美方若重启军事行动将迈向一条黑暗道路。
0: 穆赫辛·雷扎伊明确表示，伊美领导人会面不可能实现。他指出，目前伊美谈判处于第一阶段，而特朗普已经导致谈判陷入停滞，因此会面并无可能。当被问及双方能否快速达成谅解备忘录时，雷扎伊直言，谈判已然陷入僵局，打破这一僵局的责任在于特朗普。针对美方称正在等候伊朗答复的说法，雷扎伊回应，伊方已公开表明伊朗海外资产遭美方冻结，美方必须予以解冻。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并未说实话。他强调，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是建立互信的关键。240亿美元对美国而言并非巨额资金，若特朗普真心想与伊朗达成协议，这笔资金就是伊朗对美方的信任考验。美国只有通过这一考验，谈判之路才能畅通，且这笔资金本就属于伊朗，并非美国所有。当被问及大规模空袭及战争扩大会给伊朗带来灾难性后果时，雷扎伊强硬表态，若战争持续且美方不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把战事扩大至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并持续打击中东的美国军事基地，赋予战争新的维度，届时美国将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专访的最后，雷扎伊向美方传递了明确讯息，即特朗普必须脱离以色列的影响，独立决策，停止封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这将为伊美未来开启新前景。他敦促特朗普放下个人利益，着眼于美国民众利益。他说，只要特朗普具备足够魄力，诸多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1: 特朗普关于迅速结束伊朗战事的说法，展现出美国急于脱身的心态。此刻，美伊谈判仍处在僵局之中，着急的心态之下，美国还能从谈判中得到他们想要的吗？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有关迅速结束战争的这个表态是在一场助选活动中做出的。那么所谓的助选活动，就是特朗普帮助这个地方上的共和党人去拉选票，以便他们在中期选举中去赢得众议院的席位或者参议院的席位。那么这已经表明，就是现在中期选举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头等大事。那么在中选的背景下，我认为特朗普已经感受到了至少两个方面越来越紧迫的压力。那么首先就是经济和油价的这种压力。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争开打以后，美国的油价是一路上升的，那么现在已经较战前上涨了1美元，每加仑1美元甚至更多。这种油价实际上是影响了民意对特朗普的这种看法和支持，包括特朗普的一些铁粉群体中，实际上他们也对目前的油价是不满的。所以长期拖延下去，这个局面那么对于特朗普的选情是有负面冲击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感受到的压力，就是党内其实也出现了对于他的一些伊朗政策的这种质疑。那么传统上共和党当然是支持总统的战争决策的，但是就在几天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这种议案。在共和党占据多数的众议院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显然是有几名共和党议员反水倒戈，投下了赞成票。那么这就折射出了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伊朗政策的这种不信任，这种质疑。所以在这种国内的这种压力之下，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并不是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而伊朗恰恰也看到了特朗普目前在国内受到的这种制约。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表现相当的强势，你比如说在解冻资金问题上，在离以的冲突问题上，伊朗实际上是提高了谈判的要价，那么要求离以冲突要放到美伊的这个谈判中来解决，同时要求美国释放更多的这种解冻资金，同时伊朗也不惜以中断谈判来反制美国在谈判中做出的一些 新的要价或者新的要求。所以按照目前的态势，我觉得美国恐怕不能通过谈判取得这种预期的这种结果。那么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一份并不完美的协议，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去面对现实，接受现实，那么做出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1: 黎巴嫩政府军今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南部公路上一辆黎巴嫩军车发动空袭，造成数名黎军人死亡。随后以色列军方表示，此前有迹象表明黎真主党正准备从该地区向以军开火，以军锁定了这辆车，该事件正在审查中。路透社指出，黎巴嫩政府军始终避免卷入黎真主党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在本轮战事中也未同以色列交战。黎巴嫩总统奥恩近日表示，黎巴嫩是伊朗在美伊谈判中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该言论进行了驳斥。
3: 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倘若黎巴嫩真的是伊朗的谈判筹码，相关协议早就敲定了。总统奥恩先生，还是建议你先帮黎巴嫩摆脱你们真正的敌人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在接受其专访时表示，伊朗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将黎巴嫩用作筹码，黎巴嫩人民正在为伊朗的利益付出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以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阿拉格奇说，伊朗已向美方表明，如果贝鲁特遭到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予以回应。
1: 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6号表示，该市当天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的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连夜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结区、4个无人机控制点和5套火炮系统。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5号表示，局部停火协议生效后，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抢修和排雷的俄方人员当天遇袭受伤。国际原子能机构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俄国防部称，袭击发生在停火协议生效后的最初几小时内。国际原子能机构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方人员受伤事件正在调查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称，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在局部停火协议的排雷作业阶段。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以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输电线路在今后几天修复，这对于避免核事故至关重要。5号早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经过斡旋，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已生效。技术人员将先排雷，再修复一条750千伏主输电线路。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由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5号表示，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认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谈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 普京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向他展示了公开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粗略浏览了这封信。

0: 已经表示，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他指出，乌克兰方面将俄乌对话问题公开化是错误的。泽连斯基要求与他会面，但他看不到这样做的理由。普京表示，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强调，他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作出回应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很遗憾，俄方再次选择了战争。泽连斯基当天还称，希望国际社会能进一步加大对俄的施压力度。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尽管公开信中抛出和谈的提议，但不少外媒在报道这封信件内容时都对其真实意图感到困惑。纽约时报5号分析认为，尽管这封公开信是写给普京的，但似乎也意在引起特朗普的注意。美国媒体称，这种策略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尚不明晰。乌克兰基辅邮报5号称，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一个强有力的、非同寻常的举动。他不仅面向克里姆林宫高层，同时也面向乌克兰民众、特朗普以及欧洲盟友。路透社5号报道称，俄国内有声音抨击泽连斯基的信件是旨在煽动不满情绪的公关噱头。
1: 近期南海风波接连不断，美菲在黄岩岛海域开展联合军演，南部战区与海警为中国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和执法巡查，荷兰护卫舰擅闯中国西沙群岛，遭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
2: 飞来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5月27号，
3: 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
4: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一切都会陷入瞎子聋子状态，所以它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自由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所以性质很恶劣。荷兰军队应该思考自己的行动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呢是严重侵害中国主权，不是之前的模糊地带。那么一旦在中国领海领空内航行，甚至是起降直升机，这是危险行动，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1: 相关研究机构报告显示，去年一年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舰艇、超20000架次军机扎堆在西太平洋活动，不少军机隐秘信号抵近侦察，部分国家还断章取义抹黑我方的合规拦截行动。所谓的航行自由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域外国家的军机军舰要来西太平洋活动？一起来听军事专家的分析。
3: 这次非法侵入我国领海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设计建造于21世纪初，属于7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德鲁伊特号今年4月中旬离开荷兰本土，开始执行为期5个月的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5月22号，德鲁伊特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与菲海军开展了多项协同演练，包括通信演练与机动操演。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 后续德鲁伊特号还将参加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

0: 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1: 实际上西方国家包括荷兰在内，在中国周边的抢闯行动都以航行自由冠名。实际上所谓航行自由在国际上有应有的结论，比如说要在对方安全区域航行，不得妨害对方主权行动，特别是不能进入对方的领海领空，如果进入对方领海领空，这是入侵事件，性质极为恶劣。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一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自由呢，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利益作为所谓的自由标准，所以全世界没有单向自由，没有绝对自由，只有尊重对方主权，自己的自由才是安全的自由。
2: 五号全球海洋渔业治理与发展系列活动开幕式在上海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青年齐聚一堂，展开交流，呼吁全球关注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以青年之力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3: 活动上，各国青年创作者通过视频、图文等形式展示了他们眼中中国生态渔业、智慧渔业的建设成果，以及中外渔业合作的暖心故事。青年代表表示，希望能借此增进中外青年对海洋活动的关注。
4: As a international student, I must serve a bridge China and another country. I wanna explain more about marine and fisheries in China.
3: 活动还发布了全球海洋渔业治理青年倡议，呼吁全球青年面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身科研合作、公众传播与志愿服务，共同推动建设负责任渔业体系，以青春之力守护蔚蓝家园。
5: 我们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中外青年在海洋生态保护、渔业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加强交流借鉴，让更多的青年关注海洋、认识渔业、参与治理。
2: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重点关注全年龄段人群眼健康，重点防控近视等眼病。为普及科学护眼知识，提升民众眼部健康防护意识，全国多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互动体验等活动。
3: 在北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举办“爱你爱己，共建幸福 ”TVCC 全国爱眼日主题活动，由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持人鲁健邀请观众共同学习日常护眼手法，同时还围绕日常用眼误区、眼部养护以及中医养生小常识等内容开展趣味问答，解锁专业健康知识。
6: 在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啊，就获得了很多的知识，都是关于眼睛的，就是关于就是不太好的用眼习惯。
3: 主持人鲁健还以一日店长身份亮相，带领观众沉浸式游览总台文创展区，讲解总台文创设计理念、文化内涵、经典 IP 故事及文旅产业发展情况。
7: 妈呀，那个冰箱贴还挺好看的，有好几个颜色。
8: 因为我是央视的粉丝，
9: 对，他对新闻特别感兴趣。
8: 对，然后就是特别关注这方面。
10: 创新打造了文化加健康的科普新模式，担当起我们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今后呢，我们也要依托各种丰富的活动来打造城市文化地标，推动总台精品文化的资源普惠于民，持续汇聚社会的关注，全面提升总台公共文化服务的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
3: 此外，在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人民医院眼科义诊现场，医护人员为市民检查眼部状况，精准筛查眼部疾病隐患，一对一解答日常用眼、眼部疾病防治、术后养护等各类疑问。在重庆，各医院近年陆续成立了干眼诊疗中心、干眼专科门诊，来应对干眼患者的增长。爱眼护眼服务也延伸至社区一线。在广东省中山市，医护人员走进社区，面向中老年居民开展专项眼健康知识科普讲座，并现场为居民提供免费视力检测、眼部基础体检等便民服务。
2: 2026年高考将于明天开考，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江南华

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强降水集中时段为7号至8号。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

0: 福建省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在福州正式启动，由福州联动全省九市一区同步开展放流，累计放流水生生物超8亿尾荔枝，其中福州放流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华鲟450尾，十四五以来福建全省放流海淡水鱼类、贝类、虾蟹类及珍稀濒危物种56种，放流数量超400亿尾荔枝，持续筑牢巴闽水生生态安全屏障。
1: 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刚果金卫生部五号发布报告说，截至四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52例，82例死亡。四号，在伊图里省和北京五省报告71例新增确诊病例，这表明本轮疫情仍存在快速持续的社区传播。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五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乌干达卫生部五号说，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累计确诊人数升至19人，其中2人死亡。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7: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0: 问题也十分突出。大型科技企业投入巨资建设数据中心，推高电价，导致美国普通民众生活成本上升。此外， AI 的发展让少数大企业和超级富豪财富增加的同时，冲击了就业岗位，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
1: Now this is coming to us from outplacement firm Challenger.
2: 就业咨询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雇主五月公布的裁员规模约9.7万人，较四月环比上涨16%，创下6年来五月最高裁员记录。细看科技行业，数据格外突出，仅科技领域官宣裁员就接近4万人，创下近3年单月裁员最高记录。这一数据值得警惕。眼下，科技企业正大举落地人工智能技术。统计显示 ，AI 连续第3个月成为企业裁员的首要原因。从 AI 导致的裁员数据来看，趋势明显在恶化。2026年到目前为止，企业官宣的部分或全部归因于 AI 替代岗位的裁员人数已接近9万人，远超2025年全年同类裁员总数。
0: 随着民众不满情绪持续升温， AI 正迅速成为牵动美国国内政局的焦点议题。民主党籍参议员伯尼·桑德斯近日就提出美国人工智能主权财富基金法案，拟设立联邦基金，从 OpenAI、XAI 等人工智能公司一次性转让50%股权。
3: Since AI is built on the collective knowledge of humanity, the wealth it generates must benefit humanity.Not just Elon Musk, Jeff Bezos, Mark Zuckerberg, Larry Ellison, and other billionaires, or the venture capitalists and Wall Street firms who see AI as the next great wealth extracting machine.
0: 美媒警告，美国的 AI 治理面临深层困境。出于战略、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特朗普政府对 AI 采取了重发展轻治理的政策，并且把美国的 AI 战略目标定为在国际竞争中不能输。众多科技巨头则与特朗普政府强力捆绑，通过政治现金、游说等方式对白宫的政策走向施加影响。这决定了美国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都将处于 AI 跃进的狂飙状态，其带来的就业冲击、隐私保护、信息操纵、伦理边界等治理问题将更加严重。值得注意的是，开启第二任期后，特朗普政府以空前力度推动参股本土企业。目前，美国已对至少10家企业直接注资，包括芯片巨头英特尔和多家矿产企业。美国国防部此前同意以4亿美元收购芒廷山口材料公司15%的股份，成为其最大股东。该公司运营的芒廷山口矿是美国目前唯一一座运营中的稀土矿，可谓美国稀土界的独苗。
4: Are we stepping on rare earths as we speak?
1: Yes, everywhere you look is rare earths.
0: 芒廷山口材料公司是目前美国极领分离精炼的企业。按计划，该公司将从向通用汽车和苹果公司供应稀土最终产品稀土永磁铁。
4: So this fine powder will end up
1: could end up in your pocket.
4: Could end up in my iPhone.
1: Yeah.
0: 根据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协议，该公司将新建一座稀土磁铁生产厂，计划2028年投产，产能将达到10,000吨。投产后的10年内，该工厂生产出的所有稀土产品都将出售给五角大楼。
1: The Pentagon wanted a Manhattan-style project to accelerate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of rare earth magnetics.In the country.
4: That's the analogy.
1: Those exact words were used. Manhattan Project or Operation Warp Speed. We've got to work to scale up everything that you're doing as quickly as we possibly can.
2: 距离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市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这将是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其创始人马斯克也有望成为首位万亿富豪。
0: 当地时间4号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启动路演，创始人马斯克以视频连线方式参加活动，回答投资者们关心的问题。
5: Probably been, I don't know, almost 10 years that people have been suggesting to me that I should take SpaceX public. What's different about now is that it's a number of things, but we are embarking on a significant growth phase, like capital growth phase, where we are going to put. In orbit, probably 100,000

0: thousand satellites, probably over 100,000 satellites just for communications.
1: SpaceX 成立于2002年，主要业务范围涵盖包括火箭发射与载人航天在内的太空运输和全球卫星互联网两大核心板块。该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 186.74 亿美元，其中以星链卫星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连接业务贡献了 113.9 亿美元。同时，该公司正在向太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深度扩展。多家投行预测 SpaceX 的 AI 业务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营收主力。高盛测算，到2030年，该公司 AI 部门的营收有望超过3000亿美元，而2025年仅为32亿美元。彭博社直言，尽管火箭与卫星业务是 SpaceX 目前赖以生存的核心主业，但马斯克眼下推动公司上市， AI 才是更为迫切的动因。
2: They're also slowly becoming an AI company and building out data centers to both train and operate AI in the future. The amount of capital that they need to execute on all of these really ambitious goals is just going to require a lot more than maybe they can receive from all of their various businesses in a short amount of time.
1: 马斯克四号再次强调布局太空算力的重要性。太空算力指的是将芯片、服务器等算力硬件直接部署到太空当中的卫星上，让卫星处理数据。
0: And then we're also doing the AI data centers in space, which is another massive capital endeavor. But I think it'll be the primary means of by which AI can be expanded. It'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build power plants on the ground.
1: 此外，马斯克还特别提到了一项造芯计划。这一大型芯片制造项目将由特斯拉与 SpaceX 联合运营，旨在为特斯拉电动汽车、人形机器人以及 SpaceX 计划打造的太空数据中心提供自研芯片。产品覆盖逻辑芯片与存储芯片，初步投资550亿美元，最终成本可能高达1190亿美元。
0: It's worth noting that there's not a single high volumecomputer memory fab in America right now, zero. And in fact, even if you take the best case assumptions of the memory makers and the logic makers, it is not enough to meet the demand that is anticipated.
1: 值得一提的是，台积电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近日在公司股东大会被问及马斯克的造芯计划时表示，不愿多做评论，祝他好运。SpaceX 将于当地时间6月12号挂牌交易，发行价暂定为135美元。这意味着该公司将通过此次募股筹集资金744亿美元，估值达到 1.77 万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2: This would make SpaceX the seventh biggest company in the U.S. by market cap. That would outpace Tesla, which of course is Elon Musk's other big company.
1: 华尔街日报的一项分析显示，马斯克目前的财富约为9700亿美元。此前，他在2024年和2025年先后成为史上第一位个人财富突破4000亿美元和50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SpaceX 上市后，他也有望成为第一位万亿富翁。美媒指出，马斯克的财富已相当于目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 3%。按这一标准衡量，他已经轻松超越了洛克菲勒，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与此同时，对美国不断膨胀的 AI 股票泡沫破裂的担忧正在升级。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均大幅下挫，其中以人工智能等科技股票占较高权重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当天跌幅超过 4%， 为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3: 台军方近日连续公开展示多款无人装备，显示向所谓非对称作战转型的成果。外媒披露，台当局还计划大幅增加反舰导弹数量，打造所谓台海杀伤区。
1: 据路透社报道，到2029年初，台军计划将反舰导弹数量大幅增加至1800枚以上。台军的反舰导弹主要包括由美国提供的鱼叉系列以及台湾自制的雄风系列导弹。鱼叉由波音公司生产，可从舰艇、飞机和陆地上发射。台军方没有公开武器库存数量，但台当局官员透露，目前已经接收了大约450枚从空中和水面舰艇发射的鱼叉导弹。今年2月，台海

0: 海军首次向媒体公开了佩里级护卫舰冯甲号及舰上搭载的鱼叉导弹。
1: 它的舰首有这个 Mark 13的发射架， 而它是可以发射标准型飞弹以及鱼叉飞弹。此外，
0: 根据美方2020年批准的军售案， 另有400枚从陆地上发射的岸基版鱼叉导弹 将从2026年年内开始交付， 预计在2029年3月底前完成交付。 这意味着如果交付工作没有延宕， 到2029年初， 台军总共将拥有约850枚鱼叉导弹。
2: 这回采购的是一款名为长青树的新型鱼叉反舰飞弹， 推估射程超过148公里， 可透过中途GPS辅助惯性导引 以及终端主动雷达导引， 就算在茫茫大海中也能精准抓到敌方目标进行打击。
0: 与此同时，岛内军事专家及两名台当局官员透露， 届时台湾还将拥有至少1000枚自研的雄风2型和雄风3型反舰导弹。 外媒称，反舰导弹是台湾所谓非对称作战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岛内专家称，台军试图通过大规模部署反舰导弹，在台湾海峡建立所谓杀伤区，阻止解放军登陆行动。但也有观点指出，目前台军许多反舰导弹仍部署于军舰或固定阵地，极易成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对象。有专家直言，大陆方面非常清楚这些目标的位置。 除了反舰导弹，台军方实施所谓非对称作战的手段还包括无人机。据悉，为了协调新增火力，台军方将于7月成立新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把海岸雷达、反舰导弹和无人机整合为统一作战力量。此前，台陆军已经于4月将2025年刚刚成立的无人机训练中心升级为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 据悉，该指挥部未来将整合陆海空各类无人系统的训练、考评及研发等任务。 6月3号，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对外展示了三种不同版本的机器狗。这些机器狗由一家美国企业制造，台当局相关机构在机器狗背部整合了自行研发的设备，分别用于侦察、监视以及火力支援。 中国国防部此前多次强调，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台当局煽动以武谋独据统，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
3: 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台当局的所谓非对称的杀伤区听起来有模有样，但是实质上这是一个充满学术气味、完全一厢情愿，并且缺乏面对现实勇气的鸵鸟政策。首先被视为巨统谋独底牌的反舰导弹，实为一堆落后的装备。 他们部署点位暴露、目标特征明显、机动能力有限、发射准备时间长、突防能力弱。其次，杀伤区的构建缺乏作战体系的有效支撑。一旦发生战事，台当局苦心建立的环岛态势感知、骨干机动道路、导弹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基础设施、后勤资源体系都将遭到持续全面的毁灭性打击，处于网络破碎、联系中断、指挥失灵、 智盲失聪的状态根本无法发挥起应有的作用。第三，杀伤区本身就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底层逻辑之上。所谓杀伤区，显然针对的是以平面登陆为特征的两栖作战，而平面登陆作战不仅是未来登陆作战的一部分，而且是未来登陆作战的尾声部分。真正的登陆作战将是立体的直达闪击与平面的快速突击相结合的三栖作战。
4: 总之，我们就可以看出，台独分子在政治上顽固不化，政策上自欺欺人，以及军事上认知短浅。美伊战事逼近百日，和平谈判仍现僵局。伊朗方面6号表示，美军引导波斯湾邮轮暗闯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向海湾国家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当地时间6号凌晨，科威特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暂无美军人员伤亡。

0: 的报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本轮冲突的诱因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4艘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中一艘油轮被拦截，其余油轮被迫返航。 随后，美军打击了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劳氏海事情报的数据显示，过去3周，将近40艘此前滞留波斯湾的船舶，通过和美国海军的非正式协作，以暗航的方式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波斯湾。
1: 面对海上通行受限的局面，美国正采取新的应对措施，试图掩护经过这一重要水道的商船，同时避免与伊朗发生直接对抗。华盛顿方面与航运企业进行了协调，要求相关船只关闭其信号发射与接收装置，并沿海峡以南靠近阿曼海岸一侧航行，以避开伊朗水雷。必要时，美军将提供协助。 具体而言，船只在进入高风险海域前相关航行数据、目的地以及货物情况都将接受核验，并配合完成安全协调。美方将监测海上动态，提供预警信息，但不会动用大规模海上护航编队。美国海军舰艇将在附近海域待命，随时准备介入，以防范可能出现的威胁。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警告称，若战争持续且美方不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把战事扩大至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并持续打击中东的美国军事基地。届时，美国将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If
2: the war continues and the naval blockade is not lifted, we will drag the war to the Indian Ocean, the Bab el-Mandeb Strait, the Red Sea, 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we will give another dimension to the war by attacking these other American bases that we have been attacking so far. America will definitely suffer much more losses. America's losses will be very heavy.
0: 截至6月6号，美伊战事已持续近百日，双方在任何潜在和平协议上仍僵持不下。 伊朗坚持两大谈判前提，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和以黎实现全面停火。雷扎伊表示，这些是对美国是否还值得信任的考验。
3: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جنگی که توسط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ه ما تحمیل شد، هزینه پرداخت کرده و ما هرگز فراموش نمی‌کنیم. مردم لبنان رو، دوستانمون در لبنان رو که در این جنگ مورد هدف قرار گرفتن توسط اسرائیل و حتما به اعتقاد ما یک سرنوشت واحد برای پایان این جنگ در ایران، در منطقه و در لبنان وجود خواهد داشت. یعنی یا جنگ در هر دو جا تموم میشه یا در هر دو جا جنگ ادامه پیدا میکن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军已重创伊朗军事设施，近80%导弹被摧毁。特朗普称，伊朗极度渴望达成协议，但因骄傲仍未点头。They're
4: proud. There are things they never thought they'd be doing that they're going to have to do. They've got no choice. But I know almost to the number, and we know where they are too.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s are, and we know where their drone factories are. Most of the drone factories have been knocked out. Most of the launching pads have been knocked out, and most of the missile manufacturing areas have been knocked out. But they still have capacity. They have some missiles. They have some drones. I would say percentage-wise, maybe 21-22% of their missiles. It's a lot of missiles, but it's not what it was when we first attacked.
0: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美国汽油零售价上周均价为每加仑4.44美元，较战争爆发前上涨约50%。据英国金融时报最新民调，美国选民对特朗普处理经济和通胀问题的满意度已明显下滑。
5: I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nd very cautious on how and where I go throughout my day to make sure I'm not overusing my gas.
0: 油价高涨，甚至让五角大楼深陷经费困境。据美媒报道，美国国防部存档文件显示，军方采购燃油均价从2025年10月的每桶154.14美元，涨至今年4月的195.72美元，短短半年涨幅近27%。油价

0: 飙升，或将令五角大楼2026年新增超10亿美元非计划开支。美陆军官员称，有内部文件显示，截至9月30号的2026财年剩余周期内，陆军面临40亿至60亿美元经费缺口。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利尔·考德尔5月曾向国会议员发出预警，由于海军在中东部署大规模兵力，燃油消耗居高不下，相关运维成本陡增，海军最快今年夏季将陷入资金枯竭。有美国专家指出，美国原油库存可能在7月中旬耗尽，届时美国将丢失其与伊朗谈判的所有筹码。
1: Those are all drawing at historically high levels, and they're not renewable. Okay, they are finite. When they run out, they don't exist anymore. And we're taking. So we know we have a roadmap of when that will happen. Some of that will happen at the end of June, early July, and the SPR probably mid-July.That's the timelin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to reach a deal. After that, they can't. After that, the leverage is gone.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零关税政策落地非洲，助力开启中非合作时代新篇。跨越山海七十载，中非关系历久弥新，回首既往，成就斐然，举世瞩目。展望未来，携手共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非携手七十载，伙伴与征程，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2: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1: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2026年5月30号，对中非关系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同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拉开了新中国同非洲国家建交的序幕。70年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从撒哈拉沙漠边缘到好望角，从刚果盆地到东非高原，中国同非洲国家却始终风雨同舟，坚定地携手并进。而这份老朋友间的情谊也不断长出新的合作枝叶，在非洲大陆的东南西北各个角落落地生根。
1: 埃及作为世界最大的橙子出口国，饱满多汁的埃及鲜橙不仅支撑着埃及农户的生活，更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外汇来源。五月正值橙子收获的季节，如今因为一项新政的落地，在埃及各地的种植园里，人们正加班加点把橙子收割打包发往中国。2026年5月1号，中国对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政策正式生效，这意味着非洲所有建交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将享受前所未有的全面关税豁免。就在零关税政策生效的当天，一批总重516吨的埃及鲜橙已在上海通关，这也是全国首票享受零关税的埃及商品，进口关税由10%降至零。
2: 以这批埃及鲜橙为例，单批货物就能减免关税约为28万元。我们企业预计今年从非洲进口水果总量可达6000吨，全年累计减税将超过400万元。
1: 这一数字变化落到企业账本上是更低的成本，落到货架上是更实惠的价格，而落到中非贸易链两端的民众身上，则意味着更多机会。这里是位于非洲东部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岛，香料是这里最亮丽的名片，丁香与肉桂的香气早已融入这座海岛的血脉，而温暖的海风则将这里的香气带向世界。不过香气再浓也挡不住市场的冷暖，过往桑吉巴尔香料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和中东地区，近年来受困于几场地区冲突，本就巨大的需求波动也变得愈发明显，这曾是香料种植户伊萨的烦恼，也曾是整个桑吉巴尔岛的困扰。
3: 我们主要的客户来自德国、美国等国家，客户可能今年进口5吨，明年就不怎么进口了，不确定性很大，这两年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出

0: 台对非洲建交国家的零关税举措，对于我们种植户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1: 零关税政策的落地，让这座海岛的香料产业迎来了新生。未来，伊萨亲手种植的香料也会乘着零关税政策的东风，跨越山海，成为中非合作最芬芳的纽带。而就当东非的香气飘向中国的同时，来自非洲南部的甘甜也在寻找通往中国的新通道。这片一望无际的甘蔗田是南非糖业的心脏地带，但近年受国际市场波动、贸易壁垒高起，这颗甜蜜的心脏却走在了停跳的边缘。普拉蒂什·夏尔玛是这里的第五代种植人，他沮丧地讲述着南非糖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冬，但说到即将到来的零关税政策，他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
0: 这样的协议有助于重振行业经济，让我们更具生存能力。零关税协议会加速这种多元化，让我们更可持续，更有活力。
1: 普拉蒂什算了一笔账，农场越可持续，就越能容纳更多工人。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南非来说，每一个新增的就业岗位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这不仅是一两单生意，而是整个产业链被重新激活的机会。
2: It's important in many ways.
0: 我要着重强调其中一点，而且我会反复重申，这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进入非洲大陆的机遇。在非洲创造价值，同时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也将出口到中国，这也将为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1: 2025年，中非贸易额达3481亿美元，同比增长17.7%，连续17年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而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随着相关便利化措施的改善，中非之间贸易的通路将会更加顺畅，通道两头的民众都将因此受益。
3: 零关税将成为贸易繁荣的金钥匙，产业投资的助推器，应对挑战的及时雨，中非情谊的连心桥。
4: 之前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对非合作的政策像是自上而下的，那么这次零关税的推出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政策利好啊，因为在跟这个零关税相配套的是很多非洲国家，它会提供一些优惠的政策啊，比如说是免税呀，还有给它建立一些工业园区呀，那么会有很多的这种中国企业在政府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下，主动的愿意去非洲去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从这种大协议到工笔画，带动这种民间这种经贸往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1: 从东非的香料到南非的蔗糖，从西非的农产品到中国的港口，不同角落里忙碌的场景并非一个个孤立的故事，而是同一项政策激起的同一个回声。零关税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政策动作，而是在20多年中不断扩围升级的开放安排。从部分商品到全部税目，从最不发达国家到所有非洲建交国，政策持续迭代，中非经贸合作也由此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5: 这个零关税是跟贸易相关的，但不能把零关税仅仅看成是一个进出口的问题，一个贸易的问题，而是说投资，然后产业链、供应链、经济发展的问题。我可以比较形象的说，首先是一个减法、减成本，减关税，那相应的带来就是一个加法上的意义，推动它的对华出口产品多元化。同时呢，还有一个惩罚，在这个政策之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非洲去投资设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可以对华零关税的出口，这样的话就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兴业，下沉到真正的这种市场里面，促进这种市场多元化、投资多元化、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来充分发挥这种市场的这种活力。
1: 透过零关税政策，21世纪以来的中非合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硬联通逐步走向制度标准对接、人文交流互鉴的系统融合的演进轨迹。这一演进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基建与贸易，而是一种叠加融合与升级，反映出中非在发展需求、合作能力与国际环境变化下的共同适应与主动塑造。
4: 在中非关系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以零关税政策再次激活中非合作的这种动力，零关税政策

0: 本身这就是一个清晰的信号。那么在落地的过程当中，会有更多的企业界以及普通人加入，那下沉到这个民间交流的最底层，应该说它有一个过程。但从现在来看呢，势头非常好，也反映出的是中非关系长期以来积累的这种重要的基础，以及后续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对双方的积极的影响。
1: 跳出双边视域，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还有更为深远的世界经济意义，不仅为全球发展注入宝贵的确定性，还在激活全球南方的发展潜力。正如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刊文所言，在当前全球贸易环境面临不确定性，一些强权国家不断设置贸易壁垒的背景下，中国全面向非洲开放市场的举措，推动中非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繁荣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彰显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负责任大国的积极角色。
2: 零关税政策这张金色名片为中非这对老朋友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动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友好合作的历史长卷中每一帧携手并肩的画面，也都浸润着穿越时空的温度与力量。
1: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一间不大的会客厅里，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晤正在举行，当时还尚未有非洲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埃及总统纳塞尔成为了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手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当时由于欧洲市场的萧条，埃及的棉花出口严重萎缩，这也让纳塞尔头疼不已。不到一年，中国迅速跃升为埃及棉花的第三大进口国。对于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的新中国来说，这不是一笔交易，更是两个在力求突破旧秩序的文明古国第一次用彼此的温度温暖了对方。
3: 当时他那个独立非常不稳定的，捍卫国家主权独立，进一步来收回苏伊士运河，要反对英法，还要防范美国这种新的这种帝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都需要去扩大我们的外交战线，共同的历史遭遇，然后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这种历史使命，使埃及成为这个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建交国家。
1: 中埃建交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双边外交事件本身。纳塞尔在欢迎中国第一任驻埃及大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埃及承认中国，是希望那些在道义上接近我们，在世界上同我们具有共同目标的国家能够站在一起。这句话道出了当时非洲新独立国家共同的心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非洲大陆民族独立浪潮风起云涌，一面面殖民旗帜落下，一面面新国旗升起。但这些新生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政治独立不等于经济自由，西方前殖民宗主国仍然通过隐形枷锁攥着这些国家的命脉。非洲国家在国际论坛上声音微弱，在联合国等机构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急需真正平等相待的道义上的伙伴，而建交对中国而言意义同样不可估量。1971年10月25号深夜，第26届联大正在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进行表决，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令人窒息。当表决结果最终揭晓的那一刻，整个联大会议厅沸腾了。在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国家。非洲外交官们为一个亚洲国家历史性胜利而欢呼的场景也被永远定格。
4: 大多数非洲国家都经历过耻辱的时期，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将非洲国家视为兄弟，因此我们加强了彼此的关系。
1: 共同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利益让中非走到了一起，也正是从那时起，中非开始迈入了携手奋进的新阶段。提到坦赞铁路，很多中国人都不会陌生。这条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的铁路，承载着中非深厚友谊。

0: 共同追求，被誉为友谊之路。但随着非洲发展水平的进步提升，坦赞铁路已渐渐无法满足当地的运力需求，当地民众急需这条铁路重新成为一条稳定可靠的物流动脉。2022年，习近平主席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会谈时的这番话，道出了中国与非洲携手迈向现代化的坚定信念。2024年，三国元首共同签署坦赞铁路激活项目谅解备忘录。2025年11月，坦赞铁路激活项目正式动工。时隔半个世纪，又一代的中国工程师们沿着老一辈的足迹奔赴非洲，让这条承载着中非深厚友谊的传奇铁路重焕生机。激活后的坦赞铁路运力预计从每年的20万吨跃升至240万吨，沿途运输时间将被压缩1/3。上世纪的自由之路、友谊之路，在中非合作的新时代重新成为了发展之路、繁荣之路。而坦赞铁路的变与不变，也是中非关系最生动的体现。
1: 依赖这条铁路的不仅仅有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其他非洲国家也可以利用这条铁路，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
2: 我们观察中非关系70年的发展，尤其是18大以来习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理念以及正确义理观，这应该说是给非洲吃下了定心丸。当非洲看到中国变化的时候，看到的是中国仍然站在发展中国家阵营，是希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而另外一方面，非洲也看到的是在携手现代化等发展方向上，中国一直在坚持这样的一种发展理念。中非关系70年当中，既有我们长期以来累积的互信，那又有18大以来中非关系发展所取得的重要的进展。中非关系发展70年来，应该说双方一直强调的是加强互信、推进合作，这一点一直是不变的。
0: 真实亲诚四个字看似简短，却凝聚着万里之遥、半个多世纪积淀的深厚情谊。而正确义理观则是明确提出，国家间交往既要重利，更要重义。在此基础上，中方鲜明提出鱼鱼双授的对非合作理念，始终坚持掌握本国发展命运、掌握自身发展能力，才是国家发展的真正办法的合作信条。

0: 近日，一首《铅笔溪铜矿之歌》在中国互联网走红。视频中，一群赞比亚本地员工在工地旁的简易帐篷下放声高唱，动感的旋律、励志的歌词、轻快的舞步，将人们的目光带到了赞比亚的这座铜矿。铅笔溪铜矿发现于19世纪末，其开发几经波折。该矿曾于1987年停产，直至90年代末，中赞合资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运营后，才开始恢复生产。这也是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第一座有色金属矿山，被称为中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如今，透过一首生动的唱歌，透过洋溢的笑脸，中非间真实倾城的合作理念，也在鲜活的普通人、双向交融的文化、真实的生活气息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样因中非合作扬起笑脸的，还有来自刚果布的卡麦尔。刚果布位于非洲中部，木薯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农作物，但是当地基本采取粗放的种植方式，通常亩产不到1吨。中国农业专家到了之后，根据木薯的不同品种，测算出合理的株距与行距，将木薯的产量提高了3到5倍。
1: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将通过合作学到很多的理念。我们接受了相当多的农业培训，我相信未来我们会将所学付诸实践。
0: 从南非高原的冰雪水源到撒哈拉沙漠的烈日骄阳，新一代中国援非工作者穿行于高山隧洞沙漠之中，以汗水为墨，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着中非命运与共的深情篇章。
2: 我觉得其实这个非洲发展落后的原因在学

0: 界包括在社会上都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它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因为在历史上非洲一直是遭遇殖民统治是非常残暴的，殖民国家它为了剥削非洲国家的这种原材料，导致了很多非洲国家都在依赖初级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出口。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非洲国家越来的越意识到必须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这种话语权。中国对非合作的政策是在支持非洲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解决它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瓶颈问题：基础设施的短缺、人才资源的短缺、农业生产力比较低下，都是很有针对性的。然后两国百姓的这种亲近，才能导致中非关系能够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1: 2000年5月，英国《经济学人》登出一张这样的杂志封面：没有希望的大陆。而到了2011年，同一个杂志，同一个位置，标题却变成了《非洲崛起》。十几年间，非洲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西方舆论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当非洲开始崛起，对世界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2: 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到1000年，当年非洲54个国家的 GDP 总额约为6600亿美元，而经济学人杂志社所在的英国 GDP 约为非洲54国总和的2.5倍，1.66万亿，美国的 GDP 约为非洲的15倍，巨大的差距也滋生了西方舆论的傲慢姿态。而到了经济学人改口的2011年，非洲54国的 GDP 总和已跃升至2.26万亿美元，英国的 GDP 约为2.67万亿，迅猛的增幅让西方舆论不再选择轻视这片失落的大陆，而与西方的变脸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坚定支持。2000年10月，首届中非合作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平等磋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深化友谊、务实合作为主旨，聚焦国际新秩序建设与中非经贸协作，确立了中非新型伙伴关系，深刻推动中非合作迈入了制度化的新阶段。而在此之后的26年里，中非论坛已形成3年1届的常态机制化，先后举办4届中非峰会，依托论坛陆续落地10大合作计划、9项工程。
3: 我们这个合作是开放的，一个是互利共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说开放包容，也让世界所有的这种国际对非合作伙伴受益。经常讲的一句话叫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引领国际对非合作。那什么意思呢？国际对非合作，你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以跟非洲国家进行合作。我们修了这条路，所有的人都从这条路上受益。然后这个非洲国家，然后通过这条路再来逐渐拓展它的交通网络，提质升级，不仅仅是当地人受益，更主要的是这种国际对非合作伙伴是全都受益。我们也是说乐见其成的。
2: 蜡烛不会因为点着其他蜡烛而失掉明亮，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明亮。这句来自尼日利亚媒体的评价，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宗旨最恰当的比喻。依托中非合作论坛的制度化协作，非洲国家也摆脱单边桎梏，国际话语权稳步提升，在全球治理中拥有了更多自主发声的空间。2023年6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同塞内加尔、赞比亚等7国领导人先后访问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劝和促谈。南非总统办公室在声明中特别写道：“这是非洲第一次团结起来，致力于解决我们大陆以外的冲突。”国际危机组织非洲部主任穆里蒂穆蒂也称赞道：“这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非洲，一个积极向上、勇于担当、逐渐走入世界舞台的非洲。”如今在全球南南合作的舞台上，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非洲身影，听到非洲声音。在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同中国一道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202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中非携手推进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的六个现代化，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政治保障。论坛

0: 成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重要旗帜。
1: 中非合作了70年，这本身就可以告诉你，这是一种非常牢固的关系。站在70年后的今天，我想说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中非合作在联合国安理会，在20国集团，还有其他的改革进程中极其重要。我们还要站在一起，推动多边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项原则。我认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我期待在新的时代推进这些进程。
0: 筚路蓝缕70年，如今的中非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合作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重要旗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2: 在中非合作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一再强调的是要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也体现出非洲国家的心声。当中非携手现代化，在实现互利共赢当中，必然会为全球南方崛起来带来更多的希望。那么未来，尤其是在多边平台上，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它的声音和影响力必然要进一步的体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中非合作代表着全球南方崛起当中，尤其是对于国际秩序重塑当中，本身中非之间有重要的基础，也有共同的努力方向。
3: 从相互支持民族独立与发展，到并肩推进现代化建设，从基础设施合作到创新驱动发展，70年来，中非关系不断丰富着新的时代内涵。面向未来，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非合作不仅将续写双方关系的新篇章，作为南南合作典范，更成为动荡世界里不可或缺的稳定力量，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共同发展探索更多可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赴无限希望的美好未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知道吗？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6: 二三，知道了吧？
1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金钱烦躁还易怒，请用金钱舒颗粒山海关药业。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心，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铜川舰正式亮相，台军为何高度紧张？解放军远海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区域拒止体系不断完善，台军负隅顽抗，真能改变两岸军力态势吗？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新零五二 D 入列，台军为何空前震动？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中国海军最新列装的零五二 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正式亮相，引发了岛内舆论和海外军事媒体的广泛关注。随着新型驱逐舰不断入列，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不断地迈上新的台阶。铜川舰为什么引发台军高度关注？解放军远海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提升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近日，中国海军公布了零五二 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的最新画面。该舰舷号177，自入列以来圆满完成多项演习演训任务。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入列的铜川舰与洛河舰接连亮相，并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进一步增强了解放军在相关海域的行动能力。报道分析认为，这标志着解放军远海作战与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升级，台军现役舰艇的活动与监控空间也将受到更大压缩。
2: 铜川舰这次的公开亮相引发了两岸的高度关注。我们知道铜川舰呢是在去年底刚刚入列的，这一次公开亮相，我们可以关注到零五二 D 系列的驱逐舰它有什么样的性能特点，而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3: 铜川舰呢属于零五二 D 型的驱逐舰，那么这型舰呢又被军迷称为中华神盾。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眼神好，拳头硬，因为它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以及其他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搜索雷达，针对远距离大范围内的多个海空目标，它可以实现这种持续的侦察和精准的锁定。那么拳头硬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它的这种防空反导的火力、反舰的火力、反潜的火力是非常的强大的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是针对来犯之敌，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压制，也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跟随零五二 D 一起作战的其他的这种伙伴，或者是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海上作战平

0: 具体而言呢，它主要是执行三大类的这个作战任务。首先呢，它可以作为武装巡逻兵更好地守护海峡通道和祖国的宝岛，因为它可以在重要的海域进行常态化的巡逻，那么使用先进的雷达系统和传感器，针对空中的闯入者，针对海上的挑衅者，针对水下的潜伏者进行探测、进行定位，那么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区域啊，守护一些这个重要的岛屿，让这些挑衅者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它的这种任务环境的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无论对方是从空中来、水面来，还是从水下来，我们都可以利用052D 它这种强大的感知能力，尽快地确认潜在的危险因素，然后呢发出警报，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和处置。那么第二类任务呢，就是在航母编队的兵力构成当中扮演带刀保镖的角色，它可以有效地保护航母，也可以有效地保护航母编队当中的其他作战平台，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联合的防空反导作战，同样呢也可以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呢，拥有了改进型的这个052D 型的驱逐舰，航母编队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攻防体系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么第三类任务呢，就是有效的支援和保障两栖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因为想要针对岛屿、想要针对沿岸地区去投送这种两栖作战部队，我们需要很多海上的运兵平台，那么它在航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对方的袭扰或者是火力阻挡。可以说呢，在复杂的任务环境当中啊，052D 型驱逐舰它是作战的多面手，攻防能力都很均衡。
1: 既然是攻防兼备，那么同船舰是不是也可以自行执行很多作战任务？这一次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关注到的是，它和辽宁舰组成了一个航空母舰作战编队。那么如果说它和航母组成一个作战编队的时候，它主要扮演什么角色？它在里面起到的关键作用是什么？
2: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谈到了，这个大型的导弹驱逐舰啊，一般被称为是航母的带刀侍卫，而且它还往往担任航母编队的指挥舰，那么在航母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啊，是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这个台湾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外媒啊，它的报道属实，也就是新进陆列的 052D 导弹驱逐舰同川舰，还有就是 054B 的护卫舰洛河舰，都参加了近期啊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的话，那无疑会进一步提升辽宁舰的这个航母编队的一个远洋的攻防作战的能力。那我们说呀，一支航母编队的核心成员，那除了航空母舰之外啊，通常还有驱逐舰、护卫舰、综合补给舰这样的水面舰艇，那么在水下呢可能还有潜艇。那大型的导弹驱逐舰啊，像人民解放军的055万吨大驱，还有我们这次谈到的同川舰啊，这样052D 的最新的这个版本的啊导弹驱逐舰，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航母的带刀侍卫啊，是因为他们既能在航母编队当中啊来承担一个突击的任务，也就是对海对陆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在编队当中啊来负责进行防空反潜的一个作战，也就是保护航空母舰还有编队啊其他成员的安全。那另一方面啊，由于这个驱逐舰啊它的指挥通信系统啊相对比较的成熟完善，所以啊它还往往担任航母编队的指挥舰，那负责协调呢不同的作战舰艇的作战信息啊，从而啊提升这支航母编队的一个整体的作战效能。
1: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呢，台湾方面特别关注解放军军力的成长，这一次同川舰入列呢，他们也认为是解放军释放了远洋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的重要信号。所以台湾方面为什么会关注到远洋作战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是不是大陆整体的驱逐舰的发展让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撼？
3: 是的，同川舰 052D 它的下水成军在台湾当然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也引起了相当的震荡。这个最主要并不是 052D 这个单舰本身，当然我们都知道它在反潜、反舰、防空等各种能力它都有所提升，但是台军这边特别看重的是它所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

0: 这个区域拒止的能力就等于是阻止外军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事，压缩了台军接受外军的协助以及武器弹药补给还有它的整个作战的空间。所以对于台军来讲，他最担忧的那当然就是因为同创舰所搭建的成体系的区域拒止的作战能力会使这个台军他本身的作战空间大为萎缩，而且他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因为担心损失的战争成本太高，而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他就不介入了。这一不介入，那台独所依赖的美国或者是日本等他们的介入就愿望就落空了。所以我们看到台军他们最担忧的其实不是只在于同川舰的这一艘单支舰它的性能，而是在于它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因为这个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包括火箭军在搭建区域拒止能力中对于2500公里左右的形成的这种拒止能力，以及包括海军、空军、火箭军的搭配，也还有无人机等各种载具的搭配，成为一个战区。这样的一个战区使外军都不敢介入的情形下，台军的作战能量跟作战空间大为萎缩。所以当同川舰的问世，他们注意到的是速度这么的快，数量这么的多，当然他们会感觉到震惊了。
1: 我们看到在巨大的实力落差面前，台军呢也特别希望能够追赶解放军的脚步。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台军近年来也持续推动舰艇装备升级，妄图以武拒统。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军两艘现役潜艇海龙号与海虎号已先后完成性能提升工程，对射控系统、通信设备等进行升级。按照规划，两艘潜艇预计于2027年配备美制 MK486AT 鱼雷，并实施实弹射击验证。赖教授，我们看到台军对海龙号和海虎号进行了全新的升级，那么对这两辆老爷车来说，这些升级是否能够真正的提升它的作战性能呢？
0: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一次海龙、海虎，也就是舰龙级的台湾的非常老旧的潜舰，它的升级目前是舰龙级先完成。那这次的升级最主要的第一个是作战系统，作战系统它是一个核心的工程，也就是从过去能用要把它转变成为更能用。那更能用要怎么来搭建呢？所以它必须要把它的电子的侦察能力把它提升上来。电子的侦察能力就是让这个潜舰能够更早的去发现敌人，就是发现解放军，知道解放军，掌握解放军的动向，然后指挥他的整个控制系统、作战系统，来对于解放军的水面战舰也好、水下的战舰也好，来进行作战攻击。所以他的电子侦察系统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有所提升。另外就是声呐，声呐就包括在水下本身的一种侦测系统，了解水下的一种活动状态，因此在声呐系统这个部分也有所提升。但是由于声呐知识体大，所以目前没有听到台军有提到声呐到底是用意大利的还是用法国的，或是用哪一个国家的厂牌的声呐系统来提升它的一个作战能力。第四个作战平台，那就牵涉到不只是鱼雷了，因为这次从美国买了威力更强大的鱼雷 MK48， 威力更强大的鱼雷使它能够对万吨级的战舰一旦发现攻击以后能够让它折断。那除了要把美国给的鱼雷装在这个潜舰上面以外，它还要搭建一个潜射性的反舰系统。所以也就是说必须在这个整个作战平台这个部分也要有所提升。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海龙海虎号它本身的作战能力的提升上面，台军投下不少的钱。那目前第一艘整舰完成，也经过测试，测试以后发现有很多的缺点，目前这些缺点正在改进中，到底

0: 最后能有多少实战能力，这点我们就不得而知，这可能要看在未来的实战演训中能够找到他的特点，看到他的缺点。但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就是海龙号先完成，海虎号殿后，海虎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两艘战舰只有一艘的战力是有所提升，另外一艘的战力还没有提升。
1: 那么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也报道了海龙号和海虎号呢可能预计会配备美制的 MK486AT 鱼雷，这个鱼雷它的作战性能怎么样？如果说配在海龙和海虎号，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2: 马克48系列的重型鱼雷是美国海军核潜艇部队主要的水下作战武器之一。那么这个鱼雷呢，个头比较大，整体的重量应该是1.6吨左右。那么会有一个巨大的战斗部，既可以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攻击，也可以针对大型水面战舰的水下结构部进行攻击。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一枚马克48重型鱼雷如果是命中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驱逐舰，可能会将其击沉。那么我们看现在呢，台湾地区海军的潜艇部队实力是比较弱的，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现役的两艘能够作战的常规潜艇海龙号和海虎号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它的这种水下的这种秘密的潜航能力就比较差了啊，因为呢在长时间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的静音效果肯定会打折扣。还有一个呢，就是此前海龙和海虎号所使用的这个鱼雷射程不足，威力也不足，而从美国引进的马克486AT 型的这样的一个重型的这个鱼雷，那么据说呢它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的这种信号特征的处理能力比较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旦锁定了目标之后，它会有很强的抗干扰和抗摆脱能力。客观来讲，马克48的最新改进型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是我认为呢，从整体上来讲，台湾地区的潜艇的技术水平和大陆解放军的海上作战体系相比，它在技术层面的差距至少是30多年或者是40多年，而且呢这里面我们还不算解放军的先进的核潜艇，只是按照常规潜艇进行比较，那么它是一直是处于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这种落后会持续下去，双方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那并不是说台湾海军采购了一两种美国海军的这种现役的这个作战武器，它就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或者说数量层面的劣势的。
1: 而且我们知道近年来呢，台军一直企图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海军协会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台军呢正在陷入传统战略和不对称战略之间的困境。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分析？目前台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胡教授，
3: 就台湾海军啊，现在是处心积虑的在打造一些轻型的巡逻舰啊，那么在上面呢搭载大量反舰导弹，那目的啊就是要以小博大，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那想给解放军的大型的这种水面舰艇啊来造成一个杀伤。比方讲台军的沱江级的这个巡逻舰，它的满载排水量只有600吨，但是它却要携带12枚反舰导弹、16枚防空导弹啊，这个非常吓人。那么也被台湾一些人呢吹嘘是所谓的航母杀手。但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大家一看其实就明白，它是一种小马拉大车的不合理的状态。那么这样的巡逻舰啊，它出港之后，你的航行稳定性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多就是在台湾的近岸、近海呢来进行活动。但我们知道解放军的这个航母编队啊，它是一个远洋的作战平台，它不会轻易的进入你台湾海军的一个射程范围。那即使啊这个沱江级啊，就是台湾的这个准备以小博大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个巡逻舰，它有机会向解放军的航母来发射反舰导弹的话，也不可能穿越啊由驱逐舰啊、护卫舰啊组成的一个非常高效并且绵密的一个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因此呢，其实差不多10年前啊，就有台湾的媒体啊，就已经呼吁了，说随着两岸的军力啊是变得越来越不对称，那台军是根本没有希望

0: 赢大陆解放军的，那么坐下来和大陆进行谈判才是台湾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1: 同川舰入列的消息不仅受到台媒关注，也引发海外军事媒体热议。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同川舰配备先进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搭载防空、反舰、对陆打击和反潜等多型武器，综合作战能力突出。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将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舷号同为177的爱宕号驱逐舰进行比较，认为同川舰在远程反舰和对陆打击方面更具优势。
2: 赖教授，对于国际媒体对同川舰的这些关注点您怎么来看？
3: 这次国际媒体留意到同川舰的入列，他们不只是只注意到同川舰，也就是 052D它本身的作战性能的提升，他们并不是只看单一个造舰的能力提升，因为他们当然知道防空能力更为强大，反舰反潜的能力当然更为增强，所以它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当然是更为有效。那外军特别留意到的第一个是建造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他们发现这是第35艘，所以我们看到外媒他们的留意点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战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换言之也就是建造能量、建造海军的能量非常的强，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留意到中国战舰的建造的速度，还有它成体系的作战，还有一个部分，那当然就是它本身的各类型的战舰它的相互的搭配。外军还特别留意说同川舰到底会部署到哪里，是在东海还是南海，他们一般研判应该在南海，这代表他们对于同川舰的关注是在于它的部署，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同川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作战的性能高度的提升，另外整个海军空军的作战体系已经完成，海军的多样化也已经形成作战的庞大的体系。
2: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国际媒体对于 052D 系列驱逐舰与美国的驱逐舰和日本的驱逐舰呢进行了一些对标和比较，那么您觉得这些比较客观吗？您是怎么来看这些比较的，胡教授？
0: 咱们的 052D 导弹驱逐舰和美国的阿利伯克级还有日本的这个爱宕级应该说都是各自国家海军的现役的主力的驱逐舰，性能上可以说是各有优势。那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我觉得咱们的这个 052D 它的综合的作战性能我觉得要更强一些或者用刚才魏老师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攻防比较平衡、攻防兼备的一个多面手。首先呢，就是美国的阿利伯克级这款驱逐舰它也是美军现在唯一的在役的主力的这个驱逐舰。它的特点或优势呢，是吨位比较大，然后呢，它的垂直发射单元也比较多它是达到了96个。那么052D呢是只有这个64个。但是呢，052D的优势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雷达比较先进是应该是最先进的有源相控阵的这个雷达，而且呢，隐身性能呢也更强。那日本的爱宕级它和阿利伯克级呢有点相似都是吨位比较大满载排水量呢接近或者是超过了10000吨。垂发单元比较多，而且爱宕级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的火力呢也比较强。但052D跟日本的爱宕级相比呢，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就是052D的远程反舰和远程的对陆打击能力应该说是更胜一筹。为什么这么说呢？052D它的垂直发射单元虽然只有64个，但是呢，我们的导弹类型比较丰富而且呢，进攻手段多样比方讲这个军迷们观众朋友们比较熟悉的像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那么它的这个舰载版可以在 052D 上进行发射，那么它的突防能力是非常强，命中率也很高，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航母杀手。总而言之呢，这个 052D 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输给美国日本的最先进的驱逐舰而且我们 052D 呢，它的这个体系性的作战能力应该说是更强综合的作战性能是更好。
2: 那么美国媒体认为后续批次的 052D 系列驱逐舰呢，可能还会进行技术升级，

0: 例如它的雷达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全新的升级？铜川舰都进行了哪些升级？如果说和之前的批次比的话，那么如果说未来升级又会比铜川舰要性能高出多少？
1: 052D 型驱逐舰呢，它的建造数量和服役数量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大陆的军迷经常对这个新式驱逐舰的这种批量化快速的建造啊，称之为这个下饺子啊，说明啊建造的速度很快，技术很成熟。另外一个呢，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对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进行完善和提升。那么这种完善和提升是小步快跑的模式。那么现在和未来，在东海方向，在台海方向，这些美日的 F-35 隐身战斗机可能就像讨厌的苍蝇一样到处乱飞，到处乱窜。那么我们的052D 型驱逐舰如果能够针对空中的隐身目标能够进行精准及时的锁定，那么针对它的这种隐身的这样的一个闯入者，我们就可以及时有效的观察，也可以及时有效的进行应对。那第三方面呢，也是主持人提到的，它的电子战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现在很多的电子战设备会和舰体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融合，一方面呢要考虑到隐身性能，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电子战系统应对复杂电磁环境的能力变得很强，那么它可以进行软杀伤，那么这个功能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驱逐舰之所以叫驱逐舰，驱逐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个052D 型驱逐舰也可以使用电子战系统对它进行严厉的警告。所以呢，这种电子战系统的升级，那么不仅可以让我们使用这种先进战舰在日常的这个巡逻的过程当中守护岛屿领空领海的能力会变得更强，那么应对外部的这种闯入者和挑衅者，我们也有更强的技术手段让对方知难而退。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从铜川舰入列引发的广泛关注，不难看出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体系作战能力、远海机动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持续提升。对于岛内一些人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妄图以外谋独的幻想而言，解放军综合实力的发展进步正在让这种不切实际的算盘越来越没有市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煽动邮轮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向伊朗岛屿发射导弹。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称拦截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遭到破坏。伊朗外长驳斥黎巴嫩总统言论，称黎巴嫩不是伊朗的谈判筹码，并强调作为与美以结束敌对状态协议的一部分，必须结束黎巴嫩战事。美国白宫表示，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已获美国签证。伊朗驻墨大使指出，赴美参加世界杯表明伊朗寻求和平。泽连斯基致俄总统普京公开信，提议举行会晤。普京回应表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称，俄方再次选择了战争。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当地时间6号凌晨1:30，四艘邮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邮轮被拦截，其余邮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点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2枚导弹。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向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这些罪恶行径重演，有限的回应远远不够，美军将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受阻的后果。不久后，美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当地时间6号凌晨，科威特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报道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此前，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2: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okay? The very tough way is maybe the easier way, bu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and your fertilizer prices are going to go way down.Just like they were 4 months ago, your fertilizer is down, your energy is down, your oil, your gas is all coming way down.
3: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5号称，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又同时说，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又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说，按比例计算，伊朗大概还剩下21%到22%的导弹，虽然数量依然不少，但已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了。

0: 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五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他同时警告，美方若重启军事行动，将迈向黑暗之路。特朗普关于迅速结束伊朗战事的说法，展现出美国急于脱身的心态。此刻，美伊谈判仍然处在僵局之中。在这种着急的心态之下，美国还能从谈判中得到他们想要的吗？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1: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有关迅速结束战争的这个表态是在一场助选活动中做出的。那么所谓的助选活动，就是特朗普帮助这个地方上的共和党人去拉选票，以便他们在中期选举中去赢得众议院的席位或者参议院的席位。那么这已经表明，就是现在中期选举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头等大事。那么在中选的背景下，我认为特朗普已经感受到了至少两个方面越来越紧迫的压力。那么首先就是经济和油价的这种压力。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争开打以后，美国的油价是一路上升的，那么现在已经较战前上涨了1美元，每加仑1美元甚至更多。这种油价实际上是影响了民意对特朗普的这种看法和支持，包括特朗普的一些铁粉群体中，实际上他们也对目前的油价是不满的。所以长期拖延下去，这个局面那么对于特朗普的选情是有负面冲击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感受到的压力，就是党内其实也出现了对于他的一些伊朗政策的这种质疑。那么传统上共和党当然是支持总统的战争决策的，但是就在几天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这种议案。在共和党占据多数的众议院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显然是有几名共和党议员反水倒戈，投下了赞成票。那么这就折射出了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伊朗政策的这种不信任，这种质疑。所以在这种国内的这种压力之下，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并不是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而伊朗恰恰也看到了特朗普目前在国内受到的这种制约。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表现相当的强势，你比如说在解冻资金问题上，在离以的冲突问题上，伊朗实际上是提高了谈判的要价，那么要求离以冲突要放到美伊的这个谈判中来解决，同时要求美国释放更多的这种解冻资金，同时伊朗也不惜以中断谈判来反制美国在谈判中做出的一些新的要价或者新的要求。所以按照目前的态势我觉得美国恐怕不能通过谈判取得这种预期的这种结果。那么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一份并不完美的协议，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去面对现实，接受现实，那么做出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0: 据美国阿克奇奥斯新闻网站五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四号与一批美国技术专家会晤。美媒援引美国和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这表明相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美方希望为后续核谈判做好准备。两名美国官员说，美方新近组建一个有大约100名专家的技术团队，他们都是顶尖核专家，其中不少人在伊朗战事爆发前参加了特朗普政府与伊朗之间的核谈判，知道如何处理相关的技术问题。黎巴嫩总统奥恩近日表示，黎巴嫩是伊朗在美伊谈判中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当地时间六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该言论进行了驳斥。
2: 六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倘若黎巴嫩真的是伊朗的谈判筹码，相关协议早就敲定了。总统奥恩先生，还是建议你先帮黎巴嫩摆脱你们真正的敌人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五号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在接受其专访时表示，伊朗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将黎巴嫩用作筹码，黎巴嫩人民正在为伊朗的利益付出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

0: 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以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阿拉格奇说，伊朗已向美方表明，如果贝鲁特遭到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予以回应。
1: 黎巴嫩政府军今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南部公路上一辆黎巴嫩军车发动空袭，造成数名黎军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的声明说，以方当天在黎巴嫩泰普尼特地区附近发现一辆驶向以军士兵的车辆，以方认为是黎巴嫩真主党在活动，对车辆实施了打击，以方正在着手调查这一事件。美国白宫官员五号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获得美国签证。此时距伊朗队15号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剩10天。伊朗足协发言人尚未发表评论，但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球队部分行政人员尚未获得签证。
0: 路透社5号报道，针对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桑迪德4号关于伊朗队尚未收到美国签证的说法，一名白宫官员说，伊朗队的美国签证已获批。美联社从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处获悉，伊朗队所有球员、教练、训练员及部分后勤人员已获发美国签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称，尚有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在内的3人未获得美国签证。该通讯社称，这些没有美国签证的工作人员将与球队一同前往墨西哥，同时继续努力办理签证。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桑迪德4号表示，伊朗队在美国境内参加世界杯，表明德黑兰方面正在寻求和平。
2: به دنیا نشون میده که ایران دنبال صلح کینه ورز نیست اصلا فلسفه ورزش این بوده که ملت ها به هم نزدیک بشن الان اون نیستش متاسفانه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头2场比赛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足全体成员均已获得墨西哥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备战，计划7号抵达蒂华纳。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及卡朗施塔德军事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官员6号均表示，当地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6号通报显示，5号晚至6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5号表示，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认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
3: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谈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普京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向他展示了公开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粗略浏览了这封信。普京表示，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他指出，乌克兰方面将俄乌对话问题公开化是错误的，泽连斯基要求与他会面，但他看不到这样做的理由。普京表示，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强调，他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作出回应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很遗憾，俄方再次选择了战争。泽连斯基当天还称，希望国际社会能进一步加大对俄的施压力度。泽连斯基4号公开。

0: 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尽管公开信中抛出和谈的提议，但不少外媒在报道这封信件内容时都对其真实意图感到困惑。纽约时报5号分析认为，尽管这封公开信是写给普京的，但似乎也意在引起特朗普的注意。美国媒体称，这种策略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尚不明晰。乌克兰基辅邮报5号称，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一个强有力的、非同寻常的举动。他不仅面向克里姆林宫高层，同时也面向乌克兰民众、特朗普以及欧洲盟友。路透社5号报道称，俄国内有声音抨击泽连斯基的信件是旨在煽动不满情绪的公关噱头。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俄罗斯又一次选择了战争，俄总统普京不想改变任何事。有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此时致信普京并提议面对面会晤有多方考量，但双方矛盾明显，短期内同桌对话不太可能。
2: 媒体和专家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此时提议与普京面对面会晤，首先是认为谈判迎来窗口期。有分析认为，今年以来，俄军在地面战线的推进有所放缓，而乌军对俄方的无人机袭击有所成效，乌方信心日益增强。泽连斯基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基辅不断改善的战略地位，他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推进双方和谈。第二，乌方有意获取国际社会关注。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乌方认为随着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方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舆论有可能重新回到俄乌局势上。泽连斯基试图通过这一非常之举，在国际层面将和谈重新提上议程。第三，乌方意在分化俄国内民意。专家表示，在俄经济社会持续承压的背景下，俄国内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逐步上升。乌方顺势抛出面谈提议，以期分化俄国内民意，加大俄领导层的舆论压力。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双方多次就领导人会晤释放信号，但始终未能实现。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会晤定位存在落差，短期内同桌对话有难度。泽连斯基在信中称，双方的关键问题应由领导人解决。有分析指出，乌方希望将最高层对话作为打破谈判僵局的起点，俄方则多次表示，这类会晤只可能发生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最终阶段，意味着俄方希望先形成协议框架。一方坚持以会促谈，一方要求谈成再见，直接对话因此迟迟未能实现。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目前俄乌在谈判诉求上差距悬殊，即便普京与泽连斯基实现会晤，双方也难以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至多能促进一些阶段性、战术层面的临时停火安排。
1: 今天，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近期，南海风波接连不断，美菲在黄岩岛海域开展联合军演，南部战区与海警为我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和执法巡查。荷兰护卫舰擅闯我国西沙群岛，遭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
3: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3.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4: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

0: 多艘 056A、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
1: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一切都会陷入瞎子聋子状态，所以它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自由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所以性质很恶劣。荷兰军队应该思考自己的行动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呢是严重侵害中国主权，不是之前的模糊地带。那么一旦在中国领海领空内航行，甚至是起降直升机，这是危险行动，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0: 这次非法侵入我国领海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设计建造于21世纪初，属于七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德鲁伊特号今年4月中旬离开荷兰本土，开始执行为期5个月的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5月22号，德鲁伊特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与菲海军开展了多项协同演练。后续，德鲁伊特号还将参加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1: 实际上西方国家包括荷兰在内，在中国周边的强闯行动都以航行自由冠名。实际上所谓航行自由在国际上有应有的结论，比如说要在对方安全区域航行，不得妨害对方主权行动，特别是不能进入对方的领海领空，如果进入对方领海领空，这是入侵事件，性质极为恶劣。自由呢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利益作为所谓的自由标准，所以全世界没有单向自由，没有绝对自由，只有尊重对方主权，自己的自由才是安全的自由。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面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同时，你将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纳入提取范围。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7月5号。昨天，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发布，要求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等四项旅游领域新国标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涉及老年人旅游全流程适老化、旅游饭店无障碍化、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提升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兼顾了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由中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航速可达14.5节的超大型邮轮，昨天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这两艘超大型邮轮采用最新节能环保装置，在建造过程中采用了高效工艺方式，提前实现双船同日交付，单船合同交付期至少提前3个月。来自上海动物园的两只小熊猫抵达台湾，今天入住台北动物园。经过检疫，它们最快会在7月左右与台北市民见面。这对小熊猫的抵台也是中断12年后两岸动物交流的又一喜讯。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未来不排除开放市民取名，并强调这是双城论坛具体而重要的成果。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5: 阿拉宁波呼你呢。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爸爸，爸爸，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

0: 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那都得带
6: 吧。
7: 应该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七名宇航员中的两人实施维修作业，五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两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4: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1: 直播间好多人呢，
22: 你可不能卡。
2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称，现在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外交喊话背后，俄乌战场局势是否才是真正的谈判筹码？北约同时在波罗的海及北大西洋等地举行多场大规模演习，俄罗斯圣彼得堡三天之内接连遭乌无人机袭击，普京透露俄军可能会加大使用针束导弹的攻击力度，欧洲是否正滑向更危险的对抗边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乌克兰

0: 低，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会晤邀请公开信后，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他同时表示，现在会面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在双方互不让步的外交喊话背后，俄乌战场局势是否才是真正的谈判筹码？北约近期同时在波罗的海及北大西洋等地举行多场大规模演习，俄罗斯圣彼得堡三天之内接连遭乌军无人机袭击。普京透露，俄军可能会加大使用针束导弹的攻击力度，欧洲是否正滑向更危险的对抗边缘？今天我们就来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普京表示，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泽连斯基要求与他会面，但目前看不出会面的意义何在。普京作出回应后，泽连斯基随即表示很遗憾，俄方再次选择了战争。他希望国际社会能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力度。就在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出公开信的同一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援助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经济关键部门的法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出，美方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延续拜登时期将美国卷入乌克兰问题的趋势。白宫也发表了很多自相矛盾的声明。但俄方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及团队部分成员真诚希望帮助解决乌克兰问题。与此同时，据多家外媒报道，德法英三国正讨论牵头促成俄乌谈判。五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泽连斯基致信普京是一项良好举措。他同时称，是时候与俄方恢复对话。不过，就在

0: 在此前一天，普京否定了由欧洲领导人牵头斡旋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主张以去年他与特朗普商定的和平方案作为谈判蓝本。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2: 你好。
1: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泽连斯基的公开信说粗鲁且无礼，认为现在没有会面的这种意义，怎么理解普京的表态？另外从泽连斯基的信件来看，确实内容措辞比较强硬，泽连斯基是真想谈吗？
2: 泽连斯基并不是说现在直接要跟普京进行沟通进行对话，或者说达成停战的具体的安排，其实呢它是一种对过去四年多俄乌冲突的总结。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公开信当中呢，首先呢泽连斯基就评价了过去26年普京总统执政的方方面面，那么认为呢在冲突之前呢乌克兰百姓对普京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发生了这个冲突之后呢乌克兰对普京对于俄罗斯政府呢表现出这种这个敌视，甚至呢还这个对于当前的形势呢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个评判，也认为在现在来看的话，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受到了这场冲突的影响，那么显示出非常困难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最后呢他这个呼吁呢国际社会呢继续加大对于俄罗斯制裁。那么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看到他提出来要在这个当前性，特别是美国已经不太对俄乌冲突这个和谈这个感兴趣的时候呢那么坐下来直接呢跟普京谈判。所以这次这个公开信呢应该说呢既是这过去总结，又是呢对这个未来的一种展望，那么乌克兰未来将采取什么政策，对俄罗斯、对欧洲、对国际社会、对美国，那么这种这个风格的信呢应该说呢是很难适应普京的胃口的。所以普京认为这份公开信呢是粗鲁无礼的，而且现在要举行谈判呢是毫无意义的。这应该说呢双方的立场、双方的诉求呢不一致，而且泽连斯基采取这种这个方式公开的发声呢，它不仅仅是对普京，同样也是对国际社会做出的一种呼应。
1: 更像是一种发泄心中的不满已久的这种怒气。另外我们看，就在泽连斯基发出公开信的同一天，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那关于制裁俄罗斯方面是要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关键部门，那您觉得是否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在前线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能力呢？
3: 6月3日美国的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支持乌克兰这个法案呢，它后续还需要经过参议院审定，还需要经过美国总统最后签署才能够具体的落地。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虽然众议院这个通过了，但是要想参议院过关的话难度是比较大。最后呢，从特朗普的个人的意见上，此前特朗普的这种态度上来看的话，他最后否决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即使参议院通过了，最后的否决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个法案，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要想落地，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它是向外散布了一个政治上的这个信号，可能在具体的措施不一定落地，但是至少对外表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法案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要给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这种直接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援助；第二呢，要给乌克兰80亿美元的这种重建恢复方面的贷款；第三个呢，就是您所谈到的要对俄罗斯进行大范围的制裁，涉及到国防、军工啊、金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关税上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些这个行动呢，我们可以看到众议院通过这个，他这一次为什么能够投入表决，本身也反映在众议院内部，或者说美国的政界内部，在对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发生一定的这个变化了。除了众议院这个行动以外，其实在同一天，美国的国务卿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他的那个表态实际上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么他非常明确地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中立的调停方，而且美国已经选边站队了，也就是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这两个行动综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特朗普本人可能在着重于解决美伊之间的这个问题， 而现在的外交和议会层面要施加的这个压力是要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其实要采取一系列的这个行动。那么产生后续的这个影响，我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影响，关于这个制裁呀，以及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相应的这些东西，因为它没有变成一个具体的法律，可能要想落地的可能性是不大，但至少信号发布出来了，就表明美国后续仍然要。

0: 支持这样的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采取一些这种施压的这个措施，那么美俄之间原来保留的一种缓和的这个空间呢，逐渐逐渐在压缩，势头会逐渐逐渐的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不排除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逆转。
1: 那您怎么看泽连斯基的这封公开信呢？
0: 跟这个是配合的，正像您所谈到的，它是这整个行动的这一块的。那么正因为有了前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卢比奥的这个表态，以及议会的这样的一个通过这样一个法案，泽连斯基乌克兰方面实际上底气得到了进一步增加。当然信不是在这个马上就能够写好的，这一系列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相互配合的，美国的这样一个建制派中间的这些政客跟乌克兰方面实际上在援助乌克兰这个问题上表达的这个态度，两者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的。
1: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方面的表态。那马克龙法国总统表示说他赞赏泽连斯基的这封公开信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普京是明确拒绝了由欧洲领导人牵头的这种斡旋。那你怎么看普京对于欧洲方面的这种态度？
2: 应该说普京对欧洲的态度，对欧洲立场并不感兴趣，因为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四年多时间当中呢，欧洲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这样一个角色。一方面呢，欧洲带头对于俄罗斯发起了至少20轮的这个制裁，其实这种制裁反噬了欧洲的社会，反噬了欧洲的经济发展，而相反呢，美国呢却从中捞到了很大好处，比方说大量的美元这个向美国本土回流，而且呢在这个地区呢，美国也加强了对欧洲的控制，北约也增加了两个新的成员国，所以欧洲国家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境。但是欧洲国家现在有一种这个想法，就是说呢，他要在地区事务当中，他要在这个欧冲当中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特别在去年8月15号，那么特朗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以后，那么欧洲呢，其实感到非常焦虑，因为在之前呢，美国带着欧美国家一块儿对付俄罗斯，一块儿对乌克兰提供支持，但是突然美国往后退了一步，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看的话，乌克兰问题呢，其实是冷战结束以后两个大国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争夺，那么欧洲家中间那不得不选边站，站在美国这一边，既有道义方面，既有法律方面的这种这个追求，同样呢，也希望借着这个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呢，继续消耗俄罗斯，因为在欧洲有很多国家认为这个俄罗斯是欧洲天然的对手，天然的这个敌人，一定要不断的消耗俄罗斯，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欧洲的安全，所以欧洲国家现在处在一个尴尬境。那么马克龙这番表态呢，也是一种无奈的表示。那么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他希望呢能够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继续让乌克兰冲在前边，继续消耗俄罗斯。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现在战场态势也好，以及那个特别美国那么在敦促俄罗斯跟乌克兰停火的这样一些就具体的现象来看的话，那么欧洲也不得不做出这样一种姿态，就是说欢迎大家坐下来谈判，不要打了。那么这种这个姿态来看的话，俄罗斯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欧洲现在这种心态对于俄罗斯来看呢，并不会带来和平，并不会带来这种这个利好，所以他这个不感兴趣，普京不感兴趣呢，应该说是在这个情理之中的。
1: 那继3号多处基础设施遭袭之后呢，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市6号再遭无人机的袭击，相关内容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G3号多处基础设施遭袭后，俄罗斯圣彼得堡市6号再遭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当天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当天凌晨也发布了无人机危险预警，随后通报该州上空已有86架无人机被击落。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此外，俄方还指控乌克兰使用无人机袭击2艘从土耳其驶往俄罗斯港口的货船，造成多名阿塞拜疆籍船员丧生。同样在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透露，俄军仍在乌克兰继续推进，且可能会加大使用针数导弹的攻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

0: 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1: 俄方称乌方的无人机造成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而且有人员的这种受伤。那如果说这一指控属实，是否意味着这个乌方在核安全领域方面的行动有所升级呢？
2: 俄乌冲突历来都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双方在这种军事上火力上进行交锋的这个战场，另外一个实际上就是舆论场。这两个战场实际上都是非常的这个激烈的。那么6月5日发生的这个扎波罗热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个事件呢，是在临时停火要维修相应的设施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发生的，那当然性质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行动啊，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某种维修的这种临时停火，其实已经有了6次。那么前前后后实际上遭到这个袭击啊，不管是火炮还是无人机这样的这个袭击，17次之多，就表明围绕着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双方实际上这个较量是比较激烈的。那到底是谁来干的这件这个事情呢？其实没有一个定论。从俄罗斯方面来讲，他非常明确的讲，这个袭击就是乌克兰来这个做的。那么在此前6月3号也发生过一次，那么那一次是用光纤制导的这个无人机来进行这个攻击。那么某种程度上呢，他通过这样的这个掌握认定就是乌克兰来干的，但是乌克兰方面一直否认，这一次包括乌克兰方面也否认。那么他认为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部署的有一些军事上的这个目标，那么乌克兰就是攻击这个军事目标，他认为他并没有攻击核电站本体。对于这个核电站这个管理的具体来负责核安全监控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他是打哈哈，他两边谁都不得罪，就是说遭到了攻击，至于谁攻击他不说。那个另外辐射的这个安全核辐射的水平正常的，他只说了核电站是安全的，但是遭到了这个攻击，他并没有给一个相应的这个结论。那么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我认为此前已经有17次了，而且围绕着所谓的维修也进行了6次临时停火，这是第7次，后续这样的事情不会中断，而且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这种舆论攻防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但是至少从总体上来看的话，核电站的本体没有触及，都是打的一些边边角角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很大的程度上它就是一个舆论的一个攻防，通过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目标来让对方承受一些政治上、外交上、舆论上的这个压力。
1: 另外俄方还表态说2艘船只在亚速海遭到袭击，那亚速海是被俄罗斯控制的，是否意味着乌方对于俄罗斯的近海防御能够有突破的能力呢？
3: 无人机现在来说的话确实很难防御，包括对亚速海航行的相关船只以及俄罗斯的军用舰艇，那么乌克兰的不时的发出的攻击。其实这次攻击来看的话，我觉得跟这个6月3号凌晨发起的长途奔袭，就奔这个圣彼得堡呢异曲同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精心准备，它不仅仅是要突破俄罗斯的海防这个防空，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政策的宣示。因为6月3号就是说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当天，那么凌晨在开幕之前炸一下，那么这次应该说呢5号是在这个普京总统要发表那个论坛上演讲的时候，那么又炸了这个亚速海的相关的船只，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精心设计的。所以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技术来看的话，不管是攻还是防，它确实是很容易突破那个俄罗斯的各种防御。现在呢还没有这个有效的防御手段能够挡住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行动。所以这在这个亚速海来看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被这个俄罗斯完全控制，特别在这个2022年5月份马里乌波尔这个被这个俄军控制之后，基本亚速海呢现在成了俄联邦的一个内海。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它可以这个有效控制，但是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呢可以进进出出，很自由的。
1: 就是防不住这种偷袭的行为。普京还表态说呢，今后可能会加大针束导弹的使用的这种力度。另外我们还看到俄罗斯的一艘核潜艇也发射了搞玛瑙的这个巡航导弹，这又释放出什么样的军事动向呢？
2: 6月3日，俄罗斯利用这个叫做亚森 M 级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发射了您所谈到的这种高玛瑙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在当前背景之下，这样的这个行动肯定是有它的特殊这个含义的。一个是这种远程高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再加上攻击型的核潜艇，这两者叠加起来发出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个呢，就是对冲北约针对俄罗斯这种战略核力量采取的一些威慑性的行动。我们知道此前，北极在这个 那北约在挪威地区展开了一些这个针对海上目标，主要是潜艇目标进行的演习，同时呢也派这个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在挪威区域针对俄罗斯目标进行一些

0: 监控。显然在这个时候，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一个反威慑的行动，北约是想威慑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就反威慑的方式来针对北约，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完善它的一种北极堡垒战术。由于这个北约采取的相应一些封锁行动，那么俄罗斯着重强调要在巴伦支海建立一种这种海基的一种打击能力，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不用去突破北约的一些这个水下的这个拦截体系，就利用北极这个区域，利用巴伦支海它的天然的这个优势进行一些打击。在这个过程中间，需要它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与战略导弹核潜艇进行相应的协同，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发出一个信号，即使北约去封锁了相应的一些通道，它利用这个巴伦支海的一个北极堡垒也可以完成相应的这种威慑打击。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核心的还是反北约的这种对俄罗斯进行的威慑。
1: 那北约呢，是近期同时在波罗的海及北大西洋等地举行多场大规模演习。俄方警告称，如果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四号，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启动代号为波罗的海行动的海军演习，来自15个国家的约20艘舰艇和6000名官兵参演，演习将持续至20号。与此同时，来自8个北约国家的近3000名官兵5月29号开始在立陶宛帕布拉德训练场集结，参加自由之盾演习。近期北约在俄罗斯周边密集军演，5月下旬北约同步展开2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分别为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以及在北大西洋举行的活力猫鼬2026反潜演习。值得注意的是，2场演习的作战理念发生变化。过去北约同类演习多强调防御性反击或危机应对，而北极星26中的机动防御与反击，以及活力猫鼬2026对潜艇目标的早期侦测与快速拦截，均凸显前置防御与威慑导向。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从5月底开始，北约的3场大演习轮番登场了。那后2场，我们看到作战理念也发生了改变，从之前经常说的这种危机应对，转向现在叫前置防御。这3场演习与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3: 这个不同呢，跟现在北约整个一个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提出来3.0北约，那么就让这个欧洲国家呢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和义务。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区域部署方面呢做出重大调整，主要呢还是在北欧地区，或者是靠近俄罗斯的这个东部地区，那么这欧洲东部地区呢进行一系列的部署，特别是强调这个核常这种部署，而且现在也提出来要把这个核武器呢部署在波罗的海3国，部署在波兰。所以呢，这整个一个北约战略正在面临巨大挑战，就是美国现在要后撤了，让这个欧洲这些北约成员国呢往前冲。那么从这个规模来看的话，也显出呢一定的变化，也就是说北约现在呢似乎呢好像大家都心不在焉。那么去年呢，比方说波罗的海行动的话，它总共出动了9000多人，那么各型作战舰艇呢有40多艘，现在呢这个人呢降到了6000多人，而且呢这个出动舰艇减了一半，而且主要在这个波罗的海进行的封锁活动，包括反潜作战。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北约现在内部呢可能正面临的重大的这个拐点，就是说美国现在呢一方面让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御义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逼着这些欧洲国家呢，欧洲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花更多的钱。那么美国往后一退的话，就使得这些这个演习来看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好像形不成一个合力，第二方面呢大家呢都在这个打算呢另立这个相应的这个合作机制。所以这几场演习尽管延续了往年的这种年度性的演习的一些特点，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尽管提出了前沿这个防御配置还有这个威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北约现在内部的这种结构调整、战略调整呢已经影响到它的演习的这个效果或者效力。
1: 那其中一场演习自由之盾，它的演习地点选择在立陶宛一个训练场，那距离白俄罗斯边境还有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是不足100公里，将对俄罗斯带来什么样的军事威胁？
0: 那么这一次演习啊，它的主演的这个部队实际上是德国国防军第45这个

0: 装甲旅。那么这个装甲旅它的突击能力是比较强的，这次演习直接就指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就是苏瓦武基走廊。这是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与白俄罗斯进行陆上联系的一个关键的通道。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呢，它演练的这个科目强调的就是第45这个装甲旅通过快速机动，那么与其他的部队进行协同，然后呢通过这种火力突击方式切断苏瓦武基走廊，向俄罗斯发出了明确的这个威慑信号，就是一旦将来发生这个冲突，那么在北约东翼很有可能就利用北约的前沿部署的部队切断加里宁格勒的这样一条重要的陆上通道。所以这个信号实际上就是北约孤立加里宁格勒向俄罗斯发出重要威慑信号的一种重要的演练行动。
1: 那您觉得俄罗斯的做出这种表态，说保留这个核手段，是跟这个针对北约这种常规的这种军事演习来说，它是一种威慑呢，还是说一种底线的警告？
2: 两方面都有。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普京上台以后特别强调他核力量的发展，不管是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还有这个核鱼雷、核巡洋弹，还有这个高超音速武器，齐头并进往前发展。那么当时在这个普京刚上台的时候，他就讲了，现在俄罗斯处在比较虚弱的地方，那么支撑大国地位还得靠核，这是一个战略威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俄罗斯已经把战术核武器呢部署到白俄了，就靠前部署，直接压在这个北约的这个头上。所以从这个俄罗斯来看，这种宣示它是一贯的，就是希望呢既利用核武器这个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呢，来这个镇住西方国家不要对俄罗斯有想法。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一起来看天气，进入芒种节气，中国南方强降雨成为常态。今天开始，新一轮的强降雨又上线了。我们继续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在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以及东北等地都会被雨水覆盖。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在四川、重庆、贵州、广东、广西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特别是在重庆、四川、贵州的局部地方呢，还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强降雨整体向南推进，在贵州、广西、广东普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通常来说，芒种时节，华南龙舟水进入了盛期，那未来一段时间需要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带来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因为雨水频繁，中国很少有特别炎热的地方，尤其是东北地区受到冷涡的影响，在叠加频繁的降雨，气温是持续偏低3到5度，天气清凉。此外，华北多地也是不足30度，而江南、华南等地因为雨水的增强，暑热天气也会逐步的缓解。江南、华南等地最高气温将会从目前的30几度降至20多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2到26摄氏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通辽多云转阵雨，13到22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2到31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9到29度；石家庄多云，11到27度；鹤壁阴，16到26度；淮安阴，21到27度；武汉多云转阴，23到30度；杭州晴转多云，21到29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28度；东京阴转中雨，16到22度；新德里晴，29到41度。迪拜晴，28到39度；河内阴，28到36度；曼谷小雨，29到35度；悉尼晴，10到19度；莫斯科晴转阴，15到26度；伦敦晴转小雨，11到21度；巴黎晴转阴，11到20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21到31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3到34度；洛杉矶多云转晴，17到21度。

0: 要有这个责任。
1: 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梦，所以我还要画下去。
2: 一条新安江蜿蜒穿行于群山之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徽州儿女。汪观清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徽州的砖雕木刻，新安江的灵秀气韵，成为他最初的美学启蒙。11岁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后，连环画打开了汪观清的艺术世界。即使生活困顿，屡遭挫折，他从未放下画笔。1956年，汪观清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为一名专职画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连环画作品。为了画好红日，他两次深入孟良崮，重走战场，采访群众，体验部队生活，把对人民的真情融入笔墨之中。创作连环画《红日》之时，一份来自上海《新民晚报》的约稿悄然而至，让汪观清陷入两难。
1: 他来找我，他说：“这个浦东的一兵，你来画好不好？不多，他说80几幅。”我说：“我白天这里工作，眼睛画得很细，家里还有晚上还有红日还要赶。”他说：“这个你一定要画，你一定喜欢，你看一看。”
2: 本想婉拒这次约稿的汪观清，晚上翻开那沓纸，读着读着便再也放不下了。他改变了主意，此后每天画到深夜，一笔一笔描摹战士的眉眼，刻画坚定的神情。1963年2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开始连载这部连环画，标题是《伟大的普通一兵》。这位普通士兵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
1: 我当时感觉是照片是给我做参考形象，你怎么画他呢？去过好多部队的那些衣裳破旧的、荣升出来的那些战士，那我就印象一点点点点形成一个形象，这个眉头紧一点，所以思考，两个眼睛往前看，看得很远，这两面把它拉下来，把它面孔把它衬出来。
2: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汪观清笔下的雷锋生动传神，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雷锋模样。此后他又绘制了彩色版和少儿版雷锋的小故事，让雷锋精神以不同形式深入人心。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一幅6尺雷锋画像在中华艺术宫亮相。90多岁的老画家再度以笔墨致敬榜样。在他心中，雷锋精神是一座矗立在时代长河中的不朽丰碑。汪观清常说：“我是人民的画家。”正是这份始终如一为人民创作的情怀，让他的艺术跨越年代，始终透露着一股昂扬向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

0: 人风貌。
1: 好多人啊，你们画小人书的吧，好像在轻视一样，我心里很火。但是我说连环画就是中国画，中国人物画，我感觉这个工作我自豪。
0: 后来王冠清陆续创作了《南京路上好八联》，周恩来同志在《长征路上》等经典作品。七十多年来，王冠清一共创作了80余套连环画，上万幅画稿，2000多幅插图，仅连环画作品总发行量就超过了1300万册。这些作品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无数人成长过程中抹不去的记忆。在汪冠清新安艺术馆，这些作品静静陈列其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他后期的绘画风格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连环画的细腻线描转向了国画的水墨渲染。而这转变的缘由就藏在2楼的一间小屋里。屋子不大，没有展柜，也没有说明牌，保持着过去生活时的原貌。小桌上摆着一幅水墨画，一头母牛正低头舔舐着牛犊，温情脉脉。这幅画是王冠清为母亲而做的。
1: 他说有的嘛，我看到最想着有，就是善良，对谁都可以，谁有困难都会主动去帮人家，从来不想到还人。
0: 在王冠清的眼中，母亲的一生就像牛一样默默付出，终日劳作。这份沉默与坚韧，或许是命运磨砺出的底色。王冠清幼年时，哥哥和弟弟相继夭折，母亲怕厄运落在这个仅有的儿子身上，便把他过继给村后山寺院的师父。师父为他穿上僧衣，将汪仲良改名汪冠清，祈求神明庇佑。为了给儿子祈福，母亲大半辈子都在做善事，即便家徒四壁，他仍省下口粮分给邻里。
1: 一早起来养猪，两头猪羊猪食烧好啊，鸡放好，早饭给两个老的做好，他自己带了个饼，一起搞了一桌桶水上山去了，带了个草帽，中午不回来，到下午4-5点钟做完了，备点柴火，再从山上下来，小小啊回来了做晚饭，又是家里什么事情做，晚上还帮忙补衣服啊，所以他是早上到晚上，早上到晚上，根本是累得不得了。
0: 徽州女人的艰辛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操劳里，在独自扛起家庭重担的背影中。在上海工作期间，汪冠清常回到家乡，在这里完成创作，有时工作到很晚，夜深人静时，他总能听见楼梯上传来母亲细碎而熟悉的脚步声。
1: 他有时眼睛也青光也不好，走路不，这楼梯轻轻的有声音，感觉到有声音，悄悄地把门推下来，那个竹子边的那个里面就冲着一个火，上面一个小碗，炖了一点米粥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一个布盖的，拿个筷子，他说你饿了，这么多，这么晚，我说你还不睡啊，他经常晚上弄点东西来给我吃。
0: 母亲给了他生命，给了他在外打拼的底气，他便用笔倾注无限深情。新安江畔牛。

0: 低头耕作的身影与母亲忙碌的身影在他脑中渐渐重叠。他特意画下一幅水墨牛，致敬母亲的辛劳。从此，画牛成了他笔墨生涯的重要主题。如果说连环画赋予他严谨的造型功夫，那中国画水墨的晕染则让他找到了情感肆意流淌的自由。
1: 他不是为市场讨人喜欢去画画，而是画出他自己的真爱、真性情。他从那个牛身上看到母亲的身影，后来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梗劲，对事业的那种倔强劲，而且呢是默默无闻，与世无争。
0: 上学去，木放图，百里桃花，千年春等作品，他笔下的牛既有乡野间的静谧悠然，又有悠远绵长的文人气韵，更藏着生生不息的奔腾力量。然而这般技艺的习得并非一蹴而就。上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套特殊的画作，这是1997年汪观卿为纪念香港回归创作的《百牛图》。特制信封上100头形态各异的水牛跃然纸上，或低头前行，或昂首站立，或驻足回望。
2: 我心情高兴，把牛也画得高兴。97年的牛就是回归牛。
0: 汪观卿从书法、咏字8法中汲取灵感，一次蘸墨，巧用笔尖、笔腰、笔肚，轻重快慢间生出浓淡枯湿的节奏。这种以书入画的探索，让牛的形象既简练又生动。这套《百牛图》由汪观卿绘画，他邀请了巴金、季羡林、赵朴初、金庸等100位历史学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为这些作品题词，笔墨同心，共证历史。
2: 这个里面有巴金，我心目中是崇敬的。他女儿呢和爸爸一讲，老先生躺到床上听说这个事情，拿起笔来签字了。所以他签字的时候呢，由于不清楚，这么一来一个金字，有一部分还是在上面。不管怎么样，对不对，他也非常高兴的事情，和我们心情一样。
0: 后来他笔下的牛从纸上走进了现实。2014年，一尊长2.4米的铜牛雕塑立于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这尊铜牛由汪观卿设计，寄托着他对普通民众坚韧品格的敬意。那个蹲在弄堂口磨画的少年，那个用连环画影响一代人的青年画家，在80多岁时仍在为人民而创作。此后黄河沸腾、山重云深、山雨贤明等水墨作品相继完成，这些画都饱含对时代精神的深情描绘，也有对自然生命的由衷礼赞。
2: 怎么样，来了？好。
0: 回到上海的汪观卿，生活回到了熟悉的节奏。每到周末，一大家子人总要聚到一起，吃顿团圆饭。
2: 好，来了。哎呦，尝尝味道啊！
0: 一桌饭菜，满屋笑语。这份家的温暖，洗去了采风的劳顿，让汪观卿倍感安稳恬静。欢聚过后，

笔墨所至，浔阳台的岱峰峻秀、山回水复，渐渐在纸上显现，浑然天成。

新增的画卷将补入梦里徽州60米长卷，与其他篇章连成一幅百米乡愁图景。这幅长卷的构想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酝酿。

0: 1988年，母亲过世两年后，58岁的汪冠卿随女儿移居加拿大。在海外的日子里，那份母亲离世的伤痛与游子孤寂始终萦绕着他。思乡心切，落笔画下的大多是家乡的山水。
1: 跑了好多山，也画了好多山，看下来没有我们家乡的黄山美。抽的水我都看了很多，就没有湘江的水清澈有感情。所以这样子呢，以前这因为是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所以我去了呢五六年，走了20多个国家，看下来以后呢，觉得月亮还是我们自己家里圆。徽州的徽是山水人文，山水的皇上，水心安江。
0: 海外生活七年之后，汪冠卿回到中国，随即投入梦里徽州的创作。起初他构思的并非长卷，而是一组风情画。直到一次返乡，他看到一位木雕师傅把徽州的山水、村落、人物与街巷风情细细镌刻于木头上，质朴而真实，让他深受启发。
1: 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在河里面，老渔民在抓鱼，那个渔网撒，还有鸬鹚、鱼鹰，一直到我们几十里路以外的民间建筑啊，1000多年的老县城啊，他把心目的徽州最想都刻在那个上面，他从心在刻。
0: 然而作品尚未完成，木雕师傅在刻到第四块木板时不幸离世，那份未尽的心愿让汪冠卿感到遗憾。梦里徽州的构思也在那时悄然成型。他画过连环画，画过人物、山水，也画过水墨。他要把这些优势结合在一起，用手中的画笔将散落的场景与故事尽数收进一幅连绵的山水长卷之中。这段影像记录了汪冠卿当年为创作梦里

0: 徽州回到家乡的情景。他把完成的稿样悬挂起来，让乡亲们回忆，补充细节。
1: 小小村口，
2: 别打一毛的糊，你看到吗？是吧？
0: 山水依旧，岁月成新。当年那个懵懂少年归来时已是白发苍苍，乡亲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把早已模糊的故乡图景一点点拼凑完整。谁家老屋位置偏了，门楼画得高了，田埂上插秧的姿势不对，大槐树下聊天的人再多些才热闹。画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还原成故乡最鲜活的记忆。就在创作顺利推进时，汪冠卿的身体却出了状况。
3: 准备六年的准备工作要画正稿了，一个人物只有5公分，头只有像黄豆那么大小，手抖得不行，点的眼睛点不下去，点歪掉了，画嘴，嘴画到外面去，哎呀，这着急的要命。
0: 一筹莫展之际，他偶然遇到一位医生，事情有了转机。医生为他开具了祖传中药丸，悉心调理。3个月后，颤抖的手逐渐稳了下来。汪冠卿立即重拾画笔，再次全身心投入梦里徽州的创作之中。前后历时5年，反复修改7、8遍，作品终于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2010年，60米长卷最终完成并亮相上海世博会，那也是人们第一次见到梦里徽州长卷。整幅作品长60米，高1.8米，画出了10多个徽州村庄，描绘了700多个人物，囊括了近100个风俗故事，诉说了一个游子无尽的故乡思念，被人们誉为徽州版的《清明上河图》。熊村春运讲的是春日熊村的曹氏家族一门四进士的荣耀。桃花掩映，书声朗朗。三江夏景画的是西安江夏季的繁忙。木牌顺流而下，船工号子声里尽显徽州人闯荡四方的豪情。深度瑞雪勾勒出冬季江面的银装素裹，集市熙熙攘攘，雪中爆竹声声，炊烟袅袅，那是游子心里最暖的年关记忆。画到金滩秋色时，他的笔端变得格外温柔。这是他出生的村庄，祖屋、晒谷场、放牌的江面、迎神看戏的热闹场景，无不牵动着画家最深处的记忆。

小的时候最喜欢走的就是每天到学校，小学对吧？哎，从小学都到五年级，哎，这里打篮球我是经常，还经常还踢足球啊，游啊，还有这个，还有啥抓鱼啊什么东西啊？那这个经常玩的调皮，忘不了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了。

0: 梦里徽州是王冠卿绘画艺术集大成之作，它不仅是一幅画，更是用笔墨累砌的乡愁，凝聚着他对故土家园最深沉的爱。
1: 家乡的美画不完，太多了，要画的东西一直画到现在，我现在90多，那个画到100岁我还要画下去。

程转合。万贯清用一支笔绘就红色经典，绘就明月山河，绘就烟火人间，绘就游子最萦绕心间的乡愁。虽在尺幅之上，却见得万年高山。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

0: 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还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3: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

0: 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1: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2: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3: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2: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

0: 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1: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2: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3: 目前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0%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4: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5: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6: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7: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8: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

0: 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三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三分半钟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1: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2: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3: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4: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5: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4: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6: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4: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4: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4市，最终到达徐闻。
8: 这四个

0: 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1: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10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14-5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3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14-5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2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5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

0: 但是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卡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
12: 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3: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4: 格力真好。
15: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你的身体里可能住着一位沉默的室友，
1: 一个关系到上亿国人健康的沉默的隐患。
0: 他发出的信号为什么体检报告上却常常看不见？
2: 慢性它是一个长时间维度的对于身体的一个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过于的敏感，在这过程中间有一些信号是被我们所忽略的。
0: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信号长期累积下来又会引发什么？
2: 正是这种长时间的时效性的刺激，进而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病变。
0: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言外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哎，丽萍，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哈？他们总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而且每天都特别的倦怠。
2: 关键是如果去医院查，可能也查不出什么问题。
1: 这些人呢，他们的身体像住了一个沉默的室友，它可能让我们的血管壁悄悄的增厚，也可能会让我们的关节慢慢的磨损，甚至于啊，它可能潜藏在我们的某个器官里，引发多年之后的一场健康危机。每个人都可能会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叫慢性炎症。
2: 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就要找出一个方法来，如何跟他和睦相处。那今天现场呢，我们也是同样请到了三组嘉宾来一起参与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陈丽，有请陈主任。
3: 大家好，我是陈丽，很高兴来到健康中国。慢性炎症关乎健康，从细节做起，从我们的每一天开始，从我们的每一分钟做起。
1: 陈主任，我特别想跟您请教一下，我们刚才讲到慢性炎症是潜藏在我们体内的一个沉默的室友，那关于这个慢性炎症是如何潜伏在我们体内，它又对我们的机体会造成怎样的损害呢？能不能请您用 AR 的方式帮我们讲解一下？
3: 慢性炎症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于不利于我们身体的各种因素侵害的时候所造成的应答反应。这种不良的不好的侵害包括来自于外界的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像冷、热、紫外线等等的侵害。对内的话呢，我们身体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毒物，抵御这些不良的代谢产物粘性的这种刺激，因此免疫系统会调动起来进行一个干预、清除和再修复的过程。慢性炎症它之所以叫慢，是因为它是一个持续的长时间的或者是一个低烈度的对于身体的一个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会过于的敏感，正是这种长时间的时效性的刺激进而引起我们各种各样的病变。

0: 好的，感谢陈主任的讲解。其实关于慢性炎症啊，这种弥漫性的、持续性的低度激活状态，才是它最大潜在的风险。
1: 对，那么这种状态在我们的普通人群当中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比例，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又有多大的危害呢？那接下来相关的一组数据，我们请康康为我们带来。
2: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慢性炎症被认为是绝大多数慢性疾病的共同病理基础。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收录的权威医学文献的数据显示，全球每五个人中就有三人死于慢性炎症性疾病，高达34.6%的成年人存在系统性慢性炎症。更危险的是，在这些存在系统性炎症的人群中，29.1%的人处于完全无症状的隐匿状态。慢性炎症虽沉默，但其影响深远，是连接不良生活方式与重大疾病的关键环节，早关注早干预意义重大。
0: 好的，谢谢康康。其实听了康康的这些数据，我觉得真是让我们触目惊心哈。这个慢性炎症感觉它非常的难缠，但是呢感觉我们又很难的去早发现早治疗，但是又非常重要。
1: 是，
0: 而关于慢性炎症啊，有很多的传言，真是五花八门呀。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点赞健康新知，
0: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那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些什么样的传言。来看第一个，
0: 慢性炎症更容易癌变。这个问题严重了。
1: 好的，那来看一下大家是作何选择呢？点亮红灯代表屏蔽，点亮绿灯代表点赞。3、2、1，请亮灯。好，请第一组分享。
3: 我们觉得这个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其实像癌变的话，它可能会存在像因为环境的因素或者基因的等等因素，好像是跟慢性炎症的关系不太大。因为其实在我们身边有慢性炎症的，比如说像慢性咽炎或者慢性胃炎的人其实也有很多，但是最终导致癌变或者癌症的情况好像并不多见。
0: 但是第二组好像不太同意，他们觉得这个说法好像是正确的。那你们怎么解释呢？
4: 我们的观点是觉得正确。比如说有些人患有慢性的胃炎，肠炎很多年，那医生呢总会提醒他们要定期去做检查，可能怕的就是这种长期的刺激恶化下去。
1: 那到底这个慢性炎症它容不容易癌变呢？陈主任，
5: 这是一个流传甚久甚广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我们讲身体里面有肿瘤细胞和身体得了肿瘤是两件事情。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我们每一天至少会有5次机会得癌。我们身体受到了刺激，受到了伤害，在受损的过程中不断地去修复它。那如果是一个反复的慢性的一个牵引性的刺激，在损伤和修复这个机制过程中，一旦出现了修复的问题，那有可能就会造成我们所说的这种正常应该死亡的细胞，它不死亡，那就变成了肿瘤细胞。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还处于一个浑浑噩不能清除肿瘤细胞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持续，那它其实可能就从肿瘤细胞变成了肿瘤。这里面最常见的有两个病，第一个呢，我们讲叫皮肤癌，暴晒，天天晒，时常晒。皮肤是我们身体最大的一个器官，接受这种反复的刺激了以后，皮肤在损伤修复、损伤修复的过程中，它的黑色素细胞、它的相应的其他的这种细胞发生了病变，非常容易得皮肤癌。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病呢，乙肝病毒，慢性的乙肝肝炎的感染会造成肝脏的纤维化，肝脏的纤维化在这过程中进一步的失衡，造成了癌。因此我们说慢性炎症更容易造成肿瘤的生成和癌变。
0: 这个慢性炎症对机体的损害哈，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血管壁，它这个炎症因子呢也能会被播散到全身各个脏器哈，对我们的影响包括神经啊各个器官等等，真的是全方位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慢性炎症提起足够的重视。
1: 是的，所以这个传言呢它是正确的。
6: 长期反复的慢性刺激会使机体陷入损伤与修复的循环，这一过程中修复机制可能出现异常，导致本该凋亡的细胞继续增殖。若免疫系统未能及时清除这些异常

0: 细胞便可能逐步发展为肿瘤。更隐蔽的是，如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常见病，本质上也是慢性炎症。当它们长期失控时，同样可能沿着这条促炎通路增加癌变风险。
1: 好，有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2: 对抗炎症，关键就是及时用消炎药把症状压下去。
1: 关于这个传言，我们的三组嘉宾会做一个怎么样的判断呢？那首先呢，来请大家来做一下选择哈，来三二一，请亮灯。
2: 大家的观点还不太一致。
1: 是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组嘉宾的分享啊，你们点亮的是绿灯。
3: 我们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因为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当中，家里总会有一些药箱，比如说头孢或者是阿莫西林。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如说牙疼、嗓子肿痛的时候，吃上一片的话，可能会把这个炎消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常识，也是最简单的方式。
2: 好的，就是他觉得哈，这个慢性炎症也不重，然后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然后消炎嘛。好的。
1: 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嘉宾。
4: 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有的时候吃了消炎药其实也不见好转，消炎可能并不是简单的压抑，应该找到产生炎症的根源所在。
2: 我觉得第二组嘉宾分享的特别好。
1: 是，第二组嘉宾刚好形成了相反的两个观点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组嘉宾。
5: 我觉得这消炎还是最重要的，因为炎症上了不消炎的话不容易好。
2: 好的，那陈主任，您刚才也听到了这三组嘉宾，其实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不太一致，我相信也非常有代表性啊。
1: 是。
2: 那接下来我们特别想听听您专业的解答。
6: 这个问题是错误的。刚才我们几位嘉宾所提到的，其实无一例外的都是叫做抗生素，包括我们平时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时候，我们倾向性的去选择抗生素，包括阿莫西林，包括阿奇霉素，我们常用的药物。比方讲，我们有对小孩使用的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等，这些药物才是我们严格意义上的所说的叫做消炎药。一方面要把我们的病因去掉，同时还需要把由此带来的慢性的、持续的、低烈度的炎症对身体的损害降到最低。
2: 好的，谢谢陈主任哈。然后我刚才一直听您在强调这个慢性啊，这个低劣性，但是这个慢性和急性它究竟怎么区分呢？
6: 急性那就在短时间内快速的爆发，慢性是个持续的过程。我们通常在医学的定义上来讲，三天之内72小时我们会把它认为是个急性期。因此大家如果去某个医院的急诊科看病，护士问你这个症状的时候，先会问你你现在的不舒服持续几天了，如果说是超过了3天以上，可能急诊科就会根据你的病情轻重来决定你是否在急诊科看病或者是去门诊看病。
1: 我们知道炎症是分为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特别是慢性炎症的治疗呢，并不是吃消炎药一吃了之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需要长期的进行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综合管理。那接下来呢，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小互动来辨别一下急性或者慢性炎症的一些区别。大家看啊，我们现场这个题板上列出了3组急性或者慢性炎症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啊。其实我觉得急性炎症啊，我们平常好像感觉到比较好辨别，关注度比较高啊。但是慢性炎症呢，就好像没有得到那么多关注。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互动啊，我们重点把慢性炎症的一些信号给它挑出来，好不好？那我们首先请这位嘉宾开始吧。第一组。
7: 好，我觉得第一个应该是急性炎症，第二个的话可能是胃疼吧，应该是属于慢性的炎症，最后一个是高血压，那应该是慢性炎症。
1: 那我们第一组嘉宾他的这个对勾打的对不对呢？我们还是请陈主任来评判一下。
6: 感冒、头疼、脑热、发烧、眼睛红，急性期。这幅图比较有意思，这是2个肾加一个膀胱泌尿系，它是混合了慢和急两个状态在里面的。也有可能它不是结石，就是个慢性的感染。这个小沟啊，还是先暂时先别给它了，您先收着。这个就非常隐秘了。高血压恰恰就是一个沉默的室友，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慢性的炎症。
1: 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请第二组嘉宾来判断一下我们第二组

0: 的这些身体状况。
1: 首先看这个图片啊，我觉得这应该是急性的，嗯，然后这个小图标看应该是关节劳损，这应该是个慢性的，嗯啊，第三个图标是牙疼，这个我是有体验哈、啊嗯，比如说像慢性的牙周炎，嗯啊，所以我给他打个勾，哎，
2: 仔细看看哈、啊，他画的那个牙像是什么牙？
3: 智齿，
2: 智齿，对，非常好，
0: 这是雪冬的专业，
2: 哦、对，你看那这智齿是你的第三颗磨牙哈、嗯，它卡在那儿。哎呦，这智齿疼的时候会特别疼，真的是捂着半边脸，甚至于头都疼。嗯，
1: 如果是智齿，嗯，急性的，谢谢。
2: 当然，我们还得听陈主任的解释。
0: 对，嗯，
4: 这幅图呢，就像刚才这位嘉宾说的，它其实是一个肚子痛，是一些各种各样的食物刺激完以后，它会有一些急性的改变，但是。如果我们过度的长期的去吃有刺激性的一些食物，而且不规律，那它可能就会从急性变成慢性。我们生活中更常见的这个场景应该是慢性的一个骨关节炎的一个改变啊，就我们在北方很常见，跟天气啊慢性的劳损相关。因此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打勾是对的。
2: 其实关于这最后一幅图啊，我还想再补充一下，其实呢对于我们口腔医学领域哈、啊，我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慢性炎症，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我给大家说一组数据哈，大概在2015到16年，我们国家第四次全国口腔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们的成年人当中这个群体牙周健康的比例，大家猜一猜，不到10%，也就是说10个人有9个人牙周有不同程度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更让我们触目惊心的，就是我们35岁到40岁这个年龄段，就是我们正当年的这个青壮年哈，重度牙周炎的比例竟然高达30%，也就是有30%的人，他们的牙齿都面临着松动啊、脱落，甚至已经有脱落的牙齿了。而且这个牙周的疾病呢，其实它跟细菌感染有关，而且呢，这个感染还能入血，它和我们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甚至阿尔茨海默病都有联系。
0: 所以说牙周炎它也是一个慢性炎症。嗯，那我们接下来请第三位嘉宾来判断一下第三组的这个身体状况吧。
5: 这一张图片我想它是脑袋疼，它属于急性的。第三张图片这一看都是长期熬夜，我觉得它是慢性的，眼睛不舒服。
0: 那陈主任，我们第三组这个身体状况它判断对不对呢？
4: 这边还有一个放大镜，嗯，显示是有一个血管的，好像是栓塞哦，它可能是积攒到一定程度的一个急性的爆发。哦、最后这个我看到还是一个小朋友啊，他这里眼睛是出问题了，不断的去揉眼睛。这边跟大家也普及一下，眼睛不好不要去使劲揉眼睛，为什么呢？一方面会把我们的结膜搞坏，刺激它的炎症，刺激它的水肿，刺激它的渗出，同时呢。对于部分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做飞秒的去做这种手术的，在揉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眼压的变化，特别是那种高度近视眼的，因此不要去揉它。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眼睛不舒服点眼药水，如果说它只是一个临时的，那它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结膜炎，但是如果是个慢性的刺激，或者说我们讲坐在电脑前伏案工作，大家很辛苦对着屏幕去操作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慢性的刺激也可能会造成一个慢性的炎症，因此我也认可这位嘉宾的说法。
2: 特别感谢陈主任的耐心讲解哈。嗯，哎，丽萍，我特想问你哈，我不知道你好不好奇，我们如何评价自己是不是被慢性炎症盯上了呢？就
0: 是
2: 自己会不会有什么给我们发出什么信号？
0: 所以陈主任，那我们应该怎么来捕捉到身体可能会有慢性炎症的一些信号呢？
4: 具体来讲哈、啊，大家可能会觉得疼痛，腰酸腿痛，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信号，脸上长痘，嘴巴里面长个疮，还有睡觉睡不好，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每天昏昏沉沉的，那这种可能跟节律是相关的。我们正常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我们如果把这种节律跟环境的适应性打破了，那我们的身体的平衡就需要去调整，那这时候慢性的刺激如果是反复的进行，对身体就会造成一些影响。我这里可以简单的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北方有个常见的病叫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冷空气的刺激还有一些小的尘埃刺激进去，对我们的肺造成影响。如果是个急性的炎症呢，可能把一口老痰就咳出去了，但是慢性的话它老有刺激，喉咙痒痒的老不好，在这种迁延反复的过程中间，那可能就产生了对肺的影响。 又产生对心脏

0: 影响，就造成系统性的一个失调。
1: 会有哪些医疗的手段可以帮助我们来找出身体的慢性炎症呢？
0: 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血常规，在县医院、村医院，我们都能测的血常规。其中白细胞是我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载体，无论白细胞的高或者低，持续的高或者低，都反映了我们炎症反应的一种失调，这是最直接最直观对于慢性炎症的一个判断。同时呢，在这张血常规的单子上，我们能看到它的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中性、嗜酸性和嗜碱性粒细胞的构成比的变化。同样，我们也能从这种慢性的持续的这种构成比的失衡，我们去判断它可能是由于非特异性或者特异性的因素造成的炎症反应的失调。当然，我们还可以去查一些我们敏感性非常高的指标，比方说 C 反应蛋白或者是血橙，这些指标在身体受到刺激的时候会非常快非常敏感地出现它的变化。它可能指向性不强，但是随着我们身体的变化的这个进程，我们可以通过它的高和低的变化来判断说我们整个炎症是往高的方向走，从低的方向走，从愈合的方向走，从破坏的方向走，这些指标都能够为我们提供参考。当然还有更深入的一些指标，比方讲白介素的指标，比方讲肿瘤坏死因子的指标，那这些可能就要到专门的相对大一点的医院给我们提供更专科、更详细、更分门别类的一个炎症的区分。
1: 我们知道炎症是分为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特别是慢性炎症的治疗呢，我们一定要坚持长期主义，如果用消炎药啊把它压下去，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所以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将抗生素等同于消炎药是对慢性炎症的常见误解。慢性炎症是一种持续低烈度的病理状态，很多情况下并非单纯由细菌感染导致，因此不能仅靠抗生素或短期消炎思路应对，还需要针对具体病因进行干预和治疗。对待慢性炎症，更重要的是通过均衡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与压力管理等方式进行长期系统性的调节，而非自行用药强压症状。
1: 好，那关于慢性炎症，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吃得清淡不仅健康还能抗炎。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认为的呢？来，三二一，请亮灯。
3: 那么我们先有请第一组嘉宾分享一下你们的观点吧。
4: 首先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其实平时比如说吃火锅或者是稍微比较辣的时候，可能脸上会长痘或者是口腔溃疡，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说这几天一定要吃点清淡的，比如说喝点粥啊，吃点青菜，这样的话炎症可能会小一点，就会产生抗炎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对的，
1: 谢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
5: 我们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多数人都在清淡饮食，然后吃一些白粥，然后水煮菜之类的，我觉得可能摄入的营养太单一，优质的脂肪还有营养物质没有摄入到身体，那有可能导致炎症加剧。
1: 谢谢大家的分享。那陈准，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个传言呢？
0: 这个问题也是错误的。吃得清淡到底什么叫清淡呢？我觉得刚才几位嘉宾就说的挺有道理的，粗茶淡饭看起来很好，但是它有一个问题，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足够的能量，让我们来支撑我们的生理和身体。第二个呢，清淡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误区，我们所谓的清淡很多是跟主食相关，特别是跟细粮相关，在我们熬制米粥的过程中间，其实它的含糖量是上升的，它部分的营养物质在小火慢炖的过程中它可能会造成损失，因此的话呢，我们还是应该辩证的去判断它。整体上讲，我们吃的不要那么油腻，不要那么口味重，对身体是好的，但是对于具体的身体状况跟具体的疾病时期而言，我们还要根据它的身体状况来进行一个区分，不能去片面的强调某一种食物。
1: 我知道这个食物啊，它有促炎食物和抗炎食物之分，那陈主任能不能请您为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是促炎食物，什么是抗炎食物？
0: 我们现在发物，什么叫发物呢？我们平时吃的这种油炸的、油腻的这些这个不太好的这种脂肪酸、糖脂、蛋白质，在高温

烹饪和烹炸的过程中它出现结构的改变。一方面它有可能会有部分的我们所谓的致癌物，同时的话呢它会刺激我们身体免疫系统对它进行一个反应。一言的食物我们讲很经常说的叫青菜水果，里面有最常听到的一个词维生素，是我们身体的关键的辅酶之一。那在这过程中间它是一个还原反应，因此的话呢我们需要补充水果

0: 易引发慢性炎症的。在我们的现场题板上呢，为大家带来了一些生活方式啊，我们每一位嘉宾呢讲一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然后它是促炎还是抗炎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陈主任来为我们一一解读一下啊，看大家的回答是否正确。好，那我们请这位小姐姐先来开始吧。
1: 好，嗯，那我先选离我最近的这个。嗯，
0: 看着很悠闲啊。
1: 对，是的。啊，
0: 这是在干嘛呢？
1: 不涂防晒在阳光下晒太阳，我觉得它应该属于抗炎。
0: 好的，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抗炎还是促炎。
1: 抗炎，
0: 真的是抗炎的。陈主任，为什么它是抗炎的呢？
2: 每天让这个皮肤暴露于阳光下，它的重点是时间比较短，出去晒太阳。那这样子的话呢，能让身体所谓的一个补气的过程，但是不要暴露的时间太久。
1: 工作日早7点起，周末睡到中午。其实我们可能觉得是让身体休眠一个好的方式，可能是抗炎。
0: 是促炎的，
2: 补觉它是补不回来的，生活作息发生了改变，所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炎症的进展。
1: 进食的顺序，蔬菜到蛋白质到碳水，
0: 对
1: 啊，这好像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减脂健身的一个顺序。嗯，好像说这样是营养均衡的一种方式，我认为它可能是抗炎的。
0: 好，我来看一下。那陈主任，为什么是抗炎？
2: 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它的胰腺，它的消化液的这种调整，它不是一个突然的一个骤升骤降的过程，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它炎症，对于它免疫系统的平衡是有好处的。
0: 好，请第二位嘉宾来选择。
3: 那刚刚说完吃的，那我们就接下来说喝的。无糖，用无糖饮料作为白水平替，
0: 你的答案是
3: 促炎。
0: 我们来看标准答案。
4: 哇，恭喜你答对了。
2: 我们水嘛，就是帮助我们循环和代谢的。无糖饮料的话呢，它其实里面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成分在里面，摄入多了，它对于肝脏和肾脏，它是一个慢性的刺激跟损害。
0: 请第二位嘉宾再来选择一下。
3: 洗澡，适度的冷水结束淋浴。我觉得如果从头到尾如果是冷水的话，我认为应该是抗炎，但如果先是热水再是冷水，这种冷热交替应该会促炎，就所谓的着凉，所以我的结论是促炎。
0: 我们来看标准答案。哎，
2: 我相当于是给他预处理，让身体在小的这种刺激没有伤害的刺激里学会环境是这样的，然后调节他的因素以应对更大的这种伤害。当然这种冷热交替的这种沐浴会有个问题，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而言，他的血压如果不稳定会造成他的心脏和脑子问题。虽然他是抗炎的，但是我们在生活方式选择上需要慎重。
0: 请你再来选择。
3: 最后选一个蔬菜沙拉，每天吃固定种类的蔬菜，肯定促炎。
0: 哇，果然是促炎的耶！吃蔬菜不是好的吗？
2: 生活是强调均衡的，我们均衡摄入的时候，能够对抗我们慢性炎症带来的损害。
0: 那我们第三位嘉宾，每天一杯鲜榨果汁，您觉得这个是什么？
5: 我觉得这是抗炎的。鲜榨果汁里边有大量的维生素。
0: 好的，那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抗炎的。陈主任，为什么每天喝一杯鲜榨果汁补充维生素还是促炎的呢？
2: 水果是一个复合的有机的整体，鲜榨完了以后萃取出来的这个东西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升高，如果有一些不太合适的榨的方式会破坏一些有益的成分。
0: 来，那我们来看下一个。
5: 透过清洁无菌是繁殖，这个应该是促炎。
2: 免疫系统的形成成熟的过程中间，它必须有个很重要的过程，要识别自我和非我。嗯，哪些东西是我自己的，哪些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嗯，如果是处于一个过度清洁的环境里，等到它再接触 一些抗原性比较强，甚至抗原比较弱的东西的时候，它的免疫。

0: 你反应可能就会比较过度。
1: 好，综上所述啊，我们吃的清淡不一定能够抗炎，有的时候可能还会促炎。
2: 是的。
1: 那陈主任，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为了预防这个慢性炎症，该如何来做呢？
0: 第一，要吃好喝好，睡好，养成我们的节律，让我们的身体这个系统，这个精密的仪器不要去做过度频繁的调整和修复。第二点呢，我们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睡眠，帮助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恢复，帮助我们内分泌的激素达到稳定。第三点呢，我个人建议啊，就是如果有条件的话，我们能去做各种各样的运动，运动对于我们是一种释放，对于我们身体紧张的这个绷紧的弦，它可能就放松了。
1: 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谢谢。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3: 饮食清淡不等于营养均衡，片面追求粗茶淡饭可能导致优质蛋白、脂肪酸等关键营养素摄入不足，反而成为促炎因素。抗炎饮食的核心在于均衡搭配，需要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质、多样的蔬果以及健康的脂肪。此外，烹饪方式同样关键，过度加工或高温油炸会改变食物结构，进而对机体产生促炎刺激。
1: 非常感谢陈主任带来的专业科普。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建议大家啊要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均衡的脂肪酸的摄入、规律的作息以及积极的情绪管理，来平息身体内部的异常反应，来筑牢我们的健康根基。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我们也是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免疫中心主任、中国免疫学会自身免疫分会主任委员厉战国，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有请。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也是风湿免疫研究所的栗战国医生。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个潜伏在我们身边，关系到上亿国人健康的沉默的隐患——慢性炎症。你可能想知道什么是慢性炎症，它不是我们感冒发烧时的嗓子疼，也不是手指划破后的红肿痛，它是一种长期持续存在的在我们体内潜在的炎性状态。从常见的牙周炎、胃炎，到大家熟知的风湿免疫病，都属于慢性炎症的范畴。它不仅是关节的侵蚀者，更是心血管、肺部等多个脏器健康的潜在威胁。而在众多慢性炎性疾病中，最常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类风湿关节炎。那我的专业是风湿免疫病，这是一类很常见的致残性可以发生多器官病变的自身免疫病，患病率为 10.2%。 那不少病人是患病多年出现了残疾才来就诊的。比如我的门诊就曾经有一位坐着轮椅来看病的年轻的女性患者，轮椅上还搁着双拐，找到我的时候已经生活不能自理，天天要家人照顾，连吃饭上厕所都需要人来帮助，痛苦不堪，他甚至想到了自杀。他得的这种病其实很常见，过去人们称之为不死的癌症，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这种病是自身免疫紊乱导致免疫系统将自身组织包括关节当作非自身的敌人进行攻击，出现了关节的慢性炎症，逐渐侵蚀破坏，就像酸对金属的腐蚀一样，最后多关节畸形导致残废。我们全国有500万类风湿关节的病人，它的致残率高达 77.6%， 而临床深度缓解率仅仅 17.1%， 不到 20%。 目前有多种治疗类风湿关节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比如生物制剂、小分子靶向药物等。类风湿关节的特点首先是疼痛，类风湿关节的疼痛主要是双手的小关节、双腕

双肘，那也可以影响到其他全身多个关节，多数关节都可以出现关节的肿痛，而且进行性加重，长期不能够缓解，最终出现畸形和残疾。那除此之外呢，不少患者会出现发热、肺间质纤维化、皮肤血管炎、淋巴结肿大等全身的表现。多数人血中可以出现致病性的因子，比如类风湿因子、抗 CCP 抗体等自身抗体，还可以出现血沉增快。那么类风湿关节炎怎么治疗？最重要的是患者一定要有信心，在治疗上规范化、个体化。一旦确诊类风湿关节炎，就要给予正确的治疗。大量研究已经证明了类风湿关节炎可以达到临床深度缓解。这些年来，我自己就有大量的患者经治疗已经达到完全缓解，临床上没有任何症状。再回到刚才讲到的这位患者，他后来经过正规的治疗，病情很快缓解，没有了关节压痛，没有了肿胀，自己可以活动，治疗几个月以后就不用轮椅，也甩掉了双拐，开车上下班，生活状况完全改变。其实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所以病人一定要有信心，类风湿关节炎不是不能治好，关键是早期用药，正规治疗。第二个关键词就是治疗的规范化，类风湿治疗一定要强调标本兼治这样一个用药原则，既要使症状缓解，又要使病人从根本上得到控制。那这就涉及到我们常讲的一线二线治疗药物，包括消炎止痛药、缓解病情药、生物制剂等等。而且每个患者的病情不同，个体差异很大，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因此对每一个病人都要有很好的治疗方案，并及时调整剂量和用法。如果一个病人长期服用止疼药物偏方，或者长期服用激素，有的病人吃了几年的激素，这是治疗上极端的错误，治治标不治本，患者的病情不可能完全缓解，甚至出现各种的毒副反应，比如骨质疏松、胃肠道反应、肝脏损伤、高血压、糖尿病、感染等等。患者得病之后要及时加用治本的药物，比如甲氨蝶呤、托法替尼、羟氯喹或者生物制剂等等。那这些药都是经过了国内外大量研究，是非常有效的治疗药物。那近20年来，我自己牵头了10几种治疗类风湿关节的方案和药物的研究，比如托法替尼、比如巴瑞替尼、长疗程的强化方案等等，对推动国际上类风湿关节的正确治疗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早正确应用这些药物，可以完全控制类风湿关节炎。那第三个与治疗相关的关键词就是治疗的叫个体化，其核心就是每个病人都应该有一个量身定做的有效而安全的治疗方案。患者每次到医院随诊都要比上一次改善，如果病情反复或者一直没有好转，就一定要调整治疗方案。要知道没有治不了的类风湿关节炎，事实上也没有治不了的风湿免疫病，包括红斑狼疮、血管炎、强制性肌瘤炎等等。近20年来，风湿免疫病的诊疗技术在飞速发展，作为欧洲风湿病联盟和亚太风湿病联盟的专家组成员，我有幸参与了过去10几年国际类风湿关节炎治疗指南的制定。我很高兴地看到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和医生们正从跟跑变为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变为了领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这些年牵头了10几项国际前沿的药物和方案的研究，为世界

0: 做出了很好的贡献，尤其是中国方案。在这里我衷心希望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都能够及时在专科就诊，要有信心，要得到规范化个体化的治疗，每个患者都能够完全缓解。中国类风湿关节炎不致残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谢谢大家，我是栗战国医生。
1: 好，非常感谢栗主任带来的精彩演讲。慢性炎症不仅是健康的隐患，更是癌症预防的关键抓手。那相信在未来，我们会有更多针对身体微环境的干预手段，来帮助我们从源头上阻断疾病的演变。
2: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3: 有一种炎症看不见摸不着，却藏在人工关节里悄悄破坏骨骼。
4: 这个炎症叫无菌性炎，它不是细菌引起来的。
3: 3D 打印生物假体和机器人手术如何联手破解无菌性松动的难题？
4: 手术以后假体放得更精准更加稳定，导来的结果呢，就是聚乙烯胞酸更少，假体的使用寿命更长。
3: 日常生活中如何远离慢性炎症的困扰？
5: 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处方，帮助大家清心火、调代谢、抗炎症。
3: 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欢迎走进健康中国行。说到慢性炎症，大家可能会觉得看不到摸不着，但其实像我们谈到的胃炎、肠炎背后都有它的身影，而其中骨关节炎正是一种典型的慢性炎症。它会使得软骨之间的磨损逐渐加剧，致使患者疼痛难忍，行走不便。当关节破坏到了终末期，不少人只能通过人工关节的置换来重获希望。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手术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田主任，我们知道这个骨关节炎是老年人的一种常见病，很多患者做完效果都很好，但是还有极少部分的患者发现做完以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哎，他又开始疼痛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做完关节置换，我把我的磨损的骨头去掉了，换成了这个人工材料，它是没有神经的，它应该缓解疼痛，对吧？是这样子的。所以早期关节置换术后之后不疼了，关节变形直过来了，走路更好了。但是用了很多年之后，比如用了10年之后，有的人用了20年之后又逐渐开始疼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慢性炎症的问题。这个炎症叫无菌性炎症，这个炎症刺激炎症之后就激活了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包括了里面的破骨细胞啊、巨噬细胞啊都被激活了。激活之后，这些细胞就会破坏我们这些人工关节周围的正常的骨头，骨头破坏了，这个假体就支撑不住了，一个是产生疼痛，另外一个就是假体就失败了，就松动了。就是因为它是个人工材料，尤其是个白色的叫高分子聚乙烯，这些聚乙烯用了10年20年以后，它的磨损颗粒就在关节腔里面待着，就可以刺激我们的人体产生免疫反应。
7: 磨损颗粒引发的骨溶解就像一场悄无声息的骨头流失，而传统假体的固定方式为这场危机埋下了隐患。骨水泥的机械固定不仅难以长期抵御微动，更可能在老化后加剧无菌性炎症的反应。此时 3D 打印技术的出现为人工关节的固定方式带来了全新的可能。
4: 这两个能看到吗？这个呢就是我们传统制造的假体，你看表面是一个相对光滑磨砂的，所以说这样的假体要植入人体的时候必须用水泥，我们叫骨水泥，给它固定在骨头上。而这个假体呢，就是我们最新的 3D 打印的生物假体，可以看到它是完全仿真我们人的骨小梁结构带微孔的，完全模拟我们人体的松脂骨的海绵样结构，里面有骨细胞嘛，它直接长到这个微孔里面去了。
7: 这种仿生微孔结构是通过高能激光束逐层扫描融化钛合金粉末，像打印一样一层层堆积而成的，它能让骨细胞直接长入微孔，使假体与骨骼形成牢固的生物固定，从源头上减少微动和磨损，抑制慢性炎症的发生。为了确保植入人体后的耐用性和稳定性，打印完成的假体还会经过大量体外的耐磨与力学测试，

0: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田主任？
1: 这个材料在进入人体之前，一定要进行体外的疲劳测试。这就是一个疲劳测试仪，可以看到这个中间是聚乙烯，标准要求至少要体外做1000万次以上的疲劳测试循环。嗯，
0: 这是什么概念呢？1000万次
1: 代表了我们这个人可能用30年以上这样的一个往返运动的模式。
0: 好，咱们近距离观察一下啊，它相当于是按压。
1: 哎，是这个是给它压力，要超过我们人体的压力。
0: 相当于是买一个新的手机，它这无限次做这个折叠测试。
1: 没错，没错，没错。这是一个把一个设计的 3D 打印的假体放入一个载体的一个模拟的骨头里面，通过这个仪器设备给它一定的压力之后，看它的稳定性有没有微动。
0: 它放上不就稳定吗？
1: 这个假体在骨头里面的移动太大那不行，代表了它早期要摩擦磨损，颗粒慢性炎症就要失败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标准的要求压力下它的相对的位移要小于150个微米。哦，只有达到这个标准之后才能建议植入人体。
2: 3D 打印生物假体解决了固定与磨损的难题，但如何将它精准地植入人体是减少磨损避免炎症的另一关键。这就需要手术机器人的辅助。在传统关节翻修手术中，医生需要手动使用大量工具，植入假体时对骨骼的截骨操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个人经验。手工截骨的精度通常在2至3毫米，这种微小的误差就可能导致假体安放位置不佳，产生微动，加重聚乙烯磨损，进而再次引发无菌性炎症。因此将误差缩小到亚毫米级是从根源上阻断慢性炎症链条的关键一步。
0: 咱们前面一直在了解这个生物型假体啊，那这个机器人咱是第一次亲眼看到它，然后我们请田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是怎么进入到手术当中。
1: 好的，
0: 给医生们帮忙的。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世界首例的膝关节生物型翻修配合机器人的手术的机器人。机器人呢包括了眼、脑、手。眼睛呢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红外相机，它能够看到我们这上面，通过上面的这些失踪器，我的眼睛能够知道我的腿在什么地方啊，它的眼睛。脑呢就是前面的计算机，计算机来控制手臂的运动。机器人这个部分就是手臂的部分，操作的部分。所以说通过眼睛来定位，通过大脑呢来控制放在什么地方，这个手就过来操作来了。手术以后那假体放得更精准嘛，所以它的更加稳定，导来的结果呢就是聚乙烯磨损更少，就是它的假体的使用寿命更长了。
0: 我替大家感受一下啊，首先我自己握上去感觉自己拿不稳啊，但是在切割的过程当中呢，好像往下走的时候会觉得哎，好，也是按照这个规划来走的，并没有说因为我是一个业余的体验的这个感觉就会给这个骨的整个切的面积造成影响。
1: 机器人的好处它是已经给你设定了安全边界，你想多截它也多截不了，你想少截也少截不了。我也可以验证一下你截的精度是多少。
0: 好，
1: 验证一下。你看到你的误差是0.2毫米，已经非常准了。如果说要是不是用它啊，那我你的精度可能在2-3毫米，它缩小了10倍，提高了精度，提高了10倍。所以说现在我们的叫做精度处在亚毫米级，精度小于1毫米，嗯，角度呢也控制在1度之内。
0: 所以我们看到这台手术首先从工具上就变得更加智能。
1: 对，这边呢你可以看到这是工具哈，就是从我们传统的工具做一个翻修手术需要七盒工具，嗯，差不多150斤到200斤的工具。现在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 3D 打印生物型假体新型假体的研发，首先从七盒变成了一盒工具，
0: 一盒了。
1: 对，这是假体的工具。嗯，同时呢我们机器人有些配套的工具，嗯，可以看到完全从工具也轻量化
0: 就够了，
1: 极大的提高了手术的效率。
2: 田华主任团队正是用这套 3D 打印生物型假体配合牵头自主研发的国产手术机器人，完成了世界首例机器人辅助生物型全膝关节置换翻修术。患者术后5天顺利出院，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在关节翻修领域的首次临床应用。
1: 这些年呢，因为在我们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的技术发展非常迅速。我们通过 3D 打印的各项

0: 进化生物假体，同时做翻修手术，跟机器人结合起来，现在在国际上是处在领跑的位置。
1: 当精准的粒线控制遇上了可实现骨长入的生物型假体，术后远期的稳定性才有了可靠保障。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患者受益于这项中国的原创医疗技术，拥有健康的关节，踏实地迈出每一步。
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我们带来一套有助于调节免疫、促进气血流通的全身抗炎导引操。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3: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慢性炎症多是由于多种慢性疾病引起，包括代谢综合征和多种心血管疾病。我们由于长期久坐久卧，并且饮食比较肥甘厚味，会导致我们的代谢异常，从而促进炎症因子的释放，导致慢性炎症。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处方，帮助大家清心火、调代谢、抗炎症。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喝自觉。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六字诀，喝字诀可以清心降火，帮助大家改善炎症引起的不良反应。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手上提，好，屈膝，想象前面有一滩水，把水捧起向上，好，起身，浇灌于我们的心田，清心火，同时吸气后发出喝音，继续把水拨开，再捧一口，好，起，吸气，发音，继续捧起，起身，浇灌心田，清心火，喝。好，起身，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动作，汤泥步。该动作出自传统武术八卦掌的基本步法，通过锻炼我们腿部的肌肉，促进气血，调畅我们的整体的代谢功能。大家一起跟我进行练习。首先身体松静站立，好，重心转移到右脚，微微屈膝，好，左脚像在泥地里平移向前，好，重心缓缓转移到左脚，好，收脚，右脚平移，好，起身，好，大家再换另一只脚进行练习。其实大家散步的时候都可以采用这种步伐去锻炼我们的腿部的气血经络。好，重心转移到左脚，屈膝，右脚平移向前，好，点地，重心转移，好，左脚收回向前平移，好。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展腿式，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通过拉伸我们腿部的经络，促进我们全身的代谢，防止慢性炎症。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好，两手侧起，立掌，接着向前迈步，好，右脚向后撤，好，屈腿下压，起身，继续屈腿下压，好，再来屈腿下压，好，继续换条腿，立掌，好，右腿迈步，左腿后撤，继续屈腿下压，一、二、三，好，收脚。好，今天的运动处方练习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
4: 好的，非常感谢谢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起到一个抵御慢性炎症的作用。
2: 好的，生命在运动，希望我们都积极的动起来哈。当然我们还要戒除掉不良的生活习惯，积极的合理的去应对我们每天的压力，希望我们都能远离慢性炎症的困扰。
4: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 CCTV4 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

0: 你想干什么呢？
1: 有天紧张，紧张。当初，是谁死皮赖脸救我帮这个忙的？
2: 我跟你说，这可是我找我师傅开了口才给你争取到的面试机会。你现在要害怕，那咱们现在回去好了。
3: 不，我不是紧张，我就是激动。
2: 你都不知道能来这里工作就是我最大的梦想。哎，
1: 我紧张的时候还能冒出来。
2: 静江，我跟你说，你待会儿进去啊，话别太多，要保持积极，但不能激动，把你最好的状态。
0: 要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
4: 对对对，嘉宾今天才能定下来。对对对，当中有点小插曲，徐教授可能来不了了。好好好，我们想办法。行行行，那没事儿，我就先挂了。进来吧。
5: 主编好。
4: 你是？
5: 我叫钱青青，啊，这是我的简历。
4: 你就是那个马月介绍的钱青青啊？
5: 啊。
6: 看过《实时直通车》吗？
5: 看过，每期都看。
4: 那你说一说，哪一期对你的印象最深？
5: 下一期。
4: 下一期？
5: 嗯，因为下一期一定比上一期更精彩。这就是节目的宗旨。
4: 好吧，
7: 主编，
4: 请进。
7: 主编，徐静之教授已经确定不来了。
4: 那徐汉之那边联系的怎么样？
7: 还在打电话。
4: 什么时候搞定嘉宾，什么时候下班，去吧。
7: 是。
4: 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吧，回去等通知。
5: 主编，我真的特别希望能够来这里工作。我觉得我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我可以先从助理做起，整理文稿、排版设计，还有我的计算机跟英文能力都很强，只要能来这里学习，干什么都可以。希望主编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4: 我不会因为人情录用任何一个人，在我们节目组，每个人都要能够独当一面。给我一个录用你的理由。没有吧？没理由就回去吧，回家等通知吧。

0: 我能帮忙找来徐汉之。什么？真的？嗯。你刚说什么来着？我说我能找来徐汉之。好，那你今天就开始实习，能不能转正，看你的表现了。谢谢主编。那我的岗位是什么？先做主编助理吧，首要任务。 就是落实嘉宾徐汉之。是，你好，请问一下赵海英在哪儿啊？
1: 海英哥，海英哥，哎，哎呦，晴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海英哥，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你一定要帮忙我，不帮我我就死定了。
1: 有什么事儿？你今天不是要去电视台面试吗？
0: 对呀，我就是面试了嘛，所以我能不能留在电视台，全靠你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真的就没办法留在电视台了。
1: 别绕圈子了，直接说怎么了又？
0: 后天的节目，想请徐汉之去当嘉宾，你能不能帮忙邀请他一下？
1: 后天？你们栏目组怎么搞的？这种事得提前邀请啊！
0: 我已经提前邀请过了，不是被拒绝了吗？
2: 哎呀，
0: 我知道现在时间紧任务重，但我已经夸下海口了。哎呦，我的前途和名誉全系在这件事情上了。海英哥，你一定要帮帮我，要不然我就死定了。
2: 没把握的事儿，你怎么能随便答应人家呢？你哥就是个小员工，我怎么能请得动徐总去参加你的节目呢？
1: 徐总来电话，叫你过去一趟。
0: 哎呀，那我怎么办呀？啊！
3: 你是赵海英的妹妹吧？你姓朋友，你怎么也在这儿啊？这是我爸的公司啊。爸。
4: 你就是徐汉之的女儿，嗯，请进。哟，海燕，
5: 徐总，跟韩总明天见面的时间已经安排好了，就在明天下午3点。
4: 好，资料都准备好了吧？都准备好了，您看看。
5: 啊，先放这儿。
4: 哎，
5: 那我先去忙了。
4: 好嘞。
6: 徐小姐，爸，珊珊啊，哎，爸，
4: 我有个朋友在电视台工作，他们有个栏目叫《时事直通车》，想请您去做嘉宾。
6: 请我？嗯，什么时候啊？
4: 后天。
6: 嗯，哎呀，后天不行啊，我已经安排了。
4: 啊，爸，我都已经答应人家了。
6: 那你答应了，你去啊。
4: 我去。
6: 是啊，
4: 我又不叫徐汉之。<笑>哎。
6: 这样，你不是最讨厌我戴假发吗？你要是答应我，我以后再也不戴假发了。真的？嗯。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哎，嗯。这干嘛？给您秘书打电话呀。喂，小陈吗？后天下午的安排都给我取消了，我另外有事。
5: 好，就这样。爸，我最爱你了，走了。哎，这就走了？
4: 嗯，走了。
5: 徐小姐，你在这干嘛？刚才你跟你爸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哎呀，你算是救了我妹妹，帮了我妹妹大忙，我替我妹妹谢谢你。那你呢？
4: 我更得好好谢谢你了。
5: 你怎么谢我呀？
4: 哎呀，只要不玩翻滚过山车，怎么都行。
5: 记住啊，你又欠我一回。

0: Good job.
1: 真的想不到上海有这么高端的 golf club。
2: 上海这几年的变化真的太大了。
3: 是啊，下次我可以请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2: 嗯。
3: 不过话说回来 ，Mr. Charles， 这次能和你还有蹦雷合作，我真的非常高兴。
2: 我也是。你对一闪宝那个项目有多大的信心呢？
3: 这个项目现在是我的汉斯国际投资的最大一个案子，所以我一定要确保它万无一失，绝对不能输。这个项目绝对错不了。
2: 我相信你的判断。我去卫生间。

0: 我不是对你没有信心，我只是对那个方大力真的没有什么好感。莫兰，就算你对方大力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对查尔德总该有信心吧？我们上学的时候，查尔德可就是知名的金融家，你总该相信他的投资经验和判断吧？放心吧。
1: 孟兰，我觉得呢，你就是在美国待的时间太长了，你肯定会越来越得心应手的。此刻的
2: 程梦雷心中虽有疑惑，但很快又被谢天阳的自信打消掉了。每一个上海人也包括程梦雷自己都对上海、对浦东充满了期待。哎，
3: 这个就是海银公司的老板，一表人才。
4: 住镜子招牌。
2: 哎呦。
4: 你看见是个老板，这大老板，
2: 这也是我们广汉
4: 做了件好事，投资了一个怡神宝，我今天就挣到了200。
2: 真的？就你那个产品啊？
4: 对呀，保健品啊，怡神宝，金融有活，我吃了呢，感觉还可以。金融稳定，哎呀，真不错。而且呢，投资几百几千万，就说能得到的返利就是上万的，还能得到一大堆的产品啊。
2: 我们也有信心为上海，
4: 真有那么好吗？
2: 做好，那我还骗你啊？那200块钱已经得到了，一分钱不少。这个大家庭吧，哎，人数越多，我们得到的返利就越高。什么提成啊？什么返点？有钱大家一起赚呀！好啊！最近他们公司呢有个推介会，而且是方总呢亲自讲解，到时候我看看。
5: 我推荐你们几个去听听，好吧？
6: 我要去，哎，我也要去。
5: 我也去。哎，我想啊，试一试，看看效果如何啊？
7: 这样，一会儿呢，给你们一人一盒，如果大家觉得好，我们就一起干，
5: 好吧？
6: 好，哎，好好好好。
5: 早，大家早啊！红姐，
7: 哎，
5: 你昨天喝了这乙醇宝，有什么反应没有？
8: 反正我没什么感觉，不然你自己尝一个试试。我还真没喝，我试试。小王，你喝乙醇宝，什么感觉？
9: 晚上喝完挺精神，睡不着觉，白天有点犯困。
8: 犯困？哎，喝上保健品了。 这篇新闻稿就这么费脑子？师傅，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对方大力的这一次采访啊，非常不满意，根本就没有达到我的预期。他总是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刻意的回避，只对那些广告啊、宣传什么感兴趣。
9: 现在啊，很多民营企业家都是个体户出身，被你这个高材生一访问，这脑子乱了。
8: 也是有可能的。对了，你有没有拿到他们公司的材料？根据材料自己写写吧。广告部的人告诉我说，他们要在报纸上投广告，所以你的材料也别再拖了，尽快交上来。好，我尽快。嗯。哎，
5: 啊，
8: 你们俩喝乙醇宝。 有什么效果没有？晚上倒是不困了，白天困得不行。我也是，就是晚上休息不太好。怪不得看你一脸没睡醒的样子。<笑>李哥，啊，喝完乙醇宝，嗯，什么感觉？
10: 看看我的黑眼圈，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哎，我去沏杯浓茶，提提神。
11: 进来。哦，海燕，徐总，您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明刚跟我请假，说是家里有事儿，要回老家一次。哎，这个节骨眼上跟我请假，真是的。哦，我已经通知人事部了，提升你为投资部的副总监。
0: 投资部不能没有领头的，你就先接替一下他的工作吧。
8: 谢谢徐总对我的信任，您放心，我一定干好。
0: 我放心，
1: 要没别的事儿，我就去忙了。
0: 哎，等等，
2: 海岩啊，
1: 哎，
2: 工作在吗？但是个人的事也不能耽误了。你看，公司有那么多的女孩子，你要是觉得有合适的话，哎，近水楼台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是不反对办公室恋情的。
8: 徐总，谢谢您对我的关心，但是现在工作真的是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去想谈恋爱的事。
2: 借口，肯定是借口，是不是都看不上啊？
8: 徐总，跟您说实话吧，我对我自己的人生有目标，先立业，后成家。
2: 好，我尊重你的想法。
8: 谢谢徐总，那我去忙了。
2: 去吧。
3: 哥，今日爸连续干咳，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说肺里发现阴影，肿瘤需开刀切除，否则会有生命危险。妈因为着急，血压升高，心脏病也犯了，现家中急需用钱，你能寄些钱回

0: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能不能别吵了，烦死了！
1: 我没吵啊。
2: 现家中急需用钱，你能寄些钱回家吗？
3: 柴英，
4: 徐小姐，你怎么来了？
3: 我最近在做一个金融的艺术主题，所以来这儿找点灵感。
4: 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说话。
3: 嗯，我觉得做金融这行的人呢，普遍压力都特别大。这是我这几天观察下来最直观的感受。
4: 理解万岁。
3: 哎，我是不是打扰你了？要是打扰你了，我马上就走。
4: 啊，不打扰，我要出去办点事儿。
3: 你去哪儿啊？带我一程呗。

0: 慢点开嘛。
1: 害怕了？
0: 啊，不是，这不是安全第一吗？
1: 我在美国的时候开车比这快多了。

0: 你不喜欢我，我不喜欢你。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我说，我喜欢你。
0: 当真了？
1: 嗯，没当真。
0: 哎，
1: 你喜欢什么菜系啊？
0: 我是上海人，当然喜欢上海菜了。
1: 我知道有家西餐厅不错，这周五啊，我订好位子通知您。

真行啊你！

0: 我的画展马上就要开了，我还要顺便办个订婚
1: party。订婚？这么突然？哎，和谁呀？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赵海英。赵海英？赵海英？
2: 你跟他说了？他同意了？我管他同不同意啊！我就是要嫁给他。胡闹！小陈，我告诉你啊。
1: 这事儿不能太任性。爸，我不是任性，我是认定，我就认定赵海英了。那人家要你吧？
0: 我管他呢。
1: 小陈，你听我说啊，婚姻这个东西，最重要的就是门当户对，两个人有共同。

0: 同的成长经历，将来才会有共同语言。
1: 哎呀，你别说了，那你跟我妈不是门当户对呀？你俩没有共同经历呀？那你俩为什么离婚啊？
0: 我跟你妈这个。

0: 是交易，不是爱情。
1: 我跟你说啊，爱情也不是婚姻的全部啊。这个婚姻，哎呀，总之婚姻这个事儿太复杂了，咱们俩回头再聊好吗？我现在有事要忙，你先回去。
0: 哎呀，爸，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一定不会后悔的。反正我通知你了，我就是要嫁给他。
2: 徐总，昨天的那份报告啊，
1: 回头再说吧，这事儿。嗯，你来的正好。珊珊都跟你说了？
2: 徐总，我跟您说实话，徐小姐确实跟我说过，那但我已经委婉的拒绝了。
1: 啊，哦，嗨，我知道这不是你的事儿，珊珊这个孩子太任性了，哎，你别往心里去啊，
2: 徐总，您别生气，您放心，我一定会尽量避免跟他见面的。啊，
1: 哎呀，我希望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影响了你的工作。
2: 啊，不会不会，
1: 回头找个机会，你看看能不能替我劝劝珊珊，好好跟他说，行吗？
2: 哎哎。

此刻的赵海英仰望着东方明珠塔，耳边的音乐声似乎变成了嘈杂的锣鼓声，而赵海英的感情世界还是空白，似乎比这座蓬勃发展的城市滞后了很多年。他把全部的力气都用在了工作上，而一直忽略的爱情还是撞进了他的生活。

0: 来了。我穿这个你喜欢吗？来，给你看个东西。还记得那天吗？你让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自己。从那天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了。你看这幅画，这是我为了这次画展，为了我们专门画的，你喜欢吗？
1: 徐小姐，今天我找过徐总，把我们两个真实状况告诉了他，谢谢你。

0: 我所做的一切。
1: 其实我们是两种人。
0: 今天我来，就是想明确地告诉你，我们不合适，也不可能走在一起。
2: 是我爸让你来跟我说这些的吗？我告诉你，他是他，我是我。我只是想给自己争取一次机会，能让你真正了解我的机会，这样都不行吗？
0: 徐小姐，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2: 赵海英，
0: 对不起，徐小姐，我没有准备好再开启一段新的恋情，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谢谢。

0: 哎，
1: 看这。一回来就一直坐在那儿，一直不说话，闷闷不乐的。
2: 只要不高兴，他妈就给他做糖醋鱼，一吃这个鱼装高兴。
1: 哎，我马上做。
2: 哎呀，哎。

0: 赵海英以前有一个女朋友，你知道吗？
1: 你也知道那是前女友了，关我什么事儿？梁婷，
0: 你是个聪明人，你应该知道，感情这种事儿，急不得得慢慢来。

0: 晨晨，袁阿姨今天特地给你做了糖醋鱼。走，跟爸爸吃饭去。走，听话。
1: 我不想吃。

0: 回来了。
1: 你怎么还没睡啊？
0: 睡不着。哦，我给你做的水波蛋，趁热你把它吃了吧。
1: 哎呦，谢谢你了。可是我一点都不饿啊。
0: 哎哎哎！
1: 啊，
0: 炳芳姐跟我说，海英他们公司的老板，他的女儿叫那个徐珊珊，现在在追求我们儿子呢。
1: 广汉公司徐汉之的女儿，这门不当户不对的不太合适吧？
0: 我也是这么觉得。你说一个千金小姐住着别墅，有保姆，进出有车，

0: 说把这样的女孩子找回家里来做老婆，
1: 我们儿子的日子还好过啊？
2: 哎呀，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想的倒是真长远。
0: 哎，我想去找这个徐珊珊谈一谈。
2: 哎呀，找什么找啊，让儿子知道了这多不好。行了，别想那么多了啊，快睡去吧。
0: 请问哪位是徐珊珊啊？
3: 嗯，背靠窗的第二个圆桌就是徐珊珊小姐。
0: 谢谢。
4: 嗯，是啊，我这个画室呢，开张这些年来，来的客人也很多了，
5: 主要是以我自己的油画为主。灵感都来自生活。

0: 看到的这幅画呢，是刚刚被当代艺术杂志收录。I'm so glad you like it.
1: 喂，你好，我是广汉的赵海英。
2: 海英啊。
1: 妈，怎么了？
2: 我告诉你啊，我去看了徐珊珊的画展了。
1: 什么？你上徐珊珊的画廊了？不是妈，你上那儿干嘛去了？
3: 妈妈就是给你去把把关呀。
2: 这姑娘还挺大方的，画得不错。
1: 啊，是，是挺好的，啊，挺好的。妈，
4: 我这儿还得工作啊，今天就不跟你说了。
2: 嗯。
5: 怎么回事啊你？师傅，自从采访完方大力回来，你就不对劲儿了。这我就纳闷了，你对这个以神宝怎么这么感兴趣？

0: 相信，要怎么挽救你们的节目？
1: 找来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2: 任命赵海英为企业部的总监。
3: 他才来了几天呢，就和我平起平坐了。
4: 永康要收购德兴制药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风险越大，收益才会越高。
0: 没有一只股票是稳赚不赔的。
5: 医生把这个项目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
3: 我还要继续深入的暗访下去。
6: 请看《大普通》第20集。

0: 怎么回事啊你？师傅，自从采访完方大力回来，你就不对劲儿了。这我就纳闷了，你对这个以神堡怎么这么感兴趣？你究竟想在上面挖多少新闻？哎，
1: 师傅，我真的有重大发现。
0: 什么重大发现你？
1: 这方大力的公司啊，想上市，我发现他们的财务上有很多的疑点。
0: 这么重要的情况，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也说去。

0: 我叫出来到底什么意思？是同意我跟呢，还是不同意我跟？
1: 李神宝刚刚和我们签了一年的广告，这种宣传力度就是为上市服务的，而且最近他们的推介会在上海非常火，有很多市民都有参加和投资。如果他们真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可就是特大新闻。以我的经验，特大新闻就有特大代价，所以你可想好了究竟跟不跟。当然如果你不跟的话，我也没什么意见，因为我们毕竟是记者又不是警察，这个热点新闻只要你抓就能抓得住。我给你撤回来，就当没这事儿。
0: 是吧，我跟报道真相是咱们记者的本职工作啊，而且我已经找到一个李神宝车间的工人，
2: 我准备去他们的车间摸一摸。好，
1: 只有一条，注意安全。哦不，还有，在没有真凭实据以前，就连社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透露一个字。
0: 师傅，你这是两条，
1: 这小子，走，
0: 我一定保密。
3: 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走。

0: 够干了。
1: 嗯，我干不了，我也干不了。不是，你要这么多啤酒干什么呀？明天上午都还有事儿呢。
2: 高兴。
3: 对啊，嗯，
2: 这位，我敬你。
3: 敬我二十万？
2: 你帮我推荐了一只好股吧？
3: 哪只啊？没推荐那么多呢。
2: 季风。
3: 哦。
2: 哎，今儿这只股票啊，上涨了34.43%，
4: 我买了200股。
3: 行。
2: 哎，兄弟们，这挣钱的速度跟火箭似的，比那上班挣工资强多了。
1: 别拍我，我对股票不感兴趣。你跟我说什么？你说你的反应。
5: 我说祥子
3: 啊，
5: 我看你现在啊是彻头彻尾的掉到了钱眼里啊。
2: 我愿意。
3: 祥子，我跟你说，这上班跟炒股可不能比。上班呢，稳稳当当的，没有任何风险。这股票啊，多多少少还是有风险的。
5: 你听听。
3: 是。不过，风险越大，收益才会越高，对不对？还有，
5: 对。
3: 嗯，明天啊，至少涨到40。
2: 40？
3: 嗯。
2: 嗯，今天收盘的时候是20，明天能翻一倍啊！
3: 你还不相信我啊？我之前跟你说那几只股票，哪只让你赔了？我现在呢，是把手里能动用的资金全都压到季风的身上。嗯，你的胆量有多大，才能挣多少的钱？看到没有？一夜暴富，绝不是童话。
5: 哎，天啊，差不多得了啊。祥子可不是你。祥子，我得说你一句，见好就收。咱们都是学经济的，都明白一点道理，没有一只股票是稳赚不赔的。差不多得了，
2: 我得回去了。
5: 回去干什么去？
2: 嗯，哦，回去我算算股啊，我算
3: 什么事儿？我这……
0: 哎，老板，我买单，记我账。
5: 你说你点那么多，
6: 你们喝呀？我走了，走了。
7: 等会儿我跟你一起走。
6: 那正好送送我。
7: 啊，行，明天正好跟以申宝那边还要开个会。走。
6: 哎，天阳，
7: 走了。
6: 那什么，我要是赚了钱，我第一个报答的就是你。
7: 哎，你们可听见了啊？
1: 哎，行了，走吧。
8: 老白，
6: 咱也别吃了，打包吧。我明天上午也有个会。
1: 哎，老板，啤酒退了啊。哎，哎呀，
6: 什么事儿？
1: 我现在正在进行一个秘密行动。
6: 什么事儿？这么事儿？
1: 暗访一身宝。
6: 我说老白，
5: 你是不是也魔怔了？
1: 我就是觉得以申宝有问题，而且报道真相是我们记者的本职工作呀。
5: 老白，你跟我说实话，你最近跟天阳没什么事吧？
1: 哎呀，我对事不对人。哎，对了，哎呀，我听我师父说呀，美国旧金山要举办上海州普通日的主题活动，陈鹏磊是活动的主要承办人之一。
5: 我听说了，我爸下周也要去。
1: 本来这个机会，报社是要派我去的。我主动放弃了。
5: 去美国这么好的事儿，你也舍得放弃啊？
1: 我吴一凡，还怕以后没有机会啊？哎呀，
5: 嗯，
1: 暗访一申宝这个事儿，你一定要替我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谢天阳。
5: 知道了。
9: 躲我躲到什么时候啊？
5: 徐小姐，我要跟你说的那些话，那天在画廊里面我都跟你说完了。
9: 你看着我，看着我，你说的那些不是真心话。
5: 对不起，徐小姐。

0: 啊，您身体挺好的吧？啊，
1: 郭平啊，谢谢你，我挺好的。啊，
0: 这段时间你一定忙坏了吧？啊，忙是忙了点，但这心里倒舒坦啊。庄老，我这次来呢，是来向您请教的。
1: 哦，说说看，我能不能抛砖引玉啊？
0: 哦，庄老，您上次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啊，我们举办了几次招商引资活动，效果非常好。
2: 这次咱美国旧金山要举办的上海州浦东制的主题活动，就是要把上海和浦东的这块招牌打出去啊，
1: 很好嘛，
2: 这样的活动啊，就是要多办。我有个建议啊，我们招商引资就是要把浦东开发的情况介绍清楚。招商引资啊，是一门艺术，要具备国际眼光和先进的理念，同时呢，要让大家呢看到我们的真诚。
0: 所以你们这次去美国啊，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仅仅是材料的准备哦，更重要的是心理准备。庄老啊，您的建议太及时了。这次活动呢，美国给我们的反馈很积极啊。初步统计会有150多家跨国公司总裁和执行官来听我们的报告。所以啊，能不能吸引到他们，让他们放心来投资，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
2: 普通开发就是践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我们也不是来者不拒啊，我们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吸引外资，同时要货比三家，不优秀的、不符合我们产业导向的，我们不发这个通行证的。
0: 对，这个指导思想啊，给了我们更大的信心啊。
2: 好，郭斌，我预祝你们。
3: 马到成功。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dong, Shanghai, China. Today we welcome China Pudong, Mr. Zhao Guoping, to have a speech, please.
0: Welcome, everyone. 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坦诚，说出了在座的一部分企业家的顾虑。 你们还在这里犹豫不决的时候，已经有德国、日本、法国的企业来到了上海，来到了浦东。我们有一个词啊，叫捷足先登。现在在上海，满大街都能够看到桑塔纳、奥迪，可是却看不到美国的汽车。 在中国，有很多的家庭都已经用上了日本电器，冰箱、彩电，包括刮胡刀。可是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美国有什么名牌电器？法国和比利时的拜耳公司已经占领了上海市场的制高点。可你们的 ATTD 虽然是全球著名。 可唯独失去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我想，如果你们再等下去，看下去，恐怕失去的机会将会更多。But
3: we just want to invest quickly into Pudong.
0: <笑>欢迎在座的各位企业家。

0: 这次活动呢，将会召开多次的国际招商研讨会。普通还有上海很多优秀企业都会来参加。怎么样？如果傅老先生能够亲自来看一看，这将是我上海的荣幸了。
1: Of course,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of Shanghai. This city is strong and caring. I'm willing to open up the market of Huamei in China. We will start with Shanghai, and we will start in Pudong.
0: Huamei在上海的市场生意非常非常的好，期待布朗的到来。
2: 听说那天是特别热闹，都给我站起来！看看啊，看看看看，这就是你们近两期的收视率。坐滑滑梯呢？再滑到底了！好好想想啊，要怎么挽救你们的节目？总导演可说了。
3: 他需要点新鲜的东西，新鲜的、有创意的，新鲜创意，明白吗？懂吗？组长，我们这次台里的收视率不是挺好的吗？主编怎么那么生气啊？
4: 好什么好？你们自己把上一期的节目调出来看一看。 嘉宾全程跟背台词一样，主持人全程也没有互动，没有吸引力。我求求你们帮帮忙好不好？我看到节目都想睡觉了，观众打电话进来还怎么跟咱们互动？
5: 嘉宾不好你又不早说，现在真是。
4: 少说两句。组长，我们绝对没有偷懒，为了邀请嘉宾，我们也是绞尽脑汁，跑断了腿，是不是啊？ 组长，观众嘛，众口难调，我们也不能保证每期节目都很精彩啊。你们谁有办法，能请来重量级的嘉宾，把咱们节目起死回生，提高咱们收视率？事成之后，我马上打报告，提升他为责任编辑。

1: 我一定全力以赴给你找来一个重量级的嘉宾。你有十成的把握？
2: 十成不敢说，八成没问题。那你说话算数。当然算数。
1: 那一言为定。好，
2: 一言为定。
1: 这是我整理的嘉宾资料，你看一下。啊，我看一下。一个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的金融界天才的奋斗史，这个话题不错。我相信总编和咱们导演也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嗯。但是青青啊，如果说你的稿子写的再好，人请不来，咱们还是没法拍啊。
3: 你放心，我一定把这个年轻有为的金融天才给请来，不会让你失望的。好，那拭目以待啊。海英，海英，海英，嗯，接好了，嗯，睡着了，海英啊，哎。
4: 你都有白头发了，啊？哎呀，最近是不是太辛苦了？啊？年轻轻的要注意身体啊！啊？哎呀，
3: 姐夫，说实话，最近实在是太忙了。
4: 我说你都好久没有来我这里了，要不是春生夜你，你是不是都没有时间来了？
3: 哪能呢？<笑>
4: 好了好了，你坐这里等他吧，我呀。 要去接冬梅下班了，他最。

0: 近啊，这个身体不是很舒服。
1: 啊？喂，建锋，我姐最近身体出什么事了？
0: 哈，也没什么事情。她呀，怀孕了。
1: 啊？怀孕了？
0: 啊？
2: 哎呀，姐夫，你要当爸爸了，恭喜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吧。
3: 我们早知道了，一直没有告诉你。
0: 哎，提出来了。哎，那你们俩啊，我先走了。哎，走的时候把灯关门关了就行了。
1: 好好，快去快去快去。
0: 好好好。
1: 哎呀，要当爸爸了。
4: 哎呀，哥，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4: 坐坐坐。
1: 哎呀，
3: 你看，我姐都怀孕了。
4: 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1: 你今天找我，不会就是要讨论我的私生活问题的吧？
5: 我很认真的跟你说，我觉得那个姓许的小姑娘很不错。哎，要长相有长相，要人品有人品，要家境有家境，关键人对你还主动有意思，你怎么想的？
1: 哎呀，哥，我还有个会。
0: 别，你坐坐坐。
5: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还忘不了那个陈梦蕾啊？
1: 什么忘得了忘不了的，人家现在是查尔德的妻子，我们有工作往来，还是朋友，
5: 那不就完了吗？你们这叫有缘无分，
3: 还能够做朋友已经很不错了。海莹啊，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5: 你说说我吧，进去过，这辈子能不能讨到老婆还不知道呢。我现在只想好好工作，将来孝敬我妈。可你不一样，你一表人才，前途不可限量，关键是还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孩子主动对你有意思，你为什么不好好考虑考虑呢？
1: 是珊珊人是挺好的，家境也好，也帮了我很多忙。
5: 对啊，
1: 但是我没有想好。
5: 你没有想好你好好想啊，你干嘛把人往外推呢？
1: 哥，我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有想好。
5: 我看你呀，就是被那个陈梦蕾伤了心了，接受不了别的姑娘。那个徐珊珊跟陈梦蕾不一样，徐珊珊敢爱敢恨，直来直去，就冲这一点，她比那个陈梦蕾强多了。哎，行了行了，哥今天不是给你翻历史倒苦水，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珍惜眼前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3: 明白了吗？
1: 行，哥，你让我好好想想。
6: 螃蟹来了。
0: 哟，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6: 辛苦。
0: 哎呀，田螺姑娘啊，这做的样子是不错，能吃吗？
6: 说什么呢你？
1: 这据我观察，他整个做饭的流程吧，咱俩死不了。但是海英要是不回来啊，咱俩谁都别想先动筷子。
6: 聪明。
0: 为啥？
1: 鸿门宴啊。
0: 什么鸿门宴？
1: 他想请海英上他的节目当嘉宾。
0: 啊，这事儿啊，那我得跟你说道说道。
6: 嗯。
0: 这个人他是有创伤的，而且以他的性格呢，他不会在公共场合说这事儿。就你们那节目，恨不得挖地三尺来煽情，我告诉你，他肯定不会去。这样，你听我的，回去跟你们领导说啊，换人，换谁呢？谢天阳。
6: 不行。
0: 你听我讲，谢天阳呢？是财经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又是华尔街回来的金融才子，这没有瑕疵啊！
6: 你别吃了。
0: 啊！哎，不是你这说翻脸就翻脸，我跟你讲啊，以后讨老婆千万不能找这样的，脾气太暴。
6: 我脾气火爆？我多么温柔贤惠啊！我一个人给你们做这么多好吃的，我这么好的姑娘，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
1: 你俩先别吵了啊！青青着急是有他原因的，他已经把名单上报给领导了，现在啊只能海英去，换不了了。
0: 行，那我实话告诉你吧啊，就算你以后啊天天来做饭，他也不会去。

0: 你这乌鸦嘴，能不能好好说话？不能好好说，就别说话。
1: 好，我说，我争取去台里说说，看能不能换人吧。
2: 换什么人呀？
0: 啊，
2: 林哥。
0: 哎，
2: 林哥换什么人？那等你吃饭呢。
0: 哎，
1: 这都我做的。
0: 闻见了，一进屋就闻见香味儿了。哟，还有大闸蟹呢。
2: 嗯，可新鲜了。 我说你这下班不回家，跑到这儿来给我们仨做饭，说说吧，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就是想给你做点好吃的嘛。妹妹，别人可都说了，吃人家的嘴短，你还是赶紧说吧，否则这饭我可不敢吃啊。我呀，就是想请你到我们台里面做嘉宾。
0: 做嘉宾？
2: 做什么嘉宾？你现在可是大人物了，你要是能到我们的节目做嘉宾，我们节目的收视率肯定蹭蹭蹭的往上涨，是吧？
0: 妹妹，我觉得这事儿不适合我。
2: 适合，特别适合。哎，他们都叫我去采访谢天阳，但是我觉得吧，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0: 比起那顺风顺水的谢天阳来说，你赵海英的经历是能够给我们年轻人带来鼓励的。一纸文凭算什么？没上过大学又怎么样？关键是你这个人，你的社会经验、你的金融实战知识，这些海英哥谁懂得都没你多。是，妹妹，你现在是越来越像个媒体人了。但说真的，我自己的事儿不愿意去跟别人分享。
2: 这件事情真的不适合。这样吧，我真的觉得谢天阳还比较合适，你去找他吧。哎呀，不行不行，不可能去找谢天阳了。哎，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跟我们的组长夸下海口了，说你一定能把你请来，而且他们也答应我，只要你能来，立马给我升职。你就说你帮不帮我吧。
0: 青青，你这是胡闹！不经过我的允许，你就擅自答应你们的领导，啊？我们都不是小孩了，你凡事要动动脑子，我去合适吗？还有青青，我告诉你，这件事你就是说出个大天来，我也不会去的。
3: 我不也是为你好吗？你那个，先吃饭吧。

0: 小姑娘刚进台里就压力也大，
1: 哎，你少说两句吧。
2: 跟我预想的一样，
0: 我劝他来着，可他不听啊。
1: 你说这个青青太不让人省心了。老白，你们俩怎么说也算半个同好，没事你多教教他，别让他老这么瞎胡闹。
0: 人小姑娘刚进台里实习也不容易。
2: 来来来，喝酒喝酒酒，来来来。跟你们说一高兴的事儿啊，天阳帮我推荐那只股票，最近是一片红，形势大好，我可能要发财了。
1: 你说的是季风吗？
2: 啊，
1: 我怎么听说那只股票最近不太稳定，波动很大，我怀疑是有庄家在后面有意抬高股价。祥子，听我一句劝，现在倾家荡产的人可不少，见好就收，该抛赶紧抛吧。
0: 哎呀，祥子，海英说的没错，你别这山望着那山高了，赶紧收手，别瞎折腾啊！
2: 哎呀，天阳不是在里边，他的钱在里边呢，怕什么呀？对吧？
0: 哎，海英，我看这永康这个公司发展非常迅速啊，我听说你们公司是不是和他们签订了合作协议了啊？
1: 嗯。

0: 什么合作模式？透不透？
1: 哎呀，我说你的嗅觉还真挺灵敏的，暂时保密。
2: 哎呀，这事儿我知道，这保密做的真的是，哎，这合同啊，连我的手都没过。哎，你们说我这科长是不是当的有点太窝囊了？我还不如冬梅姐呢，人在销售科，那油水多的去了。
1: 我跟你说，你别胡说八道啊。永康这块提成本来就不高，而且利润基本都返给客户了，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还有啊，祥子，听我一句劝，股票这事儿一定要谨慎，天阳的消息也不能全信，毕竟这会儿的股票市场并不是那么正常。
2: 哎呀，我知道，你说我不信他，我信谁？我现在炒股，就他能帮上我。
3: 有件事跟你们通个气，公司董事会决定成立企业部，董事会已经任命赵海英为企业部的总监。海英啊，恭喜你啊，从明天开始你就到二楼去办公，我已经通知了人事部，明天就会公示。明刚
4: 啊，
3: 这个企业部刚刚成立，人手不够，要从你们投资部抽调一些人手过去，你没意见吧？
4: 徐总，您和董事会定的事情我哪敢有意见，这赵海英啊，不，赵总监本来就是从投资二部出去的，我看这人员啊就从二部协调吧。
3: 那就这样，你们去忙吧。

0: 说我这儿一堆事儿，你什么事儿不能电话里说，非约在这儿见面？
1: 才来呢，
0: 嗯，
1: 自己看。
0: 资料啊，
1: 这不去是不知道，去了吓一跳。我跟你说，那些鳗鱼的养殖户根本就没有进行过筛选，以申报公司把收购上来的所有鳗鱼进行了销毁，不是对外说的那样，只销毁那些不合格的鳗鱼。
0: 人家销毁有可能是为了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也没什么不对呀。
1: 不是这样的，我怀疑以申报质量有问题。我现在已经掌握了这些证据，我还要继续深入的暗访下去。
0: 老白，你有可能是多心了啊！我在公司看了以申宝的质检报告，完全没有问题。
1: 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呢？这件事不是你表面上想象那么简单。你要是还不信的话，你就拿着我这些照片去问一个人。
0: 我给谁看呢？
1: 陈梦磊啊。
2: 自从你回国，我一直想请你吃顿饭，但是你太忙了。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叙叙旧，聊聊天。
3: 这一顿我请。我听说你升职了，来，恭喜你。
2: 谢谢。孟磊，我知道你跟天阳在合作，怎么样，还顺利吗？
3: 还算顺利吧，但合作项目嘛，总会有意见上的分歧和矛盾啊。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们的分歧应该是在以申宝的这个项目吧？
3: 是不是天阳跟你抱怨什么了？
2: 那倒没有。怎么说呢？以申宝这个项目，天阳倾注了很多，他很执着。
3: 所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今天请我吃饭。是想试探我对于申宝这个项目的态度。好，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我并不看好。
2: 其实我今天找你来，确实有事相求。以申宝这个项目真的有操作的问题，你看看。

0: 辉是哪儿来的？
1: 我不能说，但是我敢向你保证，这些都是真实的。
2: 孟玲，天阳是我们的朋友，以神宝石他回国的第一个项目，如果这个项目有什么闪失，对他有可能会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作为朋友，我希望你能帮帮他，因为只有你
1: 有这个能力来调查以神宝这个产品是否过关。
0: 海英，坦白说，之前我对以神宝这个项目的产品确实是100%的不太放心，他们的质检，所以后来我求查尔德到美国去做了复查，回来的质检报告是没有问题的。
2: 当然，如果没有问题当然是最好了。
0: 不过今天出现了这样的照片，你放心，作为朋友我一定帮忙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我替天阳谢谢，我等你消息。
3: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这么小的事情你都办不好，你还能干什么？
4: 对不起苏总监。
3: 什么对不起？我不想再听对不起，出去。
5: 干嘛发那么大脾气啊？
6: 对不起徐总，是我没控制好情绪。
5: 你是不是觉得我偏袒赵海英啊？
6: 徐总，这不是我说的，公司上上下下都这么感觉的。您惜才我理解，但是对这个赵海英你是不是太过于重用了？
5: 继续说，想说什么都说出来吧。
6: 徐总，不是我多心，在广汉公司我也算年老了，这么多年来跟着徐总，那我是兢兢业业的干，对公司是忠心耿耿，业绩公司上下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呢，这么多年来我还在这个位置上。赵海英他才来了几天呢，就和我平起平坐了。我想不通，
5: 任命赵海英为企业部总监，那是广汉董事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的，理由是：第一，成立企业部是赵海英提出的，他对企业部的构想和发展前景有很多独特的想法，得到了董事会的一致认可。第二，和永康的合作开启了我们跟国企合作的模式，这让我们广汉在同行业当中脱颖而出，这也是董事会非常看重的。第三，企业部顾名思义就是为企业服务，在永康这个项目上赵海英亲力亲为做了很多的工作，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所以董事会认为赵海英是企业部总监的不二人选。
6: 徐总，我们投资部也是和企业沟通协调的，为什么非要单独再成立一个企业部？
5: 投资部的工作重心是评估项目的前景以及做出融投资的预算，企业部是要全面深入的为企业服务。当然了，这两个部门也会有所交融，所以我

0: 希望你尽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影响工作。徐总，
1: 我
0: 医生把这个项目暴露的问题越来越多，董事会已经向我施压了，如果在短期内不能扭转亏损的局面，你跟我都无法跟董事会交代。你是公司的元老了，当务之急该干什么你应该知道。

0: 海莹，永康要收购德兴制药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这个评估报告我已经给韩总了，他说没有问题，他没跟你说吗？
0: 我是负责市场的副总经理，公司这么大的收购案我居然不知情，韩总没告诉我，我能猜到原因，但海莹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姐，你先别生气，你现在怀孕了对身体不好，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永康未来的发展不能只拘泥于医疗器械方面，是吧？得往更好更大的健康产业去拓展呀。
0: 海莹，我今天来不是想听这个的，永康要收购德兴制药才是浪费时间和金钱。
1: 不是，姐，那个评估报告我做得非常细致，只要收购成功，这对于永康的未来那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益呀。
0: 你们是做投融资的，当然看重投资回报比，但你们想过永康的真正发展诉求吗？永康必须减产来完成这个计划，这对永康来说不是损失吗？
1: 姐，你们做市场的当然是不希望永康减产，但是你想想，有舍才有得，对于永康的发展来说，适当的舍得是必要的。
0: 海英，如果德兴制药的效益达不到预期怎么办？如果永康的资金链断了怎么办？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2: 哎，姐，
3: 哎呀，好，各部门就位，
4: 嘉宾到了没有？
5: 应该在路上了。
6: 虽说只是试录，但也不能迟到呀。哎，晶晶，你有没有提前跟嘉宾确定时间啊？
5: 确认过了。
6: 这可是直播，千万不能出事儿啊！
5: 我知道，我知道。
4: 哎，谢谢。
7: 哎呀，可算是赶上了。老白打电话，你也打电话，这又跟过来，怎么着？你还怕我不来啊？
1: 我可不怕你不来，我得盯着你，这是我妹妹的大事儿啊。
7: 我跟你说，就算没你们，只要是青青的事儿，我也肯定来，知道为什么吗？
1: 我当然知道了，那也是你妹妹啊。
8: 哎，海英哥，哎，你怎么也来了？快，小郑，赶紧把他带去演播室。
9: 来了来了，
8: 快，来不及了，我先过去了。
1: 你先忙，你先忙，你先忙。
10: 小杨老师这边，
1: 哎。
11: 哎，服装化妆，赶紧给嘉宾收拾一下，
5: 一定要顺利播出。
12: 放心吧，看他这个人能力很足，而且态度还很谦和，最关键的是长得帅。我看了咱们这期节目收视率肯定要爆了。青青，到时候节目播出，你肯定能被台底提升为责编了。
5: 只要能顺利播出，我就烧高香了。我。

0: 谢天阳正式开始追求你。
1: 我觉得我们两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2: 不试试你怎么知道？让我陪你走完这一生。
0: 可能你心里会不太舒服。
3: 季风股份暴跌35%，
4: 怀疑是有人暗箱操作。
5: 亏了本，还欠这么多钱。
4: 我挪用公款了。
6: 你帮帮我，我求求你。
0: 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你自己。
7: 请看《大火攻》第21集。他是比利时前驻华大使，他为何选择退休后定居中国，成为一名农夫？
8: I was looking for a place where I could go back to ecology.
7: 为了追寻生态梦，他和莫干山结下了怎样的深厚情缘？
8: We have to set up a platform, and ecology is the main topic, and Morganshan is the best place for that.
7: 敬请收看《中国缘》，赖斯的莫干山之约。

0: 在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山脚下，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做完农活后，正和当地的农民们坐在一起休息。
1: 哎，很好吃，
2: 好吃啊！
3: 不吃的嘞，分着吃。
2: 你没有、哎、没有
3: 没有
2: 没有花费吗？
1: 没有没有，我们家里吃的。
0: 奈斯今年76岁，在中国工作生活了29年。退休后，奈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其中农业是他最关注的话题。
4: 奈斯喜欢在中国来呀、
2: 啊？啊，我不知道，我就爱中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知道。
0: 2022年，在德清当地政府的邀请下，奈斯来到莫干山。他要在这里继续追寻自己的生态梦。
2: We have to set up a platform, and ecology is the main topic, and Moganshan is the best place for that.
0: 奈斯的父亲是一名比利时外交官。上世纪50年代，奈斯的父亲在非洲工作。奈斯在非洲一个小村庄出生，他在大自然中度过了童年时光。成长过程中，他对生态保护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在比利时上大学时期，奈斯在书籍中开始了解中国道家文化，他由此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2: I was really fascinated by the Tao Te Ching and Chuang Tzu. I think the root of Taoism is really how can man establish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And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ntribution China can bring to the world. I call this the soft power of China.
0: 上世纪80年代，奈斯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外交官，奔波于世界各地。1997年，47岁的奈斯如愿来到中国，出任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并在此后多年里协调中比外交事务。2009年，奈斯出任比利时驻华大使。繁忙的工作之余，奈斯也一直没有忘记内心深处的生态梦。他计划在退休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
2: What should I do for my retirement? I'm someone who has this is in my gene. I was looking for a place where I could go back to ecology.
0: 2011

0: 2010年，奈斯前往云南考察城市管理，访问期间他被云南深深吸引，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他退休后要定居云南。
1: Because Yunnan is wonderful for biodiversity. And Yunnan also reminds me of Africa in many ways, which was part of my childhood.
0: 更让奈斯惊喜的是，他做出这个决定不久后就认识了如今的妻子，来自云南的邓民燕。当时邓民燕在北京经营着一家云南餐厅，在朋友的介绍下，奈斯来到餐厅，他对邓民燕一见钟情，他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1: She served me poor tea and I looked at her and I fell in love with her and she was so nice, so beautiful, so simple.
0: 在相处中，邓民燕渐渐被奈斯的善良和智慧所打动，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2013年，当时奈斯离退休还有两年，他接到比利时外交部的通知，他有机会到土耳其继续从事外交工作。深思熟虑后，奈斯决定在中国提前退休。这位来自比利时的外交官脱下了西装，来到妻子的老家云南，他要在这里探索生态农业。
1: If you look at the emissions of CO2, agriculture comes for 21%. Organic farming is actually re-sequestrating carbon from the atmosphere into the soil. You are actually solving CO2 problem.
0: 经过多地考察，奈斯决定把家安在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园子村。当时园子村离昆明开车需要5小时，平均海拔上千米。奈斯的这个选择让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相信。
2: 我真的有点想不通，我说好好的城市生活为什么不在城市生活，要来山上然后受这种苦。
0: 奈斯花了很长时间说服妻子邓民燕，他包下一片30亩的荒地，开始建立生态农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奈斯就在比利时尝试过有机种植，然而当时园子村的那片荒地很久无人耕种，随处裸露着板结的红土，要想种出作物挑战非常大。在土壤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奈斯依旧坚持不施一粒化肥，不打一滴农药，使用天然牛粪、羊粪等，让土壤自然恢复肥力。前两年农作物生长非常缓慢，奈斯没有放弃，土地的生命力在他的照料下终于渐渐复苏。如今十几年过去，当初的荒地已变成生机勃勃的农场，奈斯将这片农场命名为卡比山。他和妻子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的日子。
2: 现在越来越享受这种生活了，我就觉得我到地里面去，我有很多食物，不管是自己种的还是野生的，都让我取之不尽，就觉得真的是很好。
0: 对奈斯来说，卡比山农场的成功经验非常宝贵，他希望找一个地方将这样的农业模式和生态理念传达给更多人。2022年，经过一位朋友的推荐，奈斯将目光投向了莫干山。第一次来莫干山，奈斯便被这里深深吸引。
1: This is a wonderful place. I'm really surprised by the beauty of the place.
0: 莫干山位于浙江省德清县西部，这里的修竹绿荫如海，山泉清澈不竭，别墅星罗棋布，迷人风光四季各异，享有江南第一山的美誉。2003年以来，浙江全面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莫干山全力提升人居环境，不断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在奈斯看来，这就是他在寻找的地方。
1: Because it's a very green place. This place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of being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rural rejuvenation. Also, the location. You can access a lot of resources, which helps you to really focus on issues

0: like the ones we want to focus on.
1: 为了聚焦高质量绿色发展，德清近年来一直在积极吸引海内外人才。2022年6月，奈斯正式受到德清当地政府邀请，以人才大使的身份来到莫干山。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中国伙伴们租下了莫干山山脚的一家民宿，在这里成立中欧德清中心，致力于为莫干山引入生态领域的人才、科技和投资，推进莫干山的绿色生态建设。
2: 我们非常欢迎NICE 大使这样的有志于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啊，开展这个智慧生态农业研究的像这样的知名人士，为我们汇集集聚这个国际高端人才。
1: 如今NICE经常来莫干山居住，清晨起床后和平时一样，他的一天从打坐

0: I'm sweating. I feel my body leaving. My place is here. Nothing came here.
1: 奈斯将这片土地打造成普门农场在莫干山的展示区，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到地里体验学习。未来，奈斯计划将莫干山作为试验基地，探索推广普门永续农业的道路。
0: The problem is how can you bring people into permaculture if you are not able to give them a living? We would like in Mogenshan to set up a kind of institute, having a pool of experts, also economists, to come up with good solutions on how you make a living with permaculture.
1: 让奈斯开心的是，如今他的想法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莫干山当地农民吴胜琴便是其中之一，他如今也跟随奈斯学习普门永续农业。每次奈斯来莫干山，吴胜琴都一定会抽出时间来下厨。
0: 这是非常好吃，这是真的莫干山的。
2: 对，莫干山的土产品，竹笋。
0: 对。
2: 这个我们这里遍地都是的。
0: 对，
1: 吴胜琴今年59岁，比奈斯小17岁。奈斯平时叫他小吴，吴胜琴则称呼奈斯为大使。吴胜琴和奈斯是几个月前偶然认识的，当时吴胜琴路过奈斯住的民宿时，他的电瓶车突然没电，奈斯和伙伴们主动邀请他进门充电。聊天中，吴胜琴和奈斯得知彼此都在坚持做生态农业，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越聊越投机，逐渐成为朋友。
2: 就是你生吃的就卖了。今天吃头一次这个毛
0: 笋
2: 皮。毛笋丝。
0: 毛笋丝。
1: 奈斯非常珍惜在莫干山收获的这份友谊。
0: The fate, the destiny, and she became part of the team. And she has a lot of experience. She has a lot of knowledge. I cherish this relationship very much.
2: 慢慢慢慢，一天，将来都会很漂亮的。这里。
1: 吃过饭后，吴胜琴还有农活要做。得知吴胜琴这几天腿疾复发，奈斯主动提出要来帮忙。吴胜琴的田地位于莫干山伐头村，吴胜琴前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近年来莫干山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生态农业发展，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吴胜琴看到了广阔的发展天地，今年年初他回到莫干山，包下一片20亩的土地，准备打造有机农场。今天吴胜琴和奈斯要种一些芹菜种子，来测试其中一片土地的土质。
2: 我现在种的是这个芹菜。
0: 芹菜。
2: 对，
0: 你给我。
1: 如今吴胜琴向奈斯学到了许多农业知识，而他真正决定要开始学习普门永续农业，是他今年第一次尝试大规模种植玉米失败之后。
2: 在苗出到3-4公分的时候，结果一个礼拜没到，所有的植物全部被吃得光光的。
1: 第一次种植便以失败告终，吴胜琴深受打击，他第一时间便找奈斯分析了原因。
0: If you plant one species, will attract the same type of predator. In permaculture, we would have planted many different trees, so many insects that they are competing, and there would be a balance.
1: 奈斯建议吴胜琴尝试混合种植。在奈斯的影响下，吴胜琴逐渐开始跟着他学习普门永续农业知识。更让吴胜琴感动的是，奈斯当时还专门来到吴胜琴的田地考察，并主动提出可以帮他规划设计一部分土地。
0: 马兰头，
2: 对，叫马兰头。他那天嘛，他在我那里是很诚心的，因为他那天很卖力的，很热啊，那天上来那个后背啊都湿掉了。他说一句，我要来把你这块土地种好好的。
0: 你去看了、
2: 没事的，我药吃下去了。
0: 那说你应该照顾自己。
2: 好，谢谢你大师。
0: 没有，
2: 这么关心我的，你家一直在这里面说我的土地好是吧？
0: 你做得好。
2: 我一定做好，我有像你教我的这些方法，我全部把它利用上。

0: 吴胜琴决定，未来他要跟随奈斯的脚步，尝试打造普门农场。有奈斯的支持和帮助，他充满信心。在中国生活多年，奈斯结交了很多像吴胜琴这样的农民朋友，他非常享受大家互相帮助、一起劳作收获的时光。
1: I have very good friends. They are peasants. When we go on the land, we are exactly on the same page.
0: 如今在莫干山，像吴胜琴这样回到乡村的人还有很多。奈斯还认识了很多来到莫干山创业生活的年轻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民宿产业的年轻人。近年来，莫干山坚持以生态为底色，推动一大批乡村风貌改善。在当地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充满乡村情怀的年轻人来到莫干山，他们改造旧房，修建民宿，莫干山民宿产业如雨后春笋，乡村旅游发展迅猛，还直接带动了村民致富和集体增收。
2: 我们西部的农房出租已经超过了300多幢，同时这个大量有消费能力的游客的涌入，为我们的农村带动了特色农产品的这个销售，让农民尝到了生态富民的这个甜头。
0: 这一次来莫干山，奈斯要探访一家由农舍改造的生态民宿。
3: 这户人家他是杀猪的，整个村他杀猪卖猪。
0: 古田是这家民宿的老板，14年前他和丈夫选择从杭州来到莫干山。从事艺术行业的夫妻俩坚持以尽可能不破坏自然环境为设计原则，将原村民建造的夯土屋群体改造成眼下这个原生态乡村民宿。
3: 就是从这个房间进来，它就是一个猪圈改的套房了。猪圈改的套房，这个是喂猪的地，喂猪的地方那么这是他原来猪圈的墙体，那么我们开了一个
4: 窗，
3: 像一幅画一样的一个窗。我们这里看出去三棵梨树。
1: OK。
3: 三棵梨树。
1: 三棵梨树，对。
3: 对对对，那我们都喂小鸟。
1: OK， good。
0: 村民的老旧闲置农房，甚至是猪棚，都用非常生态的方式改造成了推窗就能看见竹林的精致房间。猪棚变金棚的创新模式让奈斯眼前一亮。
1: I think this is a very good model. Respectfully into the landscape, where you want to settle. What we need to do now is to spread this and make this kind of attitude shared by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So it's time to bring China and the West together in a kind of.
0: 如今，奈斯除了计划在莫干山推广普门永续农业，他还希望每年在这里组织一次以生态为话题的国际论坛。
1: The right way today is really go back to nature. China has been doing so much in greening its economy.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will go ahead. China wants to go green.But the fact is that the world doesn't realize that. And it's time that China would actually mee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cooperate.
0: 奈斯希望能通过举办国际论坛，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并搭建中外各国在生态领域交流合作的平台。在他看来，莫干山是最适合的地方，因为这里早在百年前就已经有了东西方交流的历史痕迹。19世纪末，当时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弗利贾偶然探访莫干山后，在外文报刊上向西方大力推介这个避暑胜地。此后的100年里，各国人士纷纷开始在莫干山上修建别墅，东西方文化也因此在这里交汇融合。如今在莫干山上建有200多幢各式各样的别墅，包含了中外10几个国家的建筑风格，因此莫干山被称为世界近代建筑博物馆。奈斯的一位朋友就住在山上一幢欧式石屋里。
5: 来，哥哥来见见大师。哥哥的颜色跟大师的衣服，他叫哥哥，
0: 李增是一名画家、设计师，也是奈斯的

0: 朋友。他非常热爱莫干山上的老别墅，他租下一幢建于1935年的欧式石屋，前后花了9年时间重新设计修复。
1: 当时的欧洲业主把这里的工匠带到上海，外滩有很多房子也是这个石头垒起来，那么他们是去看了以后才做出来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水平是相当高了，到了下面还有这样斜矗的支撑。
0: 李曾向奈斯介绍，当年莫干山上的别墅都是由中国工匠学习技艺后建造的，既还原了各国的建筑风貌，又增添了一些本土的风情。
1: 这石头房子呢，一般窗户都是比较小，但是莫干山上的很多石头房子呢，窗户就做得比较大，因为它要看这个风景，大自然交流，这是莫干山的石头房子的一个特点，一个特点是。
0: 在这次探访中，奈斯得知，百年前就有很多来自各个国家、各行各业的人才聚集在莫干山，发展出了国际社区的雏形，而百年后，莫干山所属的德清县也充满着国际范儿。这里是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的所在地，这个中心是联合国秘书处在中国首个直属机构。未来，奈斯有信心在莫干山延续新时代的国际社区。
2: 莫干山 has a very very strong basement on which we can attract the smart people, the people with wisdom, knowledge.And bring them together and revive all this in a very innovative way.
0: 未来，奈斯将继续在莫干山追寻他心中的生态梦。他将在绿水青山间继续书写他与中国的故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数据显示，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6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五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正是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九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

0: 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全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三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五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6: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7: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1: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8: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1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5: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9: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钦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

0: 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2: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3: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的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2: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4: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2: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5: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2: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6: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2: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

0: 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十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 101.7， 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

额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

0: 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件文物是明万历的金丝翼扇冠，整体犹如轻纱一般薄透。金冠用518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却难以找出一处接头。这件文物采用的就是花丝镶嵌工艺，它与清乾隆时期的金瓯永固杯都是花丝镶嵌技艺的经典代表。花丝镶嵌是一门金与火的艺术，金代表花丝用料的金和银，而火是指花丝镶嵌离不开火的灼烧。每件作品的制作过程自始至终都需要火来辅助。花丝镶嵌又名金银细工，主要使用金银等材料，通过錾刻、编织、镶嵌宝石、珍珠等工序制成工艺品。由于制作工艺复杂，用料考究，是一门中国传统的宫廷艺术。这些精美的花丝镶嵌作品就出自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袁长钧之手。近期袁长钧正在设计创作一件龙舟作品。
1: 我们一说我们都是龙的传人，我们经常啊一说龙舟呢一帆风顺，就是把这些我这些所有的这些思想祝福以它作为一个载体，以这作品作为一个载体去展现出来。
0: 袁长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花丝镶嵌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设计制作的很多作品都曾荣获工艺美术界的各大奖项。作品《凤凰秋秋》获得北京工美杯金奖，作品《盛世太平》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杯金奖。这次他设计的这款龙舟希望能有更多的突破。
1: 花丝镶嵌的作品啊，一般呢体量比较小，尤其是在咱们古代啊，很少有大型的作品去出现。我现在我创作一件大型的作品，第一有一个大的体量，第二呢就是让它承载的工艺啊更多，对这个观者啊的视觉产生一个震撼的效果。
0: 袁长钧虽然将设计图纸描绘完成，但创作的工作并没有结束。由图纸变为立体的作品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这次他要亲自完成塑模的工作，并运用了石膏雕刻的方法制作立体模稿。
1: 有了这么一个立体的造型，我会发现它很多相对不合理，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去调整，换另一个人来塑形，他可能不能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设计不是他的初衷。
0: 在塑造立体模型的过程中，袁长钧发现船身的长度似乎不足以承载船上复杂的楼阁。为保证楼阁的完美呈现，袁长钧将整体船身加长了10厘米。对于一件花丝镶嵌作品来说，10厘米的修改将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这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将要全部推倒重来。
1: 你调整了10公分，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如果说啊，不是我来做这个塑模，换成另一个设计师来塑模，他可能不会发现这个，他不会做这么大的调整。我不管他我用多长时间，或者说我用多少材料，我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

0: 这样这件作品呢，达到我自己的满意。
1: 做的这个是葬刻的部分，也就是说下边船身上这些龙的这个造型、这个纹样这一块，这台葬刻呢更体现的那种阳刚之气，啊，画师呢，相反呢体现的那种就是说阴柔之美。
2: 袁长君做的这件龙舟作品，船身部分采用錾刻工艺，錾刻是考验创作者美术功底的部分，用锤子敲打推动錾子，在素坯上走形，图案就在制作者深深浅浅的手上功夫中展现出来。对于袁长君来说，錾刻的工具必须趁手，很多工具都由他亲手制作。
1: 你看錾刻，它工具更多，但是都是自己手工制作的。錾刻呢，人说这个三分看手艺，七分看工具，所以说就是这样积累下来的。要像以前，这种老师傅们之间是绝对不让别人用他工具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学徒的时候最早，那个锤子一锤子下去，啪，正好砸在自己手上。第一锤下去砸在那个位置上，把手砸破了，没理他，继续砸。第二锤下去又在原来的位置上又砸了一锤，而且非常准。你现在合着眼我也不会砸到手，就是你不断的熟练，不断的练习。我要求对作品的苛刻，对自己要求的苛刻，甚至说你自己所用的工具都要求非常非常苛刻。
2: 袁长君的这件龙舟作品融合了錾刻、掐丝、镶嵌、点蓝等技艺，几乎涵盖了花丝镶嵌的所有工艺，这对于一般作品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再加上这件作品的设计高达1米，对于制作来说更是难上加难。袁长君制作每一步都十分谨慎，思考再三。
1: 你像这种大体量，现在这个达到了1米，片厚最起码在1.2毫米。那如果把一个花丝细到说0.0几毫米啊，这么一个丝和这么厚的一个片，去结合焊接，如果你一个把控不好，你这个片还没有烧红呢，你的丝完全已经融化了，哎，我们行内说一说了活了。采活一直说紧走锤子慢走钻，为什么？简单的敲击一下，我就这么一下，它是不是一个点？
2: 在袁长君昌平的工作室中，能看到很多90后制作者的身影。能够参与制作像龙舟这样的大型作品，对于年轻人来说，成长很快。袁长君通常会让他们大胆尝试，不怕试错。
3: 这一开始跟老师一起塑模，我就完全的不敢下笔，就是不敢下那个雕刻刀。老师直接就把他的鼻子砍下来了，然后就说你就把它改了。你就把它弄好，你不要不敢弄。他觉得我不敢动笔，他说你这样动了又怎么样，我们还能给它修复好。当时已经弄得很完美了，之前的那个就不要了，就从头做了。
1: 所以说你不能吝惜这种材料。说我们的成长其实也是可以说是拿金银堆起来的，我们做什么工作啊，都应该有一种这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我是属于从小的喜欢画画，而且上学也学画画，可是呢，参加工作以后，那个工作呢和美术这个块儿又没有关系。
2: 起初，袁长君在粮食局工作，收入高且稳定，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但由于对手工艺的热爱，袁长君经常在业余时间去工艺厂学习花丝镶嵌。工艺厂的老领导看到这位年轻人对这门手艺如此热爱，便向他发出了邀请。出于对工艺美术的热爱，袁长君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难得的工作机会，选择从零开始学习花丝镶嵌。正是这个固执的选择，也让袁长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 当时我的月收入已经是，全家起来，已经是800多。换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工资100块钱，天地之间的差别可以说。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能

0: 人，因为你的选择，给你的家人，让他们都跟你一起受苦的时候，这是我心里最痛苦的时候。后悔过，肯定有过，但是它只是一瞬。你想不想过放弃？不可能。第一，对美术的喜欢，是一种动力。还有就是呢，当时想到的就是，还要有一技之长，技能改变人生。
1: 巨大的收入差距并没有让袁长军放弃，生活中的压力迫使他只有在学习工艺和深入创作中才能得到释放。经过近十年的历练，他终于可以证明自己的坚持没有白费。从2000年开始，袁长军先后为数百件文物进行修复与复制。2014年，袁长军参与设计的繁花花丝手包系列套装，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传统的花丝镶嵌工艺。龙舟每一个零部件的制作都要经过反复焊接、清洗焊药、再焊接的过程，把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银花丝焊接在器物上，每一次焊接都有损坏的风险。在这件龙舟作品中，袁长军的设计更是增加了焊接的难度。2厘米的门窗要求可以开合，毫米大小的轴体焊接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0: 最难的就是焊这个轴，4个点的焊接，2个轴焊在等于焊在窗上，2个轴焊在框上，但是这个时候是需要同时焊。你同时焊的时候呢，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把这个轴焊死了，焊死了以后焊死一个整个报废。焊接顺序这也是要非常严格的掌控的，你是哪个在先，哪个工序在后，这绝对不能颠倒。学徒的时候师傅说过这些话，把顺序颠倒了比吃错了药还难受。没有个10年8年的这个基本功，这个功夫这个是做不了的。因为像这一类的大件的作品呢，可能再过个几十年甚至说几百年，可能就是文物。说现在呢，他们把它全都是活的，都可以随时，假如哪个部件出了问题，可以把这部件拆下来就可以修。从近代来说，就包括我自己个人的作品来说，它不算最大的件。只有你自己不断的追求更完美，才能提高你自己。
1: 制作这件龙舟作品，袁长军经过了数次组装修改，出现任何不满意他都重新调整。在袁长军的眼中，没有一件相同的作品，只有精工细作才能世代传承。
0: 我们做什么工作都应该有一种是具备这种工匠精神，永远的追求完美。用一句话概括，干到老，学到老，这是从我师父教给我的。

0: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们人民画家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要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墓，对我还要画下去。
1: 一条新安江蜿蜒穿行于群山之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徽州儿女。汪观清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徽州的砖雕木刻，新安江的灵秀气韵，成为他最初的美学启蒙。11岁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后，连环画打开了汪观清的艺术世界。即使生活困顿，屡遭挫折，他从未放下画笔。1956年，汪观清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为一名专职画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连环画作品。为了画好红日，他两次深入孟良崮，重走战场，采访群众，体验部队生活，把对人民的真情融入笔墨之中。创作连环画《红日》之时，一份来自上海《新民晚报》的约稿悄然而至，让汪观清陷入两难。
0: 他来找我，他说：“这个浦东的一兵，你来画好不好？”“不多。”他说：“80几幅。”我说：“我白天这里工作，眼睛也画得很细，家里还有晚上还有红日还要赶。”他说：“这个你一定要画，你一定喜欢，你看一看。”
1: 本想婉拒这次约稿的汪观清，晚上翻开那沓纸，读着读着便再也放不下了。他改变了主意，此后每天画到深夜，一笔一笔描摹战士的眉眼，刻画坚定的神情。1963年2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开始连载这部连环画，标题是《伟大的普通一兵》。这位普通士兵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
0: 我当时感觉是照片是给我做参考形象，你怎么画他呢？去过好多部队的那些衣裳破旧的、荣升出来的那些战士，那我就印象一点点点的形成一个形象，这个眉头紧一点，所以思考，两个眼睛往前看，看得很远，这两面把它拉下来，又把它面孔把它衬出来。
1: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汪观清笔下的雷锋生动传神，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雷锋模样。

0: 此后他又绘制了彩色版和少儿版雷锋的小故事，让雷锋精神以不同形式深入人心。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一幅6尺雷锋画像在中华艺术宫亮相。90多岁的老画家再度以笔墨致敬榜样。在他心中，雷锋精神是一座矗立在时代长河中的不朽丰碑。王冠卿常说，我是人民的画家。正是这份始终如一为人民创作的情怀，让他的艺术跨越年代，始终透露了一股昂扬向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风貌。
1: 有好多人啊，你们画小人书的吧，好像在轻视一样，我心里很火。但是我说，连环画就是中国画，中国人物画，我感觉这个工作我自豪。
0: 后来王冠卿陆续创作了《南京路上好八联》、周恩来同志在长征路上等经典作品。70多年来，王冠卿一共创作了80余套连环画，上万幅画稿，2000多幅插图，仅连环画作品总发行量就超过了1300万册。这些作品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无数人成长过程中抹不去的记忆。在汪冠卿新安艺术馆，这些作品静静陈列其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他后期的绘画风格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连环画的细腻线描转向了国画的水墨渲染。而这转变的缘由就藏在2楼的一间小屋里。屋子不大，没有展柜，也没有说明牌，保持着过去生活时的原貌。小桌上摆着一幅水墨画，一头母牛正低头舔舐着牛犊，温情脉脉。这幅画是王冠卿为母亲而做的。
1: 他说有的嘛，我看着最像的牛，就是善良，对谁都可以，谁有困难都会主动去帮人家，从来不想到还的。
0: 在汪冠卿的眼中，母亲的一生就像牛一样默默付出，终日劳作。这份沉默与坚韧，或许是命运磨砺出的底色。汪冠卿幼年时，哥哥和弟弟相继夭折，母亲怕厄运落在这个仅有的儿子身上，便把他过继给村后山寺院的师父。师父为他穿上僧衣，将汪仲良改名汪冠卿，祈求神明庇佑。为了给儿子祈福，母亲大半辈子都在做善事，即便家徒四壁，他仍省下口粮分给邻里。
1: 一早起来养猪，两条猪，羊猪食烧好啊，鸡放好，早饭给两个老的做好，他自己带了个饼，一起搞了一桌桶水上山去了，带了个草帽，中午不回来，到下午4-5点钟做完了，备一点柴火，再从山上下来，小小啊回来呢，做晚饭，又是家里什么事情做，晚上还帮忙补衣服啊，所以他是早上到晚上，早上到晚，根本是累得不得了。
0: 非洲女人的艰辛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操劳里，在独自扛起家庭

0: 庭重担的背影中。在上海工作期间，汪冠卿常回到家乡，在这里完成创作，有时工作到很晚。夜深人静时，他总能听见楼梯上传来母亲细碎而熟悉的脚步声。
1: 他有时眼睛也青光也不好，走路不，这楼梯上轻轻的有声音，感觉到有声音，悄悄地把门推下来，那个竹子边的那个里面就冲着一个火，上面一个小碗，炖了一点米粥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一个布盖的，那个筷子，他说你饿了。这么多，这么晚，我说你还不睡啊？他经常晚上弄点东西来给我吃。
0: 母亲给了他生命，给了他在外打拼的底气，他便用笔倾注无限深情。新安江畔牛低头耕作的身影与母亲忙碌的身影在他脑中渐渐重叠，他特意画下一幅水墨牛，致敬母亲的辛劳。从此，画牛成了他笔墨生涯的重要主题。如果说连环画赋予他严谨的造型功夫，那中国画水墨的晕染则让他找到了情感肆意流淌的自由。
2: 他不是为市场讨人喜欢去画画，而是画出他自己的真爱、真性情。他从那个牛身上看到母亲的身影，后来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肯定对事业的那种倔强劲，而且呢是默默无闻，与世无争。
0: 上学去、木放图、百里桃花、千年春等作品，他笔下的牛既有乡野间的静谧悠然，又有悠远绵长的文人气韵，更藏着生生不息的奔腾力量。然而这般技艺的习得并非一蹴而就。上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套特殊的画作，这是1997年汪冠卿为纪念香港回归创作的《百牛图》。特制信封上100头形态各异的水牛跃然纸上，或低头前行，或昂首站立，或驻足回望。
1: 我心情高兴，把牛也画得高兴。97年的牛就是回归牛。
0: 汪冠卿从书法、咏字八法中汲取灵感，一次蘸墨，巧用笔尖、笔腰、笔肚。轻重快慢间生出浓淡枯湿的节奏，这种以书入画的探索让牛的形象既简练又生动。这套《百牛图》由汪冠卿绘画，他邀请了巴金、季羡林、赵朴初、金庸等100位历史学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为这些作品题词，笔墨同心，共证历史。
1: 这个里面有巴金，我心目中是崇敬的。他女儿呢和爸爸一讲，老先生躺到床上听说这个事情，拿起笔来签字了。所以他签字的时候呢，由于不清楚，这么一来一个金字，有一部分还在这上面。不管怎么样，对不对？他也非常高兴的事情，和我们心情一样。
0: 后来他笔下的牛从纸上走进了现实。2014年，一尊长2.4米的铜牛雕塑立于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这尊铜牛由汪冠卿设计，寄托着他对普通民众坚韧品格的敬意。那个蹲在弄堂口磨画的少年，那个用连环画影响一代人的青年画家，在80多岁时仍在为人民而创作。此后黄河沸腾，

0: 山重云深，山雨贤明等水墨作品相继完成。这些画都饱含对时代精神的深情描绘，也有对自然生命的由衷礼赞。
1: 怎么样，来了？好。
0: 回到上海的汪官卿，生活回到了熟悉的节奏。每到周末，一大家子人总要聚到一起，吃顿团圆饭。
1: 好，来了。哦呦，尝尝味道啊！
0: 一桌饭菜，满屋笑语。这份家的温暖，洗去了采风的劳顿，让汪官卿倍感安稳恬静。欢聚过后，汪官卿便着手把家乡采风的速写落笔成画。

笔墨所至，浔阳台的岱峰峻秀、山回水复，渐渐在纸上显现，浑然天成。

新增的画卷将补入梦里徽州60米长卷，与其他篇章连成一幅百米乡愁图景。这幅长卷的构想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酝酿。

0: 1988年，母亲过世两年后，58岁的汪冠卿随女儿移居加拿大。在海外的日子里，那份母亲离世的伤痛与游子孤寂始终萦绕着他，思乡心切，落笔画下的大多是家乡的山水。
1: 跑了好多山，也画了好多山，看下来没有我们家乡的黄山美。所有的水我都看了很多，就还没有湘江的水清澈有感情。所以这样子呢，以前这因为是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所以我去了呢五六年，走了二十多个家看下来以后呢，觉得月亮还是我们自己家里圆。徽州的徽是山水人文，山水的皇上，随心安江。
0: 海外生活七年之后，汪冠卿回到中国，随即投入梦里徽州的创作。起初他构思的并非长卷，而是一组风情画。直到一次返乡，他看到一位木雕师傅把徽州的山水、村落、人物与街巷风情细细镌刻于木头上，质朴而真实，让他深受启发。
1: 我印象最深的还在河里面，老渔民在抓鱼，那个渔网撒，还有鸬鹚、鱼鹰，一直到我们几十里路以外的民间建筑啊，一千多年的老县城啊，他把心目的徽州最想都刻在那个上面，他从心在刻，

0: 然而作品尚未完成，木雕师傅在刻到第四块木板时不幸离世。那份未尽的心愿让汪观卿感到遗憾。梦里徽州的构思也在那时悄然成型。他画过连环画，画过人物山水，也画过水墨。他要把这些优势结合在一起，用手中的画笔将散落的场景与故事尽数收进一幅连绵的山水长卷之中。这段影像记录了汪观卿当年为创作《梦里徽州》回到家乡的情景。他把完成的稿样悬挂起来，让乡亲们回忆，补充细节。山水依旧，岁月成新。当年那个懵懂少年归来时已是白发苍苍，乡亲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把早已模糊的故乡图景一点点拼凑完整。谁家老屋位置偏了，门楼画得高了，田埂上插秧的姿势不对，大槐树下聊天的人再多些才热闹。画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还原成故乡最鲜活的记忆。就在创作顺利推进时，汪观卿的身体却出了状况。
1: 准备六年的准备工作要画正稿了，一个人物只有5公分，头只有像黄豆那么大小，手抖得不行，点的眼睛点不下去，点歪掉了，画嘴，嘴画到外面去，哎呀，这着急得要命。
0: 一筹莫展之际，他偶然遇到一位医生，事情有了转机。医生为他开具了祖传中药丸，悉心调理。3个月后，颤抖的手逐渐稳了下来。汪观卿立即重拾画笔，再次全身心投入《梦里徽州》的创作之中。前后历时5年，反复修改7、8遍，作品终于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2010年，60米长卷最终完成并亮相上海世博会，那也是人们第一次见到《梦里徽州》长卷。整幅作品长60米，高1.8米，画出了10多个徽州村庄，描绘了700多个人物，囊括了近100个风俗故事，诉说了一个游子无尽的故乡思念，被人们誉为徽州版的《清明上河图》。熊村春运讲的是春日熊村的曹氏家族一门四进士的荣耀。桃花掩映，书声朗朗。三江夏景画的是西安江夏季的繁忙。木牌顺流而下，船工号子声里尽显徽州人闯荡四方的豪情。深度瑞雪勾勒出冬季江面的银装素裹，集市熙熙攘攘，雪中爆竹声声，炊烟袅袅，那是游子心里最暖的年关记忆。画到金滩秋色时，他的笔端变得格外温柔。这是他出生的村庄，祖屋、晒谷场、放牌的江面、迎神看戏的热闹场景，无不牵动着画家最深处的记忆。

小的时候最喜欢走的就是每天到学校小学，对吧？从小学都到五年级，这里打篮球我是经常，还经常还踢足球啊，游啊，还有这个还有啥抓鱼啊什么东西啊，那这个经常玩的调皮，忘不了，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了。

0: 梦里徽州是王冠卿绘画艺术集大成之作，它不仅是一幅画，更是用笔墨累砌的乡愁，凝聚着他对故土家园最深沉的爱。
1: 家乡的美画不完，太多了，要画的东西一直画到现在，我现在90多，能够画到100岁，我还要画下去，都是我的梦，也乡愁的梦嘛。

0: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今汪冠卿再次启程，为这部长卷后续的20米采风写生。
1: 这个房子的条和江苏和我们安徽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一条新安江从徽州群山发源，流过他的少年时期，淌过他的艺术生涯。

江水千回百转，笔墨起承转合。万贯清用一支笔绘就红色经典，绘就明月山河，绘就烟火人间，绘就游子最萦绕心间的乡愁。虽在尺幅之上，却见得万年高山。

0: 零关税政策落地非洲，助力开启中非合作时代新篇。跨越山海七十载，中非关系历久弥新，回首既往，成就斐然，举世瞩目。展望未来，携手共筑高水平命运共同体，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非携手七十载，伙伴与征程，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2026年5月30号，对中非关系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70年前的这一天，中国同埃及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拉开了新中国同非洲国家建交的序幕。70年间，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但从撒哈拉沙漠边缘到好望角，从刚果盆地到东非高原，中国同非洲国家却始终风雨同舟，坚定地携手并进。而这份老朋友间的情谊也不断长出新的合作枝叶，在非洲大陆的东南西北各个角落落地生根。
1: 埃及作为世界最大的橙子出口国，饱满多汁的埃及鲜橙不仅支撑着埃及农户的生活，更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外汇来源。5月正值橙子收获的季节，如今因为一项新政的落地，在埃及各地的种植园里，人们正加班加点把橙子收割打包发往中国。2026年5月1号，中国对非洲全部53个建交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政策正式生效，这意味着非洲所有建交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将享受前所未有的全面关税豁免。就在零关税政策生效的当天，一批总重516吨的埃及鲜橙已在上海通关，这也是全国首票享受零关税的埃及商品，进口关税由10%降至0%。
2: 以这批埃及鲜橙为例，单批货物就能减免关税约为28万元。我们企业预计今年从非洲进口水果总量可达6000吨，全年累计减税将超过400万元。
1: 这一数字变化落到企业账本上是更低的成本，落到货架上是更实惠的价格，而落到中非贸易链两端的民众身上，则意味着更多机会。这里是位于非洲东部坦桑尼亚的桑吉巴尔岛，香料是这里最亮丽的名片，丁香与肉桂的香气早已融入这座海岛的血脉，而温暖的海风则将这里的香气带向世界。不过香气再浓也挡不住市场的冷暖，过往桑吉巴尔香料出口高度依赖欧美和中东地区，近年来受困于几场地区冲突，本就巨大的需求波动也变得愈发明显。这曾是香料种植户伊萨的烦恼，也曾是整个桑吉巴尔岛的困扰。
3: 我们主要的客户来自德国、美国等国家，客户可能今年进口5吨，明年就不怎么进口了，不确定性很大，这两年更是如此。所以中国出台对非洲建交国家的零关税举措，对于我们种植户来说是巨大的机遇。
1: 零关税政策的落地让这座海岛的香料产业迎来了新生，

0: 未来，伊萨亲手种植的香料也会乘着零关税政策的东风，跨越山海，成为中非合作最芬芳的纽带。而就当东非的香气飘向中国的同时，来自非洲南部的甘甜也在寻找通往中国的新通道。这片一望无际的甘蔗田是南非糖业的心脏地带，但近年受国际市场波动、贸易壁垒高起， 这颗甜蜜的心脏却走在了停跳的边缘。普拉蒂什夏尔玛是这里的第五代种植人，他沮丧地讲述着南非糖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寒冬，但说到即将到来的零关税政策，他的眼睛里重新有了光。
1: 这样的协议有助于重振行业经济，让我们更具生存能力。零关税协议会加速这种多元化，让我们更可持续、更有活力。
0: 普拉蒂什算了一笔账，农场越可持续，就越能容纳更多工人。对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南非来说，每一个新增的就业岗位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这不仅是一两单生意，而是整个产业链被重新激活的机会。
1: 我要着重强调其中一点，而且我会反复重申，这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进入非洲大陆的机遇。在非洲创造价值，同时非洲大陆生产的产品也将出口到中国，这也将为非洲大陆创造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2025年，中非贸易额达3481亿美元，
0: 同比增长17.7%，连续17年是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而随着零关税政策的落地，随着相关便利化措施的改善，中非之间贸易的通路将会更加顺畅，通道两头的民众都将因此受益。
2: 零关税将成为贸易繁荣的金钥匙，产业投资的助推器，应对挑战的及时雨，中非情谊的连心桥。
0: 之前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对非合作的政策，像是自上而下的，那么这次零关税的推出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政策利好，因为在跟这个零关税相配套的是很多非洲国家，它会提供一些优惠的政策，比如说是免税呀，还有给它建立一些工业园区呀，那么会有很多的这种中国企业在政府的这个政策的支持下主动的愿意去非洲去投资，我觉得这是一个从这种大写意到工笔画带动这种民间这种经贸往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从东非的香料到南非的蔗糖，从西非的农产品到中国的港口，不同角落里忙碌的场景并非一个个孤立的故事，而是同一项政策激起的同一个回声。
3: 零关税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政策动作，而是在20多年中不断扩围升级的开放安排。从部分商品到全部税目，从最不发达国家到所有非洲建交国，政策持续迭代，中非经贸合作也由此迈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零关税是跟贸易相关的，但不能把零关税仅仅看成是一个进出口的问题、一个贸易的问题，而是说投资然后产业链、供应链进一发展的问题。我可以比较形象地说，首先是一个减法减成本，减官税。那相应的带来就是一个加法上的推动它的对华出口产品多元化，同时呢还有一个乘法，在这个政策之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到非洲去投资设厂，它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可以对华零关税的出口，这样的话就会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兴业，下沉到真正的这种市场里面，促进这种市场多元化、投资多元化、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多元化，来充分发挥这种市场的这种活力。透过零关税政策，
0: 21世纪以来的中非合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从以基础设施为中心的硬联通逐步走向制度标准对接、人文交流互鉴的系统融合的演进轨迹。这一演进过程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基建与贸易，而是一种叠加融合与升级，反映出中非在发展需求、合作能力 与国际环境变化下的共同适应与主动塑造。
4: 在中非关系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以零关税政策再次激活中非合作的这种动力。零关税政策本身就是一个清晰的信号，
2: 那么在落地的过程当中，会有更多的企业界以及普通人加入，下沉到这个民间交流的最底层。应该说它有一个过程，

0: 但从现在来看呢，势头非常好，也反映出的是中非关系长期以来积累的这种重要的基础，以及后续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对双方的积极的影响。
1: 跳出双边视域，中国对非零关税举措还有更为深远的世界经济意义，不仅为全球发展注入宝贵的确定性，还在激活全球南方的发展潜力。正如南非独立在线新闻网站刊文所言，在当前全球贸易环境面临不确定性，一些强权国家不断设置贸易壁垒的背景下，中国全面向非洲开放市场的举措，推动中非合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助力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繁荣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彰显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负责任大国的积极角色。
2: 零关税政策这张金色名片为中非这对老朋友之间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动能。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友好合作的历史长卷中每一帧携手并肩的画面，也都浸润着穿越时空的温度与力量。
1: 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一间不大的会客厅里，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晤正在举行，当时还尚未有非洲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埃及总统纳塞尔成为了第一个向中国伸出手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当时由于欧洲市场的萧条，埃及的棉花出口严重萎缩，这也让纳塞尔头疼不已。不到一年，中国迅速跃升为埃及棉花的第三大进口国。对于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的新中国来说，这不是一笔交易，更是两个在力求突破旧秩序的文明古国第一次用彼此的温度温暖了对方。
3: 当时他那个独立非常不稳定的捍卫国家主权独立，进一步来收回苏伊士运河，要反对英法，还要防范美国这种新的这种帝国主义，这种情况下都需要去扩大我们的外交战线，共同的历史遭遇，然后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这种历史使命，使埃及成为这个中国在非洲的第一个建交国家。
1: 中埃建交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双边外交事件本身。纳塞尔在欢迎中国第一任驻埃及大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埃及承认中国，是希望那些在道义上接近我们，在世界上同我们具有共同目标的国家能够站在一起。这句话道出了当时非洲新独立国家共同的心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非洲大陆民族独立浪潮风起云涌，一面面殖民旗帜落下，一面面新国旗升起。但这些新生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残酷的现实：政治独立不等于经济自由，西方前殖民宗主国仍然通过隐形枷锁攥着这些国家的命脉。非洲国家在国际论坛上声音微弱，在联合国等机构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急需真正平等相待的道义上的伙伴，而建交对中国而言意义同样不可估量。1971年10月25号深夜，第26届联大正在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进行表决。灯火通明的大厅里，气氛紧张到令人窒息。当表决结果最终揭晓的那一刻，整个联大会议厅沸腾了。在76张赞成票中，有26张来自非洲国家。非洲外交官们为一个亚洲国家历史性胜利而欢呼的场景也被永远定格。
4: 大多数非洲国家都经历过耻辱的时期，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将非洲国家视为兄弟，因此我们加强了彼此的关系。
1: 共同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利益让中非走到了一起，也正是从那时起，中非开始迈入了携手奋进的新阶段。提到坦赞铁路，很多中国人都不会陌生。这条建成于上世纪70年代的铁路，承载着中非深厚友谊和共同追求，被誉为友谊之路。但随着非洲发展水平的进步提升，坦赞铁路已渐渐无法满足当地的运力需求。 当地民众急需这条铁路重新成为一条稳定可靠的物流动脉。2022年，习近平主席同坦桑尼亚总统哈桑会谈时的这番话，道出了中国与非洲携手迈向现代化的坚定信念。2024年，三国元首共同签署坦赞铁路激活线。

0: 奇铁路重焕生机。激活后的坦赞铁路运力预计从每年的20万吨跃升至240万吨，沿途运输时间将被压缩1/3。上世纪的自由之路、友谊之路，在中非合作的新时代重新成为了发展之路、繁荣之路。而坦赞铁路的变与不变，也是中非关系最生动的体现。
1: 依赖这条铁路的不仅仅有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其他非洲国家也可以利用这条铁路，从而促进区域一体化。
2: 我们观察中非关系70年的发展，尤其是18大以来习主席提出的真实亲诚理念以及正确义理观，这应该说是给非洲吃下了定心丸。当非洲看到中国变化的时候，看到的是中国仍然站在发展中国家阵营，是希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而另外一方面，非洲也看到的是在携手现代化等发展方向上，中国一直在坚持这样的一种发展理念。中非关系70年当中，既有我们长期以来累积的互信，那又有18大以来中非关系发展所取得的重要的进展。中非关系发展70年来，应该说双方一直强调的是加强互信、推进合作，这一点一直是不变的。
0: 真实亲诚四个字看似简短，却凝聚着万里之遥、半个多世纪积淀的深厚情谊。而正确义理观则是明确提出，国家间交往既要重利，更要重义。在此基础上，中方鲜明提出鱼鱼双授的对非合作理念，始终坚持掌握本国发展命运、掌握自身发展能力，才是国家发展的真正办法的合作信条。

0: 近日，一首《铅笔溪铜矿之歌》在中国互联网走红。视频中，一群赞比亚本地员工在工地旁的简易帐篷下放声高唱，动感的旋律、励志的歌词、轻快的舞步，将人们的目光带到了赞比亚的这座铜矿。铅笔溪铜矿发现于19世纪末，其开发几经波折。该矿曾于1987年停产，直至90年代末，中赞合资的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投资运营后，才开始恢复生产。这也是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第一座有色金属矿山，被称为中非合作的标志性项目。如今，透过一首生动的唱歌，透过洋溢的笑脸，中非间真实倾城的合作理念，也在鲜活的普通人双向交融的文化、真实的生活气息里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样因中非合作扬起笑脸的，还有来自刚果布的卡麦尔。刚果布位于非洲中部，木薯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农作物，但是当地基本采取粗放的种植方式，通常亩产不到一吨。中国农业专家到了之后，根据木薯的不同品种测算出合理的株距与行距，将木薯的产量提高了3到5倍。
1: 中国在这方面有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将通过合作学到很多的理念。我们接受了相当多的农业培训，我相信未来我们会将所学付诸实践。
0: 从南非高原的冰雪水源到撒哈拉沙漠的烈日骄阳，新一代中国援非工作者穿行于高山隧洞沙漠之中，以汗水为墨，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书写着中非命运与共的深情篇章。
2: 我觉得其实这个非洲发展落后的原因在学界包括在社会上都有很多的讨论。我觉得它是有它的历史原因的，因为在历史上非洲一直是遭遇殖民统治是非常残暴的。殖民国家它为了剥削非洲国家的这种原材料，导致了很多非洲国家都在依赖初级原材料的这个产品出口。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非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必须要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这种话语权。中国对非合作的政策是在支持非洲掌握自身发展的主动权，解决它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瓶颈问题：基础设施的短缺、人才资源的短缺、农业生产力比较低下，都是很有针对性的。然后两国百姓的这种亲近，才能导致中非关系能够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3: 2000年5月

0: 月，英国《经济学人》登出一张这样的杂志封面：没有希望的大陆。而到了2011年，同一个杂志，同一个位置，标题却变成了《非洲崛起》。十几年间，非洲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西方舆论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当非洲开始崛起，对世界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当我们把视线拉回到千禧年，当年非洲54个国家的 GDP 总额约为6600亿美元，而《经济学人》杂志社所在的英国 GDP 约为非洲54国总和的2.5倍，1.66万亿，美国的 GDP 约为非洲的15倍，巨大的差距也滋生了西方舆论的傲慢姿态。而到了《经济学人》改口的2011年，非洲54国的 GDP 总和已跃升至2.26万亿美元，英国的 GDP 约为2.67万亿，迅猛的增幅让西方舆论不再选择轻视这片失落的大陆，而与西方的变脸形成对比的是中国的坚定支持。2000年10月，首届中非合作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办，会议以平等磋商、增进了解、扩大共识、深化友谊、务实合作为主旨，聚焦国际新秩序建设与中非经贸协作，确立了中非新型伙伴关系，深刻推动中非合作迈入了制度化的新阶段。而在此之后的26年里，中非论坛已形成3年1届的常态机制化，先后举办4届中非峰会，依托论坛陆续落地10大合作计划、9项工程。
2: 我们这个合作是开放的，一个是互利共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说开放包容，也让世界所有的这种国际对非合作伙伴受益。经常讲的一句话叫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引领国际对非合作。那什么意思呢？国际对非合作，你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以跟非洲国家进行合作。我们修了这条路，所有的人都从这条路上受益。然后这个非洲国家，然后通过这条路再来逐渐拓展它的交通网络，提质升级，不仅仅是当地人受益，更主要的是这种国际对非合作伙伴是全都受益。我们也是说乐见其成的。
1: 蜡烛不会因为点着其他蜡烛而失掉明亮，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明亮。这句来自尼日利亚媒体的评价，也是中非合作论坛宗旨最恰当的比喻。依托中非合作论坛的制度化协作，非洲国家也摆脱单边桎梏，国际话语权稳步提升，在全球治理中拥有了更多自主发声的空间。2023年6月，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同塞内加尔、赞比亚等7国领导人先后访问了乌克兰和俄罗斯，劝和促谈。南非总统办公室在声明中特别写道，这是非洲第一次团结起来，致力于解决我们大陆以外的冲突。国际危机组织非洲部主任穆里蒂穆蒂也称赞道，这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非洲，一个积极向上、勇于担当、逐渐走入世界舞台的非洲。如今在全球南南合作的舞台上，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非洲身影，听到非洲声音。在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中，同中国一道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2024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中非携手推进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的6个现代化，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为双方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政治保障。论坛后，合作项目加速落地，民生与产业双赢成效凸显，这种全天候的政治互信成为应对当今世界动荡变革、不确定性上升的战略压舱石，成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重要旗帜。
3: 中非合作了70年，这本身就可以告诉你，这是一种非常牢固的关系。站在70年后的今天，我想说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0: 中非合作在联合国安理会、在二十国集团还有其他的改革进程中极其重要，我们还要站在一起推动多边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的一项原则，我认为这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我期待在新的时代推进这些进程。
1: 筚路蓝缕70年，如今的中非关系已经超越双边合作范畴，成为全球南方团结自强的重要旗帜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2: 在中非合作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一再强调的是要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也体现出非洲国家的心声。当中非携手现代化，在实现互利共赢当中，必然会为全球南方崛起来带来更多的希望。那么未来，尤其是在多边平台上，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它的声音和影响力必然要进一步的体现。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中非合作代表着全球南方崛起当中，尤其是对于国际秩序重塑当中，本身中非之间有重要的基础，也有共同的努力方向。
3: 从相互支持民族独立与发展，到并肩推进现代化建设，从基础设施合作到创新驱动发展，70年来，中非关系不断丰富着新的时代内涵。面向未来，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非合作不仅将续写双方关系的新篇章，作为南南合作典范，更成为动荡世界里不可或缺的稳定力量，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共同发展探索更多可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赴无限希望的美好未来。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1947年8月的上海，骄阳似火，货运码头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一艘名为天龙号的货轮准备开启一段历史性的航程，这是一次关乎中国人能否独立驾驭远洋货轮的重要考验。这艘货轮的主人正是雄心勃勃的董浩云。那时中国的远洋航运业完全掌控在外国公司手中，中国的货船只能在内河近海一带开展航运。自小就是郑和为偶像的董浩云，一直在等待一个让中国船队扬帆远航的机会。一次，一家公司要运送一批货物到法国，货主要求的起航时间正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上风暴频发的季节。那个时候进行远洋航行，随时会出现船毁人亡的危险。当时没有一家外国公司敢接下这单业务，只有董浩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1: 去的话嘛，就是成功的话，就是我们开天辟地，我们就是中国的航运这个地位在国际上确立，他要去和外国航商去抗衡。
0: 为了让中国航运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董浩云决定放手一搏。临行前，他与船员们喝下壮行酒，带着所有人的期盼，天龙号货轮开启了九。

0: 此一生的航程。货轮从上海一路南下，进入印度洋后就遭遇了风暴。狂风掀起巨浪，数米高的海浪重重地拍打在船身上，万吨货轮在风暴中剧烈摇晃，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1: 它的头沉到海底去了，它的尾巴呢，船尾露出来，螺旋桨在打，哇，真的像散架一样的。
0: 船员们九死一生，闯过了风暴。将近三个月的航程，人们一次次与风浪搏击，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终在1947年10月27日抵达法国。
1: 后来传到那边以后吧，一些报纸啊，好多好多的记者啊，媒体都去看了。你们哪里的？我们中国航运公司。知道以后，那个时候很感动的啊，一些华侨站在那边跪下来都哭了。
0: 那次航行，创下了中国人独立驾驶巨轮跨越大西洋的壮举。第二年，董浩云旗下的通平号又从上海出发，横渡太平洋，成功抵达美国旧金山。董浩云也因此名扬世界航运界，被誉为现代郑和，成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在浙江定海有一座富翁堂，祠堂内供奉的是一位敢于为民请命的平民。正因为他的仗义直言，定海古城成为明初禁海令下唯一得以保留的海岛古城。明朝初年，中国东南沿海长期受倭寇侵扰，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遣舟山46岛居民进入内地。迁徙令一出，岛上百姓惶惶不安，谁都不愿离开家乡，去他乡寄人篱下。但皇命如山，难以抗拒。定海人王国祚平日里为人仗义，敢于直言。他不愿看到家园被毁，便决定赶赴京城，劝朱元璋解除禁令。一介布衣要面见皇帝，还要劝说一言九鼎的帝王收回成命，无异于天方夜谭。三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王国祚到达京城。不出所料，他处处碰壁。就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突然想起曾经救助过的一位落水青年。
2: 他说嘞，恩父啊，如果你有什么困难了，你找我，到金陵找我好了。
0: 王国祚找到了落水青年的住所。那时他才知道，青年正是朱元璋的义子大将军沐英。在沐英的引荐下，王国祚终于见到了朱元璋。朝堂之上，这位敢于为百姓请命的海岛平民，不惧皇威，据理力陈道：以往倭寇不敢侵扰沿海内陆，是怕海岛百姓断其后路。如果海岛不住百姓，盗寇将胆大妄为，外海不敬，内贼必起，后患无穷。王国祚的话让朱元璋有所动摇。看到皇帝回心转意，王国祚紧接着又向朱元璋献了一条妙计。
2: 他说：“我们自建明堂，自备刀枪，自种扫马。”他说嘞：“我们欧洲如果不迁徙的话了，如果倭寇了，我们的内地了也不可能的。如果是打内地去的话，他

父辈是收田了。朱元璋最终被说服了，他亲自下了一道圣旨，准许定海人不迁徙。8805位海岛百姓得以留在家乡。 由于定海过去被称作汪州，人们感念亡国祖，把他尊称为富翁先生。王氏祠堂也被人敬称为富翁堂。知其不可而为之，一介布衣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一腔热血为民请命的故事，被一代代人传颂。

0: 宽阔的木兰溪从兴化古城流过，滋养着千里沃野。但在古时，木兰溪常常泛滥成灾。为了平息水患，北宋年间，一位叫做钱四娘的姑娘决定带领大家修碑筑堤。为了筹集资金，她在路边开了间酒馆，并把赚到的银两攒在一个个酒坛里。一天，一位叫做林从事的读书人来到酒馆，听闻此事觉得不可思议，便嘲讽钱四娘：一寸碑一寸金，你要积攒到哪一年？面对质疑，钱四娘异常坚定，毫不犹豫地回答：一年会比一年多，总有攒够的一天。几年后，钱四娘拿出积蓄，又变卖家产，带着大家苦干三年，终于修好了一座碑。不料一场山洪爆发，三年的心血顿时化为乌有。钱四娘悲愤之下投水殉碑。林从事听说后，被钱四娘的义举感动，他放弃功名，变卖家产，凑足七万贯钱接续修碑。然而八月的大潮又一次让人们前功尽弃，失败接踵而至，人们却没有气馁，第三次聚拢在木兰溪旁。这次带领筑碑的人名叫李红，为了建碑，古城人几乎倾城而出。
1: 木兰碑，我们古代整个福建最宏大的一个工程，在当时没有炸药、没有机械的情况下，总共用了一米以上的石头，差不多有七万块以上。
0: 浩大的工程进行到一半，资金已经用完了。但在李红的规划中，还打算开挖沟渠，引木兰溪水进入平原，既能灌溉又能航运。开沟挖渠势必要占用本就稀缺的耕地资源，工程陷入了困境。不久，住在附近的十四户人家找到了李红。
1: 十四家主动提出来，他们愿意把自己的耕地贡献出来。南桥那个下面的就是十四家贡献了5000亩的耕地。
0: 在农耕年代，耕地是一个家族的立身之本。为了共同的生存发展，十四户人家没有丝毫犹豫。5000亩私田，换来总长超过100公里的引水沟渠，直到今天，依然负责着这一方水土。20年时间，三次筑碑，木兰碑终于建成。从那以后，聚海水于碑下，让溪水归流，田园风貌。历经900多年无数次海潮冲击，坚固的木兰碑岿然不动，它守护着家园，也留下说不完的故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之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援引该声明报道说，当地时间六号凌晨1:30，四艘油轮在美军煽动和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非法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警告发出后，其中一艘油轮被拦截，其余油轮被迫返航。另外，当天凌晨2点左右，美军无人机向格什姆岛和西里克岛发射了两枚导弹。声明称，为回应美军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立即向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射弹道导弹。声明警告，如果这些罪恶行径重演，有限的回应远远不够，美军将承担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受阻的后果。不久后，美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称，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的报告。伊朗关于破坏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的说法是虚假的。当地时间六号凌晨，科威特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报道称，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升起滚滚浓烟。此前，美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威斯康星州的一场助选活动上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2: One way or the other, whether it's a piece of paper or the very tough way, okay? The very tough way is maybe the easier way, but we're going to come out and your fertilizer prices are going to go way down.Just like they were 4 months ago, your fertilizer's down, your energy's down, your oil, your gas is all coming way down.
3: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伊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给共和党选情造成压力。此外，共和党内部希望特朗普尽快摆脱伊朗问题的拖累，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另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五号称，伊朗领导人尚未同美国达成结束冲突的协议，但他又同时说，最终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国在这场冲突中已彻底摧毁伊朗军事力量，但他又承认伊朗还有一些导弹和无人机。特朗普说，按比例计算，伊朗大概还剩下21%到22%的导弹，虽然数量依然不少，但已远不及美国刚开始发动攻击时的规模了。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五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遭240亿美元冻结的资产。他同时警告，美方若重启军事行动，将迈向黑暗之路。特朗普关于迅速结束伊朗战事的说法，展现出美国急于脱身的心态。此刻，美伊谈判仍处在僵局之中，着急的心态之下，美方是否还能够从谈判当中得到他们想要的？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有关迅速结束战争的这个表态是在一场助选活动中做出的。那么所谓的助选活动，就是特朗普帮助这个地方上的共和党人去拉选票，以便他们在中期选举中去赢得众议院的席位或者参议院的席位。那么这已经表明，就是现在中期选举已经成为了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头等大事。那么在中选的背景下，我认为特朗普已经感受到了至少两个方面越来越紧迫的压力。那么首先就是经济和油价的这种压力。我们知道，在伊朗战争开打以后，美国的油

0: 价是一路上升的，那么现在已经较战前上涨了$1，每加仑$1甚至更多。这种油价实际上是影响了民意对特朗普的这种看法和支持，包括特朗普的一些铁粉群体中，实际上他们也对目前的油价是不满的，所以长期拖延下去，这个局面，那么对于特朗普的选情是有负面冲击的。那么第二个，我觉得特朗普方面感受到的压力，就是党内其实也出现了对于他的一些伊朗政策的这种质疑。那么传统上共和党当然是支持总统的战争决策的，但是就在几天前，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就是限制特朗普对伊朗发动战争的这种议案。在共和党占据多数的众议院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显然是有几名共和党议员反水倒戈，投下了赞成票。那么这就折射出了共和党内部对于特朗普伊朗政策的这种不信任，这种质疑。所以在这种国内的这种压力之下，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现在在对伊朗的谈判中并不是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而伊朗恰恰也看到了特朗普目前在国内受到的这种制约。所以我们看到伊朗最近的表现相当的强势，你比如说在解冻资金问题上，在离以的冲突问题上，伊朗实际上是提高了谈判的要价，那么要求离以冲突要放到美伊的这个谈判中来解决，同时要求美国释放更多的这种解冻资金，同时伊朗也不惜以中断谈判来反制美国在谈判中做出的一些新的要价或者新的要求。所以按照目前的态势我觉得美国恐怕不能通过谈判取得这种预期的这种结果，那么摆在特朗普面前的是一份并不完美的协议。最终美伊之间能不能达成协议，我想主要就要看特朗普有没有这种政治勇气去面对现实，接受现实，那么做出接受一份不完美协议的这个政治决断。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4号与一批美国技术专家会晤。美媒援引美国和中东地区的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这表明相关谈判进入到了关键阶段，美方希望为后续的核谈判做好准备。两名美国官员说，美方新近组建一个有大约100名专家的技术团队，他们都是顶尖核专家，其中有不少人在伊朗战事爆发之前就参加了特朗普政府与伊朗之间的核谈判，知道如何处理相关的技术问题。黎巴嫩总统奥恩近日表示，黎巴嫩是伊朗在美伊谈判当中用来讨价还价的筹码。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该言论进行了驳斥。
2: 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倘若黎巴嫩真的是伊朗的谈判筹码，相关协议早就敲定了。总统奥恩先生，还是建议你先帮黎巴嫩摆脱你们真正的敌人吧。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号报道，黎巴嫩总统奥恩在接受其专访时表示，伊朗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将黎巴嫩用作筹码，黎巴嫩人民正在为伊朗的利益付出代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在接受黎巴嫩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寻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拓展与黎巴嫩国家和黎巴嫩人民的关系。阿拉格奇强调，作为与美以结束敌对状态的更广泛协议的一部分，必须同时结束在黎巴嫩的战争。只有在黎巴嫩战事结束时，当前冲突才能彻底结束，这是伊朗不变的立场。阿拉格奇同时对黎巴嫩局势做出了警告。阿拉格奇说，伊朗已向美方表明，如果贝鲁特遭到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予以回应。
1: 黎巴嫩政府军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对黎南部公路上一辆黎巴嫩军车发动空袭，造成数名黎军人死亡。以色列国防部的声明说，以方当天在黎巴嫩泰布尼特地区附近发现一辆驶向以军士兵的车辆，以方认为是黎巴嫩真主党在活动，对车辆实施了打击。以方目前正在着手调查这一事件。美国白宫官员5号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得美国签证。此时距离伊朗队15号在美国洛杉矶的首场比赛仅剩下10天。伊朗足协发言人尚未发表评论，但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球队部分行政人员尚未获得签证。
2: 路透社5号报道，针对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桑迪德4号关于伊朗队尚未收到美国签证的说法，一名白宫官员说，

0: 伊朗队的美国签证已获批。美联社从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处获悉，伊朗队所有球员、教练、训练员及部分后勤人员已获发美国签证。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号报道称，尚有包括伊朗足协秘书长在内的三人未获得美国签证。该通讯社称，这些没有美国签证的工作人员将与球队一同前往墨西哥，同时继续努力办理签证。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桑迪德4号表示，伊朗队在美国境内参加世界杯，表明德黑兰方面正在寻求和平。
1: به دنیا نشون میده که ایران دنبال صلح کینه ورز نیست اصلا فلسفه ورزش این بوده که ملت ها به هم نزدیک بشن الان اون نیستش متاسفانه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头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足协4号宣布，伊朗国足全体成员均已获得墨西哥签证，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目前正在土耳其备战，计划7号抵达蒂华纳。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海军军火库及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和列宁格勒州的官员6号均表示，当地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6号通报显示，5号晚至6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37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5号表示，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认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
3: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谈及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普京说，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向他展示了公开信的内容，他5号早上粗略浏览了这封信。普京表示，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他指出，乌克兰方面将俄乌对话问题公开化是错误的，泽连斯基要求与他会面，但他看不到这样做的理由。普京表示，乌方希望举行领导人会晤，只是为了阻止俄军的推进。普京强调，他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表示，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普京作出回应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很遗憾，俄方再次选择了战争。泽连斯基当天还称，希望国际社会能进一步加大对俄的施压力度。泽连斯基4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在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尽管公开信中抛出和谈的提议，但不少外媒在报道这封信件内容时都对其真实意图感到困惑。纽约时报5号分析认为，尽管这封公开信是写给普京的，但似乎也意在引起特朗普的注意。美国媒体称，这种策略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尚不明晰。乌克兰基辅邮报5号称，泽连斯基致普京的公开信是一个强有力的、非同寻常的举动。他不仅面向克里姆林宫高层，同时也面向乌克兰民众、特朗普以及欧洲盟友。路透社5号报道称，俄国内有声音抨击泽连斯基的信件是旨在煽动不满情绪的公关噱头。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俄罗斯又一次选择了战争，俄总统普京不想改变任何事。有分析指出，泽连斯基此时致信普京并提议面对面会晤有多重考量，但双方矛盾明显，短期内同桌对话不太可能。
4: 媒体和专家分析认为，泽连斯基此时提议与普京面对面会晤，首先是认为谈判迎来冲突。

0: 窗口期。有分析认为，今年以来，俄军在地面战线的推进有所放缓，而乌军对俄方的无人机袭击有所成效，乌方信心日益增强。泽连斯基日前接受美媒采访时表示，考虑到基辅不断改善的战略地位，他希望在今年冬季到来前推进双方和谈。第二，乌方有意获取国际社会关注。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乌方认为随着中东局势有所缓和，美方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舆论有可能重新回到俄乌局势上。泽连斯基试图通过这一非常之举，在国际层面将和谈重新提上议程。第三，乌方意在分化俄国内民意。专家表示，在俄经济社会持续承压的背景下，俄国内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逐步上升。乌方顺势抛出面谈提议，以期分化俄国内民意，加大俄领导层的舆论压力。2022年乌克兰危机升级后，双方多次就领导人会晤释放信号，但始终未能实现。分析人士认为，双方对会晤定位存在落差，短期内同桌对话有难度。泽连斯基在信中称，双方的关键问题应由领导人解决。有分析指出，乌方希望将最高层对话作为打破谈判僵局的起点，俄方则多次表示，这类会晤只可能发生在双方准备签署协议的最终阶段，意味着俄方希望先形成协议框架。一方坚持以会促谈，一方要求谈成再见，直接对话因此迟迟未能实现。分析人士指出，由于目前俄乌在谈判诉求上差距悬殊，即便普京与泽连斯基实现会晤，双方也难以达成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至多能促进一些阶段性战术层面的临时停火安排。
1: 最近几天，中国多地出现降雨降温天气。6号起，中国南方地区进入到新一轮的降雨集中期。此次过程自西南地区东部开始逐步向东发展，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出现大范围的连片暴雨。
2: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7号凌晨到夜间，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大风。重庆发布风险提示，当前到明早8点，重庆两江新区、南岸等29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沙坪坝、九龙坡、北碚等32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气象部门预测，当前至9号，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6号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6号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近期中国多地降雨天气多发，据江西省新余市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新余市有强降雨天气，为防范降雨可能造成的路面积水等风险，市政部门提前对地下管网进行清淤疏通，同时对周边路面井盖设施进行检查，及时加固松动井盖，排查路面隐患。5号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在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从空中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甘南州、定西市、陇南市、天水市仍有中到大雨。新疆图尔塔特口岸5号突发强降雪天气，短时间内口岸区域积雪快速堆积，路面湿滑结冰，百余台出入境车辆滞留口岸。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雨雪天气应急保通预案，统筹部署清雪保畅工作。北京市6号出现大范围降雨，气温同步走低。截至6号14时，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不到15度，延庆区的气温较前一天下降了13.5度，延庆奥林匹克园区附近的小海坨山上也飘起了小雪，上演了一场下雪奇观。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和

0: 南、山东有34至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
1: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各地抢抓降雨间隙，有序推进抢收工作。
0: 目前河北冬小麦进入集中收割阶段，由于区域性降雨、强对流天气多发，各地抢抓降雨窗口期，组织连夜抢收。在邯郸，作业农机全天不间断作业，种粮大户王鹏飞获知降雨预报后，第一时间对接乡镇农机站，协调6-7台收割机进场作业。
2: 虽然是抢收，这个积损率非常低，几乎不掉籽。
0: 为应对本次降雨过程，河北省农业农村系统做好应急机具储备调动，并组织专家进行技术指导。眼下山东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山东50%，当地农户降雨间歇期连夜抢收小麦，收获后的小麦随即送往烘干点处理。
3: 停了雨，停下雨就抓紧地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烘。
0: 持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公安县大部分秧田被淹，当地育秧工厂通过机械化流水线作业、智能化控温控湿，全面开启灾后育秧工作。国网公安县供电部门对育秧工厂流水线、控温控湿设备等展开拉网式体检，保障智能生产线零闪动。经过36小时的暗化催芽，秧盘被整齐摆入苗田。眼下江苏三夏抢收进入攻坚时段，截至6月5号，全省小麦已收1865万亩，进度51%，较去年同期快1个百分点。今年江苏多地试种多个新麦种都喜获丰收，盐城阜宁的太空诱变选育小麦品种优势格外突出，普通小麦穗长仅半掌左右，太空小麦穗长可达25至30厘米。茎杆粗壮挺拔，抗倒伏能力强，籽粒饱满圆润。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的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0: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日至8日。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高考期间，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在山东日照五莲县，相关部门提前对五莲中学考点周边建筑工地进行摸排，要求高考期间暂停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考试期间，工作人员还将对考点周边工地开展巡查。当地组织交警铁骑、外卖骑手、出租车司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等力量，在考点周边开展交通引导、便民咨询和应急支援等服务。今年广东有78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广东省市县3级公安机关将全省608个考点纳入指挥一张图和1分钟快速反应圈，实行一考点、一团队、一方案。
4: 我们组建了羊城铁骑护考小分队，配齐雨衣、解暑药品、安全头盔等物资，驻守考点随时待命，专门处置考点周边坏车、事故等安全隐患，及时处理考生忘带身份证或车辆故障等应急求助。
0: 在新疆哈密，由252辆网约车组成的爱心送考专车车队完成集结，为高考考生提供点对点免费接送服务。针对距离考点较远、身体不便或有特殊困难的考生，车队还

0: 提前与社区对接，制定了定人、定车、定时的专属接送方案。为了保障残疾考生顺利参加高考，在宁夏，工作人员提前带领盲人考生来到考点，熟悉路线，了解人脸识别、安检通道等关键环节。盲人考生不仅有单独的考场、合规的盲文试卷和专门的引导员，考场还为盲人考生配备了专业盲文老师，考试时间也按规定延长50%，考生也可以携带必备盲文辅具进入考场。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今年1至4月，北京大兴机场综保区实现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超105亿元，同比增长3倍。北京大兴机场临空区创新通关模式，通过建立区内集货、区港直通一体化、高效物流通道，实现跨境电商4种进出口监管模式全覆盖。自2022年正式封关运行至今年4月，大兴机场综保区进出口值累计突破390亿元。国产超大直径盾构机奋极号直径14.33米的刀盘顺利下井，与盾构机盾体精准合体，为延宜高铁长江隧道盾构段始发掘进奠定坚实基础。延宜高铁长江隧道北连靖江市，南接江阴市，采用单动双线设计，是国内首条采用承插式管片的高铁盾构隧道。昨天，一列满载食用油、轮胎等货品的回程中欧班列，经内蒙古满洲里铁路口岸入境，驶向武汉吴家山站。至此，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东通道通行班列已突破3000列。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于6号在上海正式启航。所谓无目的地海上游，就是游轮从中国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上巡游，但无具体停靠港的游轮旅游方式。该模式无需境外签证，登轮证件除了护照，还允许凭身份证申办出入境通行证的方式便利出行。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近日，新疆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2段狼活动的影像。画面中，十几只狼结伴在积雪间列队穿行，这是当地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而另一段画面中，一只狼叼着猎物冒雪经过红外相机处。截至目前，该林区已记录到狼、雕熊、马鹿等近30种野生动物。
1: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5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7名宇航员当中的2人实施维修作业，5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了2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经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大规模演习，俄罗斯圣彼得堡三天之内接连遭无人机袭击。普京透露，俄军可能会加大使用真数导弹的攻击力度。欧洲是否正滑向更危险的对抗边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3: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
3: 将换来真诚的回报。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1: 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会晤邀请公开信后，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他同时表示，现在会面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在双方互不让步的外交喊话背后，俄乌战场局势是否才是真正的谈判筹码？北约近期同时在波罗的海及北大西洋等地举行多场大规模演习，俄罗斯圣彼得堡三天之内接连遭乌军无人机袭击。普京透露，俄军可能会加大使用针束导弹的攻击力度，欧洲是否正滑向更危险的对抗边缘？今天我们就来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普京表示，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泽连斯基要求与他会面，但目前看不出会面的意义何在。普京作出回应后，泽连斯基随即表示很遗憾，俄方再次选择了战争。他希望国际社会能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力度。就在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出公开信的同一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援助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经济关键部门的法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出，美方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延续拜登时期将美国卷入乌克兰问题的趋势。白宫也发表了很多自相矛盾的声明。但俄方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及团队部分成员真诚希望帮助解决乌克兰问题。与此同时，据多家外媒报道，德法英三国正讨论牵头促成俄乌谈判。五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泽连斯基致信普京是一项良好举措。他同时称，是时候与俄方恢复对话。不过，就在此前一天，普京否定了由欧洲领导人牵头斡旋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主张以去年他与特朗普商定的和平方案作为谈判蓝本。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1: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欢迎二位。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泽连斯基的公开信说粗鲁且无礼，认为现在没有会面的这种意义，怎么理解普京的表态？另外，从泽连斯基的信件来看，确实内容措辞比较强硬，泽连斯基是真想谈吗？
1: 泽连斯基并不是说现在直接要跟普京进行沟通、进行对话，或者说达成停战的具体的安排。其实呢，它是一种对过去四年多俄乌冲突的总结。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公开信当中呢，首先呢，泽连斯基就评价了过去26年普京总统执政的方方面面。那么认为呢，在冲突之前呢，乌克兰百姓对普京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发生了这个冲突之后呢，乌克兰对普京、对于俄罗斯政府呢，表现出这个敌视，甚至呢，还这个对于当前的形势呢，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个评判，因为认为在现在来看的话，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受到了这场冲突的影响，那么显示出非常困难的这样一个境地。那么最后呢，他这个呼吁呢，国际社会呢继续加大对于俄罗斯制裁。那么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看到，他提出来要在这个当前性，特别是美国已经不太对俄乌冲突这个和谈这个感兴趣的时候呢，那么坐下来直接呢跟普京谈判。所以这次这个公开信呢，应该说呢，既是这过去总结，又是呢对这个未来的一种展望。那么乌克兰未来将采取什么政策，对俄罗斯、对欧洲、对国际社会、对美国，那么这种这个风格的信呢，应该说呢是很难适应普京的胃口的。所以普京认为，这份公开信呢是粗鲁无礼的，而且呢现在要举行谈判呢是毫无意义的。这应该说呢，双方的立场、双方的诉求呢不一致，而且泽连斯基采取这个方式公开的发声呢，他不仅仅是对普京，同样也是对国际社会做出的一种呼应。
0: 更像是一种发泄心中的不满已久的这种怒气。另外，我们看，就在泽连斯基发出公开信的同一天，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那关于制裁俄罗斯方面是要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关键部门。那您觉得是否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在前线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能力呢？
2: 6月3日，美国的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支持乌克兰这个法案呢，它后续还需要经过参议院审定，还需要经过美国总统最后签署才能够具体的落地。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虽然众议院这个通过了，但是要想参议院过关的话，难度是比较大。最后呢，从特朗普的个人的意见上，此前特朗普的这种态度上来看的话，他最后否决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即使参议院通过了，最后的否决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个法案，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要想落地，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它是向外散布了一个政治上的这个信号，可能在具体的措施不一定落地，但是至少对外表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法案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要给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这种直接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援助；第二呢，要给乌克兰80亿美元的这种重建恢复方面的贷款；第三个呢，就是您所谈到的，要对俄罗斯进行大范围的制裁，涉及到国防、军工啊、金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关税上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些这个行动呢，我们可以看到，众议院通过这个，他这一次为什么能够投入表决，本身也反映在众议院内部，或者说美国的政界内部，在对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发生一定的这个变化了。除了众议院这个行动以外，其实在同一天，美国的国务卿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他的那个表态实际上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么他非常明确地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中立的调停方，而且美国已经选边站队了，也就是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这两个行动综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特朗普本人可能在着重于解决美伊之间的这个问题，而现在的外交和议会层面要施加的这个压力，是要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其实要采取一系列的这个行动。那么产生后续的这个影响，我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影响，关于这个制裁呀，以及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相应的这些东西，因为它没有变成一个具体的法律，可能要想落地的可能性是不大，但至少信号发布出来了，就表明美国后续仍然要支持这样的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采取一些这种施压的这个措施。那么美俄之间原来保留的一种缓和的这个空间呢，逐渐逐渐在压缩，势头会逐渐逐渐的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不排除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逆转。

0: 那您怎么看泽连斯基的这封公开信呢？
1: 跟这个是配合的，正像您所谈到的，它是这整个行动的这一块的。那么正因为有了前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卢比奥的这个表态，以及议会的这样的一个通过这样一个法案，泽连斯基乌克兰方面实际上底气得到了进一步增加。当然信不是在这个马上就能够写好的，这一系列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相互配合的，美国的这样一个建制派中间的这些政客跟乌克兰方面实际上在援助乌克兰这个问题上表达的这个态度，两者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的。
0: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方面的表态。那马克龙法国总统表示说他赞赏泽连斯基的这封公开信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普京是明确拒绝了由欧洲领导人牵头的这种斡旋。那你怎么看普京对于欧洲方面的这种态度？
2: 应该说普京对欧洲的态度，对欧洲立场并不感兴趣，因为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四年多时间当中呢，欧洲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这样一个角色。一方面呢，欧洲带头对于俄罗斯发起了至少20轮的这个制裁，其实这种制裁反噬了欧洲的社会，反噬了欧洲的经济发展，而相反呢，美国呢却从中捞到了很大好处，比方说大量的美元这个向美国本土回流，而且呢在这个地区呢，美国也加强了对欧洲控制，北约也增加了两个新的成员国，所以欧洲国家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境。但是欧洲国家现在有一种这个想法，就是说呢，他要在地区事务当中，他要在这个欧冲当中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特别在去年8月15号，那么特朗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以后，那么欧洲呢其实感到非常焦虑，因为在之前呢，美国带着欧美国家一块儿对付俄罗斯，一块儿对乌克兰提供支持，但是突然美国往后退了一步，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看的话，乌克兰问题呢其实是冷战结束以后两个大国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争夺，那么欧洲家中间那不得不选边站，站在美国这一边，既有道义方面，既有法律方面的这个追求，同样呢也希望借着这个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呢继续消耗俄罗斯，因为在欧洲有很多国家认为这个俄罗斯是欧洲天然的对手，天然的这个敌人，一定要不断的消耗俄罗斯，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欧洲的安全，所以欧洲国家现在处在一个尴尬境。那么马克龙这番表态呢也是一种无奈的表示，那么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他希望呢能够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继续让乌克兰冲在前边，继续消耗俄罗斯。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现在战场态势也好，以及那个特别美国那么在敦促俄罗斯跟乌克兰停火的这样一些就具体的现象来看的话，那么欧洲也不得不做出这样一种姿态，就是说欢迎大家坐下来谈判，不要打了。那么这种这个姿态来看的话，俄罗斯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欧洲现在这种心态对于俄罗斯来看呢并不会带来和平，并不会带来这种这个利好，所以他这个不感兴趣的，普京不感兴趣呢应该说是在这个情理之中的。
0: 那继3号多处基础设施遭袭之后呢，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市6号再遭无人机的袭击，相关内容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G3号多处基础设施遭袭后，俄罗斯圣彼得堡市6号再遭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当天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当天凌晨也发布了无人机危险预警，随后通报该州上空已有86架无人机被击落。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工程师和5名俄军士兵受伤。此外，俄方还指控乌克兰使用无人机袭击2艘从土耳其驶往俄罗斯港口的货船，造成多名阿塞拜疆籍船员丧生。同样在5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透露，俄军仍在乌克兰继续推进，且可能会加大使用针束导弹的攻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称，过去1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0: 俄方称乌方的无人机造成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而且有人员的这种受伤。那如果说这一指控属实，是否意味着这个乌方在

0: 核安全领域方面的行动有所升级呢？
1: 俄乌冲突历来都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双方在这种军事上火力上进行交锋的这个战场，另外一个实际上就是舆论场，这两个战场实际上都是非常的这个激烈的。那么6月5日发生的这个扎波罗热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个事件呢，是在临时停火要维修相应的设施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发生的，那当然性质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行动啊，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某种维修的这种临时停火，其实已经有了6次。那么前前后后实际上遭到这个袭击啊，不管是火炮还是无人机这样的这个袭击，17次之多，就表明围绕着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双方实际上这个较量是比较激烈的。那到底是谁来干的这件这个事情呢？其实没有一个定论。从俄罗斯方面来讲，他非常明确的讲，这个袭击就是乌克兰来这个做的。那么在此前6月3号也发生过一次，那么那一次是用光纤制导的这个无人机来进行这个攻击，那么某种程度上呢，他通过这样的这个掌握认定就是乌克兰来干的，但是乌克兰方面一直否认，这一次包括乌克兰方面也否认。那么他认为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部署的有一些军事上的这个目标，那么乌克兰就是攻击这个军事目标，他认为他并没有攻击核电站本体。对于这个核电站这个管理的具体来负责核安全监控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他是打哈哈，他两边谁都不得罪，就是说遭到了攻击，至于谁攻击他不说。那个另外辐射的这个安全核辐射的水平正常的，他只说了核电站是安全的，但是遭到了这个攻击，他并没有给一个相应的这个结论。那么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我认为此前已经有17次了，而且围绕着所谓的维修也进行了6次临时停火，这是第7次，后续这样的事情不会中断，而且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这种舆论攻防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但是至少从总体上来看的话，核电站的本体没有触及，都是打的一些边边角角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很大的程度上它就是一个舆论的一个攻防，通过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目标来让对方承受一些政治上外交上舆论上的这个压力。
0: 另外俄方还表态说两艘船只在亚速海遭到袭击，那亚速海是被俄罗斯控制的，是否意味着乌方对于俄罗斯的近海防御能够有突破的能力呢？
2: 无人机现在来说的话确实很难防御，包括对亚速海航行的相关船只以及俄罗斯的军用舰艇，那么乌克兰的不时的发出的攻击，其实这次攻击来看的话，我觉得跟这个6月3号凌晨发起的长途奔袭，就奔这个圣彼得堡呢异曲同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精心准备，它不仅仅是要突破俄罗斯的海防这个防空，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政策的宣示。因为6月3号就是说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当天，那么凌晨在开幕之前炸一下，那么这次应该说呢5号是在这个普京总统要发表那个论坛上演讲的时候，那么又炸了这个亚速海的相关的船只，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精心设计的。所以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技术来看的话，不管是攻还是防，它确实是很容易突破那个俄罗斯的各种防御，现在呢还没有这个有效的防御手段能够挡住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行动。所以这在这个亚速海来看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被这个俄罗斯完全控制，特别在这个2022年5月份马里乌波尔这个被这个俄军控制之后，基本亚速海呢现在成了俄联邦的一个内海，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它可以这个有效控制，但是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呢可以进进出出，很自由的。
0: 就是防不住这种偷袭的行为。普京还表态说呢，今后可能会加大侦数导弹的使用的这种力度。另外我们还看到俄罗斯的一艘核潜艇也发射了搞玛瑙的这个巡航导弹，这又释放出什么样的军事动向呢？
1: 6月3日，俄罗斯利用这个叫做亚森 M 级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发射了您所谈到的这种搞玛瑙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在当前背景之下，这样的这个行动肯定是有它的特殊这个含义的。一个是这种远程高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再加上攻击型的核潜艇，这两者叠加起来发出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个呢，就是对冲北约针对俄罗斯这种战略核力量采取的一些威慑性的行动。我们知道此前，北极在这个北约在挪威地区展开了一些这个针对海上目标，主要是潜艇目标进行的演习，同时呢也派这个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在挪威区域针对俄罗斯目标进行一些监控。显然在这个时候，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一个反威慑的行动，北约是想威慑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就反威慑的方式来针对北约，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完善它的一种北极堡垒战术。由于这个北约采取的相应一些

0: 封锁行动，那么俄罗斯着重强调要在巴伦支海建立一种这种海基的一种打击能力，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不用去突破北约的一些这个水下的这个拦截体系，就利用北极这个区域，利用巴伦支海它的天然的这个优势进行一些打击，在这个过程中间需要它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与战略导弹核潜艇进行相应的协同，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发出一个信号，即使北约去封锁了相应的一些通道，它利用这个巴伦支海的一个北极堡垒也可以完成相应的这种威慑打击，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核心的还是反北约的这种对俄罗斯进行的威慑。
1: 那北约呢，是近期同时在波罗的海及北大西洋等地举行多场大规模演习，俄方警告称，如果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四号，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启动代号为波罗的海行动的海军演习，来自15个国家的约20艘舰艇和6000名官兵参演，演习将持续至20号。与此同时，来自8个北约国家的近3000名官兵5月29号开始在立陶宛帕布拉德训练场集结，参加自由之盾演习。近期北约在俄罗斯周边密集军演，5月下旬北约同步展开2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分别为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以及在北大西洋举行的活力猫鼬2026反潜演习。值得注意的是，2场演习的作战理念发生变化，过去北约同类演习多强调防御性反击或危机应对，而北极星26中的机动防御与反击，以及活力猫鼬2026对潜艇目标的早期侦测与快速拦截，均凸显前置防御与威慑导向。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从5月底开始，北约的3场大演习轮番登场了。那后2场，我们看到作战理念也发生了改变，从之前经常说的这种危机应对，转向现在叫前置防御。这3场演习与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3: 这个不同呢，跟现在北约整个一个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提出来3.0北约，那么就让这个欧洲国家呢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和义务。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区域部署方面呢做出重大调整，主要呢还是在北欧地区，或者是靠近俄罗斯的这个东部地区，那么这欧洲东部地区呢进行一系列的部署，特别是强调这个核常这种部署，而且现在也提出来要把这个核武器呢部署在波罗的海3国，部署在波兰，所以呢这整个一个北约战略正在面临巨大调整，就是美国现在要往后撤了，让这个欧洲这些北约成员国呢往前冲。那么从这个规模来看的话，也显出呢一定的变化，就是说北约现在呢似乎呢好像大家都心不在焉。那么去年呢，比方说波罗的海行动的话，它总共出动了9000多人，那么各型作战舰艇呢有40多艘，现在呢这个人呢降到了6000多人，而且呢这个出动舰艇减了一半，而且主要在这个波罗的海进行着封锁活动，包括反潜作战。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北约现在内部呢可能正面临的重大的这个拐点，就是说美国现在呢一方面让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御义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逼着这些欧洲国家呢，欧洲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花更多的钱。那么美国往后一退的话，就使得这些这个演习来看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好像形不成一个合力，第二方面呢大家呢都在这个打算呢另立这个相应的这个合作机制。所以这几场演习尽管延续了往年的这种年度性的演习的一些特点，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尽管提出了前沿这个防御配置还有这个威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北约现在内部的这种结构调整、战略调整呢已经影响到它的演习的这个效果或者效力。
1: 那其中一场演习自由之盾，它的演习地点选择在立陶宛一个训练场，那距离白俄罗斯边境还有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是不足100公里，将对俄罗斯带来什么样的军事威胁？
0: 那么这一次演习啊，它的主演的这个部队实际上是德国国防军第45这个装甲旅，那么这个装甲旅它的突击能力是比较强的，这次演习直接就指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就是苏瓦武器走廊。 这是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与白俄罗斯进行陆上联系的一个关键的通道。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呢，

0: 他演练这个科目强调的就是第45这个装甲旅通过快速机动，那么与其他的部队进行协同，然后呢通过这种火力突击方式切断苏瓦武器走廊，向俄罗斯发出了明确的这个威慑信号，就是一旦将来发生这个冲突，那么在北约东翼很有可能就利用北约的前沿部署的部队切断加里宁格勒的这样一条重要的陆上通道。所以这个信号实际上就是北约孤立加里宁格勒向俄罗斯发出重要威慑信号的一种重要的演练行动。
1: 嗯，那您觉得俄罗斯的做出这种表态，说保留这个核手段，是跟这个针对北约这种常规的这种军事演习来说，它是一种威慑呢，还是说一种底线的警告？
2: 两方面都有。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普京上台以后特别强调他核力量的发展，不管是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还有这个核鱼雷、核巡洋弹，还有这个高超音速武器，齐头并进往前发展。那么当时在这个普京刚上台的时候，他就讲了，现在俄罗斯处在比较虚弱的地方，那么支撑大国地位还得靠核，这是一个战略威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俄罗斯已经把战术核武器呢部署到白俄了，就前靠前部署，直接压在这个北约的这个头上。所以从这个俄罗斯来看，这种宣示它是一贯的，就是希望呢既利用核武器这个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呢，来这个镇住西方国家不要对俄罗斯有想法。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即将大面积的到来，雨水越来越多，天气越来越热。目前多地气温已经突破30度，尤其是在北美洲，30度以上的气温不仅是在美国，还会蔓延到加拿大。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短时间内雨水的表现会比高温更为抢眼，新一轮的强降雨正在南方展开。今天在重庆、贵州到广西、广东这里会普遍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会向南推进，大到暴雨将会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和台湾等地。通常进入芒种时节呢，华南龙舟水也会进入强盛期，未来华南这一带呢要面临频繁的强降雨。在欧洲天气整体比较平稳，雨水也不强，气温整体不高，但是在伊比利亚半岛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会越来越多。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这里的炎热天气表现比较突出，在美国南部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上下，而同时加拿大也会有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突破30度。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3到1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4度，西安小雨，18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晋城小雨转阴，14到23度，石家庄多云，11到27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27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7度，莫斯科晴转阴，15到26度，柏林小雨，14到23度，伦敦晴转小雨，11到21度，巴黎晴转阴，11到20度，日内瓦晴，12到24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6到26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21到31度，开罗晴，20到35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22到33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3到34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28度，东京阴转中雨，16到22度，迪拜晴，28到39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2: 我想画我的

0: 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2006年2月，由胡梅执导的45集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该剧通过乔家的兴衰展现时代变迁，乔致庸个人奋斗视角表达晋商文化经营之道，家族内部矛盾冲突折射社会扮相，就像是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生动展示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2007年，乔家大院荣获第26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第10届5个亿工程奖优秀电视剧等重要奖项。历经20年时间考验，电视剧乔家大院依然以其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所凝聚的鲜明荣辱观而受到观众持续广泛的好评。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4: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欢迎您来到中国好剧系列。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电视剧《乔家大院》。有请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导演胡梅，乔致庸的扮演者陈建斌，陆玉翰的扮演者蒋勤勤，编剧朱秀海。有请。欢迎胡梅导演和主创团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首先有请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签名留念。

0: 谢谢。大家都是戏中人，所以我想请几位用一句话形容你们心中的乔家大院。
1: 一句话就是难忘的乔家大院。
2: 我想感谢一下观众们对乔家大院这部戏这长达20年的是吧坚持不懈的热爱。
3: 我觉得在乔家大院里不光有我们每个角色的人生故事，也有我自己的人生故事。
4: 乔家大院至于我来说就是是戏是梦更是人生。
0: 我相信一定是这样的。那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一起向这部剧作致敬的还有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志峰先生，欢迎您。2006年播出的电视剧《乔家大院》将乔致庸商海沉浮的一生以及一生当中对于爱情生活的理解还有晋商精神跃然于观众眼前。首先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走进这部经典的电视剧作品。
5: 乔家大院讲述了一代晋商乔致庸弃文从商，经历千难万险后终于实现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传奇故事。其中陈建斌、蒋勤勤、马伊琍等优秀演员的精彩演绎，生动还原了清末民初晋商创业的辉煌与沧桑。导演胡梅以细腻的剧情和生动的人物刻画，为我们展现了一代儒商的成长历程。这其中家族观念与个人责任感的交织表达，引发了广大观众对家庭、亲情、诚信等话题的思考。电视剧一经播出，引

0: 观众强烈的观剧热潮。
1: 就像我们短片结尾说的，这部电视剧播出的时候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观剧热潮。想问问在座的几位，你们有多久没有看自己演过的这出戏、导过的这出戏了？
2: 这些年陆陆续续的，有的时候可以从那种网络上的小视频当中还能看到一些，但是拿出一个完整的时间从头这么看，那应该就是也得有十几年没看过
3: 了。刚刚这个片段就想起了当年我们拍戏的点点滴滴，导演带着我们磨戏走戏，然后想起我们住的那个小酒店，我的那个房间那个上面还有小动物吱吱吱的跑来跑去打打闹闹，特别的感慨。
4: 我们配音的时候看过，配音的时候呢从头配到尾，然后呢这个戏当时播出的时候，我印象就是每天晚上我会看，看了十来集之后呢，因为什么事情我就中断了，就所以这个时间就是
2: 二十年了、
4: 嗯、
2: 恍如昨日。
1: 那您讲讲在那个昨日您是怎么遇到这部戏的？顾导
2: 最先是乔家的后人乔燕和大姐，她是乔家的第七代传人，就是由于她的矢志不移的要为她的乔家，为她的爷爷的爷爷拍这部戏，所以呢她来找我，我说我在拍汉武大帝呢，他们就很遗憾就走了。当我汉武大帝在做后期的时候，孟凡耀他说我来跟你说一个戏，我说哪个戏啊，他说乔家大院。哎呀，我说乔家大院这不是三年前就找过我吗？我你看我汉武大帝都拍完了，怎么你们还没拍呀？说这个乔燕和大姐呢，说谁都不行，就等你，一下搞得我特别感动。那好吧，那我就接受了吧，就这样
1: 等了三年
2: 啊。
1: 可见这个乔燕和女士对您的这样一个专注和期待，所以第一件事可能要去乔家大院的实地去考察和看一看，对不对？
2: 是，当时其实对于晋商这个话题来讲，因为我不是特别了解，我当时呢是有一点心理的排斥的，就觉得商人们就是无利不起早，没有利益他就不出来。但是呢这个制片人呢非常执着啊，加上乔大姐非常执着，说你到我们乔家去看看，你只要到实地看看你会有感受的。所以呢我们就来到了乔家大院。后来我们在这个乔家看到了这个他那十二扇大门上写的家训，看到了祁县的我忘了是哪一家院子里头的那个门楣上写着的这个学吃亏这三个字，我是震撼到了。我想啊，这个经商就是要以利为主，他为什么让学吃亏呢？我看到那十二扇紫檀木的大门上刻着的那个家训太厉害了，它实际上呢贯穿的就是儒家思想，
1: 对，
2: 就是仁义礼智信，
1: 啊，
2: 它讲的就是用这个儒家文化来经商。哎呀，了不起的晋商，我在那里受到了这个震撼。之后我们整个团队哈，当时朱秀海老师、沈建斌，我们都几次三番的到了这个乔家，才对晋商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1: 那么两位演员最初拿到剧本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接演这个角色的？因为据我所知，这好像是陈建斌老师的第一部古装剧，您怎么考虑的呢？
4: 我当时对这个古装戏还有很多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就像你说的，就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演过古装戏，我总是觉得哎呀，我希望古装戏里是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我觉得应该相得益彰的，应该碰到一个好的班底，碰到一个好的剧本，碰到一个好的人物，我觉得可能我的这些想法才能够实现。所以非常幸运的是就碰到了胡梅导演，碰到了这个乔致庸。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2: 他当时坐在那儿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心里呢就一看，我就非常喜欢陈建斌。因为什么呢？这人名不见经传，俩小眼儿咔啪咔啪不是有神儿，再加上呢跟他交流当中啊，他的那个呼应都是非常的机敏，就是他的那个反应啊，
1: 这就很像乔致庸的性格，
2: 你就能够感觉到他的悟性，这是一个悟性非常高的演员。
1: 对，那秦秦老师啊，其实在这个角色之前，我觉得您演的都是一些温婉的

0: 女性形象。您当时为什么接这样一个角色呢？
1: 我觉得首先是跟胡梅导演合作是一个莫大的荣耀和荣幸，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创作的团队硬核强大，然后就是这个人物也写得非常好，朱老师写得非常好，特别的鲜活生动，然后是一个有见识大气的女人，敢追求敢表达这么一个女人。
0: 因为朱老师一直是幕后英雄，为我们架构了这样一部乔致庸的史诗，但是又不乏很多细腻的故事。胡梅导演当年是怎么跟您磋商的呢？
2: 我认为这个胡导给我的原则就是他要什么我就要完成什么。
0: 那他要什么样的呢？
2: 他要的是适合他的，能够充分表达晋商精神的这样一部戏。在这个戏里的胡梅导演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在剧本这一块，
3: 整个那个人物的架构都是朱老师的基础非常扎实。
2: 我在写这个戏之前已经在央视也播过四部戏了，遇到胡梅这样的导演还是第一次啊，对剧本那么认真，而且呢特别会和编剧合作。我举一个例子，他如果看到这一段戏他不满意，他不会说这一段戏你写得很臭，他会说哎呀这是编剧写累了。这个听到他这个话你心里就明白了，其实他对这段戏不满意，那你就赶紧用力啊，想办法把这段戏写好啊，是吧？这样的碰撞呢也能够让编剧自己能够想出很多新的招来，就会让这个人物更圆满，故事更传奇，感情更丰厚。我给胡梅导演开玩笑，我说你这是给我上短训班呢，给我上
0: 短训班
2: 上短训班呢啊。这个实际上是一次很愉快的创作，一次很愉快的合作。
0: 您觉得胡梅导演选的男女主角符合您脑海里出现的人物吗？
2: 我第一次看这个样片的时候，我看到建民演的乔致庸特别有这个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就这种风格，我想说这是胡梅导演从哪儿找的演员，这么合适的一个演员。他自己就是一个很狂放的一个内心，他就不演这个戏他这个人也是个很狂放的内心啊。我这样说不知道建民这个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这个说法啊，非常非常合适。包括我看到了这个秦晋演的冰雪聪明，所有的事在这里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想出解决这种难题的办法，这样一个女孩子那真是太吻合了。
1: 我觉得这都得益于我们的编剧，还得益于我们的导演，然后在现场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启示。
4: 您看我这一走啊，家里连个替爹打扫的人都没有。
5: 哎呦呦，闺女别闺女行了行了，
4: 别过来，
5: 行了
4: 大着呢，
5: 别打了闺女，别行了闺女，哎呦闺女行了，上回那双毛袜子我就这回你又收拾屋子都不行，颓废银子。
1: 谢谢
0: 胡老师，当年您看戏的时候您怎么评价这部剧呢？您还记得吗？
6: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胡梅导演戏甚至不署名你就能感受到是他的作品，怎么他最突出的就是那种飒，这是胡梅导演作为一个女性导演极其与众不同的风格。那么这种飒它是渗透在它的场景中，渗透在它安排的角色当中，渗透在它的所有的人物关系和叙事逻辑之中，特别是乔家大院这种飒的感觉格外明显。还没等着说我预想到该怎么样收了，它突然就收了，你还没反应过来已经下一集了，就是这种感觉，特别的值得回味。
0: 所以这样的戏怎么能让人放得下呢？我们真的也要感谢幕后英雄朱老师啊，感谢您的付出。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短片走进演员的精彩表演。
7: 二爷，您就当回答我了。
8: 陈建斌在电视剧《乔家大院》中饰演的乔致庸，从一个对商业一窍不通的学子成长为一代晋商的代表人。
9: 你们说我现在是什么人？
10: 您是二爷呀，您是乔致庸乔二爷呀。
9: 不是，我不是二爷，我现在是山

0: 七县乔家，乔东家。
1: 然而接过重振家业的使命，他与陆玉汉、江雪英之间开启了跨越半生的情感纠葛。
2: 姑爷，姑爷，
3: 雪爷，江雪爷。
1: 陈建斌的表演将角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刻画得淋漓尽致。2006年，他凭借在《乔家大院》中饰演乔志庸这个角色，获得第2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

0: 众很多人都记住了乔治庸的这句奏蕾，然后每一次我觉得这个奏蕾喊出都是他命运的一次新的开始。这个是导演最初设计的吗？
1: 这个是剧本里没有的，觉得这个出去呢应该有一个仪式，我说我想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我就跟导演商量行不行，导演说这可以啊，但已经拍完了那个出发了怎么办呢，就等于说就在马车那儿，然后呢就单独拍了一个，就说我说走嘞什么的，这第一番出发就有了吧，然后呢再从此以后每次不管是在哪里从哪里出发，在船上在马上在哪里，他都是走嘞，就这样就贯穿下来，成为这个人物的一个符号，以至于就是说人们想起这个戏想起这个人物的时候呢，就会首先就想起这个奏嘞什么。
0: 那您个人比较欣赏乔治庸身上的品质是什么呢？
1: 我说这个乔治庸啊就是这个乔家堡的哈姆雷特，就哈姆雷特其实不愿意就是说当国王啊管这些事，他就想读书想去谈恋爱想去，但没办法，
0: 对，
1: 他碰到了那么一个情况，
0: 对，
1: 就是这个乔治庸跟他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违背他的性，他有这个内心的这个抗争在里头，有内心的这个不甘在里头，只有这样才有戏剧性。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所有的好的戏剧作品里边都是人想达到的目的跟他的情此时此刻的情境正好是相悖的，他必须要反抗，他必须要努力的要跟一个强大的就是甚至就是他根本就战胜不了的一个对手去抗争，这个戏是好看的是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0: 乔治庸从一开始他就在抗争，他想从文但是必须要从商，他想娶江雪英但是必须要娶陆玉汉等等等等。您在年轻的时候演这个人物的抗争的时候，肢体台词表现都是很外放的，但是到了老年渐渐的就会有一种妥协啊。如果现在让您再演中青年时段，您还会那样表演吗？
1: 我觉得我现在肯定就是演不了那样了。你现在让我再去理解这个人物理解这个表演的时候呢，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岁数的这个人了，那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表现给你，但不是当时的那种。我们演员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它有意思，为什么说是充满遗憾的艺术也好，电影就是在这里，就是说你多大你岁数的时候你表现出来的对人物对表演的理解就是这样，清清楚楚的就记录在那里，然后呢有些使你感觉到很骄傲，有些使你感觉到很羞耻，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真实的，因为这就是艺术创作。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自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恰恰是那个时候的陈建斌才有了那个时候的乔治庸。那如果说乔治庸一直在抗争的话，那么陆玉汉就是他抗争路上的一个定心盘啊。我们来看一看蒋勤勤老师的表演吧。
2: 你去太原府请几个最好的匠人来做这件事情，到时候让他们照着我的吩咐把这好好的变个样子，去吧。
3: 是

0: 原来你手上的玉环吗？
1: 当初在太原府的时候，我爹用一两银子卖给了他。我一直指望着进了乔家，二爷会为我亲手戴上。就为了这只玉镯，我还问过他，可他说弄丢了。
0: 既然找着了，那您就戴上呗。小姐戴这个玉环可好看了。
1: 是我的，早晚都是我的。不是我的，带走也没用。我要等着二爷回来，亲手给我戴上。
2: 太飒了，对不对，导演？
3: 尤其是丝窗花的那个动作哈。
2: 对对、哎。这玉镯不是二爷说不见了吗？怎么在这书桌里边？哎，他就知道他心里边还住着那个他呢。哎。结果这个时候，那个常顺就不合时宜地说了一句话：“哎呦，你看那鸳鸯的那个剪纸啊，是那个叫雪莹小姐剪的呀。”然后那个陆玉涵那个心里哈、啊，那个不行，这事儿我得说明白了。等着他回来，这个当家主母这个位置我得作证了，把这个三个人的那个情感爱情要做个了断，该拿走的通通的让他过去。让他清除掉，哎，
3: 所以丝窗花是一个态度，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哎。
3: 无论是陆玉涵还是江雪英，其实这两个女人也能体现乔治庸的一种选择，
2: 理智与情感。
3: 说说吧，您的理智与情感，
2: 你怎么抉择？
3: 对呀、啊，
4: 我觉得他真的有一个选择在里头，也就等于说是先结婚后恋爱。嗯，然后在这个结婚以后的这个过程中，渐渐的发现，哎。确实这个女人跟他心灵是契合的，这个渐渐的呢就有了真挚的这种爱情，跟江雪英那种撕扯，就这个男的就在这两种情感的过程中就来回的这撕扯，这不是说一个演员能做到的呀，这是一个剧本，这是这个编剧，这是导演说告诉你说，就把这个人物置于这两种强大的这个力量的中心，这个人物自然就会被这两种力量所左右，他自己感觉到死去活来，他自己感觉到疯狂，观众看的时候觉得啊有意思有趣，这个我觉得是编剧和导演的功力。
1: 他不嫁给何家了，这下你高兴了吗？
5: 我是志庸啊！
6: 放开我！放开我！
5: 我是志庸啊！
6: 放开我！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3: 啊！演员只要表演准确，那观众就能够感受到这段戏要刺激到观众的哪根神经啊！
4: 其实我们当时拍《乔家大院》的时候呢，我们拍了大概六个月，很多时候都是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导演可能觉得这场戏还能更好，导演就带着我们演员，然后呢就可以拿出比如说30分钟或者20分钟的时间，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样把这场戏弄得更好。我觉得就是这种那种创作氛围啊，我真的觉得终生难忘，每个人都献计献策，往往是这场戏会比原来的要好很多。可是后来比如说在以后拍戏的过程中，我觉得像这种比如说专门拿出时间就很少，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为什么我对这个乔家大院，我对这个胡梅导演都一直以来都怀有一份敬意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可以使人们看到你所有的努力。
3: 志峰老师，我想问问您哈，您总是说有一些这个剧的东西一看就知道是胡梅的，您怎么解读在整部这个电视剧当中胡导对于人物情感的处理呢？
7: 就像刚才建斌老师所说，他们跟胡梅导演的这种沟通，这种现场的切磋形成的这种氛围，实际上是一种追求卓越和追求极致的一个过程。胡梅导演，我说她是一个女中豪杰，所以她的情感里头，你看，不管乔治庸还是这个陆雨涵，包括江雪英，我之所以上面说她那种飒的感觉，实际上是杂糅的，也就是把激情、柔情和夹在中间的那种温情都跟你整在一起，所以她整合的那个分寸啊，你就感觉特别的舒服，既不过分又不粗糙。

0: 恰到好处。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看，其实乔致庸除了情感纠葛之外，在晋商的商道上也有他的一番思考。
2: 第十一款，各号伙计出师后顶一份升谷，升谷有一厘起，每年按劳计，由东家和掌柜的决定是否添加。第十二款，不得任用私人。第十三款，不准带家眷入号。
3: 凡是在乔家父字号效力30年以上的掌柜，一律保留身骨养老。
4: 八旬，东家。
2: 这要是在别的地方呢，我自然见了你们要拜。但是现在是在山西贡院的龙门之前，我就可以不拜。我这辈子呀，唯一对不住的就是你。人老了，账不能欠，我今儿给你还了。
5: 哎，干嘛呢？
2: 受我一拜。
1: 看我们这个短片最后选择的这三次不跪与跪，其实表达了乔致庸内心不同的一种情感哈。建斌老师跟我们说说好不好？
6: 我觉得他真的都有原因的，他更多的都不是为自己，他都是为了别人，为了帮助别人，救别人。如果你按照一个乡下的一个读书人看他所有的这些呢，你就会觉得可以理解他的那些不被很多人理解的那些做法。这些东西我觉得就像刚才谈的，就是说这个戏里边所有的这些人物，我觉得其实都统一的，我觉得都在导演的这个掌控之下。导演后来对剧本的改动，让这个商人走出他自己的家庭，走出祁县，走出山西，走向天下。就是他，所以后来有一个叫会通天下，就是说他的抱负何止于自己发财，他希望能为天下做一些事情。所以当时在这个戏里很多这个场戏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导演给我给每一个演员在那儿掰扯，说这应该这样，应该这么演，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是导演的这个掌控，我觉得帮助了我们。因为我那个时候35岁，对好戏的这个认知我觉得确实是有局限性的。
1: 您看这个短片的前半段，我们还讲了乔致庸在经商上的一种取舍，其实这也是我们晋商精神的一个内核。您是在什么时候摸到真实的这个人物的内核的呢？
6: 我在这个拍戏的过程中啊，有很多地方我当时是带着怀疑的态度，我说这戏能好看吗？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多什么做生意的戏，什么什么的，饭茶的戏，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呢？不理解。直到我看了以后我才知道啊，因为有这些戏才使乔致庸从一个小我变成了一个大我。所以作为演员我自己也是，我理解了乔致庸的成长，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超越了我自己。
1: 我想让二位谈一谈在拍戏的时候两个人是怎样的一种创作的碰撞呢？
7: 这个戏给了我很多全新创作的模式。我们有很多戏都是即兴的，我是一个演琼瑶阿姨的戏成长的一个女演员，然后来到一个这样的剧组，她颠覆了我对表演的一个看法，遇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对手。然后演员就是这样，在一个比较一个新的刺激下，她的那种真实的那种身体的反应出来是非常的真实生动和鲜活的。不是你那个准备好了，我拿着本儿拿着词儿，我上去我把词儿说出来，对，不是那样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摄影师池孝宁，非常好的摄影师，他记录下来了我们生动的瞬间，非常好。
1: 您用了一个词叫颠覆，在戏中的演员要适应这种颠覆，我觉得是痛苦的。
7: 没有，
8: 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7: 对，
8: 自然而然发生的，
7: 我觉得
8: 是下意识的。你记得吗？就我们戏拍完了以后，蒋勤勤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导演，我特别特别感谢你，使我的表演有了很大的提高。”我说：“不，你不应该感谢我，你真正应该感谢的是陈建斌。你记住吗？”我说。

0: 这句话。
1: 对，
0: 他带领了你的表演。
1: 是的，是的。
2: 好，20年班的小生，
3: 其实他的身高还是蛮高的，你看他跟我一样高，他1.79米，1.80米。
1: 是吧？我也不愿意跟他顶嘴，因为大家都不熟哈。到后来我也知道怎么对付他，死皮赖脸加勇敢。

0: 师的那些反应出来是多么的真实。所以那场戏为什么大家都说风筝啊倒饬倒饬啊，为什么演得那么好，它太真实了。
1: 来吧，我们看看有这段戏
0: 啊。真的
1: 真的
2: 我做了一个梦，刚才我梦见我变成了一只蝴蝶，那翅膀有云彩那么大，我就飞得老高老高，飞到天上去了。我低头那么一看，哎，我这肚子上有根线，我就抓着那根线，我就捯饬捯饬捯饬捯饬捯饬捯饬捯饬到最后，你猜猜线头抓在谁手里？
3: 谁呀？
2: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手里。陆雨涵吧？你是乔陆是吧？脾气还挺大。
0: 对，就是那种感觉。我是谁？我在哪儿？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导演刚才看这段戏也想起来拍这段戏的过程，是不是？
4: 是是是，是完全没有准备的。所以每一次拍的时候，我记得啊，那时候秦晋也是哈，那时候跟那个建斌的拍戏，先开始的时候都不融洽，后来就全部融洽起来。我就记得秦晋在现场，哎呀，好过瘾呐、啊，演的就特别开心，他就哈哈哈就笑，就那个笑，那个哭，全是真实的，就像那个还了魂一样，那个人物。那个时候哈、啊，就是我们这个剧组呢，由于建斌带动了整个这个剧组的表演的现场呢非常的活跃，因为我们每一个演员，包括马伊琍，包括倪大红哈、啊、娟子，还有雷雀生，这些老师他们有着非常扎实的表演的基本功，所以他们当他们进入到了一个规定情景的时候，他们都具备了可以扔掉剧本，可以直接接球哈、啊，所以这个拍摄的现场呢是非常的活跃的，就是给了大家这样一个激发你创作的平台，这样一个气氛，有一个剧本的大概的线路，但是词儿他们是自由发挥的，哦，就是你愿意怎么说怎么说，你说错了不怕，不怕我们再来一遍。包括刚才秦晋说的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摄影师池小宁，他的对戏的理解和反应也达到了一个摄影师非常高超的这样的一种认识。他是不停地在调转机器，谁好他啪摄影机他就跟上去了，他能够及时的就把镜头调整了，及时的捕捉住每一个演员的那种细微的变化，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不是一般的摄影师所具备的这种能力，所以就走出了很多的不一样，很多的惊喜。
1: 今天几位的分享其实也刷新了我对胡导的一个认知，因为我知道在圈内胡导是对自己的艺术水准要求非常严谨和高的一个人，但是我没有想到在演员的表演上您可以给他们最大的自由，
4: 但是也有节制的哈、啊。你看那个当时陈建斌犯轴啊、他就说哎呀，我那个考完了以后我特别高兴，我要翻跟头。我说 no 不行，他是个读书人，怎么可能翻跟头呢？其实我心里有一个特别明白的一件事，他的头套是粘的啊、他想翻跟头，一翻跟头你头套就掉下来、都不用我说，怎么粘也粘不住，横不能长在你脑袋上吧。好，那你就翻吧。结果他真的就翻，我们也真的就给他拍了，拍完了自己回来，我说怎么样？这个还是算了吧，就自己就不干，就是反正让你让他翻完了，他也过了这个瘾了。这大冲击。
2: 好的，那就再来。
5: 这一点都不会，还研究生呢。
2: 我研究的都是理论。
6: 导演，你把我饭碗全砸了，全国的美食，
4: 对吧？所以我们的这个创作过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这部剧到现在啊，经得起观众截图看的啊，还有一点就是

0: 对于当地的这样一个古建风俗习惯，包括人物妆造的那种还原。您看秦琴老师从不同的年龄阶段的那个发型都会有一些改变，您有没有一点自己的巧心思呢？
1: 我觉得首先是这个他的妆造必须要符合历史，一定要凸显这个人物的性格。所以陆玉涵比如说一开始那个小头发帘，几根小头发帘在这儿，然后这个也是我跟化妆老师我们一块看那个民俗的图片啊，然后去找资料啊，去查，然后我们去找那个小花布做那个他的发簪，那些小点缀，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做好了之后，然后把它呈现出来给导演看，导演来定夺来选择。就比如说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拍那个洞房那个戏的时候，新娘的盘发成人了嘛，盘发，然后中间啊乔治云不愿意进洞房，闹了那么几番之后，哎呀陆玉涵这样的一个女孩她多受委屈啊，好，后来然后又接受了，你不就是缺钱吗，那我帮助你，好，那我们回门，然后梳回那个头发，然后不能给老爷子看见女儿受委屈啊，然后把银子借来了，借来了之后又梳回去，又是少女头，然后我要走了，仁至义尽我都做到了吧，然后他这儿不行了，哎呦我这儿好像嫂子也劝他了，娶进门的媳妇儿不能怎么怎么样，然后你不能回娘家哦。那个陆玉涵小心思，我没有娘哦，眼泪汪汪哭，哎呀又开始心软哦，然后他又开始明示剪发，好，然后再到说那行吧，那我接受了，接受了怎么接受，好，然后他出去了，你等着吧，又重新来一遍结婚正式的，就在那个戏里边一下子把那个大辫子盘在后边一插，来吧，好好的正式的行闺中之礼，这些都是跟那个戏是特别贴切的结合在一起的，特别有意思。所以这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好的团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0: 这部戏有很多让观众觉得很真实的部分，胡导，小到一个小蝴蝶结的发饰，大到我们的住宅生活用具，这个是您给剧组提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对不对？
2: 是的，这是因为我们呢制片方哈、也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孟凡耀啊他建立的这个制片团队、非常的理解戏。我说我们这一次进的乔家大院是真景，真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要让这个院子里的人都活起来，让这个院子重新充满生命力。所以呢，它带给我们的历史的气息、生活的场景，是他们当年真就在这儿生活的场景。所以我们的制片团队带着美术团队拉着大车，就到了祁县的老百姓的家里，到村子里去收来了所有的我们的道具，我们片子里用的那些锅碗瓢盆啊、席子呀什么，全是人家当地老百姓真实用的。我们吃饭的那些碗，
0: 对，
2: 后边都刻着乔家的字号的，啊，都是真的。那些大箱子、大柜子、那些衣柜都是当地收来的，老百姓特别支持，这还给个10块钱8块钱就租给你就用了，用完了你再还给他。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也是由于当地的老百姓对拍戏的这个支持哈，才有了这部戏，也确实离不开。
0: 原来我以为真的是道具组在置景或是做道具，但没想到真的是当地的老百姓，他们提供了自己家的这样一个保存的物件，但也能证明哈，当地的老百姓多么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晋商精神和晋商文化。的确啊，通过这部戏火起来的不仅仅有这座古宅，其实还有故事当中的人物。

0: 送个饭吧，你着什么急啊？摔着了吧？
1: 啊！二奶奶不行了，快来人呐！二奶奶不行了，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人呐！二奶奶不行了。

0: 我们心里有问号，为什么不走到二奶奶身边去看一看她，而是走在半道就停在那儿了？为什么这么处理？
1: 有些戏，比如说你觉得大的那种情感的那种爆发，那种生离死别的戏，往往我们都会觉得要浓墨重彩。但是不一定。有些时候你淡的、轻的、远的、柔的，没有那种哭天抢地的，没有那些生死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我就像这个，就像每天这个如人饮水一样的自然。所以他最后我觉得切到那个一只鸟飞走，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就好像比如说这个女人，我觉得就像上天派来的一只她生命中的一只青鸟，然后呢给她带来了很多幸福，给她带来了很多美好的这个时光，时间到了这只鸟就要飞走了。我觉得所有的东西然后都放在这种惆怅里边，在情理之中，在意料之外。我觉得好的艺术家运用的这个技巧，运用的手法不会就是老是一套，
0: 不要按我们的习惯性理解去给满它。
1: 所以我挺喜欢这种处理的。
2: 对，反正这场戏拍的哈，前半生大家看到的都是那么鲜活生动的一个女人，一个生命，然后在那一刻就像流星一样转眼即逝，生命的脆弱无常。我就觉得说，我说一定要让观众在这个时候扼腕，替他伤心难过，还有就是这个死一定要死在观众的心里。
0: 胡志峰老师，其实这还是胡梅导演对于艺术风格的一种处理，包括乔治庸最后的离世也是倒在了台阶上，一只瓢虫从手上爬过去啊，您怎么理解呢？
3: 我觉着好的导演，好的艺术家，他可能常常会出其不意，因为他给了足够的留白，我就不让你走常规路。大家观众正在准备拿纸巾，准备陪着大哭，准备浓墨重彩的知道这个时候音乐起来了，乔治庸该哭了，该浑身颤抖了，因为没给秦晋老师留足那个机会，哐当一把就倒了，还没反应过来，镜头对着你，留下的是一个呆在那儿的，但是那个乔治庸和已经不会再醒来的陆玉涵，而且间隔了很远。刚才建明老师说，就是画面上一只小飞鸟飞走了，观众还在期待，难道不会大哭吗？这么一个大家族，这么大事儿，该披麻戴孝啊什么的，这所有的想象都没出现，如此让你想不到的告别的场景，这就是胡梅导演。
4: 我觉得建斌呢，在他的那个眼神当中吧，他撑住了这个节点。他如果接不住的话，那可能我们还会有另外的方法。后来我们给了几个镜头跟上去以后，觉得建斌的那个表演，你能够感觉到他的心里是沉重的，是接受了的，这符合这个年龄吧，也是，所以是值得致敬的一个表演。
0: 刚才胡导在台下也跟我说，其实这部戏今天两位作为演员代表来到演播室，还有很多演员没能来，但胡导说我们还应该谢谢他们，记住他们。我们在这儿也做了一个简短的配角短片，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精彩表演吧。
5: 我不管什么陆家小姐、水家小姐，我就要江远英，我不管。
6: 你给我站住！难道你让你大哥和祖宗留下的产业就这么败了吗？
5: 我不管！
7: 我打我自己行不行？你干啥呀你？我打我自己行不行？
8: 这事咱们得找到根儿了，是我愿意走，还是你逼我走？
9: 我逼你走？
8: 是你。

0: 是你逼我！
1: 你今儿还真走不成了，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
0: 我还非走不可了，我就。哎呦，等等。
2: 你说那个翡翠玉白菜？哎，那是陆家的东西呀、啊，你要怎么样？
3: 我现在就把它拿出去，马上就能当回10万两银子。
2: 别，那是30万两。
4: 像雷老师在戏里演秦青老师的父亲哈，你们有很多对手戏，是不是跟他演戏也是水到渠成的就能找到那种父女亲情？
5: 那几个回门的戏那几场哈，我自己看着都会乐，有的时候太好了，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跟爸爸那种漏风小棉袄，
4: 对，
5: 哎呀，我觉得太好了，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你无比的相信，信任他，他就是你的父亲，然后就那么稳稳的，然后带着你，真的是老艺术家，特别厉害，演的东西都是那么的恰如其分，包括娟子，我们的大嫂，对，那个妯娌之间哈，那几次什么送钥匙啊，然后推钥匙什么那些戏哇，都设计的都特别好，演的也特别好，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演员。
4: 胡梅导演，您看当时的张译哈，他为了处理这个小伙计的角色，好像还加入了口吃那种个性化的表演，您跟我们讲讲好不好？啊，
6: 张译戏份特别少，
4: 对，
6: 但是呢演得很精彩，一下子就是我们在那个群戏当中一下就注意到他了，就说哎，就把他叫过来，他可以演这个顺子啊，因为戏就那么一点点，他要爆发力很强，马上又接得住，你一下就显示了他的那个表演的那个基础和他的根底放在那儿啊，那个包括那个叫铁信石吧，啊，那个演员都很棒，你像那个，你看像倪大红啊，当时陈建斌老师这俩人就相得益彰哈，你一言我一语，这词儿都接得倍儿利索，接得我跟你讲啊，现场拍戏的时候经常是全场就哈哈大笑啊，哟，兴奋得不得了，我们这个拍戏我觉得大家很享受哈，那个你来我往哈，就是互相的搭呀，带起了这么一个创作的氛围。
7: 演戏不是自己能来，一个人能来得了的，演戏必须要跟别人配合，而你的对手这些配合你的人，我觉得就像你自己一样重要，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怎么可能演完一个40多集的一个大戏呢？
4: 其实我相信就是这样的一种很好的创作的氛围，让大家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创作经历。胡志峰老师，乔家大院是有它独特的艺术价值的，这点您怎么看呢？
8: 在我看来，乔家大院是中国电视剧发展史上的一部诚意之作，整个创作团队是掏心窝子的在表达，他们完全忘记了在表演，创造了中国电视剧历史剧的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和创作方式，这些今天依然包括他们刚才讲的即兴创作，那么变成了一种新的一种创作模式或者创作方式，这种方式也是被大家不断的回味，不断的去模仿和学习，所以由衷的向乔家大院致以诚挚的敬意。
4: 谢谢胡志峰老师，晋商精神在今天仍然在世代传承。我相信传承有两种，一种是他的家族后辈一直在坚守古训，恪守本分，那么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用他们的方式让这些尘封的历史变得鲜活。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歌手龚爽，再次把这首《远情》送给大家。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主题是电视剧《乔家大院》，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用一个人的成长印证整个晋商精神，用一个家族兴衰合拍一个时代命运。你懂得汇通天下的办法，只能以天下为己任。你明白祸通天下的秘诀，那便是仁义礼智信。再多的商号钱庄驼队都会成为过眼烟云，唯有你的爱深沉用一生挣脱不尽。大院青灰色的墙砖能胜过灿灿的黄金，那里有做人的本分，那里有可贵的良心。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电视连续剧《乔家大院》。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胡志峰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

0: 现在我们请胡志峰老师、胡导还有各位嘉宾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可以吗？好，我们也把刚刚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剧组的各位主创，请建斌老师帮我们打开它好不好？我想对于任何一部剧集来说，它总有跟观众说再见的时候，但是对于电视剧《乔家大院》来说，其中的仁义与诚信、坚韧与担当将相伴着观众朋友们一生入梦，日月长。在此我们再要感谢来到演播室的各位嘉宾老师，也要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和喜爱《乔家大院》的观众朋友们，还有正在收看本期节目、守候我们节目的观众，让我们相约下一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系列节目《中国好剧》。
2: 这个电视剧开启了我表演的另外一个维度，
3: 都爱这个戏，全心全意的投入是一种享受。
4: 我们要拍得好才对得起我们的三代，没有他们我们没有今天。
5: 我觉得它是那一代人的一个体现。
2: 好的作品应该是像对生命一样。
6: 我以为他说的漂亮张脸，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积淀成的一种人品。
7: 感谢大家不抛弃不放弃。
8: 我说不能要我们干嘛，
9: 我们这组真的像一个家一样。
8: 贫这个事儿太难人弄了，
10: 看这个有点想彪哥了，
8: 矮着脚长着腰。
11: 中国文艺，中国好剧系列每周六正在播出。

0: 钱烦躁还易怒，请用金钱舒颗粒山海关药业。
1: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铜川舰正式亮相，台军为何高度紧张？解放军远海作战能力持续提升，区域拒止体系不断完善，台军负隅顽抗，真能改变两岸军力态势吗？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新零五二D入列，台军为何空前震动？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中国海军最新列装的零五二 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正式亮相，引发了岛内舆论和海外军事媒体的广泛关注。随着新型驱逐舰不断入列，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不断地迈上新的台阶。铜川舰为什么引发台军高度关注？解放军远海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提升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湾的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近日，中国海军公布了零五二 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的最新画面。该舰舷号177，自入列以来圆满完成多项演习演训任务。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入列的铜川舰与洛河舰接连亮相，并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进一步增强了解放军在相关海域的行动能力。报道分析认为，这标志着解放军远海作战与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升级，台军现役舰艇的活动与监控空间也将受到更大压缩。
3: 铜川舰这次的公开亮相引发了两岸的高度关注。我们知道铜川舰呢是在去年底刚刚入列的，这一次公开亮相，我们可以关注到零五二 D 系列的驱逐舰它有什么样的性能特点，而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
4: 铜川舰呢属于零五二 D 型的驱逐舰，那么这型舰呢又被军迷称为中华神盾。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眼神好，拳头硬，因为它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以及其他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搜索雷达，针对远距离大范围内的多个海空目标，它可以实现这种持续的侦察和精准的锁定。那么拳头硬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它的这种防空反导的火力、反舰的火力、反潜的火力是非常的强大的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是针对来犯之敌，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压制，也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跟随零五二 D 一起作战的其他的这种伙伴，或者是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具体而言呢，它主要是执行三大类的这个作战任务。首先呢，它可以作为武装巡逻兵，更好地守护海峡通道和祖国的宝岛，因为它可以在重要的海域进行常态化的巡逻，那么使用先进的雷达系统和传感器，针对空中的闯入者，针对海上的挑衅者，针对水下的潜伏者进行探测、进行定位，那么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区域守护一些这个重要的岛屿，让这些挑衅者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它的这种任务环境的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无论对方是从空中来、水面来，还是从水下来，我们都可以利用零五二 D 它这种强大的感知能力，尽快地确认潜在的危险因素，然后呢发出警报，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和处置。那么第二类任务呢，就是在航母编队的兵力构成当中扮演带刀保镖的角色，它可以有效地保护航母，也可以有效地保护航母编队当中的其他作战平台，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联合的防空反导作战，同样呢也可以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呢，拥有了改进型的这个零五二 D 型的驱逐舰，航母编队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攻防体系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么第三类任务呢，就是有效地支援和保障两栖

0: 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因为想要针对岛屿，想要针对沿岸地区去投送这种两栖作战部队，我们需要很多海上的运兵平台，那么它在航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对方的袭扰或者是火力阻挡，可以说呢，在复杂的任务环境当中啊，052地形驱逐舰它是作战的多面手，攻防能力都很均衡。
1: 既然是攻防兼备，那么同船舰是不是也可以自行执行很多作战任务？这一次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关注到的是它和辽宁舰组成了一个航空母舰作战编队，那么如果说它和航母组成一个作战编队的时候，它主要扮演什么角色？它在里面起到的关键作用是什么？
2: 那么刚才呢，魏老师也谈到了这个大型的导弹驱逐舰啊，一般被称为是航母的带刀侍卫，而且它还往往担任航母编队的指挥舰，那么在航母的这个作战体系当中啊，是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这个台湾媒体啊，或者是一些外媒啊，它的报道属实，也就是新进陆列的052D导弹驱逐舰同川舰，还有就是054B的护卫舰洛河舰，都参加了近期啊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的话，那无疑会进一步提升辽宁舰的这个航母编队的一个远洋的攻防作战的能力。那我们说呀，一支航母编队的核心成员，那除了航空母舰之外啊，通常还有驱逐舰、护卫舰、综合补给舰这样的水面舰艇，那么在水下呢，可能还有潜艇。那大型的导弹驱逐舰啊，像人民解放军的055万吨大驱，还有我们这次谈到的同川舰啊，这样052D的最新的这个版本的啊导弹驱逐舰，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航母的带刀侍卫啊，是因为他们既能在航母编队当中啊来承担一个突击的任务，也就是对海对陆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在编队当中啊来负责进行防空反潜的一个作战。也就是保护航空母舰还有编队啊其他成员的安全。那另一方面啊，由于这个驱逐舰啊它的指挥通信系统啊相对比较的成熟完善，所以啊它还往往担任航母编队的指挥舰，那负责协调呢不同的作战舰艇的作战信息啊，从而啊提升这支航母编队的一个整体的作战效能。
1: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呢，台湾方面特别关注解放军军力的成长，这一次同川舰入列呢，他们也认为是解放军释放了远洋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的重要信号。所以台湾方面为什么会关注到远洋作战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是不是大陆整体的驱逐舰的发展让他们感到非常的震撼？
3: 是的，同川舰 052D 它的下水成军在台湾当然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也引起了相当的震荡。这个最主要并不是 052D 这个单舰本身，当然我们都知道它在反潜、反舰、防空等各种能力它都有所提升，但是台军这边特别看重的是它所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这个区域拒止的能力就等于是阻止外军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事，压缩了台军接受外军的协助以及武器弹药补给还有它的整个作战的空间。所以对于台军来讲，他最担忧的那当然就是因为同川舰所搭建的成体系的区域拒止的作战能力会使这个台军它本身的作战空间大为萎缩，而且它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因为担心损失的战争成本太高，而因为成本太高，所以它就不介入了。这一不介入，那台独所依赖的美国或者是日本等他们的介入就愿望就落空了。所以我们看到台军他们最担忧的其实不是只在于同川舰的这一艘单支舰它的性能，而是在于它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因为这个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包括活舰军在搭建区域拒止能力中对于2500公里左右的形成的这种拒止能力，以及包括海军、空军、火箭军的搭配，也还有无人机等各种载具的搭配，成为一

0: 着战区，这样的一个战区使外军都不敢介入的情形下，台军的作战能量跟作战空间大为萎缩。所以当铜川舰的问世，他们注意到的是速度这么的快，数量这么的多，当然他们会感觉到震惊了。
1: 我们看到在巨大的实力落差面前，台军呢也特别希望能够追赶解放军的脚步。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军近年来也持续推动舰艇装备升级，妄图以武拒统。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军两艘现役潜艇海龙号与海虎号已先后完成性能提升工程，对射控系统、通信设备等进行升级。按照规划，两艘潜艇预计于2027年配备美制 MK486AT 鱼雷，并实施实弹射击验证。
1: 赖教授，我们看到台军对海龙号和海虎号进行了全新的升级，那么对这两辆老爷车来说，这些升级是否能够真正的提升它的作战性能呢？
0: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一次海龙、海虎，也就是舰龙级的台湾的非常老旧的潜舰，它的升级目前是舰龙级先完成。那这次的升级最主要的第一个是作战系统，作战系统它是一个核心的工程，也就是从过去能用要把它转变成为更能用。那更能用要怎么来搭建呢？所以它必须要把它的电子的侦察能力把它提升上来。电子的侦察能力就是让这个潜舰能够更早的去发现敌人，就是发现解放军，知道解放军，掌握解放军的动向，然后指挥他的整个控制系统、作战系统，来对于解放军的水面战舰也好、水下的战舰也好，来进行作战攻击。所以他的电子侦察系统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有所提升。另外就是声呐，声呐就包括在水下本身的一种侦测系统，了解水下的一种活动状态，因此在声呐系统这个部分也有所提升。但是由于声呐知识体大，所以目前没有听到台军有提到声呐到底是用意大利的还是用法国的，或是用哪一个国家的厂牌的声呐系统来提升它的一个作战能力。第四个作战平台，那就牵涉到不只是鱼雷了，因为这次从美国买了威力更强大的鱼雷 MK48， 威力更强大的鱼雷使它能够对万吨级的战舰一旦发现攻击以后能够让它折断。那除了要把美国给的鱼雷装在这个潜舰上面以外，它还要搭建一个潜射性的反舰系统。所以也就是说必须在这个整个作战平台这个部分也要有所提升。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海龙海虎号它本身的作战能力的提升上面，台军投下不少的钱。那目前第一艘整舰完成，也经过测试，测试以后发现有很多的缺点，目前这些缺点正在改进中，到底最后能有多少实战能力，这点我们就不得而知，这可能要看在未来的实战演训中能够找到它的特点，看到它的缺点。但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就是海龙号先完成，海虎号殿后，海虎号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两艘战舰只有一艘的战力是有所提升，另外一艘的战力还没有提升。
1: 那么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媒体也报道了海龙号和海虎号呢可能预计会配备美制的 MK486AT 鱼雷，这个鱼雷它的作战性能怎么样？如果说配在海龙和海虎号，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3: 马克48系列的重型鱼雷是美国海军核潜艇部队主要的水下作战武器之一。那么这个鱼雷呢个头比较大，整体的重量应该是1.6吨左右，那么会有一个巨大的战斗部，既可以针对水下的潜艇进行攻击，也可以针对大型水面战舰的水下结构部进行攻击。按照美国海军的说法，一枚马克48重型鱼雷如果是命中万吨级别的大型战舰，比如说驱逐舰，可能会将其击沉。那么我们看现在呢台湾地区海军的潜艇部队实力是比较弱的，刚才

0: 主持人也提到了，那么现役的两艘能够作战的常规潜艇海龙号和海虎号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它的这种水下的这种秘密的潜航能力就比较差了啊，因为呢在长时间使用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的静音效果肯定会打折扣。还有一个呢，就是此前海龙和海虎号所使用的这个鱼雷射程不足，威力也不足，而从美国引进的马克四八六 AT 型的这样的一个重型的这个鱼雷，那么据说呢它针对水下目标和水面目标的这种信号特征的处理能力比较强。另外一个呢，就是一旦锁定了目标之后它会有很强的抗干扰和抗摆脱能力。客观来讲，马克四八的最新改进型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是我认为呢从整体上来讲，台湾地区的潜艇的技术水平和大陆解放军的海上作战体系相比，它在技术层面的差距至少是30多年或者是40多年，而且呢这里面我们还不算解放军的先进的核潜艇，只是按照常规潜艇进行比较，那么它是一直是处于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这种落后会持续下去，双方的差距也会越拉越大。那并不是说台湾海军采购了一两种美国海军的这种现役的这个作战武器，它就能够扭转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或者说数量层面的劣势的。
1: 而且我们知道近年来呢，台军一直企图打造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我们看到最近美国海军协会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台军呢正在陷入传统战略和不对称战略之间的困境。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种分析？目前台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处境？胡教授，
2: 就台湾海军啊，现在是处心积虑的在打造一些轻型的巡逻舰啊，那么在上面呢搭载大量反舰导弹，那目的啊就是要以小博大，搞所谓的不对称的作战，那想给解放军的大型的这种水面舰艇啊来造成一个杀伤。比方讲台军的沱江级的这个巡逻舰，它的满载排水量只有600吨，但是它却要携带12枚反舰导弹、16枚防空导弹啊，这个非常吓人。那么也被台湾一些人呢吹嘘是所谓的航母杀手。但是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大家一看其实就明白，它是一种小马拉大车的不合理的状态。那么这样的巡逻舰啊，它出港之后，你的航行稳定性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多就是在台湾的近岸、近海呢来进行活动。但我们知道解放军的这个航母编队啊，它是一个远洋的作战平台，它不会轻易的进入你台湾海军的一个射程范围。那即使啊这个沱江级啊，就是台湾的这个准备以小博大的不对称作战的这个巡逻舰，它有机会向解放军的航母来发射反舰导弹的话，也不可能穿越啊由驱逐舰啊、护卫舰啊组成的一个非常高效并且绵密的一个防空反导的这个火力网。因此呢，其实差不多10年前啊，就有台湾的媒体啊就已经呼吁了，说随着两岸的军力啊是变得越来越不对称，那台军是根本没有希望来赢大陆解放军的，那么坐下来和大陆进行谈判才是台湾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1: 同川舰入列的消息不仅受到台媒关注，也引发海外军事媒体热议。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同川舰配备先进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搭载防空、反舰、对陆打击和反潜等多型武器，综合作战能力突出。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将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舷号同为177的爱宕号驱逐舰进行比较，认为同川舰在远程反舰和对陆打击方面更具优势。赖教授，对于国际媒体对同川舰的这些关注点，您怎么来看？
3: 这次国际媒体留意到啊，同川舰的入列，他们不只是只注意到同川舰，也就是052D 它本身的作战性能的提升，他们并不是只看单一个造舰的能力提升，因为他们当然知道防空能力更为强大，反舰反潜的能力当然更为增强，所以它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当然是更为有效。那外军特别留意到的第一个是建造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他们发现这是第35艘，所以我们看到外媒他们的留意点

0: 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战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换言之也就是建造能量，建造海军的能量非常的强，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留意到中国战舰的建造的速度，还有它成体系的作战，还有一个部分，那当然就是它本身的各类型的战舰它的相互的搭配。外军还特别留意说铜川舰到底会部署到哪里，是在东海还是南海，他们一般研判应该在南海，这代表他们对于铜川舰的关注是在于它的部署，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铜川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作战的性能高度的提升，另外整个海军空军的作战体系已经完成，海军的多样化啊，也已经形成作战的庞大的体系。
1: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国际媒体对于052D 系列驱逐舰与美国的驱逐舰和日本的驱逐舰呢进行了一些对标和比较，那么您觉得这些比较客观吗？您是怎么来看这些比较的，胡教授？
2: 咱们的 052D 导弹驱逐舰和美国的阿利伯克级啊，还有日本的这个爱宕级啊，应该说都是各自国家海军的现役的主力的驱逐舰，性能上啊可以说是各有优势。那如果一定要做一个比较的话，那我觉得咱们的这个 052D 啊，它的综合的作战性能啊，我觉得要更强一些啊，或者用刚才魏老师的话来说，它是一个攻防比较平衡、攻防兼备的一个多面手。首先呢，就是美国的阿利伯克级啊，这款驱逐舰啊，它也是美军现在唯一的在役的主力的这个驱逐舰，它的特点或优势呢是吨位比较大。然后呢，它的垂直发射单元也比较多啊，它是达到了96个。那么052D 呢是只有这个64个。但是呢，052D 的优势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雷达比较先进啊，是应该是最先进的有源相控阵的这个雷达，而且呢，隐身性能呢也更强。那日本的爱宕级啊，它和阿利伯克级呢有点相似啊，都是吨位比较大啊，满载排水量呢接近或者是超过了10000吨。垂发单元比较多，而且爱宕级啊，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的火力呢也比较强。但052D 啊，跟日本的爱宕级相比呢，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优势，就是 052D 的远程反舰和远程的对陆打击能力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为什么这么说呢？ 052D 它的垂直发射单元虽然只有64个，但是呢，我们的导弹类型啊比较丰富啊，而且呢，进攻手段多样啊，比方讲这个军迷们啊，观众朋友们比较熟悉的，像鹰击系列的反舰导弹，那么它的这个舰载版啊，可以在052D上进行发射，那么它的突防能力是非常强，命中率啊也很高，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航母杀手。总而言之呢，这个052D 啊，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输给美国、日本的最先进的驱逐舰。啊，而且我们052D 呢，它的这个体系性的作战能力啊，应该说是更强啊，综合的作战性能是更好。
1: 那么美国媒体认为，后续批次的052D 系列驱逐舰呢，可能还会进行技术升级，例如它的雷达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些全新的升级？铜川舰都进行了哪些升级？如果说和之前的批次比的话，那么如果说未来升级又会比铜川舰要性能高出多少？
3: 052D 型驱逐舰呢，它的建造数量和服役数量是比较多的啊。我们，大陆的军迷经常对这个新式驱逐舰的这种批量化、快速的建造啊，称之为这个下饺子啊，说明啊建造的速度很快，技术很成熟。另外一个呢，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对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进行完善和提升。那么这种完善和提升是小步快跑的模式。那么现在和未来，在东海方向、在台海方向，这些美日的 F-35 隐身战斗机可能就像讨厌的苍蝇一样到处乱飞、到处乱窜。那么我们的052D 型驱逐舰如果能够针对空中的隐身目标能够进行精准及时的锁定，那么针对它的这种隐身的这样的一个闯入者，我们就可以及时有效的观察，也可以及时有效的进行应对。 那第三方面呢，也是主持人提到的，它的电子战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现在很多的电子战设备会和舰体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融合，一方面呢要考虑到隐身性能，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电子战系统应对复杂电磁环境的能力变得很强，那么它可以进行

0: 软杀伤。那么这个功能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驱逐舰之所以叫驱逐舰，驱逐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个052地形驱逐舰也可以使用电子战系统对它进行严厉的警告。所以呢，这种电子战系统的升级，那么不仅可以让我们使用这种先进战舰在日常的这个巡逻的过程当中守护岛屿领空领海的能力会变得更强，那么应对外部的这种闯入者和挑衅者，我们也有更强的技术手段让对方知难而退。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8: 没有，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知道吗？
12: 知道吧？应该的。
13: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从同船舰入列引发的广泛关注，不难看出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体系作战能力、远海机动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持续提升。对于岛内一些人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妄图以外谋独的幻想而言，解放军综合实力的发展进步正在让这种不切实际的算盘越来越没有市场。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媒爆料，美国政府正考虑入股 AI 巨头，分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SpaceX 即将启动首次公开募股，该公司上市后，马斯克或成为史上首位万亿富豪。外媒称，台军欲在台湾海峡建立所谓杀伤区，以阻止解放军登陆行动。专家指出，台独分子自欺欺人，认知短浅。部分滞留船只与美海军协作，以暗航方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美伊新一轮互袭。在连续入股了芯片和稀土企业后，美国政府又盯上了风头正劲的 AI 企业。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这样做是要让全民分享 AI 发展红利。专家则表示，

0: 又反映的其实是美国 AI 治理的困境。
1: 据《华尔街日报》等多家美媒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已经与美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展开

0: 历时间6月12号挂牌交易，发行价暂定为135美元。这意味着该公司将通过此次募股筹集资金744亿美元，估值达到 1.77 万亿美元，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1: This would make SpaceX the seventh biggest company in the U.S. by market cap. That would outpace Tesla, which of course is Elon Musk's other big company.
0: 华尔街日报的一项分析显示，马斯克目前的财富约为9700亿美元。此前，他在2024年和2025年先后成为史上第一位个人财富突破4000亿美元和50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SpaceX 上市后，他也有望成为第一位万亿富翁。美媒指出，马斯克的财富已相当于目前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按这一标准衡量，他已经轻松超越了洛克菲勒，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与此同时，对美国不断膨胀的 AI 股票泡沫破裂的担忧正在升级。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均大幅下挫，其中以人工智能等科技股票占较高权重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当天跌幅超过 4%， 为2025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2: 台军方近日连续公开展示多款无人装备，显示向所谓非对称作战转型的成果。外媒披露，台当局还计划大幅增加反舰导弹数量，打造所谓台海杀伤区。
0: 据路透社报道，到2029年初，台军计划将反舰导弹数量大幅增加至1800枚以上。台军的反舰导弹主要包括由美国提供的鱼叉系列以及台湾自制的雄风系列导弹。鱼叉由波音公司生产，可从舰艇、飞机和陆地上发射。台军方没有公开武器库存数量，但台当局官员透露，目前已经接收了大约450枚从空中和水面舰艇发射的鱼叉导弹。今年二月，台海军首次向媒体公开了佩里级护卫舰冯甲号及舰上搭载的鱼叉导弹。
3: 它的舰首有这个 Mark-13 的发射架，而它是可以发射标准型飞弹以及鱼叉飞弹。
0: 此外，根据美方2020年批准的军售案，另有400枚从陆地上发射的岸基版鱼叉导弹将从2026年年内开始交付，预计在2029年3月底前完成交付。这意味着，如果交付工作没有延宕，到2029年初，台军总共将拥有约850枚鱼叉导弹。
4: 这回采购的是一款名为长青树的新型鱼叉反舰飞弹，推估射程超过148公里，可透过中途 GPS 辅助惯性导引以及终端主动雷达导引，就算在茫茫大海中也能精准抓到敌方目标进行打击。
0: 与此同时，岛内军事专家及两名台当局官员透露，届时台湾还将拥有至少1000枚自研的雄风二型和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外媒称，反舰导弹是台湾所谓非对称作战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岛内专家称，台军试图通过大规模部署反舰导弹，在台湾海峡建立所谓杀伤区，阻止解放军登陆行动。但也有观点指出，目前台军许多反舰导弹仍部署于军舰或固定阵地，极易成为先发制人打击的对象。有专家直言，大陆方面非常清楚这些目标的位置。除了反舰导弹，台军方实施所谓非对称作战的手段还包括无人机。据悉，为了协调新增火力，台军方将于7月成立新的滨海作战指挥部，把海岸雷达、反舰导弹和无人机整合为统一作战力量。此前，台陆军已经于4月将2025年刚刚成立的无人机训练中心升级为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据悉，该指挥部未来将整合陆海空各类无人系统的训练、考评及研发等任务。6月3号，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对外展示了3种不同版本的机器狗。这些机器狗由一家美国企业制造，台当局相关机构在机器狗背部整合了自行研发的设备，分别用于侦察、监视以及火力支援。中国国防部此前多次强调，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台当局煽动以武谋独拒统，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砸再多的钱，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一路。

0: 卵击石，以武谋独，死路一条，祖国统一才是光明大道。
1: 台当局的所谓非对称的杀伤区听起来有模有样，但是实质上这是一个充满学术气味，完全一厢情愿，并且缺乏面对现实勇气的鸵鸟政策。首先被视为据统谋独底牌的反舰导弹，实为一堆落后的装备，他们部署点位暴露，目标特征明显，机动能力有限，发射准备时间长，突防能力弱。其次，杀伤区的构建缺乏作战体系的有效支撑，一旦发生战事，台当局苦心建立的环岛态势感知、骨干机动道路、导弹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通信基础设施、后勤资源体系都将遭到持续全面的毁灭性打击，处于网络破碎、联系中断、指挥失灵、致盲失聪的状态，根本无法发挥起应有的作用。第三，杀伤区本身就建立在一种虚幻的底层逻辑之上。所谓杀伤区，显然针对的是以平面登陆为特征的两栖作战，而平面登陆作战不仅是未来登陆作战的一部分，而且是未来登陆作战的尾声部分。真正的登陆作战将是立体的直达闪击与平面的快速突击相结合的三栖作战。总之，我们就可以看出，台独分子在政治上顽固不化，政策上自欺欺人，以及军事上认知短浅。
2: 美伊战事逼近百日，和平谈判仍陷僵局。伊朗方面6号表示，美军引导波斯湾游轮暗闯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向海湾国家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当地时间6号凌晨，科威特、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邻国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暂无美军人员伤亡的报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本轮冲突的诱因是当地时间6号凌晨，4艘油轮在美军引导下未经协调且无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警告，企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其中1艘油轮被拦截，其余油轮被迫返航。随后，美军打击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劳氏海事情报的数据显示，过去3周，将近40艘此前滞留波斯湾的船舶，通过和美国海军的非正式协作，以暗航的方式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驶出波斯湾。
3: 面对海上通行受限的局面，美国正采取新的应对措施，试图掩护经过这一重要水道的商船，同时避免与伊朗发生直接对抗。华盛顿方面与航运企业进行了协调，要求相关船只关闭其信号发射与接收装置，并沿海峡以南靠近阿曼海岸一侧航行，以避开伊朗水雷。必要时，美军将提供协助。具体而言，船只在进入高风险海域前，相关航行数据、目的地以及货物情况都将接受核验，并配合完成安全协调。美方将监测海上动态，提供预警信息，但不会动用大规模海上护航编队。美国海军舰艇将在附近海域待命，随时准备介入，以防范可能出现的威胁。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5号接受美媒采访时警告称，若战争持续且美方不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把战事扩大至印度洋、红海和地中海，并持续打击中东的美国军事基地，届时美国将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
4: If the war continues and the naval blockade is not lifted, we will drag the war to the Indian Ocean, the Bab al-Mandeb Strait.The Red Sea 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we will give another dimension to the war by attacking these other American bases that we have been attacking so far. America will definitely suffer much more losses. America's losses will be very heavy.
0: 截至6月6号，美伊战事已持续近百日，双方在任何潜在和平协议上仍僵持不下。伊朗坚持两大谈判前提，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和以离实现全面停火。雷扎伊表示，这些是对美国是否还值得信任的考验。
5: لبنان در این جنگی که توسط آمریکا و اسرائیل به ما تحمیل شد، هزینه پرداخت کرده و ما هرگز فراموش نمی‌کنیم.مردم لبنان رو، دوستانمون در لبنان رو که در این جنگ

0: 移动搞定。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伊朗外交部六号谴责美国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1: 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对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沿海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发表声明称，美方一再违反停火，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声明指出，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伊朗拥有合法自卫权，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伊朗外交部同时呼吁有关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美东时间五号傍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击落四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六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强调，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做

0: 好应对准备。
1: 当地时间六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随后报道称，爆炸声是当地一处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据美国媒体四月初报道，美军曾袭击岛上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地时间六号晚抵达德黑兰。据悉，纳克维此访旨在发挥调解作用，缓和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纳克维计划七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纳克维此行还携带着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重要信息。据美国媒体五号披露，以色列曾在伊朗周边多个国家设立据点，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多名不愿公开身份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以色列联合美国于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提前数周在伊朗北部邻国阿塞拜疆秘密设立多个据点，最近一处据点距离伊朗大布里市仅90多公里。数十名以方人员进驻这些据点，包括特种部队和情报部门人员等，任务是搜集伊朗军事情报，在以军战机一旦遭击落后搜救飞行员，为发射导弹提供早期预警等。知情人士称，除阿塞拜疆，以军还曾在伊拉克设立两处秘密据点，为打击伊朗提供后勤支持，并准备执行搜救任务。另外，在阿联酋还部署了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对于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阿塞拜疆政府和阿驻美国大使馆予以否认，表示利用阿塞拜疆领土对第三国发动袭击的说法没有根据，这类消息为捏造，破坏了地区稳定和国家间关系，造成地区局势紧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先前报道称，美以军事打击伊朗期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军方及情报部门官员曾到访阿联酋，然而阿联酋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会如何发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七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两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 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

0: 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称，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
2: 伊朗国足自5月18号起在土耳其安塔利亚的训练营备战。伊朗驻土耳其大使馆本月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代表团大量管理、行政等相关人员遭美方拒签，美方对伊朗国家足球队的蓄意歧视对待已升至最高水平，国际足联必须追究美国违反规则、歧视对待伊朗代表团的责任。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据路透社此前报道，美国白宫官员5号表示，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获得美国签证。美联社从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处获悉，伊朗队所有球员、教练、训练员及部分后勤人员已获发美国签证，尚不清楚伊朗队何时能取回护照以便启程。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参加的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举行，首场比赛为本月15号在洛杉矶迎战新西兰队。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1: 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
2: 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奥恩强调，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声明称，以军当天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越区域为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况，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以色列军方强调，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
2: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佩斯科夫认为，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美国认为必须先解决乌克兰问题，然后才能开展同俄罗斯的经济和文化等合作，但俄方不认同这种观点。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俄方将作出回应。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俄罗斯总统顾问安东·科比亚科夫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此前一天，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对俄媒表示，伊朗问题是美国当前优先处理事项，美方将乌克兰问题放到次要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从这一对俄至关重要、对美无关紧要的问题中抽身。
1: 近年来，日本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突破和平体制，加速扩军并图谋修宪等。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近日参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他表示，当今的日本社会首先应当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伤害。
3: 南京大虐殺記念館も行ってね、ましたけど、やはりね、改めて

0: あの戦争で日本帝国主義が一体何をしたのか、どういう虐殺をしたのか、どれだけの中国人民に被害を与えたのかをね、改めて己のこの脳裏に叩き込まれましたよ。やっぱり中国への間違った侵略への事実を認め、で謝罪し、お詫びし、保証するということがね、日本人に課せられた最も大切な第一歩であること。
1: 藤田高景表示，日本政府试图推动日本一步步踏上新型军国主义歧途，这不仅偏离和平宪法精神，也加剧地区国家的安全担忧。
0: やはり平和憲法をいただく日本としては、他国に人命を殺傷するような銃や機関銃やロケットやミサイルや軍艦などは輸出し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ずっと決めてきたんですよ。それを高市内閣は大きく打ち破ったでしょ。日本よ、目を覚ますと。もっと平和と友好、そして非軍事、軍縮の道を歩まなければ、日本は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になると。日本は滅びていくと思いますよ。
2: 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5号展开维修行动。与此同时，另外5名航天员一度进入龙飞船避险。而在维修行动停止之后，避险宇航员又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专家表示，这是出于谨慎考虑，以前也进行过类似的操作。
3: And it's happened before when we have seen space debris get close to the space station at last, uncomfortably close. The crew have got in those capsules as well. So it was all done out of an abundance of caution.
4: 据报道，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专家表示，尽管空气泄漏加剧，但是空间站目前仍然是安全的。
3: But the leak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in this Vesta module in the Russian part of the space station has been a very slow leak. It's been there for some time, but it has got worse recently. Not to a point yet where the space station is compromised, but clearly Russia are looking at it and wanting to see if there is something they can do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Parts of it are nearly 30 years old, and it is getting towards the end of its life. And we expect to see that next generation of commercial space stations fly sometime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5: 养人先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6: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8: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日至8日。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

0: 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已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高考期间，各地将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在山东日照五莲县，相关部门提前对五莲中学考点周边建筑工地进行摸排，要求高考期间暂停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考试期间，工作人员还将对考点周边工地开展巡查。当地组织交警铁骑、外卖骑手、出租车司机、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等力量，在考点周边开展交通引导、便民咨询和应急支援等服务。今年广东有78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广东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将全省608个考点纳入指挥一张图和一分钟快速反应圈，实行一考点、一团队、一方案。
1: 我们组建了羊城铁骑护考小分队，配齐雨衣、解暑药品、安全头盔等物资，驻守考点随时待命，专门处置考点周边坏车、事故等安全隐患，及时处理考生忘带身份证或车辆故障等应急求助。
0: 为做好安全保障、应急处突等工作，山西朔州电力、消防、交通等多部门联合成立保障小组，协同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在朔州市朝阳小学考点，运维人员联合校方开展全面巡检，并提前调配500千伏安应急保电车，安排应急人员24小时在岗待命，全方位做好高考考点供电保障。在新疆哈密，由252辆网约车组成的爱心送考专车车队完成集结，为高考考生提供点对点免费接送服务。针对距离考点较远、身体不便或有特殊困难的考生，车队还提前与社区对接，制定了定人、定车、定时的专属接送方案。为了保障残疾考生顺利参加高考，在宁夏，工作人员提前带领盲人考生来到考点，熟悉路线，了解人脸识别、安检通道等关键环节。盲人考生不仅有单独的考场、合规的盲文试卷和专门的引导员，考场还为盲人考生配备了专业盲文老师，考试时间也按规定延长50%。考生也可以携带必备盲文辅具进入考场。
2: 最近几天，中国多地出现降雨降温天气。6号起，中国南方地区进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此次过程自西南地区东部开始，逐步向东发展。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出现大范围连片暴雨。
0: 重庆市气象台预计，7号凌晨到夜间，重庆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大风。重庆发布风险提示，当前到明早8点，重庆两江新区、南岸等29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沙坪坝、九龙坡、北碚等32个区县部分中小河流有涨水风险。气象部门预测，当前至9号，贵州、重庆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国家防总6号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6号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近期中国多地降雨天气多发，据江西省新余市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新余市有强降雨天气，为防范降雨可能造成的路面积水等风险，市政部门提前对地下管网进行清淤疏通，同时对周边路面井盖设施进行检查，及时加固松动井盖，排查路面隐患。5号下午，受强对流天气影响，甘肃中东部多地出现冰雹、短时强降雨等天气过程。在白银市会宁县百草园镇西坡村，冰雹从空中密集落下，持续了约5分钟。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白天，甘南州、定西市、陇南市、天水市仍有

0: 中到大雨。新疆图尔打特口岸5号突发强降雪天气，短时间内口岸区域积雪快速堆积，路面湿滑结冰，百余台出入境车辆滞留口岸。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雨雪天气应急保通预案，统筹部署清雪保畅工作。北京市6号出现大范围降雨，气温同步走低。截至6号14时，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不到15度，延庆区的气温较前一天下降了 13.5 度，延庆奥林匹克园区附近的小海坨山上也飘起了小雪，上演了一场下雪奇观。中央气象台预计，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至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
1: 昨天，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上表示，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
2: 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基金行业总规模达到85.29万亿元，各细分业态齐头并进，协同发展。公募基金规模39.36万亿元，私募证券基金规模7.85万亿元，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规模15.33万亿元，私募资管业务规模12.85万亿元，资产证券化 ABS 规模2.39万亿元。基金行业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服务投资者资产管理、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3: 公募基金不断地校正、校准发展理念，突出治理规范，强化与投资者利益的绑定，降低综合费率，规范业绩比较基准，优化绩效考核等系列改革举措相继的落地，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的转变。
2: 吴清指出，私募基金优胜劣汰的发展态势更加清晰，累计出清了20000多家机构，与此同时也发展出10余家千亿级、400余家百亿级管理人。过去五年，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为未上市、未挂牌企业注入了5.25万亿的创新资本，相当于同期境内企业股票融资规模的90%。关于程序化交易，吴清强调，目前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规则制度，建立交易报告机制，强化针对性监测监控，从严监管异常交易行为，引导降频降速，强化交易业务单元管理。
3: 我们还将进一步深入调研，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突出公平和规范，加强针对性的监管，切实防范滥用技术优势，坚决打击操纵市场、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违规的行为。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昨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6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于6号在上海正式启航。所谓无目的地海上游，就是游轮从中国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上巡游，但无具体停靠港的游轮旅游方式。该模式无需境外签证，登轮证件除了护照，还允许凭身份证申办出入境通行。

0: 证的方式便利出行，首航有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近日，在厦门海关监管下，一批重1000克自阿根廷进口的天然牛黄经厦门口岸顺利入境，这是自2025年4月国家药监局与海关总署联合推出允许进口牛黄用于中成药生产相关试点政策以来，全国首单生产用天然牛黄进口，标志着进口牛黄通道实现常态化运行，境外天然牛黄将正式作为原料进入中成药生产阶段。近日，新疆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福海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素材时，发现了两段狼活动的影像。画面中，十几只狼结伴在积雪间列队穿行，这是当地2018年开展红外相机监测以来记录到的最大规模狼群。而另一段画面中，一只狼叼着猎物冒雪经过红外相机处。截至目前，该林区已记录到狼、雕熊、马鹿等近30种野生动物。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称，现在会面没有任何意义。外交喊话背后，俄乌战场局势是否才是真正的谈判筹码？北约同时在波罗的海及北大西洋等地举行多场大规模演习，俄罗斯圣彼得堡三天之内接连遭乌无人机袭击，普京透露俄军可能会加大使用针束导弹的攻击力度，欧洲是否正滑向更危险的对抗边缘？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数

淡彩，诗书汉淡，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出会晤邀请公开信后，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他同时表示，现在会面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在双方互不让步的外交喊话背后，俄乌战场局势是否才是真正的谈判筹码？北约近期同时在波罗的海及北大西洋等地举行多场大规模演习，俄罗斯圣彼得堡三天之内接连遭乌军无人机袭击。普京透露，俄军可能会加大使用针束导弹的攻击力度，欧洲是否正滑向更危险的对抗边缘？今天我们就来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五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公开信。普京表示，信件部分内容粗鲁无礼，不像真诚的谈判提议。泽连斯基要求与他会面，但目前看不出会面的意义何在。普京作出回应后，泽连斯基随即表示很遗憾，俄方再次选择了战争。他希望国际社会能进一步加大对俄施压力度。就在泽连斯基向普京发出公开信的同一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旨在援助乌克兰和制裁俄罗斯经济关键部门的法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指出，美方目前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延续拜登时期将美国卷入乌克兰问题的趋势。白宫也发表了很多自相矛盾的声明。但俄方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人及团队部分成员真诚希望帮助解决乌克兰问题。与此同时，据多家外媒报道，德法英三国正讨论牵头促成俄乌谈判。五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泽连斯基致信普京是一项良好举措。他同时称，是时候与俄方恢复对话。不过，就在此前一天，普京否定了由欧洲领导人牵头斡旋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主张以去年他与特朗普商定的和平方案作为谈判蓝本。
0: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2: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泽连斯基的公开信说粗鲁且无礼，认为现在没有会面的这种意义，怎么理解普京的表态？另外，从泽连斯基的信件来看，确实内容措辞比较强硬，泽连斯基是真想谈吗？
2: 泽连斯基并不是说现在直接要跟普京进行沟通、进行对话，或者说达成停战的具体的安排。其实呢，它是一种对过去4年多俄乌冲突的总结。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公开信当中呢，首先呢，泽连斯基就评价了过去26年普京总统执政的方方面面。那么认为呢，在冲突之前呢，乌克兰百姓对普京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发生了这个冲突之后呢，乌克兰对普京、对于俄罗斯政府呢，表现出这种这个敌视，甚至呢，还这个对于当前的形势呢，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个评判，因为认为在现在来看的话，俄罗斯国内的这个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受到了这场冲突的影响，那么显示出非常困难这样一个境地。那么最后呢，他这个呼吁呢，国际社会呢继续加大对于俄罗斯制裁。那么最后之后呢，我们还看到，他提出来要在这个当前性，特别是美国已经不太对俄乌冲突这个和谈这个感兴趣的时候呢，那么坐下来直接呢跟普京谈判。所以这次这个公开信呢，应该说呢，既是这过去总结，又是呢对这个未来的一种展望。那么乌克兰未来将采取什么政策，对俄罗斯、对欧洲、对国际社会、对美国，那么这种这个风格的信呢，应该说呢是很难适应。

0: 普京的胃口的，所以普京认为这封公开信呢是粗鲁无礼的，而且呢现在要举行谈判呢是毫无意义的。这应该说呢双方的立场、双方的诉求呢不一致，而且泽连斯基采取这种这个方式公开的发声呢，他不仅仅是对普京，同样也是对国际社会做出的一种呼应。
1: 嗯，更像是一种发泄心中的不满已久的这种怒气。另外我们看，就在泽连斯基发出公开信的同一天，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那关于制裁俄罗斯方面是要针对俄罗斯经济的关键部门。那您觉得是否会直接影响到俄罗斯在前线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能力呢？
2: 6月3日美国的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支持乌克兰这个法案呢，它后续还需要经过参议院审定，还需要经过美国总统最后签署才能够具体的落地。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虽然众议院这个通过了，但是要想参议院过关的话难度是比较大。最后呢，从特朗普的个人的意见上，此前特朗普的这种态度上来看的话，他最后否决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即使参议院通过了，最后的否决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个法案，众议院通过的这个法案要想落地，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可能性是不大的。但是众议院通过这个法案，它是向外散布了一个政治上的这个信号，可能在具体的措施不一定落地，但是至少对外表达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态度。那么这个法案呢，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要给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这种直接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援助；第二呢，要给乌克兰80亿美元的这种重建恢复方面的贷款；第三个呢，就是您所谈到的，要对俄罗斯进行大范围的制裁，涉及到国防、军工啊、金融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关税上的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个措施。那么这些这个行动呢，我们可以看到众议院通过这个，他这一次为什么能够投入表决，本身也反映在众议院内部，或者说美国的政界内部，在对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已经开始发生一定的这个变化了。除了众议院这个行动以外，其实在同一天，美国的国务卿在参议院作证的时候，他的那个表态实际上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么他非常明确地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中立的调停方，而且美国已经选边站队了，也就是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施加相应的压力。那么这两个行动综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特朗普本人可能在着重于解决美伊之间的这个问题，而现在的外交和议会层面要施加的这个压力是要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其实要采取一系列的这个行动。那么产生后续的这个影响，我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影响，关于这个制裁呀，以及对乌克兰进行援助相应的这些东西，因为它没有变成一个具体的法律，可能要想落地的可能性是不大，但至少信号发布出来了，就表明美国后续仍然要支持这样的这个乌克兰对俄罗斯采取一些这种施压的这个措施。那么美俄之间原来保留的一种缓和的这个空间呢，逐渐逐渐在压缩，势头会逐渐逐渐的受到一定的这个影响，不排除某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逆转。
1: 那您怎么看泽连斯基的这封公开信呢？
2: 跟这个是配合的，正像您所谈到的，它是这整个行动的这一块的。那么正因为有了前面这个美国国务院的这个卢比奥的这个表态，以及议会的这样的一个通过这样一个法案，泽连斯基乌克兰方面实际上底气得到了进一步增加。当然信不是在这个马上就能够写好的，这一系列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相互配合的，美国的这样一个建制派中间的这些政客跟乌克兰方面实际上在援助乌克兰这个问题上表达的这个态度，两者是有密切的关联关系的。
1: 我们再来关注欧洲方面的表态。那马克龙法国总统表示说，他赞赏泽连斯基的这封公开信的这样的一个举动，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普京是明确拒绝了由欧洲领导人牵头的这种斡旋。那你怎么看普京对于欧洲方面的这种态度？
0: 应该说普京对欧洲的态度，对欧洲立场并不感兴趣，因为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4年多时间当中呢，欧洲其实扮演了一个非常令人尴尬的这样一个角色。一方面呢，欧洲带头对于俄罗斯发起了至少20轮的这个制裁，其实这种制裁反噬了欧洲的社会，反噬了欧洲的经济发展，而相反呢，美国呢却从中捞到了很大好处，比方说大量的美元这个向美国本土回流，而且呢在这个地区呢，美国也加强了对欧洲的控制，北约也增加了两个新的成员国，所以欧洲国家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尴尬境。但是欧洲国家现在有一种这个想法，就是说呢，他要在地区事务当中，他要在这个欧冲当中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特别在去年8月15号，那么特朗普跟普京在阿拉斯加会晤以后，那么欧洲呢，其实感到非常焦虑，因为在之前呢，美国带着欧美国家一块儿对付俄罗斯，一块儿对乌克兰提供支持，但是突然美国往后退了一步，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来看的话，乌克兰问题呢，其实是冷战结束以后，两个大国就是。

0: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争夺，那么欧洲家中间那不得不选边站，站在美国这一边，既有道义方面，既有法律方面的这种这个追求，同样呢也希望借着这个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呢继续消耗俄罗斯，因为在欧洲有很多国家认为这个俄罗斯是欧洲天然的对手，天然的这个敌人，一定要不断的消耗俄罗斯，这样的话才能够保证欧洲的安全，所以欧洲国家现在处在一个尴尬境。那么马克龙这番表态呢也是一种无奈的表示，那么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他希望呢能够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继续让乌克兰冲在前边，继续消耗俄罗斯。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现在战场态势也好，以及那个特别美国那么在敦促俄罗斯跟乌克兰停火的这样一些就具体的现象来看的话，那么欧洲也不得不做出这样一种姿态，就是说欢迎大家坐下来谈判，不要打了。那么这种这个姿态来看的话，俄罗斯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欧洲现在这种心态对于俄罗斯来看呢并不会带来和平，并不会带来这种这个利好，所以他这个不感兴趣的，普京不感兴趣呢应该说是在这个情理之中的。
1: 那继三号多处基础设施遭袭之后呢，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市六号再遭无人机的袭击，相关内容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继三号多处基础设施遭袭后，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六号再遭无人机袭击。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当天遭到大规模军用无人机袭击，建议市民不要外出。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坚科当天凌晨也发布了无人机危险预警，随后通报该州上空已有86架无人机被击落。五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工程师和五名俄军士兵受伤。此外，俄方还指控乌克兰使用无人机袭击两艘从土耳其驶往俄罗斯港口的货船，造成多名阿塞拜疆籍船员丧生。同样在五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过去一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俄防空系统一周内击落乌军3084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普京透露，俄军仍在乌克兰继续推进，且可能会加大使用针数导弹的攻击力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73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指挥所、火炮系统等目标，击落俄方2046架无人机。
1: 俄方称乌方的无人机造成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而且有人员的这种受伤。那如果说这一指控属实，是否意味着这个乌方在核安全领域方面的行动有所升级呢？
3: 俄乌冲突历来都有两个战场，一个是双方在这种军事上火力上进行交锋的这个战场，另外一个实际上就是舆论场，这两个战场实际上都是非常的这个激烈的。那么6月5日发生的这个扎波罗热遭到无人机袭击这个事件呢，是在临时停火要维修相应的设施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发生的，那当然性质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这样的这个行动啊，实际上就是围绕着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某种维修的这种临时停火，其实已经有了六次。那么前前后后实际上遭到这个袭击啊，不管是火炮还是无人机这样的这个袭击，17次之多，就表明围绕着这个扎波罗热核电站，双方实际上这个较量是比较激烈的。那到底是谁来干的这件这个事情呢？其实没有一个定论。从俄罗斯方面来讲，他非常明确的讲，这个袭击就是乌克兰来这个做的。那么在此前6月3号也发生过一次，那么那一次是用光纤制导的这个无人机来进行这个攻击，那么某种程度上呢，他通过这样的这个掌握认定就是乌克兰来干的，但是乌克兰方面一直否认，这一次包括乌克兰方面也否认。那么他认为俄罗斯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部署的有一些军事上的这个目标，那么乌克兰就是攻击这个军事目标，他认为他并没有攻击核电站本体。对于这个核电站这个管理的具体来负责核安全监控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他是打哈哈，他两边谁都不得罪，就是说遭到了攻击，至于谁攻击他不说。那个另外辐射的这个安全核辐射的水平正常的，他只说了核电站是安全的，但是遭到了这个攻击，他并没有给一个相应的这个结论。那么这样的这个事情呢，我认为此前已经有17次了，而且围绕着所谓的维修也进行了6次临时停火，这是第7次。 后续这样的事情不会中断，而且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这种舆论攻防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但是至少从总体上来看，

0: 核电站的本体没有触及，都是打的一些边边角角的这样的问题。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很大的程度上，它就是一个舆论的一个攻防，通过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目标来让对方承受一些政治上、外交上、舆论上的这个压力。
1: 另外，俄方还表态说，两艘船只在亚速海遭到袭击。那亚速海是被俄罗斯控制的，是否意味着乌方对于俄罗斯的近海防御能够有突破的能力呢？
2: 无人机现在来说的话，确实很难防御，包括对亚速海航行的相关船只，以及俄罗斯的军用舰艇。那么乌克兰的不时的发出的攻击，其实这次攻击来看的话，我觉得跟这个6月3号凌晨发起的长途奔袭，就奔这个圣彼得堡呢，异曲同工。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精心准备，它不仅仅是要突破俄罗斯的海防这个防空，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政策的宣示。因为6月3号就是说这个圣彼得堡经济论坛开幕当天，那么凌晨在开幕之前炸一下，那么这次应该说呢5号是在这个普京总统要发表那个论坛上演讲的时候，那么又炸了这个亚速海的相关的船只。这应该说呢，是乌克兰精心设计的。所以从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技术来看的话，不管是攻还是防，它确实是很容易突破那个俄罗斯的各种防御。现在呢，还没有这个有效的防御手段能够挡住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行动。所以这在这个亚速海来看的话，现在基本上已经被这个俄罗斯完全控制。特别在这个2022年5月份马里乌波尔这个被这个俄军控制之后，基本亚速海呢现在成了俄联邦的一个内海。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它可以这个有效控制，但是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呢可以进进出出，很自由的。
1: 就是防不住这种偷袭的行为。普京还表态说呢，今后可能会加大针速导弹的使用的这种力度。另外，我们还看到俄罗斯的一艘核潜艇也发射了搞玛瑙的这个巡航导弹，这又释放出什么样的军事动向呢？
0: 6月3日，俄罗斯利用这个叫做亚森 M 级改进型的攻击型核潜艇发射了您所谈到的这种高玛瑙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在当前背景之下，这样的这个行动肯定是有它的特殊这个含义的。一个是这种远程高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再加上攻击型的核潜艇，这两者叠加起来发出的信号是非常明确的。第一个呢，就是对冲北约针对俄罗斯这种战略核力量采取的一些威慑性的行动。我们知道此前北极在这个北约在挪威地区展开了一些这个针对海上目标，主要是潜艇目标进行的演习，同时呢也派这个高空长航式的无人机在挪威区域针对俄罗斯目标进行一些监控。显然在这个时候，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一个反威慑的行动，北约是想威慑俄罗斯，那么俄罗斯就反威慑的方式来针对北约，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是完善它的一种北极堡垒战术。由于这个北约采取的相应一些封锁行动，那么俄罗斯着重强调要在巴伦支海建立一种这种海基的一种打击能力。那么这种情况呢，就不用去突破北约的一些这个水下的这个拦截体系，就利用北极这个区域，利用巴伦支海它的天然的这个优势进行一些打击。在这个过程中间，需要它的攻击型的核潜艇与战略导弹核潜艇进行相应的协同，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发出一个信号，即使北约去封锁了相应的一些通道，它利用这个巴伦支海的一个北极堡垒也可以完成相应的这种威慑打击。所以从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核心的还是反北约的这种对俄罗斯进行的威慑。
1: 那北约呢，是近期同时在波罗的海及北大西洋等地举行多场大规模演习。俄方警告称，如果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来看下面的短片。
3: 4号，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启动代号为波罗的海行动的海军演习，来自15个国家的约20艘舰艇和6000名官兵参演，演习将持续至20号。与此同时，来自8个北约国家的近3000名官兵5月29号开始在立陶宛帕布拉德训练场集结，参加自由之盾演习。近期北约在俄罗斯周边密集军演，5月下旬北约同步展开2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分别为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以及在北大西洋举行的活力猫鼬2026反潜演习。值得注意的是，2场演习的作战理念发生变化。过去北约同类演习多强调防御性反击或危机应对，而北极星26中的机动防御与反击，以及活力猫鼬2026对潜艇目标的早期侦测与快速拦截，均凸显前置防御。

0: 威慑到下。三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从五月底开始，北约的三场大演习轮番登场了。那后两场我们看到作战理念也发生了改变，从之前经常说的这种危机应对转向现在叫前置防御。这三场演习与以往相比有什么不同呢？
2: 这个不同呢跟现在北约整个一个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美国提出来3.0北约，那么就让这个欧洲国家呢承担更多的这个责任和义务。那么同时呢也在这个区域部署方面呢做出重大调整，主要呢还是在北欧地区或者是靠近俄罗斯的这个东部地区，那么这欧洲东部地区呢进行一系列的部署，特别是强调这个核常这种部署，而且现在也提出来要把这个核武器呢部署在波罗的海三国，部署在波兰，所以呢这整个一个北约战略正在面临巨大挑战，就是美国现在要往后撤了，让这个欧洲这些北约成员国呢往前冲。那么从这个规模来看的话，也显出呢一定的变化，就是说北约现在呢似乎呢好像大家都心不在焉。那么去年呢比方说波罗的海行动的话，它总共出动了9000多人，那么各型作战舰艇呢有40多艘，现在呢这个人呢降到了6000多人，而且呢这个出动舰艇减了一半，而且主要在这个波罗的海进行的封锁活动，包括反潜作战。那么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北约现在内部呢可能正面临的重大的这个拐点，就是说美国现在呢一方面让欧洲承担更多的防御义务，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又逼着这些欧洲国家呢，欧洲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花更多的钱。那么美国往后一退的话，就使得这些这个演习来看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好像形不成一个合力，第二方面呢大家呢都在这个打算呢另立这个相应的这个合作机制。所以这几场演习尽管延续了往年的这种年度性的演习的一些特点，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尽管提出了前沿这个防御配置还有这个威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北约现在内部的这种结构调整、战略调整呢已经影响到它的演习的这个效果或者效力。
1: 那其中一场演习自由之盾，它的演习地点选择在立陶宛一个训练场，那距离白俄罗斯边境还有俄罗斯加里宁格勒是不足100公里，将对俄罗斯带来什么样的军事威胁？
3: 那么这一次演习啊，它的主演的这个部队实际上是德国国防军第45这个装甲旅，那么这个装甲旅它的突击能力是比较强的。这次演习直接就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就是苏瓦武器走廊。这是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与白俄罗斯进行陆上联系的一个关键的通道。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演习呢，它演练的这个科目强调的就是第45这个装甲旅通过快速机动，那么与其他的部队进行协同，然后呢通过这种火力突击方式切断苏瓦武器走廊，向俄罗斯发出了明确的这个威慑信号，就是一旦将来发生这个冲突，那么在北约东翼很有可能就利用北约的前沿部署的部队切断加里宁格勒的这样一条重要的陆上通道。所以这个信号实际上就是北约孤立加里宁格勒向俄罗斯发出重要威慑信号的一种重要的演练行动。
1: 那您觉得俄罗斯的做出这种表态，说保留这个核手段，是跟这个针对北约这种常规的这种军事演习来说，它是一种威慑呢，还是说一种底线的警告？
2: 两方面都有。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普京上台以后特别强调他核力量的发展，不管是三位一体核打力量，还有这个核鱼雷、核巡洋弹，还有这个高超音速武器，齐头并进往前发展。那么当时在这个普京刚上台的时候，他就讲了，现在俄罗斯处在比较虚弱的地方，那么支撑大国地位还得靠核，这是一个战略威慑。那么现在来看的话，俄罗斯已经把战术核武器呢部署到白俄罗斯，靠前部署，直接压在这个北约的这个头上。所以从这个俄罗斯来看，这种宣示它是一贯的，就是希望呢既利用核武器这个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呢来这个镇住西方国家，不要对俄罗斯有想法。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来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即将大面积的到来，雨水越来越多，天气越来越热。目前多地气温已经突破30度，尤其是在北美洲，30度以上的气温不仅是在美国，还会蔓延到加拿大。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短时间内雨水的表现会比高温更为抢眼，新一轮的强降雨正在南方展开，今天在重庆、贵州到广西、广东这里会普遍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会向南推进，大到暴雨将会集中在广西、广东、福建和台湾等地。通常进入芒种时节呢，华南龙舟水也会进入强盛期，未来华南这一带呢要面临频繁的强降雨。在欧洲天气整体比较平稳，雨水也不强，气温整体不高，但是在伊比利亚半岛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将会越来越多。最后我们来关注北美洲，这里的炎热天气表现比较突出，在美国南部多地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度上下，而同时加拿大也会有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突破30度。好，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2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小雨，13到1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8到24度，西安小雨，18到23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晋城小雨转阴，14到23度，石家庄多云，11到27度，合肥多云转阴，21到27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海口多云，26到37度，莫斯科晴转阴，15到26度，柏林小雨，14到23度，伦敦晴转小雨，11到21度，巴黎晴转阴，11到20度，日内瓦晴，12到24度，维也纳晴转小雨，16到26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21到31度，开罗晴，20到35度，渥太华小雨，14到23度，纽约小雨，22到33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3到34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28度，东京阴转中雨，16到22度，迪拜晴，28到39度。

0: 伊朗谴责美国袭击伊方沿海雷达设施，伊朗外交部表示美方一再违反停火，证明其无意缓和局势，伊方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俄方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 北约酝酿700亿欧元对乌克兰新军援。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疫情通报称，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 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 1290万人， 全国共设 7981个考点， 34.8万个考场。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 首先关注到的是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2: 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对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沿海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发表声明称，美方一再违反停火，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声明指出，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 伊朗外交部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伊朗拥有合法自卫权，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伊朗外交部同时呼吁有关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 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